0: 主道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一起走进一线现场，感受一下戈壁滩的变化。嘉欣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此刻啊，在我身边的是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曹德红，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2: 我们从一期10兆瓦项目到二期50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原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主持人，您刚刚不是在问我戈壁滩的变化吗？其实啊，我作为一线记者是亲眼见证了这片戈壁的蜕变。曾经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啊，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这些年呢，当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采访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3: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4: 截止到2026年的3月底，全州的清洁能源并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比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

0: 上海重控等国内投，泉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泉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泉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1: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0: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联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2: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从最初10兆瓦的小型项目啊，升级到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啊，如今变身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当然，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啊，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座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啊，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了。主持人，我的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非常感谢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现场发回的报道。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血和融合。它像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部的市场、技术与产业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年轻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好，本期连线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4: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5: 清爽夏日，微风拂过青海湖东北岸，海晏县克土沙区满目青葱，挺拔的樟子松傲然挺立，沙棘缀满新绿，生机盎然。谁曾想，这片热土40多年前黄沙蔽日，寸草难生。海晏县历届党委班子始终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换人不换目标，换届不换蓝图，四代治沙人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在高寒旱沙区攻坚克难，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蝶变， 筑牢了

0: 青海湖畔的塞罕坝。
1: 第一代智沙人勇闯着生命禁区，克土沙区蒙古语义为寒冷之地，地处于海拔3200到3600米的高寒地带，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上世纪80年代，这里年均的降水量不足25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了1500毫米，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沙区紧邻着青海湖沿线和青藏铁路，沙丘每年以10余米的速度扩张，草场日益的退化沙化，风沙侵袭了牧民的家园，掩埋了交通线路，严重威胁了区域生态安全和群众生产生活。
0: 1980年，海晏县防沙治沙试点站正式成立，第一代治沙人秉持以风为主、风造结合的理念，毅然开启了治沙拓绿之路。那时候没有大型机械，治沙队员仅凭铁锹双手开挖树坑，划定了治沙防线，靠双肩人力运送木桩、铁丝和树苗。寒风吹沙刺骨，烈日灼烈肌肤，恶劣的环境从未动摇众人治沙的信念。
1: 为了遏制沙化的蔓延，海晏县果断将克土沙区划为完全的禁牧区，工作人员逐户地宣讲政策，耐心地劝导牧民退出世代赖以生存的草场。治沙队员一边做好的群众思想工作，一边全力地封沙育林，以草方格固沙、人造植苗的造林原始方式，筑起了数万米的生态围栏，成功遏制了流沙肆虐，终结了沙化扩张的恶性循环，为克土沙区生态治理筑牢根基，书写了海晏治沙事业的开篇答卷。
0: 两代接力探索科学治沙之路，到90年代，第二代治沙人接过了攻坚接力棒，大家深刻认识到高寒沙区治沙仅靠苦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托科技创新突破治理瓶颈，推动治沙工作从人力苦战向科学巧干转变。
1: 为提升高寒地区苗木的成活率，队员们常年的扎根沙区一线，实地观测沙丘移动，记录着气象数据，日夜钻研着苗木的育苗造林技术。通过联合省内外科研院所反复的试验攻关，成功探索出沙棘营养土坨造林、乌柳秸秆生栽等适配高寒沙区的核心技术。创新技术有效地保护着幼苗根系水分，助力苗木深扎于汲取地下水，将造林成活率从不足30%提升到60%以上，实现了从单纯固沙到提质增绿的关键跨越。
0: 进入新时代，第三代治沙人升级治理理念，立足全域生态安全，推进治理思维战略升级，启动沙区锁边工程，打破单一种树治沙模式，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遵循宜桥则桥、宜灌则灌、宜草则草的原则，构建外围阻沙、中间固沙、内部绿化的三层立体防护体系，精准阻断沙源扩散。
1: 在此基础上，海晏县健全了长效治理机制，落实党政领导治沙任期目标责任制，层层压实了工作责任。在40年来，累计整合了2.2亿元，实施国家级生态治理项目，搭建四级管护体系，常态化开展生态监测、执法监督和严厉打击破坏沙区的生态行为，全方位夯实生态治理制度保障，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长效化的生态安全屏障。
0: 青春接力续写治沙新篇，治沙不止于增绿，更在于富民。海晏县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富同兴的理念，推动生态保护和民生增收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当地群众深度参与治沙管护工作，数百名牧民通过担任生态管护员，参与季节性治沙务工，实现稳定增收，累计带动237名困难群众脱贫，惠及周边1000余名群众，让群众在守护绿水青山中共享生态红利。

0: 沙区的专职管护员华石才说道，以前家里的草场被沙子侵蚀，牛羊养不活，只能靠着外出打工谋生，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成为了沙区的管护员后，他每天负责巡查管护树苗，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既能守护家园，又能赚钱养家，这样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1: 同时，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红色底蕴，海晏县串联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等红色教学点，打造红色加生态特色研学体系，创编治沙主题情景党课，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特色农牧等绿色产业，让曾经荒漠沙区变成全国生态教育、党性教育的重要阵地，实现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同步提升。
0: 如今，朝气蓬勃的第四代治沙人扎根于沙区一线，以专业知识、创新思维接续守护着高原绿洲，为高寒沙区生态治理注入了青春活力。
1: 四十余载薪火耕续，砥砺深耕，海晏县治沙成效硕果累累。海晏县沙化土地面积大幅缩减，流动沙丘全部固定，沙区植被覆盖度大幅提升，区域小气候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显著恢复，有力保障了青藏铁路公路的通行安全，成为国家级治沙示范样板。克土沙区先后获评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试点区，海晏县林草部门四次获评全国防沙治沙先进单位、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奖，五人荣获国家级生态建设荣誉。
0: 从贫瘠沙丘到绿水青山，从生态脆弱到绿树成荫，在四十多年的治沙实践中，海晏县秉持着换人不换目标、换届不换蓝图的执着，一届接着一届干，一茬连着一茬拼，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高寒旱沙区生态治理奇迹，探索凝练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寒沙区治理海晏方案。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汇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7: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6: 今年以来，省交通运输厅聚焦群众急难

0: 筹判出行需求，深入实施农村公路惠民提质工程，靶向补齐农牧区交通民生短板。截至6月2号，我省已完成357.9公里普通省道及农村公路新改建工程，6个乡镇通3级公路项目，开工3项，100个自然村通硬化路手续全部办结。
1: 据了解，全省推进500座便民桥梁建设，20座危桥改造工作，同步实施400公里村道安防工程，筑牢道路出行安全防线。完成1240公里的路域环境整治，607公里农村公路种花植草工作，美化道路沿线的生态环境。此外，4000公里的砂石路段冷再生提质改造和100公里的村镇道路亮化工程的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为后续的升级建设夯实基础。10座山生态旅游风景道的建设提及不稳。大墩岭道路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港式卡雪峰、日月山、港山等重点风景道路计划于8月底通车，多项交通惠民配套工程同步提速落地，全方位的改善农牧区的出行条件。
0: 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聚焦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等特殊群体的急难筹判，累计筹措资金8819万元，在全省8个市州、43个县市区建成65个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店，覆盖260个社区，同步推行线上租赁试点工作。到目前，已经累计服务群众0.6万人次，为困难家庭节省开支超100万元，真正实现了减负和便捷双赢，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1: 从省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的高考期间，我省的大部地区降水偏多。6月7号到9号，中东部地区有明显的降水降温天气，但是我省的大部气温适宜，整体利于考生应考。专家提醒家长和考生合理的规划接送路线，预留充足的通行时间，随身的备好雨具和防晒用品，雨天要注意防滑，雷雨天气切勿在户外使用电子设备，切实的保障出行和考试安全。另外，由于全省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广大的考生需要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0: 6月2号，全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全省将开展数智赋能全民共享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实践活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行动、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数字工作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数字领域高素质人才培育计划、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宣贯活动、全民共建安全有序网络空间系列活动等8项重点活动，持续深化数字资源供给能力，不断缩小区域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全面增强数字安全防护和伦理规范意识，进一步拓展全民数字生活、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创新场景，更好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效能治理、人民高品质生活。
1: 西宁国家智务园探索形成了省市院地协同创建模式，持续完善青藏高原植物迁地保育链条，聚焦设施体制、特色引领、要素集成等，推动各项工作向系统优化、功能精进转变，为高寒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青海经验。截至到6月2号，累计的收集保存活植物种子及繁殖体达到5240种，实现了从660种到5000余种的跨越式增长，达到国家植物园申请设立评估的硬指标，创建工作进入了全速攻坚的关键期。
0: 继上海国际商圈专场展销后，6月1号到3号， 昆仑精粹闪耀浦江，青海好物主题市集走进上海高校，开启了第一次校园专场系列活动。活动现场，牦牛肉制品、高原乳制品、柴达木枸杞、藜麦、沙棘饮品等近280款高原特色产品悉数展出，精彩亮相，将雪域风情、生态物产、文化旅游、影视等融入了高校场景，拓展青海好物的市场空间，推动青沪商贸协作、文化交流双向赋能。
1: 省商务厅持续放大活动成效，健全商圈加校园加线上的立体化推广矩阵，一方面指导着参展企业优化产品品类、包装设计，完善入沪商产品的标准，精准匹配不同消费场景需求；另一方面持续的深化产销对接，推动青海特色产品入驻上海高校后勤和校园商超，实现从短期转销向常态化驻销转变，以消费帮扶赋能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持续推动沪青两地协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
0: 今年五月，全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全面展开。我省立足多民族聚居、生态地位特殊、特色产业富集的省情优势，创新构建本土民族加现代科技加 IP 赋能加精准服务的普法新模式，形成省市州县全域联动。

0: 41名师生和家长代表跨越太平洋，踏上了青海这片高原净土，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在访清期间，研学交流团深入到青海多地，在山水间探寻生态奥秘，在互动中品读风土人文，在跨越山海的友好交往中搭建起一座民心相通、携手向前的友谊之桥。
1: 本周末，也就是6月6号和7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为高考学子让路暂时休战。随着第三轮比赛战罢，积分榜暂时摆脱了焦灼状态，玉树牦牛队保持全胜积9分，位列第一，海南龙阳队积7分列第二，海东天佑德队和西宁雪豹队各积4分并列第三，果洛格萨尔队积3分，黄南热贡艺术队积2分，海西柴达木队和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各积1分，分别位列第5至第8名。
0: 继西关大街，也就是交通巷道西宁路段、互助巷等通道的地下管网项目提前的通车后，近日西宁多个地下管网改造项目相继的完成关键施工的节点任务。71路、51路到共和路段、南川西路、福禄巷到建校家属院、冷湖路，也就是西关大街到昆仑路、兴旺巷、凌峰街等路段陆续的实现了阶段性完工，恢复通行。今年西宁市中心城区共推进了18项市政道路地下管网更新项目，施工内容涵盖了雨水、污水和供水燃气等多类的管网升级改造。为了保障中高考期间良好的考试环境，在阶段性的施工完成后，各管网项目将会暂停施工，严控着施工噪声和交通干扰，待考试结束，于6月的中下旬有序的复工。
1: 中高考临近，为了防止和减少噪声污染，给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西宁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的规定，西宁市政府决定6月7号到24号中高考期间实行特定区域噪声管制，6月7号到10号、21号到24号是噪声严管期，居民区和考点周围的建筑工地全天不得进行混凝土浇筑、土方挖掘拉运、建筑拆迁等产生较强噪声的施工作业，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产生超过环境噪声限值的噪声，不得影响考生正常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
0: 6月2号，海东市发布2025年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十四五”期间，海东市累计完成国土绿化276万余亩，义务植树达到3500万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稳定运行，全市建成了8个美丽城镇和569个和美乡村。将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打造成为全省首个零碳乡村，平安区成功的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两山实践的创新基地。
1: 今年以来，海北州强化资金统筹、民生资金执行和为民办实事，把财政资金持续向民生领域倾斜。截至目前，已经开工16个民生实事项目，资金支出3100万元，剩余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2026年，海北州共确定民生实事项目10大类26项，安排预算资金10.97亿元，涵盖教育提质、医疗保障、养老服务、人居环境、交通出行、乡村振兴等重点民生领域。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十四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1: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2: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3: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4: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6: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7: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8: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9: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旅游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7: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0: 党指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的脚步也一年一年的。
11: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2: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近年来，西宁市依托青藏高原冷凉气候资源，通过政策支持、科技创新、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推动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2025年，西宁市蔬菜种植面积达260,000亩以上，产量突破670,000吨，同比分别增长6.6%和8.1%，收入从2022年的14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5.52亿元，建成百亩以上生产基地216个，千亿基地41个，万亩基地10个，带动10万多人就业，形成了以大通县、黄忠县、黄垣县为核心的产业带，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双赢效益，成为青藏高原特色农业的典范。
1: 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连日来，随着气温的稳步回升，黄垣县紧抓着农业生产的黄金窗口期，各乡镇田间地头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当地的冷凉特色农业蒜苗种植已全部启动。在黄垣县深中乡的兴泉村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抢抓着农时分工协作，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热火朝天的春耕劳作画面，为新一年的产业增收筑牢基础。依托着高原冷凉气候的禀赋，黄垣蒜苗形成了独特的品质优势，成为了当地连农带农助农增收的重要载体。随着种植工作的全面铺开，从而有效带动了周边剩余劳动力，实现了就近就业，让群众实现了顾家和增收两不误，切实感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民生温度。
0: 务工人员史月清说，他们从正月15以后就开始减蒜了，一直到现在第一批早蒜开始，再过10天就是中蒜，还有迟蒜，一直到挖蒜苗能干到国庆节以后。现在的这个老板在连农带农这方面解决了村里大部分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用工量也大，一天平均有40到60人，周边的妇女一天的工资是120块钱，老板还提供午餐，对大家来说非常方便，解决了务工难题。
1: 稳定的务工岗位背后是蒜苗产业长效发展的支撑。多年来，当地的种植户深耕到青蒜苗的产业，推动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黄垣县深中乡新泉村种植户的向标便是产业发展的亲历者和推动者。
0: 蒜苗种植户向标说，从几亩地到现在种植几百亩，它见证了黄垣蒜苗产业的发展。高原冷凉气候是优势，种出来的蒜苗纤维细、口感好、市场认可度高。今年将继续推广优良品种和新的种植技术，带动更多农户抱团发展，把蒜苗产业做得更大更强，让更多村民靠这个产业过上好日子。
1: 近年来，黄垣县持续优化着农业种植结构，扩大了青蒜苗种植版图，种植区域从日月乡的核心种植区持续拓展，辐射带动了和平乡、四寨乡、深中乡等多个乡镇的连片种植，构建起了多点开花、集中连片、全域发展的产业布局。2026年，全县的青蒜苗种植面积预计达到1.8万亩，持续的扩大产业集群规模，进一步的擦亮黄垣青蒜苗特色种植产品品牌。
0: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海南州芒区镇所昂索村的产业发展。自从海南州推进石化党建工作以来，桂南县芒区镇的昂索村在产业发展方面有了明显变化。以石化党建为引领，以产业发展为抓手，把组织优势转化成发展动能。村党支部领着群众一起干，大棚种出了好收成，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乡村振兴的底气越来越足。
1: 5月27号，记者跟随着桂南县芒曲镇 昂索村的党支部书记向秀本走进了村里的蔬菜种植基地。91个种植大棚整齐地排列，棚里面是一片翠绿，几位村民正在忙着采摘辣椒。根据基地的技术员杨金国的介绍，这个品种是甘肃的泡椒，也是村里的特色种植产业。形状呢，长得像长羊角、牛角，又大又长，和普通的尖椒很像。嫩时是深绿，老熟变得鲜红，一年能够采摘10多次，产量很高。现在的泡椒已经上市，而且卖到了河南郑州和北京新发地等市场，口感比市面上的普通辣椒要好得很多。
0: 产业兴则乡村兴，过去昂索村的大棚大多是对外承包，村集体和村民的收益非常有限。石化党建推进后，村党支部主动担当，靠前作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得知大家觉得种植辣椒收益可观，当即决定由村集体牵头试种，把发展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在党支部带领下，村里成立了生产发展小组，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上，从品种选择、技术指导到田间管理，全程群策群力，紧密配合，彻底打破了干部单打独斗、群众袖手旁观的旧模式。
1: 如今昂索村的91座大棚中，85座专门种植着特色的甘肃泡椒，同时也搭配着种植羊肚菌和西瓜、西红柿等作物，形成了一主多元的高效种植格局。大棚产业不仅让村集体有了稳定的租金和经营收入，更解决了村民就近就业的难题。村民高淑平告诉记者说，以前外出打工顾不上家，现在大棚就在家门口，有活就来干，没活就来打理自家的农活，挣钱和顾家两不误，家里的收入有了明显的改善，日子也是越过越舒心。
0: 昂索村党支部书记向秀本说，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大家一起干，一起增收，村集体越来越强，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从被动观望到主动参与，从分散经营到集体发展，党建引领让昂索村的产业发展思路更清，方向更明，动力更足。小小的泡椒不仅种出了丰收的好景象，更种出了乡村振兴的幸福新生活。
1: 昂索村将持续深化石化党建成果，不断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完善产销衔接，提升品牌效益，带动着更多村民增收致富，让党建红引领着产业绿，绘就了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0: 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乐都区。最近乐都区高庙镇西村惠英大樱桃种植专业合作社果树长势繁茂，幼果缀枝，农户田间管户有序忙碌。每年4月下旬到5月中旬，樱桃坐果的关键期，春夏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倒春寒霜冻灾害多发，严重影响果树萌芽授粉，容易引发病害，造成落果落花，是制约林果稳产增收的核心难题，也是当地种植户的主要困扰。
1: 为了有效地防范低温霜冻的灾害，守护特色林果产业，高庙镇秉持着科技助农、防灾保产的理念，精准对接着种植需求，通过专项的采购，新增了高空燃油除霜机和旋转式的除霜机、防霜机等专业的防冻设备，全面地升级果园的防冻硬件设施。
0: 相比人工熏烟和覆膜浇水等传统的防冻方式，新型设备优势比较明显。旋转式防霜机360度循环作业，可以搅动田间的空气，均衡提升果园温度。高空燃油除霜机覆盖广，效率高，可以快速除霜消雾，优化田间的小气候。设备支持手机远程操控，简便高效，节省人力，有效破解了传统防冻方式效果有限、人力成本高的痛点。
1: 为了确保新技术的落地见效，镇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一线，开展了全方位、手把手的技术指导。 在抓实花期防冻工作的同时，同步的推广樱桃套袋的提制技术，详细讲解防霜设备的操作流程、安全规范和维保要点、应急处置方式，以及樱桃套袋的技巧、最佳的作业时段等实操内容，助力农户快速熟练地掌握种养养护的技能。樱桃套袋的技术可以有效地抵御病虫害，减少农药的残留，同时遮光防风、防雨护果，显著地提升了樱桃的品相和品质，实现了防冻保产、提质增效的双向发力。
0: 同时，高庙镇还建立了气象预警加设备值守加应急处置常态化防冻机制，密切对接气象部门，实时监测气候变化，提前发布霜冻预警，科学布设设备点位，在降温天气前后精准开展设备作业，实现科学精准高效防冻。
1: 目前各项的防冻设备和管护技术已覆盖到了西村和周边的核心种植区，全镇的果树抗霜防冻能力大幅的提升，有效的规避了倒春寒的灾害风险，稳固了作果的质量。在科技和农技双重的赋能下，当地的林果长势良好，作果率稳步的提升，丰收的基础非常坚实。
0: 下一步，高庙镇将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完善农业防灾减灾体系，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让特色种植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支柱产业。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二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表示，在刚埃博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刚是对刚政府和人民的及时有力支持。他期待专家组此行进一步增强刚方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为早日控制并结束疫情发挥积极作用。
1: 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本次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据介绍，首批的专家组共有5人，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融合着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的力量。专家组还会面向当地的医疗机构、中国医疗队、中国驻刚果金使馆、中资企业及在刚的中国公民开展防疫和救治培训。
0: 最近，美国纽约艾文世界学校师生一行到访北京市第二中学朝阳学校，开展友好交流并共植友谊林，为中美青少年交往写下生动注脚。活动中，12名美国中学生与中国学生进行篮球友谊赛、特色课程体验等交流活动。在低空飞行器课上，中美学生一起学习无人机飞行器的结构参数。戏剧课上，两国少年联袂出演《穿越山海，以理会友》短剧。美中绿色基金执行会主席、美方代表团团长乔纳森·克莱恩表示，要加强美中青少年交流，为两国学生提供一个相聚相知、互学互鉴、建立长远友谊的平台。
1: 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等联。

0: 合国机构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六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即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化、人权、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治理、联合国改革等。
1: 拉赫曼将于今年九月就任第81届联大主席，接替第80届联大主席安娜莱纳·贝尔伯克，任期一年。拉赫曼出生于1954年，1979年进入孟加拉国外交系统，曾先后在孟加拉国外交部和联合国秘书处任职，2026年2月开始担任孟加拉国外长。
0: 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的错误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的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着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着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饰着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毛宁说，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的扩武实际行动，日本越是掩饰，国际社会越要高度警惕。
1: 日本防卫省最近高调宣布，将派遣4名自卫队人员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对外宣称旨在汲取经验，强化自身防御能力。但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背景下，这套掩耳盗铃的话术难以自圆其说。其远赴北约汲取经验的真实目的是要进一步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底线，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所谓应对长期战争的危险构想补齐可实战作战体系的短板。
0: 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止到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到 27%， 超越了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报告所列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金价处于历史高位，2025年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表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购买黄金的增强和复产资产表的韧性，不仅是为实现了资产的多元化，也是为了对冲地缘政治风险。
1: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到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是 80%， 未来几个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此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
0: 据世界气象组织的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的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年的2到7年将会出现一次，持续到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到6月间开始发展，并且在11月到次年的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目标是乌克兰国防军工企业、油料储运设施及军用机场。
0: 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到2号的中午，俄罗斯1号晚到2号的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了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和第聂伯市分别有6到12人死亡。乌境内的部分地区停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 已出动了500多人应对于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以此向盟友表明其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报道说，欧洲盟友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从欧洲大陆撤出美军和关键武器系统的举措感到担忧，而美方讨论扩大核武器部署范围，表明美国虽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负担，但也会履行其提供核保护伞的承诺。报道说，目前参与北约核共享计划的有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土耳其，这些国家获准部署美国双重能力战机和核弹。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听众朋友，真正舒服的家庭从来都是互相体谅，互相的搭把手。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切菜，一个人洗碗，另一个人扫地。多一些对家人的心疼和体谅，才能让家庭的氛围更加的融洽，日子也能过得更舒心。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1: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8: 我来读，你来听，
6: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8: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这个时间当中跟我们共同来聆听一起阅读，这里是 FM98.9 AM666 正在为您直播的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的节目时光，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一同来品味和聆听文学艺术的至纯至美。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处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

先进入到今天的好书推荐环节。第一本《平凡的世界》，这是一本用生命写就的平民史诗，也是一部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的精神经典。故事以陕北黄土高原为舞台，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命运为主线，描绘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中国人在生活重压的挣扎下坚守梦想与尊严。书中有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有求而不得的爱情，有在贫穷当中不得不低头的倔强，有在困境当中不放弃的希望，有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温暖和善良。它没有华丽的情节，没有开挂的人生，写的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辈，我们身边每一个认真活着的普通人。人生或许清贫，道路或许坎坷，命运或许不公，但只要心里有光，脚下有路，眼中有希望，再平凡的人也能够活出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无论你正处在顺境还是逆境，这本书都会给你最踏实、最长久、最治愈的力量。再来推荐一本非常小众的书《雨水河》，这是一本小众且干净的书籍，温柔到极致的散文精品。作者是著名的画家，他用最朴素、最细腻、最有画面感的文字写满院子里的草木，写沾下低雨的落水，写清晨的阳光，写夜晚的炊烟，写童年的记忆，写老人的叮咛，写四季的流转，写人间最平凡、最不起眼的美好。书中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宏大的道理，没有功利的追求，只有安静、温柔、清澈、治愈，像一杯温茶、一盏小灯、一阵清风。在这个人人赶路、人人追求更快更强的时代，这本书像一只温柔的手，轻轻拉住你，让你慢下来。它告诉你，幸福不在远方，不在别人的眼中，不在未完成的欲望里，而是在一粥一饭、一花一叶、一朝一夕、一点一滴的日常当中。它教会我们在朴素中看到希望，在安静中获取力量，在琐碎中感受诗意。读完这本书，你会更爱生活，更爱自然，更爱身边那些不起眼珍贵的小确幸。它不喧哗，自有声，不浓烈最长久。再来推荐一本书籍，这是一部充满诗意、苍凉和悲悯的长篇小说。全书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首长的口吻，静静地诉说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沧桑变迁，名字叫做《鄂尔古纳河右边》。书中有苍茫辽阔的原始森林，有温顺灵验的驯鹿，有凛冽漫长的

冬日风雪，有古老神秘的部族信仰，有生死离别，有时光流逝，有文明的远去，也有生命最坚毅的守望。文字像月光一样温柔，像河流一样沉静，美得让人心醉，也疼得让人心醉。在喧嚣浮华的现代生活当中，这本书像一本无人能打扰的森林，它容纳我们所有人的焦虑、委屈，还有落寞，有坚守就有失去，但一定要有心中的爱，有光有信仰，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能守住内心的温柔和从容。再来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乡土中国》，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却道尽了人间的根与魂。它用最通俗、最清晰、最通透的言语，讲透中国社会的人情、家族、邻里、礼俗、关系、伦理和乡土的根基。它不晦涩，不枯燥，不说教，把我们每天身处却看不清的人情社会、家族逻辑、邻里相处、文化密码拆解明白。读懂这本书，才算是真正读懂中国人，读懂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读懂我们身边的人情世故。它不会教你圆滑，却让你更通透；不会教你功利，却让你更从容；不会教你算计，却让你更加懂得包容。无论你是为人子女、职场工作、家庭相处、社会交往，这本书都能让你看得更清楚、更明白。它是一本真正能让我们活明白的书。再来推荐一本书，名字叫做《悉达多》，这是一部写给每一个迷茫者的心灵之书。故事讲述贵族青年悉达多放弃荣华故事，离开亲人的安逸，独自踏上寻找生命真谛的旅程。他流浪、受苦、迷失、相爱、顿悟，一路追寻智慧，一路叩问灵魂，最终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和生命的意义。当你焦虑、内耗、纠结，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你翻开这本书，它能陪伴着你。每一段弯路都有意义，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每一次迷茫都是为了让你更加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内心，那一份归途的声音。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六一儿童节，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茁壮成长。我们是少年，我们也是春天，一起来听一听有关于六一儿童节的朗诵，也祝愿所有的大朋友六一快乐，天天开心。
2: 迎着初生的朝阳，带着青春的梦想，将时光与诗行捧在手上，我们沿着万物生长的方向，我们用虔诚的目光寻找那温暖心灵的光芒，那是照耀着青春的光芒，它让每一朵花瓣都有了沁人的芬芳，那是为未来打开记忆的光芒，它让每一寸脚步都跃动着春天的力量。所有花开的日子，都是我们单纯的目光凝聚成的幸福的希望，所有燃烧的信念，都是充满遐想的欢笑，沉醉在春天里的诗行。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带着彷徨，带着迷茫，寻找阳光。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带着新鲜的生命，新鲜的激情，渴盼阳光。我是刚刚驶出港湾的小舟，每一个阴霾的日子，我都害怕迷失在茫茫的海洋。我是刚刚吐蕊的花蕾，每一个暴风雨来临的前夜，

都害怕滴落在沉沉的暮霭。他们说，经历过苦难才会成长，我们的青春正在经历迷惑与困苦。他们说，经受过风雨才能顽强，我们的身躯正在风雨中日渐挺拔。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在时光中绽放自己，我在春风里不言放弃。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在泪水中仰望星空，我在成长时不畏艰辛。我们是少年，我们是春天，我们在最灿烂的季节为青春跃动，为青春代言。我们是少年，我们是春天，我们把最美的生命捧在掌心，让它和春花一起无忧地绽放。

春暖花开，是一片一片的翠绿，是一树一树的繁茂，也是一寸一寸的欣喜。当三月的春光在寂静的河边吹起欢乐的短笛，当远处的树枝上不知不觉铺满了鹅黄的色块，当人们的脚步变得轻盈而欢畅的时候，春天就生机勃勃地来了。春天是春暖花开的喜悦，是五颜六色的璀璨，是喷薄的心跟着植物草木一同疯长的温暖的过程。我喜欢春天，喜欢在春天里读诗，喜欢在春天里畅想，更喜欢在春天里为自己描绘一幅美好的关于未来的蓝图。我的未来一定要有春暖花开的丰盈，一定要有面朝大海的展望，还要有满树满树的绿和花开遍野的遐想。春天是你的，当然也是我的，是我们每一个渴望成长的美好的心灵的期待。当埋藏在冬天冰冷的土地里的种子，在春意暖暖的时候开始萌芽生长，当河边的柳枝沉寂了一个冬季，在春意融融的时候开始欢快的舞蹈，我看见我的心也开始在春天里悸动。春天给了我们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力量，也给了我们蓬勃向上的关于生长的沉甸甸的梦想。春天引领着我们靠近美好的自己，为我们的生命插上了意欲飞翔的翅膀。站在春风里，感受着大地的柔情和春暖花开的温馨，这一刻有满目的绿，有姹紫嫣红的花，还有摇曳的春风和明媚的阳光。世界如此美好，春暖花开的喜悦也如此幸福简单。倘若生命可以结满硕大的果实，我愿我们的春天都春意融融，百花盛开。

每逢夏天的时节都会飘起细雨，让我们再来听一篇朗诵，名字叫做《夏天的雨》，来自于朱伟朗诵。

我喜欢夏天的雨，是因为夏天的雨随心所欲，一切无所顾忌，说来就来，说去就去，来则兴致勃勃，气势磅礴，去则心满意足，艳阳高照，却没有半点阴霾。夏天的豪爽激情很大程度依赖于这刚性十足、弹性丰满的雨。夏天的雨却没有春雨那般踌躇娇羞，秋雨那般苦苦支撑着的情意缠绵。雨在历代文人描述中太多女性化，我心目中夏天的雨是飒爽的雨，它与湛蓝通透的天、金属般耀目的白云联系在一起。我喜欢孟子说悠然作云，沛然下雨，我将这悠然体味成悠然，骄阳似火中湿气自然悠然地上升，因为洁净聚成的云，皎白

夏天雨的飒爽，是因为它总与好风联系在一起。按古人说法，四季的风是不一样的。春天的风自下升上，所以风筝能飞起来。夏天的风横行空中，于是风在树梢间舞动。秋天的风自上而下，木叶因此凋零，冬吼地由此生寒。春温而和风，夏盛而怒风，当然也就是文人的一种说法。这风究竟是生于地，始于清平之末，还是天气下降于高空密云之隙，谁又能说得清呢？我感兴趣的其实是夏天的风云关系。没有风驰电击为势，雨也就不会下成气吞宇宙。这风的境界，先是清凉四起，烟飞草迷，然后八面来风向四方疾驶，就成为一种风狂。它在原野间飞沙扬厉，烟絮翻腾，穿堂入室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将门窗全都膨胀成鼓荡的风帆。风狂妄而无羁，风云际会，风起云涌，风始云迟，就将雷

0: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呢，我们要献给儿童节一些用我们电台的声音，别管几岁，童心万岁。
1: 活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永远年轻，我们都要慢慢老去。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衰老，而是一个人失去了童心。有段话说得好，

0: 过得轻松许多。小时候，我们盼着长大，总以为长大就是自由的象征，就有幸福的一生。可是如今我们长大了，却发现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童年。没有忧愁烦恼，不为生活忙碌，不必扛起责任，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有人把我们照顾在乎，我们只需享受生活，吃喝玩乐就好。童年早已经走远，留在脑海中的很多童年回忆也在慢慢模糊消散。正是因为长大了，经历的事了，身心太疲惫了，我们才会如此的怀念童年。人终归要向前走，所以不必再留恋，只要保持一颗童心，用一颗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事情就会轻松易解。时间流逝，岁月无情，我们再也回不到当初。从童年走来，时至今日，一晃几十年过去，我们的年龄增长，容颜渐老，这些都是无法阻拦改变的事情。我们可以失去童年，但唯独不可以失去童心。只有保持一颗童心，才能活得纯粹。只有童心还在，童年便一直在。又是一年六一儿童节到了，这一天并不只是儿童的节日，也是怀有童心的人的节日。对自己这个大儿童说一声节日快乐，并希望我们所有人，无论到了什么年纪，都能保留一份纯真，一颗童心，在这个复杂现实的人世间，成熟却不世故，成功却不虚荣。相信有童心的人一定会快乐。时间慢慢流逝，我们渐渐老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保持一颗童心，简简单单地活着，开开心心地过着，不必纠结当下，不再忧虑未来，无惧年长与衰老，把年龄当成数字，别管几岁，有童心就万岁。
1: 是的，没错，有童心就万岁。如果成年不快乐，那就偶尔做回小孩，不是小孩才过节，是热爱生活的人都在过节。儿童节，让我们一同致敬我们逝去的童年吧。一起来听一听这一篇文章。
2: 道别了流花似火的五月，与翁郁繁茂的六月相拥，时光漫漫，花开花谢中有一种甜蜜的记忆，那就是六月。岁月悠悠，锦瑟年华里有一种美好的回忆，那就是童年。六月，盛夏初临，万物精秀里藏着童年的祖母绿和红水晶。六月，风鸣升起，山川秀营中依然留着童年的芳草地。童年像一个万花筒，缀满了缤纷绚烂的花朵，五颜六色的，每一种颜色都代表着一种心情，写满了梦想和期待。红色的像童心，晶莹剔透；绿色的像童真，纯洁可爱；黄色的像童趣，神秘传奇；蓝色的像童语，天真无忌；紫色的像童梦，多彩斑斓。童年像一粒饱满的种子，春风吹来就在稚嫩的心田里生根发芽，向往着秋天的丰硕。童年像一条蜿蜒的小溪，始终朝着大海的方向不断激起生活的浪花，虽弱小也自带光芒。童年宛若一张神奇的乐谱，每一个音符都是跳跃的精灵，谱写成一支童年的圆。

去。童年像一场梦，连接着两个世界，梦想和现实一边推着你不断长大，一边却变成一个你所不认识的陌生人。童年之所以幸福，那是因为他们不用担心未来，不用忧伤过去，现实安稳，知足常乐，无忧无虑，安享流年。有人说，其实儿童节是给大人们过的，孩子们那么开心，每天都是儿童节。虽然我们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童年成为了永远的回忆，但是只若童心未泯，一切皆甜。世界很大，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身在何处，只要看见孩子，看见游乐场，就不知不觉地想起童年那一片温馨美好的田园，种植着我们所有的希望和憧憬。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童年多少有些单调和苦涩，没有玩具，没有零食，甚至没有漂亮的衣服，但就是那一群活泼可爱的孩童，爬树掏鸟窝，汤河捉鱼虾，一起玩木头人、飞机格、丢手绢，一起打口袋、跳大绳、捉迷藏。春夏秋冬的时光里，满满的都是幸福的回忆和开心的笑声。如今六一又至，让我们放下世故的圆滑，放下成熟的稳重。今天只要天真浪漫，异想天开。今天只要回味找寻童年那些童趣，那些童梦，那些童真，聊聊童年的故事，找回童心，快乐依旧，祝福依然。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所治愈，不幸的人用了一生时间去治愈童年。童年很短，未来很长，愿忙着的大朋友童心未泯，愿忙着长大的小朋友喜乐无忧，愿所有的快乐都围绕在身边，健康平安，愿所有的美好都如约而至，幸福绵长。

是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些文章。再来说一说关于儿童节，我们那一颗永久的童心。童年是生活当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种无忧无虑、轻松自在的生活，那个天真无邪、简简单单的年纪，是我们一生中留恋却不多的回忆。童年的日子，没有烦恼的纷争，没有困难的压力，稚嫩的脸上一直带着真诚自然的笑意。有风的日子，放风筝；有雨的季节，捉鱼虾。躺在绿荫的草地上，抬头看着蔚蓝的天空，幻想着长大，渴望着长大，把长大看成了最幸福的向往。等到我们长大了，才明白成年人的世界多少有些不容易。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后笑着笑着就哭了。想起童年的一切，翻看儿时的照片，回忆翻涌，才懂得童年的快乐总是那么短暂，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我们从童年走来，却未曾想过有一天童年会成为最大的向往，那些温柔的一生记忆，即便过去很多年，也依然撩动心弦。老槐树上的鸟窝，池塘里的一些稚嫩的声音，村庄里升起的炊烟，小河边的鱼虾，都是童年的象征。如今再遇见，仿佛是回到了从前，我们恍惚成为了当年的小孩。童年如一首老歌，不仅是回味无穷，而且是百听不厌的。在熟悉的旋律当中，打开回忆的大门，帮我们放映出儿时的各种片段。每一个片段中都有自己小小的身影，欢快地跑着，在那个没有滤镜的脸上，笑容明媚，眼神清澈，歌曲停止，回忆中断，眼角涌出的泪水，皆为回不去的童年。冰心说过，童年是梦想中的针，是针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我们和童年离得越来越远，但对于童年的回忆越来越深。我们已经成为成年人世界里待得太久的那个人，偶尔也让我们做回孩子吧，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可以随心所欲地放松，摘下面具去微笑，或者自己撒撒娇，吃一颗甜甜的糖，告诉自己不管几岁，你也是那个值得被宠爱的孩子。所有的小孩都会成为大人，所有的大人曾经都是小孩，童年一去不复返，但是心却可以一直存在。人前我们是大人，独处我们是小孩，不必顾虑太多人，不用害怕做错事儿，都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都别忘了自己也是需要关心的孩子。时间不止，岁月不停，我们走在变老的道路上，年龄增长，笑容老去，我们也回不到童年了。为了生活家庭终日繁忙，被社会磨平棱角，因责任而心生疲惫。又是一年儿童节，我们虽然已不再是孩子了，却依然在内心深处藏着一份童真，这就是童心。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被年龄所困，在往后的日子当中，风雨当中做个大人，阳光下做个孩子，不失童心，不负自己。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再来听一篇阅读。在今

暖的阅读时光当中，你是否感受到了童年的快乐？其实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一种财富了。

时光很快，不知不觉间，我们就已度过了大半生。漫漫红尘路，蓦然回首，才发现，最珍贵的拥有，莫过于自己的健康。一个健康的身体，会给予我们获得幸福生活的重大底气。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顺利地去工作、学习，去开心地踏山踏水。年轻时，我们仗着身强体壮，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从来不懂得歇息，常常为了事业的晋升、财源的广增，而没日没夜地出出进进，难得来爱惜自己。总以为什么样的苦都能吃，什么样的罪都能受，再差的困境都能撑，再陡峭的坡道都敢爬。渐渐人至中年，体会了心有余力不足，才懂得生命很无常，健康最宝贵。那些所谓的高车大房、名包靓衣，有时在健康面前真是不值一提。没有了健康，多少钱都与你无关，各种享受都会将你限制。没有了健康，更无法再谈肩上的责任和担当，家庭和社会的各种事宜你都再难亲力参与。没有了健康，你会成为弱势群体，被人照顾也需要他人来体恤。所以趁着觉悟早，人还不算太老，一定要善待身体，保养好自己。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尘世间，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实际世事变幻的太匆忙。有些人一转身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有些人因为熬一个长夜，就再也没能等到即将来临的黎明。生命太脆弱，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无敌。年轻时，健康是拼搏的资本，老来后，健康才是我们生活中的通行证。所以，一定要合理的锻炼，有规律的日常作息，少管闲事，少生气，努力做好自己。夜早睡，晨早起，顺应天地日月的秩序。新鲜的阳光和空气，鸟叫虫鸣，是大自然给我们最美好的馈赠。在清新的世界里，迎着朝阳去做运动，沉睡一夜的肢体被唤醒，心情蓬勃，精神爽，扭扭腰，动动腿，出汗之后全身都通透。白天时间若充裕，多看书，多读报，知识的作用无穷也无尽，它能教会我们怎样做人，也能教会我们对事敞开心扉。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我们的思想容易进死胡同，胸中少些执念，情绪自是多平和。许多情况下，不要力求完美，该放的就放，该忘的就忘，人不拧巴就会少纠结，少争斗。把身心的健康当成人生第一大事，吃好每餐饭，养护自己的胃，瓜果蔬菜，粗米白面，平淡的生活最宜人。

0: 生命本就是一场旅程，身体无恙，邂逅的好事自然多。余生的岁月，愿我们稳稳当当，走好每步路，开开心心，做好能力内的事，乐乐呵呵，担当好范围内的责。每一天与健康肩并肩，与幸运手拉手，徜徉在春暖花开的天地间。
1: 好的，那么在健康的身体之下啊，我们才能够享受快乐的生活。在六月的时候，有这样几个生活状态会让你的心态变得越来越好，希望六月的你呢能够越来越快乐。一起来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
2: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六月推荐六个让生活越来越好的好心态。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才真正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今天分享六句积极的话，愿你我的六月都能比往日更好。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才能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那就没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慢一点。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如果你觉得自己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五分钟读书，十分钟运动，也能悄悄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担忧热情很快消退，也别急着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三分钟里。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有人做过一个比喻，如果说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时才更有底气。拒绝力所不能及的要求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我们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全力以赴给予他人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不要盲目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打开社交媒体， 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吸引你的目光，但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点滴，踏实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别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试。这个六月，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有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步来。当你觉得有点疲惫，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过头看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
1: 是的，那么在夜读的全部时光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今天六一儿童节的快乐？希望六月的你呢，能够永远保持童心，永远开心快乐。那么今天的夜读时光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同样，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时光也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最后以一首歌曲《勇敢》，希望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都能够勇敢向前。让我们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你信命吗？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的天空。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孙燕姿嗓音干净有辨识度，曲风简约却有力量，歌词清醒戳心，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她的歌不煽情不做作，却最能走进心底。首先我们一起来看温暖开篇这首对生活的美好期许。

这首歌旋律轻快明亮，歌词充满了希望，唱出了对自由与幸福的向往，治愈又阳光。接下来一首经典励志歌曲，给你前行的力量。

这首歌旋律激昂向上，迎着逆光飞翔会看到光芒，充满力量，困境中必听的励志神曲。下一首是一首倔强的情歌，失恋也说要体面。

这首歌情感克制而后劲十足，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唱出坚强与清醒，戳中了无数的人。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讲述了孙燕姿的人生感悟，温柔又通透，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旋律简单干净，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下一首歌《思念满意》情绪拉满，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雨天。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节奏轻快，旋律洗脑，期待着绿光在某个方向充满青春的活力。接下来一首深情抒情心底的牵挂歌曲《我怀念的》送给大家。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句句戳心，成为了华语经典的情歌。接下来这首歌显示了孙燕姿独立的态度，个性十足，

节奏强烈，态度鲜明，唱出了独立与洒脱，酷感十足。接下来为您播出温柔治愈、安抚情绪的歌曲《克卜勒》。

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这首歌温柔辽阔，像黑暗里的光，治愈孤独。接下来这首歌简单却有力量，开始懂了，送给大家。

旋律简单，歌词通透，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教会我们释怀与成长。孙燕姿的歌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0: 第29集，一晃又到了这一天的晚上，张世瑞还是没有回来，廖运周更加

0: 在战争年代里，令人想不到的事情那真是层出不穷啊。单说这张世瑞领受了送情报的任务之后，便稍作准备上了路。凭着他在师谍报队当队长的身份，又带着特别通行证，使他顺利地穿过了警备森严的黄维兵团阵地，来到了双方对峙的中间地带。再往前走，就快进入了解放军的警戒线之内。这张世瑞的心里不免感到一阵兴奋。
1: 可谁知天公不作美，他刚进入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某部的阵地，就立刻被当作国民党特务给抓了起来。

0: 谁知解放军战士听他这么一说，反而把他绑得更紧了。
1: 少耍滑头，国民党狗特，谁是那个同志？快跟我走。
0: 解放军战士说完便使劲地推了张世瑞。
1: 快走，老实点。
0: 张世瑞肩负着重要使命，哪里能老实，于是又赶紧回头解释。
1: 哎呀，解放军同志，我没有说假话，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见首长，我是来送情报的，而且解放军的大首长刘伯承和邓小平都知道我们的。
0: 张世瑞不提刘伯承和邓小平还好，一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几个解放军战士反而更加警惕了。
1: 什么？你这次带的任务是来刺探我军首长的军情？这还了得？
0: 于是几个战士便往他的嘴里塞了块毛巾，不由分说的就给关进一间屋子里给看押起来了。一直到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全歼，张世瑞才经过解放军首长的甄别，被放回到已经光荣起义的110师。
1: 咱们再回头说说黄维。经过解放军在11月25号一整天的打击之后，黄维才真的尝到了解放军铁拳的厉害。黄维其人有一股犟劲儿，自信心极强，又轻易不肯服输。
0: 于是，在第一次突围计划被解放军打乱之后，黄维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又于26号下午5点左右，派人将廖运周叫到了兵团部。
1: 报告司令官，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奉命来到。
0: 一身戎装的廖运周见到黄维之后，恭恭敬敬地向黄维敬了个礼，而后站立到一旁，静候着黄维的指示。这一年，黄维44岁，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廖运周这一年45岁，也毕业于黄埔军校，却比黄维晚了3期，所以廖运周见到黄维之后表现得很尊重。黄维挥手示意廖运周坐下，而后看着廖运周很平静地说，
1: 刚才空军报告，今天下午3时许，敌人对我兵团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他们现在正在构筑工事，对此你有什么主张啊？
0: 廖运周正视着黄维，心里在迅速地揣摩着黄维的意图。长期的地下工作经历使廖运周很快能够揣摩到对方的心态，于是廖运周双脚一并回答道，
1: 司令官是否有了新裁决？如果有，尽管命令我，我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黄维一听就高兴了，他一板一眼地说，
1: 我想乘敌立足未稳之际打他个措手不及，因此我决定每个军都挑选一个主力师，4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
0: 久经沙场的廖运周听了，心里头不禁暗暗的吃惊。
2: 黄维这一招可真是厉害啊，眼下解放军4面包围，兵力分散，而黄维兵团4个军10万人马位集在这方圆15华里左右的范围之内，4个主力师如果齐头并进的话，火力集中又一拥而出，恐怕解放军就是想堵截也很难堵住啊。
0: 想到这儿，廖运周的心里不禁捏了一把汗。一瞬间，廖运周不禁想起了邓小平政委曾经给过他的指示，
2: 积极准备，耐心等待，在最有利的时机起到最大的作用，不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问题，要考虑全局。
0: 想到这儿，廖运周的心里头不禁一亮，于是廖运周对黄维说，
1: 司令官的决策英明，我师请求打头阵，愿当开路先锋。 我们110师一路上斩官夺案，才得以和司令所领导的兵团会合。我们既然能够攻占共军堡垒式的攻势和河川地势，现在突破他们临时构建的掩体，一定易如反掌，不在话下。
0: 人大概都喜欢听恭维的话，听了廖运周对自己的赞颂，黄维感到自己心里喜滋滋的，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了欣喜。廖运周见黄维面露喜色，于是又坚决地表态说：
1: 我请求立即回去准备行动。
0: 黄维见廖运周如此支持和拥护自己的决断，对廖运周立刻夸奖道：
1: 廖师长在关键时刻能勇挑重担，足见对党国的一片忠心，不愧是校长的好学生和军中的豪杰呀。突围成功以后，我一定上报校长，请求给廖师长以褒奖。
0: 黄维说完，便详细地向廖运周传达了自己的计划。
1: 十几分钟以后，廖运周带着任务离开了兵团。他一边走一边琢磨着办法，他决定先不回师部，而是一转弯先去了准备起义的骨干团329团的指挥所，与团长刘协厚见了面。
0: 与刘协厚见面之后，廖运周又叫来了地下党委成员李俊成和廖宜民，四个人在一起开始了紧急的磋商。廖运周说：
1: 我已经跟黄维请求打头阵了，并且得到了批准，现在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一定争取利用上这个机会举行阵前起义。现在黄兵团已经被解放军给彻底包围了，是消灭黄兵团最有利的时机，如果让黄维跑了，那就势必对目前的战局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对我们来说起义已经是刻不容缓，通过我们的起义一定会给黄维以沉重的打击。
0: 党委成员李俊成听了立刻表示赞同。
1: 是啊，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必须立即派人将起义计划报告给中原野战军和刘邓首长批准，并且请求中野前沿部队在110师起义的时候放开一个缺口，等起义部队顺利进入解放军阵地之后再立即封死缺口，把随后跟进的其他国民党3个师以及后续部队坚决堵住。
0: 廖运周听了点点头，也表示赞同，可是张世瑞至今都没有返回，廖运周又不免感到深深的忧虑。党委成员廖宜民建议说：
1: 我们是否考虑再派一个人去跟解放军联系呢？这样的话就不用我们只等着张世瑞一个人的消息了，把握性会更大一些吧。
0: 廖运周听了立刻表示赞同。
1: 我同意，可以派杨振海同志去完成送信的任务。我同意，同意。
0: 几个党委成员都表态之后，廖运周立刻派人叫来了杨振海。杨振海是华东野战军2年前秘密派来协助廖运周工作的干部。开始时，廖运周安排他在师部里当副官，不久前为了工作方便，才特地安排他去师部侦察连当了副连长。杨振海的手里持有兵团发的特别通行证，可以借侦察之名自由出入，所以廖运周认为此次任务非他莫属。杨振海来了以后，廖运周严肃地对他说：
1: 振海同志啊，你此行任务艰巨，关系重大，起义能否成功全系于你一人之身，你务必要谨慎行事，不要像张世瑞那样一去无回，而且你必须在今夜凌晨3点前返回，否则一切就真来不及了。
0: 听了廖运周的话，杨振海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他看了看表，面色严肃地对廖运周说：
1: 师长放心，我就是豁出命来也不能让您和全师的兄弟们失望。
0: 廖运周听了满意的点点头。
1: 好啊，你快去吧，我们等着你胜利的消息。是。
0: 杨振海应了一声，转身消失在夜色中。望着杨振海迅速消失的身影，廖运周、李俊成、廖依民和刘协厚等地下党员的心也随之悬到了半空。
1: 11月26号上午，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前沿阵地上硝烟弥漫，火光连天，黄维兵团的六七个团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对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的16旅、17旅和12旅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阵地之上，只听到炽烈的枪炮声、坦克的轰鸣声、飞机的俯冲扫射声、炮弹的爆炸声，以及敌我双方连续不断的喊杀声。
0: 此时，位于杨庄、李庄、周庄和葛家庄等地的前沿阵地已经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敌人虽然在兵力和火力上占据优势，但是人民解放军以两军相逢勇者胜的大无畏气概和高昂的战斗意志，终于打退了敌人的10余次冲锋，并且牢牢地固守着阵地。
1: 当天晚上，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作战参谋武英和作战处长贺光华正在汇总当天的战况。屋子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0: 武英听了，赶紧拿起了耳机。电话是12旅司令部作战参谋打来的。
3: 报告处长，刚才前哨捉到了一个国民党特务，是个军官。但这个军官说，他有紧急情报，要求马上见到我军前线最高首长。吕首长要我请示纵队首长，对他如何处置？
0: 吴英不敢怠慢，赶紧回答。
1: 啊，你稍等啊，我这就去请示首长。
0: 吴英说完便放下电话，跑到隔壁向纵队司令员王进山做了报告。王进山听了赶紧指示，
1: 你马上通知警卫连把抓到的人带来。哦，另外你再去通知侦查科长李爱峰，让他做好审讯俘虏的准备。
0: 10几分钟之后，警卫连立刻将12旅抓获的国民党特务押送到了纵队司令部。可谁知这个俘虏刚刚进门，武英就立刻认出了他。
1: 杨振海。
0: 武英说完高兴地跳了起来，一把抓住了杨振海的手，大叫着，
1: 哎呀老伙计啊，你还没有死啊，今天又是来干老行当的吧？
0: 一下子就碰上了老战友，杨振海可真是太幸运了。如果落到了陌生人的手里，再像张世瑞那样凭你解释的口干唇焦，对方也不会相信你。那杨振海和110师的命运就真不知道会怎么样了。一见到武英，杨振海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兴奋地对武英说，
1: 老伙计，你参谋对了，司令员在哪里？能不能马上见到他？我有紧急情况要向首长报告。
0: 听杨振海说要见首长，武英立刻说，
1: 哦，首长就在作战室里。我是本想啊送你这个俘虏去侦察科受审讯的，好了，现在同我一起去见首长吧。
0: 武英说完就带着杨振海来到了作战室的门口。
1: 报告首长，过来的人是我们的同志，有重要事情要见首长。
0: 正在作战室里研究情况的王进山司令员听了立刻大喊了一声，
1: 进来吧。
0: 武英随即将杨振海带了进来。作战室里的地图此时已经被作战参谋给拉上了。 坐在作战室里的还有纵队政委杜义德、纵队作战处长贺光华等领导人。
1: 见到穿着一身国民党军官服的杨振海、王进山等人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惊奇之色。
0: 杨振海赶紧向王进山等首长敬了个礼。
3: 王司令员，您和贺处长我都见过，不知道首长们是否还认识我啊？
0: 吴英听了，在一旁解释道：“
3: 哦，首长，这位是杨振海同志，是华东军区联络部派来的，关系已经转到我们中野。今年六月，我们住在河南叶县的时候，杨振海同志不是到司令部来送过情报吗？”
0: 王进山听完，用手拍了拍宽阔的脑门，很快想起了这件事儿。
3: 哦，对对对对对，有这件事。你叫杨，杨什么？
0: 作战处长贺光华对杨振海印象较深，经武英一提醒，便很快认出了杨振海，于是赶紧提醒了一句：“
3: 杨振海，对对对对，杨振海，杨振海。”
0: 王进山说完，立刻笑了。武英又补充说：“
3: 首长，杨振海是受刘邓首长和陈毅司令员的派遣，到敌110师做地下工作的。”请首长们放心和他谈吧。
0: 武英说完出去了，王进山和杜义德赶紧招呼杨振海坐下，并且亲自给杨振海倒了杯水，放到了他的跟前。
3: 杨振海同志啊，别着急，慢慢说。
0: 杨振海一口将杯子里的水喝干，而后从随身携带的军用皮包里取出了一份1/5的军用地图，呈交给王进山和杜义德两位首长。
1: 王进山和杜义德看了图上用红蓝线标示的作战态势之后，心里就明白了一大半。
0: 王进山随即抬起头来，用手敲了敲桌子，郑重地对杜义德说：“
1: 看来黄维兵团加强了突围的力量，又有一场大仗要打了。”
0: 杜义德此时也直起腰来，随口说了一句：“
3: 哼，那就狠狠地敲他黄维一下子。”
0: 随后王进山对杨振海说：“
3: 战同志，谈谈新情况吧。”
0: 杨振海于是喝了几口水，接着说：“
3: 首长，情况紧急啊，蒋介石昨晚电令黄维兵团立即向蚌埠方向突围，今天上午黄维派了6-7个团的兵力往外冲，结果没能如愿。下午黄维找我们廖师长去讲了他最新的打算，决定明天早晨集中4个主力师的兵力大突围，4个师齐头并进，其余的部队紧跟在后面轮番进攻。兵团里所有的炮兵坦克加上南京派来助战的飞机全部参加突围战斗。黄维亲口对廖师长说，110师是主力师，吊打头阵。廖师长认为黄维这一招很厉害，搞不好会有让他跑掉的危险。”
0: 杨振海说到这儿，在场的王进山、杜义德和贺光华等领导人立刻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一向沉着冷静的王进山听了新情况以后，也不禁瞪大了双眼，宽阔的额头上两道浓黑的剑眉紧紧地拧到了一起。杨振海想了想，继续说：“
3: 廖师长已经表示同意打头阵，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把部队拉出来举行战场起义，协助解放军粉碎黄维的突围计划。廖师长估计我师的位置在4个突围主力师的右翼，也就是靠近最西边的一路。廖师长的设想是请解放军先放开一个口子，让开一条路，让我师起义部队先过去，然后再把口子封死。为了避免误会，请首长给110师指定一条起义后通过的行军道路。廖师长昨天已经派张世瑞同志出来联系，可是至今没有音信。廖师长着急得不行，派我连夜出来联系，并且要我今晚后半夜3点钟前一定要赶回去，否则天一亮
1: 黄维就要突围，时间就来不及了。
0: 杨振海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了上面的话，而后十分焦急地看着王进山等人。王进山等人听完，又不约而同地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杜义德政委听了杨振海谈的情报之后，也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问道：
1: 那你们师都有起义的要求吗？廖运周还有什么请求？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30集，
6: 廖师长的设想是，请解放军先放开一个口子，让开一条路，让我师起义部队先过去，然后再把口子封死。为了避免误会，请首长给110师指定一条起义后通过的行军道路。廖师长昨天已经派张世瑞同志出来联系，可是至今没有音信。廖师长着急得不行，派我连夜出来联系，并且要我今晚后半夜3点钟前一定要赶回去，否则天一亮黄维就要突围，时间就来不及了。
5: 杨振海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了上面的话，而后十分焦急地看着王进山等人。王进山等人听完又不约而同。

0: 起手腕看了看表。杜义德政委听了杨振海谈的情报之后，也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问道：
1: 那你们师都有起义的要求吗？廖运周还有什么请求？
0: 杨振海想了想说：
1: 廖师长让我转告各位首长，关于起义的事情是廖师长召集地下党委的同志们开了会定的。地下党委的成员李俊成同志就是刘邓首长派进去的。去年夏天，李俊成曾经当面向邓小平政委汇报过110师的情况，邓政委指示廖师长要在最有利的时机起到最大的作用。为了准备起义，廖师长和党委成员们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举行阵前起义条件是成熟的，也是有诚意的。
0: 杨振海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
1: 但是廖师长也有个顾虑，主要是留在汉口的家属们的安全。部队一起义，国民党特务就要加害于他们，所以廖师长有些担心，其他就没有什么问题和要求了。
0: 杨振海说完，王进山站起身来和杨振海握了握手说：
1: 战同志，你辛苦了，现在由武参谋带你去休息一下，等我们研究之后再请你来。是。
0: 杨振海答应了一声，便赶紧离开了作战室。
1: 作战室里很快就变得烟气腾腾，气氛也显得有点沉闷。此时摆在王进山和杜义德面前的问题是八个大字：真假难分，决心难下。
0: 因为是战争年代，出于保密的原因，凡是隐蔽战线上的人和事，即使是高级领导人，如果不是他应该过问的事，也不应该问。廖运周是被共产党秘密派遣到敌营内部长期潜伏的地下党员，又是单线联系，所以更是知者甚少。王进山于是询问贺光华和特意被叫来的武英：
1: 对于廖运周的情况，你们能提供多少？
0: 贺光华说：
1: 哎呀，对廖运周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以前他派人来送情报的时候，我听送信的人介绍，廖运周是国民党110师的师长和地下党的负责人，但是这具体情况嘛，不是很了解。
0: 王进山听了，又把脸转向武英。武英回答：
1: 上次杨振海来送情报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晚上睡在一个屋。我听杨振海说过廖运周本人和110师中共地下组织的事情，虽然我没法去证实，但我感觉不是假的。
0: 杜义德听完想了想说：
1: 就算廖运周真有起义的诚意，但是在敌人四个主力师全力向我发起总攻的关键时刻，他要我们开一个口子让出一条路，放他这个师过去之后再把口子封死。可一旦110师过来以后和其他敌人搅在一起怎么办？我们是打还是不打？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一旦出现其他什么闪失，事情可就很难处理了。
0: 杜义德说完，又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人员，继续说：
1: 还有，这即使廖运周起义是有诚意的，但是在110师内部，十个指头都不会一般齐的，很难保证没有极为反动的军官。在起义过程中，万一廖运周控制不住部队，使反动的军官乘机捣乱，煽动不明真相的官兵从背后向我军攻击，那个时候的话，咱们可就是腹背受敌了。我们纵队只有四个旅的兵力，到那个时候很难对付得了这样的局面。如果因此而使黄维兵团逃跑，将会严重影响整个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呀。 我们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所以我的意见，我们必须要谨慎小心，多考虑其中可能性，多做几手准备。
0: 杜义德的话说得合情合理，无论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说都无懈可击。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对廖运周提出的起义方案，汪进山仍然感到有很大的诱惑力。
1: 一个主力师在战场起义，从军事上说可以打乱敌人的突围部署，并有可能挫败整个突围计划，而从政治上来说更会给敌人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撼，对于加速歼灭黄维兵团将会十分有利。
0: 于是汪进山又向武英详细了解了廖运周和一一零师的情况，最后他站起身来说，
1: 同志们呢，现在可以排除廖运周假起义的可能。廖运周是我党的老党员了，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他想真起回娘家，这种心情咱们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一一零师一旦起义，对于我们整个淮海战役都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军事上，更在政治上。所以呢，我个人的意见是接纳他们的起义行动。当然政委刚才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可以在我们阵地的纵深地域划出一条通道，而不让起义部队进村，这样一旦出了问题也可以减少麻烦。
0: 汪进山说完，走到墙上挂着的大地图跟前，用右手的手指从右上方向左下方画了一下。
1: 那起义部队集结的地方是这个区域。
0: 吴英见状立即过去，将王进山用手画的线路用铅笔画出了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果然避开了这一带的村庄。王进山随后沉吟了一下，转向杜义德政委说，
1: 政委，我想从李德生的十七旅抽出一个团，在起义部队经过的道路以东沿线占领阵地，再叫犹太中的十六旅抽一个团，在起义通道的西线占领阵地。这两个团的任务是防止起义部队在途中哗变，万一廖运周掌握不住部队，反动军官从中作梗，煽动部队哗变，那么这两个团可以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开火，将哗变部队就地歼灭在开口地。如果起义行动一切顺利，不出现哗变情况，那么这两个团的任务是消灭跟在一零师后面的敌人突围部队。政委，你看。
0: 杜义德听了感到很兴奋，赶紧点头说，
1: 哎呀，司令员的意见好啊，设想得很周密，我看就这样向刘陈邓首长报告吧。
0: 王进山随后在作战室里接通了总前委的电话，向邓小平报告了杨振海带来的情报，并且讲了黄维最新的突围计划部署和廖运周准备趁机起义的计划，并特地询问了廖运周有无其人其事。邓小平听完就笑了，
2: 确有其事啊，廖运周是我党派出的多年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好同志，现在他应该浮出水面了。我们同意你们的计划，另外请转告廖运周同志，他在汉口的家属我们今晚就叫地下党采取行动立即转移，请他一切放心。
0: 听了邓小平的话，王进山的脸上立刻显出了兴奋，他放下电话以后兴奋地对杜义德说，
1: 总前委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另外邓政委今晚已经指示汉口的地下党安排廖运周同志的家属转移，这样咱们可以大胆放心地干。
0: 杜义德等人听了也都露出了兴奋的笑脸。随后 王进山又对调整部署、构筑工事和通讯联络等具体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安排。等一切就绪之后，王进山看了看手表，时间已经快到午夜了，于是马上命令武英把杨振海叫了来。王进山叮嘱杨振海说，
1: 现在已经快过半夜了，你趁天黑马上回去，请你转告廖市长，为了保证起义顺利并取得成功，我们有三点要求。第一，你们110师行动的时间必须提前1至2个小时，争取在敌人全线突围开始之前就把部队拉出来。第二，起义部队的行动必须按照我们规定的路线行进，我们派部队掩护你们。第三，如果你们的部队越过了规定路线，我们就要开火射击了。袁振海同志，你要牢牢记住这一点，并且向廖市长报告，千万不要搞错。
0: 王进山说完，交给杨振海一张由参谋临时画就的一张草图，又嘱咐道，
1: 杨振海同志，人命关天呢，你可千万要记住了。
0: 草草睡过了一觉的杨振海此时已经十分的精神，他使劲的点头回答，
1: 社长放心，我记住了。
0: 王进山接着说，
1: 起义部队开过来以后，就按我们指定的地区集结，我们将会做出周到的安排，包括让你们吃上饭喝上水，请你们放心就是了。
0: 王进山说完以后，把头转向了政委杜义德。杜义德对杨振海说，
1: 振海同志，首先我代表解放军部队欢迎廖运周市长率领的这次起义，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同时我们感谢廖市长派你送来的关于黄维兵团准备突围的情报，这对粉碎黄维的逃跑阴谋作用极大。另外请你转告廖运周同志，这么多年他辛苦了，我们都欢迎他光荣归队。还有邓小平政委已经连夜通知地下党将廖运周同志在汉口的家属迅速转移，请廖市长放心吧。
0: 听了杜义德的一席话，杨振海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不仅为廖运周，也为自己和110师的其他党员和光荣起义的弟兄们即将平安归来而感到激动。
1: 谢谢首长，谢谢同志们，我一定不辜负首长和同志们的期望，我们一定胜利归来。
0: 杨振海说完大踏步地走了。
1: 王进山和杜义德等人送他到门口，并注意地看着杨振海远去，直到消失。
0: 夜晚有些冷，萧瑟的晚风带来了阵阵的寒意。王进山转头望了望远方，又低头看了看手表，禁不住感慨道，
1: 天快亮了，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0: 杜义德也禁不住回了一句，
1: 明天看起来是个好天气啊。
0: 杜义德说完看了一眼王进山，两个人不禁相视一笑。
1: 送走杨振海以后，王进山、杜义德和贺光华处长便就派谁代表解放军去110师的问题进行了商议。
0: 对几个可能的人选进行了商议之后，王进山等人一致认为，作战参谋武英不仅政治可靠、军事熟悉，又对110师的情况比较了解，于是便决定派武英为解放军派往110师的代表。
1: 几个人商量之后，便打电话给邓小平进行了请示，当即获得邓小平的批准。 于是武英便脱去军装，打扮成当地一个普通人。

0: 农民的模样，按照杨振海事先指定的路线，在前沿部队一阵急促的枪声的欢送之下，借着浓重的夜色，一个箭步便逃进了国民党军的阵地。
1: 果然，趴在战壕里的敌人并没有睡大觉，正警惕地守卫着与解放军交界的阵地前沿。
2: 站住，什么人？
1: 武英立刻回答：“
2: 10师侦察连的，连长杨振海派我化妆去共军阵地侦探情报。”
1: 于是哨兵的警惕立刻就放松了。
2: 啊，自己人呢？我还以为是共军，吓死了。
1: 武英拍拍身上的土，掏出一包烟，塞到了哨兵的手上。
2: 给你，下哨的时候抽两口，解解乏啊。
1: 香烟对于当兵的来说太重要了，特别是在战斗的间隙，一口烟也能给抽烟的人带来无尽的欢愉。于是那个哨兵立刻就笑了：“
2: 兄弟，谢谢你啊。”“嗨，不客气。”
1: 武英向哨兵笑着摆摆手，便赶紧走了。此时已经是27号凌晨，
0: 单说这廖运周派走杨振海以后是彻夜未眠，立刻和地下党委的同志们分别做起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1: 329团指挥所设在一间简陋的农舍里，眼看着举行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团长刘协厚感到应该向他的下属军官透透风了，于是便打电话把329团营长、连长和他平时最信得过的军官邀到了团指挥所。
0: 借着团指挥所内昏黄的灯光，刘协厚看到所有前来开会的军官们都脸色凝重，表情肃穆，有点像图画上庄严的塑像。此时此刻，面对着他们的顶头上司，所有的人都预感到将要发生重大的事情，于是便屏息静气，静静地等候着刘协厚团长向他们开口宣布。
1: 刘协厚扫视了一下大家，而后清了清嗓子说：“
2: 弟兄们呐，眼下的情况大家都看到，我们是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半个身子已经进入了阎王殿，就这样给他们卖命当牺牲品，让老婆当寡妇，让孩子再也见不到爹。”
1: 团长提出的问题非常现实，也非常尖锐，一下子便戳到了军官们的心坎上，有些人的眼圈不免有些红了。
2: 团长，你说吧，你说怎么办？
1: 刘协厚沉静了一会儿，郑重地说：“
2: 廖师长和我与大家同患难共甘苦，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可以说像亲兄弟一样。我们认为用美国人造的枪炮打自己人，打内战没有任何意义。过去我们打小日本，那是为了我们中国人，为了保卫我们的家园，和外国侵略者打仗，就是死了也死得值。可现在为什么？就为了蒋介石，就为了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那些当大官的人，我们值吗？不值。所以这个仗我们不打了，我们再也不能为黄维打内战卖命。现在廖师长给大家找出一条活路，那就是起义投奔共产党，除此以外在目前就没有什么路可以走，再往别处走都是死路。
1: 按照国民党的法律和法纪，公开煽动部队叛变投敌是杀头的罪名， 但是在场的军官们听了却没有感到诧异。当此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现实，静静地想一想了。过了一会儿，一位营长说：
2: 团长，我们知道师长和您是为了我们好，还是那句话，我们跟你走，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对，你和师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1: 接下来屋子里的人也都异口同声地回答：
2: 那好，下面我就宣布一下起义的纪律。
1: 为了保密，廖运周等人对起义的纪律做了严格的要求。刘协后宣布完之后严肃地说：
2: 弟兄们，这件事情事关每个人的身家性命，一旦走漏了风声就会误了大事，真到了那个时候，可别怪我刘协后不客气。
1: 刘协后说完便安排到会的人回去分头准备。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北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
5: 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
4: 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5: 6月3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
4: 进入5月，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
5: 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等领域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4: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5: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过35%，跨境游便捷红火。
4: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结，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在巫山秦巴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的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 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渝水，跨越千里的鲁渝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渝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夏庄天露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7: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豫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豫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6: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8: 那你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了噻。你原来我没这么改造的时候呢，在那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6: 如今，夏庄天露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渝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露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9: 换乘中心修起过后呢，对来的游客啊，有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有个停的放的地方，方便了乘客，有坐地方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不然他们的援建的话，我们一站都不建设不到那么漂亮。
6: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夏庄的蝶变，村支书毛香玲感慨万千。
10: 我们传承夏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入。在这里，我代表夏庄人衷心地感谢山东各级部门的支持。
6: 从绝壁凿路的出山路，到产业兴旺的致富路，再到文旅融合的振兴路，夏庄人的3条路刻着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也印着跨越山海的温情。

0: 这份鲁鱼情深正在巴山雨水间开出最动人的振兴之花。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程子，
4: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3号，全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会在西宁召开，
5: 会强调要把综治中心作为吸附矛盾纠纷推动依法实质化解的重要基础平台，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快向村社区延伸综治工作触角，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工作流程，强化科技赋能，推进数据贯通，推广智能应用，推动综治中心提质增效。要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起底，构建全域排查体系，开展分类精准排查，做好动态滚动排查，推进分级处置、精准化解、回访复核、长效巩固，健全常态化研判机制，提升精准化预警能力，抓实源头性治理举措，加强相关群体服务管理，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矛盾风险。要推进信访积案攻坚化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反映的急难筹判问题。要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力保障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街街道、大同回族土族自治县逊让乡和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龙雾镇综治中心。会上，青海省公安厅、海东市委政法委和三个乡镇街道做交流发言。
5: 6月3号，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暨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来临之际，由青海省戒毒管理局联合青海师范大学共同开展的“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集中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在青海师范大学城北校区举行。
4: 活动采用户外互动体验加室内专题科普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活动现场设置禁毒飞行棋、识毒转盘等趣味游戏，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帮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禁毒知识，通过陈列展示各类毒品的仿真模型，直观呈现多种新型毒品和伪装毒品的外观与特征，同时禁毒民警结合青少年涉毒、药物滥用真实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毒品危害，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认清涉毒风险，提升识毒辨毒能力。
5: 在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法治专题讲座中，戒毒民警紧盯当前禁毒新形势和青少年认知新特点，重点解析新型毒品、劣管药品、新精神活性物质的隐蔽危害，梳理校园潜在涉毒风险，系统传授防毒避险、自我保护的实用办法，纠正青少年对劣管药物的认知偏差，筑牢防毒思想底线。
4: 省戒毒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是今年禁毒宣传月的预热活动之一。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禁毒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织密校园防毒网，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5: 6月3号，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15号到19号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本届青洽会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和智利主宾国，展会层级、开放规格和影响力大幅提升。
4: 青洽会是青海省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展示发展形象的核心平台，事关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展区设立主宾国、主宾省、外省趋势、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力、地区发展等特色展区。大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投资说明会及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活动、主宾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生物与中藏药产业协作大会等10多项活动，搭建政企对接、省际联动、国际合作的高端交流平台。目前展会整体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展区规划、活动方案、嘉宾邀约、招商储备、宣传策划等前期工作已全面铺开，各项专项筹备任务稳步落实。
5: 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紧盯办会关键环节，聚焦细节打磨、服务保障、宣传推介三大重点，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举措全力冲刺筹备工作，确保本届青洽会圆满成功、精彩出彩，持续放大展会平台集聚赋能效应，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近日，借助青海好物走进上海五五购物节暨国际消费季活动契机，青海省广播电视局携20多部本土优秀纪录片、40多件电视剧生命树的特色文创产品亮相上海，以文化为纽带，深化青沪协作，助力青海文化作品向品牌化、市场化迈进。
5: 本次展出影视作品围绕三江源生态保护、高原民俗风情、非遗传承等内容，全方位展现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自然风貌、民族文化与发展成果。同步亮相的文创产品深挖地域特质与生命树 IP 内涵，融文化性与实用性于一体，实现视听内容与文创产品联动推广，双向赋能。
4: 据了解，省广电局依托上海五五购物节平台流量优势，将青海优质视听内容、特色文创产品作为青海好物推向上海市场，不仅增进了沪上群众对青海文化的认知了解，进一步扩大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影响力，更是青海广电引流客源、探索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5: 近日，由图书馆报组织的2026全民阅读推广案例征集评选活动获奖名单正式揭晓。青海省图书馆策划提交的“典藏唤新生，书香润和黄，特藏文献阅读推广项目”与“情醉青海，志跃高原”数字阅读推广体系案例构建，从全国590个参评案例中脱颖而出，分别荣获全民阅读地域级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典型案例和全民阅读品牌阅读活动典型案例两大奖项。
4: 据介绍，此次征集活动覆盖全国29个省区市，近400家机构申报，是国内全民阅读领域极具权威性的行业评选。青海省图书馆两项获奖案例在图书馆报专刊或整版报道。
5: 典藏唤新生，书香润和黄项目立足和黄文化根脉与馆藏特藏文献资源，构建展览展示加互动体验加专题研学加线上传播四位一体推广系列， 通过特藏文献主题展览、非遗记忆体验、古籍修复研学等多元形式，有效破解特藏文献藏用脱节难题，让沉睡的文献走进群众，成为青海各级图书馆传承传统文化的标杆项目。
4: 情醉青海志悦高原案例，以科技赋能阅读、文化传承创新、社会协同共建的核心，打造阅读加科技加教育加文化休闲全场景生态。

0: 通过智慧阅读空间升级、 VR 阅读奇幻之旅、青少年编程科普课堂等创新形式，培育情醉青海本土文化 IP， 为多民族地区全民阅读推广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1: 6月3号，青海省足球领域接连收获3个喜讯，多名本土足球小将凭借体育单招顺利升学，基层教练员马岩峰入选世界杯官方解说团队，青年裁判薛顺涛通过中国足协预备国家级裁判员前期考核，这标志着我省多年深耕基层青训、全链条培育本土足球人才工作取得阶段性实效。
0: 青海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培养的多名青训球员被高校单招录取，录取院校覆盖多所国内体育类与综合类高校。近年来，青海省足协全面落实省政府6+3+2青训机制，按6所小学启蒙、3所初中精进、2所高中培优搭建阶梯体系，依托教练入校、赛事选材、特长生升学政策闭环育才，多名青训球员集体升学。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打响，我省基层球员骨干马岩峰成功入选咪咕体育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解说阵容，成为青海解说世界杯第一人。省足协负责人介绍，马岩峰持有亚足联 A 级教练员资质，为沪青体育对口帮扶骨干人员，他扎根果洛，深耕校园足球推广，全程参与省内各级赛事比赛监督管理工作。目前全省仅有4名亚足联 A 级教练员，面对本土专业人才缺口突出的问题，省足协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等地举办教练员定点培训班，同步探索汉藏双语特色解说人才培育路径。此次入选国家级赛事解说团队，是青海本土解说人才培育的标志性突破。
0: 同时，青海自主培养的本土裁判员薛顺涛顺利通过中国足协预备国家级裁判员前期考核，正式进入预备国家级裁判实践期，跻身国家级裁判员后备培养梯队。薛顺涛扎根青海基层足球多年，在全省多项足球赛事中评获优秀裁判员，连续2届斩获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铜哨荣誉，2024年成功晋升国家一级裁判员。今年5月，薛顺涛完成入门考核，并顺利执裁全国 U17 青少年足球联赛北二区赛事，实现从地方基层赛事到全国青少年高水平赛事的历练。
1: 入夏以来，伴随户外出游热潮，野外露天烧烤、炉具违规使用、烟头随意丢弃等用火行为增多，森林草原防火与户外出行安全风险同步上升。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全省力量，指导各地消防救援队伍下沉一线，以精准巡查、贴心科普、靠前服务为抓手，全方位织密夏季户外安全防护网，全力护航群众安心畅享高原山野好风光。
0: 针对省内露营点位分散、网红营地人流集中、安全隐患隐蔽等实际，省消防救援总队全面启动户外常态化防控机制，各地消防救援队伍聚焦网红露营地、林间野餐区、景区沿线、河滩低洼处等关键区域，开展不间断流动巡查与现场隐患排查整治。消防人员重点整治卡式炉不当使用、液化气缸瓶露天暴晒、林间遗留明火、易燃杂物乱堆等隐患，现场劝阻游客违规用火行为，手把手示范户外餐具饮具的安全操作，从源头化解火灾风险。
1: 同时，消防宣传人员把安全课堂搬进山野露营现场，结合高原地域气候特点，巧用本土方言普及野外防火、出火扑救、火场逃生、119报警常识，同步讲解暴雨、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避险知识，通过灭火器实操演示、发放防火科普手册等沉浸式宣教方式，让游客在休闲玩乐中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消防人员提醒，出游前需关注气象与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避开河道浅滩、低洼区域长时间逗留，加强未成年人看护， 遇河水暴涨等险情，第一时间撤离避险。
1: 近日，从备受瞩目的俄曼杯广场舞大赛全国巡回赛探昌总决赛赛场传回捷报，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在全国众多强队中脱颖而出，勇夺大赛一等奖。
0: 本次大赛汇聚青海、甘肃、陕西、四川、宁夏、北京等地的24支顶尖广场舞队伍，激烈竞争，精彩纷呈。由青海省选派的各代表队在赛场上展现出极高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其中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表现尤为抢眼，一举夺冠。同时，青海省西宁市韵之赞艺术团也发挥出色，斩获优秀奖。他们走出青海，在全国舞台上展示了河湟文化的深厚底蕴。
1: 赛事主办方介绍，俄曼杯广场舞大赛不仅是一场舞蹈技艺的比拼，更是对当地特色文化的一次深度传播。青海代表队在此次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充分体现了青海广场舞运动的高水准及竞争实力，同时也彰显了青海广场舞运动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扎实的竞技水平，是青海长期重视全民健身、持续推进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0: 近年来，青海省依托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和健身站点建设，大力推广广场舞等大众健身项目，在全省培育出一批技艺精湛、作风优良的骨干队伍，多次在各类全国性广场舞赛事中摘金夺银。青海正在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搭建更多交流展示和切磋技艺的平台，引导广大群众科学健身、快乐健身，进一步推动广场舞运动和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
1: 6月2号，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进校园活动青海站启动，活动面向省内青少年群体，先后走进青海省图书馆、青海大学、青海景观职业学院，通过专题讲座、主题展览、非遗体验等形式，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优质典籍资源，在青海校园营造品读经典、传承文脉的浓厚氛围。
0: 青海站相关活动由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青海省图书馆主办，北京国图创新文物保护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大学图书馆、青海景观职业学院共同承办。活动首站落地青海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主任张杰以国家图书馆典籍活化实践与利用，以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为例为题做专题讲座。讲座围绕国家图书馆目前所承担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回顾了项目立项、工作重点与近期成果等工作实践，推动经典阅读融入大众日常。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研究员陈才智在青海大学开展白居易的时代和命运专题讲座，剖析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与家国担当，帮助青年学生加深对古典文学及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0: 在青海景观职业学院专场讲座中，国家图书馆二级研究馆员林世田以从典籍中汲取智慧，珍贵古典中的文化自信为主题进行授课分享，引导广大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成长养分，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活动配套雕版印刷、古籍套印等非遗体验项目，拉近了大众与传统典籍之间的距离。
1: 此外，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主题阅读推广展览面向青海公众开放，展览以典籍智慧为核心，串联起多部传世经典，对典籍名句中所蕴含的哲理内核进行解读，直观呈现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
0: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进校园活动已先后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浙江省、海南省等地。本次青海站活动以典籍为媒，以文化润心，既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薪火绵延，也有效引导广大师生品读经典、涵养底蕴、厚植文化自信，为西部地区经典文化传播与书香建设增添强劲动力。

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2: 六月三号，青海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在青海省养老服务中心举行。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要三江支援为主题，由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委组织部、省总工会、财政厅、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青海省民政厅承办，是我省养老服务领域规格最高、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职业技能竞赛。
1: 本次大赛汇聚全省八个市州及省直机构的50名优秀养老护理员同台竞技，竞赛内容紧密围绕老年人生活照护、基础护理、康复服务等核心模块，设置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比拼两个环节，全面检验选手的专业功底、职业素养与人文关怀能力。
2: 青海省海东市护理员李秀凤说，做养老护理这些年，每天和老人们朝夕相伴，深知过硬的技能是守护老人安康的底气，希望通过这场比赛向各地的同行学习取经，在比拼中找差距、补短板，不断精进自己的护理技能。
1: 此次大赛同时承担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省级选拔职能，根据比赛成绩择优推荐选手，经集中集训与再次遴选后，依据国家赛事标准组建青海省代表队，参加国家级竞赛，力争在全国舞台上展现我省养老护理队伍的精湛技艺。
2: 青海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王军说，养老护理员的技能水平直接决定了全省养老服务的质量。举办此次青海省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既是搭建人才选拔的擂台，也是搭建护理员技能提升的平台。
1: 今年以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精准开展基层干部学历提质、能力提效专项培育。目前，全州132名村社区干部、村级后备干部报读本科、大专班，基层干部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2: 海北州分批分类对基层一线干部开展系统化学历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育，紧扣牧区工作实际，重点围绕政策落实、产业发展、便民服务等核心精准施教。

0: 靶向破解基层干部知识结构单一、专业能力不足等短板。办学过程中，严把人口关，规范办学流程，细化报读年龄、学历等准入标准，严格落实资格审查等全流程管理，坚持应保金保、应学尽学，精准遴选培育对象，保障队伍整体质量，坚持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办学原则，科学设置适配农牧区发展的特色农业，本科、专科分层开设行政管理等贴合基层刚需的专业课程，精准对接一线工作。
1: 为充分调动干部参训积极性，海北州落实暖心助学政策，全面免除学员报名费、注册建档费，建立县级承担 60%、个人承担 40% 的学费分担机制，切实减轻基层干部求学经济负担，设立专项奖学金，激励学员潜心学习、主动提升，学员修满学分、考核合格即可获取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的正规学历，真正实现学有所获、学有所用。
0: 6月3号凌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觉拉乡牧民才仁多杰拿着手机对着自家的牦牛逐一进行扫描，随着滴的一声响，牦牛的数字身份信息立刻显示在屏幕上，从投保记录到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1: 据了解，玉树牧区地域辽阔，牧点高度分散，传统牧牛保险长期依靠人工登记核验和现场勘查，同时分散碎片化的牲畜数据难以形成体系，无法有效对接各类产业发展场景，制约了农险助力牧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发挥。
0: 为打通这一堵点，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玉树监督管理分局以科技赋能为抓手，推动保险机构运用生物特征唯一性比对技术，为每一头牦牛建立专属数字身份档案，彻底打通承保建档、现场查勘、理赔核验全流程数字化通道。技术落地后，牦牛保险服务效率实现质的飞跃，达到2分钟完成投保、3秒钟扫描识别、1秒钟快速赔付的标准。截至目前，囊谦县至多县试点片区牦牛保险数字化率达到100%。
1: 在此基础上，依托牛脸识别积累的精准数据资源，创新推出牛脸识别加活体贷款、牛脸识别加质量追溯等新模式，实现从单一保险保障向牦牛全产业链综合服务的升级，为高原特色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金融科技动力。
0: 6月3号，走进西宁市黄原非遗大院，各类融合时尚潮流的非遗文创产品映入眼帘。丹噶尔皮绣工坊里的绣针在绣娘手中翻飞，凭借非遗加潮玩、非遗加时尚创新融合发展模式，黄原非遗大院于5月18号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2026年非遗传播创新案例，成为青海省非遗传承的又一高光时刻。
1: 黄原非遗大院占地5393平方米，是集非遗展示、技艺传承、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研学培训、技能考核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院内汇聚国家级、省级、市级传承人12名，构建传承人手技艺、设计师做转化、企业拓产销运营模式，形成传承、设计、生产、推广全链条，累计研发衍生品200多款，年接待游客超20000人次。
0: 大院重点聚焦两大方向，一方面推动传统技艺年轻化，挖掘丹噶尔皮绣、排灯、堆绣、缠花等本土非遗内涵，结合现代审美转化，让非遗适配大众消费；另一方面推动产品化场景，围绕日常佩戴、家居装饰、礼品馈赠等研发便携实用文创，拓宽应用边界，同时加强线上线下融合推广，线上依托电商平台和非遗展销，线下入驻景区、展厅、市集，产品远销杭州、西班牙等地。2024年获杭州万余件文创订单，2026年与西班牙品牌达成奢侈品代工合作，目前年文创产值超220万元，带动周边120名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50余人专职从事非遗研学，累计承接国内外研学考察团200余批次。
1: 近年来，西宁市以黄原非遗大院为核心示范载体，联动打造青海非遗生活馆、黄原排灯展览馆、东城功夫工坊、黄中银铜器文化小镇、慕容古寨等阵地，通过沉浸式体验、展销一体化、常态化传习，努力实现创新破圈、经典再造、消费吸引，实现文化价值与流行时尚相融合。此次入选为县域文旅深度融合、非遗市场化运营探索出可复制路径，持续擦亮河黄文化名片。
0: 随着旅游旺季临近，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游客量持续攀升。为进一步规范景区商业服务秩序，维护游客合法消费权益，保障游览体验安全有序，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近日正式发布《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商业服务温馨提示》，从商户选择、消费规范、风险防范、监督维权四大方面明确要求，全力营造诚信经营、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旺季来临之际，景区内旅拍、游乐、餐饮、购物等消费需求显著增长。此次发布的温馨提示强调，游客需选择景区内正式备案入住的合规商户。据介绍，景区所有合规商户均通过严格资质审核，实行统一管理。旅拍商户收费透明，服务权益有保障。游乐项目商户安全资质齐全，设备定期维护。餐饮商户食材可追溯，后厨卫生达标，明码标价。购物商铺商品质量合规，证照齐全。景区同步公示合规商户名单，引导游客通过正规渠道消费，筑牢消费权益保障基础。
0: 为规避消费纠纷，提示明确要求游客消费前务必确认服务明细，留存消费凭证。针对不同消费类型，景区细化注意事项，旅拍需要确认套餐内容、拍摄时长、精修数量、交付时限及收费明细。游乐项目需要明晰体验时长、安全须知与附加服务。餐饮消费拒绝不明码标价与临时加价。购物需核实商品规格、产地及售后政策。同时，景区提醒游客拒绝口头约定，主动索取并留存服务单据、支付凭证等，为后续维权提供依据。
1: 针对景区周边存在的流动揽客、无资质私拍、非法旅拍团队以及无资质游乐项目私揽等乱象，提示游客提高警惕，远离非法经营主体。此类无证经营者、无固定场所、无资质保障，容易引发乱收费、隐性消费、服务缩水、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事后维权困难。景区呼吁游客增强防范意识，自觉抵制非法揽客行为，从源头规避消费风险。
0: 此外，景区表态将持续强化巡查监管，畅通监管反馈渠道。旺季期间，景区将加大巡查频次，严厉打击违规揽客、强制消费、欺诈宰客、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通过公开咨询、投诉、举报三大联系电话，咨询电话0974-8519-826，投诉电话182-9718-0790，举报电话189-9717-4342。游客遇消费问题，可现场反馈或致电维权。景区承诺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切实维护游客权益。
1: 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表示，此次温馨提示的发布是景区规范旺季市场秩序、提升服务品质的重要举措，未来将持续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强化服务管理，净化消费环境，全力保障游客沉浸式感受青海湖生态之美，安心享受高品质游览体验。
0: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聚焦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等特殊群体的急难筹盼，累计筹措资金819万元，在全省8个市州、43个县市区建成65个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站点，覆盖260个社区，同步推行线上租赁试点工作。
1: 据了解，针对群众临时性、就近化、应急性的辅具需求，省民政厅构建起城乡一体、便捷可及的康复辅具租赁服务体系。 65个站点统一标准，分区合理，形成覆盖全省县域下沉社区的层级化服务网络，同步打通线上租赁服务通道，实现线下网点与线上平台的协同覆盖，真正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构建便民服务零距离，为群众就近获取辅具服务筑牢基础支撑。
0: 目前各站点折叠轮椅、助行器、护理床、拐杖等常用辅具品类齐全，储备充足，精准匹配短期康复、术后护理、临时照护等多样化使用场景。创新推行以租代购模式，打破了传统辅具购买成本高、使用率低的痛点。市场售价数千元的护理床等辅具租赁全免费，让群众不花钱用好物。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0.6万人次，为困难家庭节省开支超100万元，真正实现了减负与便捷双赢，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与实惠。
1: 同时，各租赁站点严格落实规范化管理要求，建立健全建用台账、人员档案、租赁免费用全免、透明可查，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确保服务公信力。工作人员经专业培训上岗，熟练掌握租赁流程与操作规范，高效办理借用、归还、消毒、维护等全流程服务，提供一站式便捷体验。不少受益群众反映，以前为了租辆轮椅要跑很远的地方，现在下楼就能借，省时省力又省钱，切实感受到了小事不出社区，服务就在身边的温暖。
0: 近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30名少年来到北京，参加我爱天安门研学实践和同心杯足球赛，与各地青少年同场竞技，结队交流。活动中，囊谦少年代表队首战告捷，展现出高原青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也见证了京囊两地多年协作下结下的深厚情谊。
1: 这是囊谦县与对口支援单位北京市西城区近年来持续推进全方位合作的一个缩影，在教育、医疗、文化产业等多方面，两地打破地域阻隔，不断拉近民族距离，让团结进步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0: 在机制建设上，囊谦全县10个乡镇学校、医院与西城区相关单位实现全域结队共建，组建党建联盟，以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主题活动30余次。教育领域，两地29所中小学建立结队帮扶机制，通过双师课堂、空中课堂等数字化手段，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跨区域共享。医疗领域，西城区累计选派6批26名骨干医疗人才组团式驻点帮扶，帮助囊谦建成县域医疗5大中心，推广新技术62项。当地组团式医疗帮扶获评全省典型。
1: 文旅产业方面，囊谦借力首都品牌与市场优势，培育黑青稞啤酒、原根酱菜等深加工产品，产业产值突破4300万元。14五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64.5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19亿元。国家级非遗卓根马进京展演，黑青稞、红岩、黑桃等高原好物通过平台走向外地。两地还通过社会公益渠道累计争取帮扶资金及物资折合700多万元，持续推动各民族相融共生、团结共进。
0: 囊谦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囊谦县将持续深化与北京市西城区的对口协作机制，不断拓展交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江源大地常开常盛。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

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 G6 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岩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D11张掖至汶川高速雅通路段，龙虾4号隧道通至雅士嘎方向是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通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D0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阳市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瑶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D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花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港湾封闭，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花旧路段9至2号隧道、9至3号隧道花峡至9至方向封闭施工，花峡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D315黄岩至西海黄溪机公路巴彦下隧道附近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黄岩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的施工路段，主持人。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广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首先来看一下国道109北京至拉萨县明河县响塘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至于213侧客至漠河侧漠县黄竹区钱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尖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G24西宁至澜沧县西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至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G27张掖至孟连县孟原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同行。G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明河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的车辆禁止通行。G341胶南至海盐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G345启动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德县西偶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1五十至官亭县宁河县巴中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至2026年6月26日。以上就是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2: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古洛南部及天津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玉树市南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国洛南部及天峻铜仁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匝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或雷阵雨8度到

0: 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或雷阵雨，7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或雷阵雨，8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或雷阵雨，8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犀牛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听众朋友，请听儿童广播剧《足球少年》第一集。三义村是安徽北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村里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每天除了上学就是吃饭睡觉，枯燥得很。我叫吕霞，嫁到三义村，在村里的三义学校当老师，孩子们都叫我霞女。我呀其实是他们的体育老师。
6: 学校足球偷出来了，用完再还回去呗。
7: 包子，太棒了！来来来，开球了啊！
6: 哎，开球了！
7: 走起！
8: 你看看，你看看，啊，村头这块地，一放学就被这帮孩子圈起来踢球玩。哎
9: 呀，可不是嘛，这帮熊孩子，过路的人都得绕道。哎，瞧，你那个孙子也在踢呢。
8: 可不是嘛，这小崽子，放学也不知道写作业，就知道玩。哎
9: 呀，我家那个包子也喜欢这个。哎，伯父，你说，政府给咱们建那什么美好乡村，那能不能给孩子们也建个足球场啊？
8: 你这不胡闹的吗？
9: 怎么是胡闹？
8: 那地呀，是种菜种粮食的，啊，哪能给他们踢球玩？
9: 给！哎呦，怎么下雨呢？包子，别踢了。
10: 王子，回家来！哎哎，走来，下雨了。
11: 爷，你先回，我要踢球。
8: 你，哎呀，这小崽子，下大雨都得踢。哎呀，没爹没妈，真是难管呐。
12: 喂，
13: 嗨。
7: 船桨，哎，王子，哦，接着，对，
13: 船桨，哎，
14: 坏了，
15: 着火了，
14: 快，
15: 快吧。
16: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8: 哎，别说话了。
16: 好好好，
8: 各位老师啊，我特意把这个新闻录下来，我感觉啊，这是一个机遇啊。
16: 机遇？
17: 什么机遇？
16: 这又是
8: 啊？
16: 什么机遇？就是
8: 让足球走进学校，把我们三一学校打造成一个足球特色学校。
16: 哎，这球特色？
18: 哎呦，王校长啊。
8: 啊，
18: 我们一个农村学校搞足球，这简直是笑话嘛。
19: 就是啊，我们是九年一贯制学校，九个年级，孩子大小不一，怎么搞得起来啊？
20: 就是哎呀，没场地，没足球教练，能踢出啥水平啊？
18: 就是。
8: 李霞老师
18: 啊，
8: 你是体育老师，你说说看呗。
18: 啊，这校园足球，这目标太遥远了吧？
19: 哎呀，就是嘛，
20: 搞不成。
18: 哎呦，还耽误学生学习，你可
20: 不现实。
8: 好，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听我说，听我说啊。
18: 说话。
8: 一栋教学楼，玻璃都打碎一半了。一个暑假，小孩子们精力旺盛，没地方使啊。闲着没事呢，低年级的拿个弹弓打玻璃，高年级的呢就去打架，还拿绳子围了村头的地踢野球。于是我想啊，干脆搞校园足球，这样呢能增强孩子的规则意识和团结奋进意识，对我们管理学校的校风校纪也是有好处的。
18: 可是谁来教他们呢？
8: 哎，这倒是个难题。
18: 谁教啊？
19: 这倒是
18: 啊，体育老师都教不了。
8: 哎，李强老师
18: 啊，
8: 你是学校唯一的体育老师啊，这非你莫属啊。
18: 我
8: 啊，
18: 我不行不行，我可不行。
8: 哎，你不是体校毕业的吗？还参加过体校的足球队。
18: 王校长，这跟足球教学是两码事儿。
8: 哎，先教他们一些基本的东西，一步一步来嘛。
18: 校长校长呀，我跟您说，踢球和教球这是两码事儿啊，王校长。
8: 哎，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大家鼓掌通过。
18: 行，
19: 哎呦，哎，要不说王校长是点子王呢，早想好了。

0: 我小舅啊，是职业队的，寄给我的。妈呀！怎么样？你来呀！我今儿就盯上了。哎，上面是梅西签名的吧？来，自己看。哎，呵，哇，
1: 真的是梅西签名啊？
2: 那假的吧？这咋说话呢？哎，大头，我能不能？
0: 摸一下啊！不，
3: 包子，排队去吧。排队，排队，我也排队。哇，大头现在是哇爸了。那想摸大头的袜子，还得摇号呢。
0: 哎，王子那丫头呢？她最喜欢梅西了。
3: 等等等，
0: 啊，
3: 就在那边树底下睡觉呢。
4: 儿子，松手，要发车了，松手！

0: 到我。
1: 又白天做大梦呢？啊，来，丫头，看看我这袜子。嘿嘿，
0: 你才丫头，你全家都是丫头。
1: 哎，找揍啊
0: 你！
1: 我发现你小子现在怪得很啊，说话阴阳怪气的，就像个丫头。丫头，
0: 我跟你拼了！
1: 我看你不顺眼了，我
2: 别别打了！
0: 下女，嘿、哎，女老师来了，停！
3: 怎么了？啊？这小哥俩怎么打起来了呀？
0: 都松手，松手！谁跟您哥俩？
1: 对，谁跟你哥俩？你是丫头！
0: 你是混蛋！
1: 你才混蛋呢！我
3: 住手！行了，有劲儿别在这儿使啊！咱们学校要组建足球队，你们几个不是喜欢踢足球吗？啊，对不对？对不对？嗯，行，到我这儿来报名，啊？
1: 到你这儿报名？
4: 吕老师，
1: 除了跑步，你还会教足球？
0: 是啊，老师，你从来没教过我们踢足球啊。
4: 是啊。
3: 那个，小秋，你腿长个子高，你适合踢后卫啊。哎，大头。哎，大头，你是孩子头，有全局意识，你踢中场行不行？那个包子，包子，灵活的胖子，
0: 我
3: 就是你，这守门员啊，非你莫属了啊！哎，还有，啊，还有王子，我平时总看你在学校院子里踢球，脚法好，速度快，你来打前锋。
4: 不是吕老师
3: 啊，
4: 你以前带过足球队吗？你
3: 我。虽然我没带过足球队，哎，可以学嘛，我们大家一起进步啊。
4: 那就等您学好了再说呗。
3: 哎，
4: 没见过哪个足球教练是女的，我又不是女足呀，我们。
3: 哎，女足怎么了？女足成绩多棒啊！女足应该是咱们学习的对象，是榜样啊！
4: 哎，不说了，不说了，我们踢球去，走。
5: 哎，走。
6: 这帮小子信不过我，哎，我还来劲儿了。想当年本姑娘在体校时也是叱咤风云的大侠一枚，不过现在也三十好几了，孩他妈了，教足球，哎呦，真是赶鸭子上架。嘿，我还真不信了。那几天呀，我到处解资料，上网查教程，打电话跟人请教。哎呦，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报名。就算我学会了怎么教足球，也是个光杆司令啊。

0: 喂喂喂，嗯，好了。升旗仪式举行完了啊！我说几句。高年级某些同学听好了，你们不知道现在是播种季节吗？竟然强占村民晒种子的场地踢足球，啊！人家只好把种子铺到村道上去晒了。一辆大车从村道上碾过去了，种子都成渣的了，这是多大的损失啊！啊！谁带头站着地啊？
1: 站住了！是我，还有谁？还有我，我也是，哎呀，一伙的。呵呵，
0: 小秋，包子，你们倒是挺讲义气的啊！还有谁？主动站出来！我，还有我，我也是。
1: 还有吗？怎么没了？
2: 校长，还有我。嗯，
3: 王子，
4: 我也在场。哎，大头，王子昨天也没踢球啊。
2: 算他有种。
1: 好，现在我宣布，你们这11个人呢，
4: 记过处分。啊！ 记过，
1: 王校长，这是借了过会进档案的，要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5: 对呀，
2: 不行，
5: 犯了错就要受罚。受罚可以，不过能不能换一种方式？
1: 换一种方式？
5: 于老师，那你的意思是？哎，您看这样行不行？既然是踢球犯了错。 就罚他们参加足球队，为校争光，将功补过，怎么样？
1: 嗯，这倒也是个办法。你们大家觉得呢？
5: 好，好，好，好，好，那就这么定了啊！哎，不过我有言在先，球队刚成立，要集中训练，大家吃住都得在学校啊，方便管理。
1: 都听见了吧？
6: 你们这11个人，马上回家，把被褥什么的拿到学校来，现在就去。怎么，没听见我说的话吗？赶快去！还得住校。走。走啊，拿去吧。哎，于老师，
5: 校长，
6: 我这个红领唱的还行吧？
5: 嗯，高，
6: 实在是高。哎，不过搞集训，没有这个必要吧？
5: 哎呀。 说是集训，嗯，其实就是为了规范他们的生活习惯。你不知道，这些孩子啊，父母都不在身边，爷爷奶奶都管不住，吃饭能管饱，但营养呢不均衡。你看，咱们这集中训练，一来呢有我罩着他们，二来也让他们多在一起磨合磨合，培养团队精神。
6: 嗯，有道理，有道理。
5: 那就辛苦你了啊！哎，对了，王校长，啊，你刚才说大车把种子给碾碎了，嗯，那司机逮着没？逮上他赔呀！嗨，我就是那么一说，其实啊，是村西头的二宝骑三轮拉化肥呢，在种子上压出几道车轱辘印儿，没什么大事儿。哦，嗨，那行，那我就放心了。哎，还是您点子多。
6: 对待小孩子要灵活处理嘛，是不是？

0: 包子，你哪来的矿泉水啊？给我喝一口。
1: 哎，别，大头，接着。给我一瓶，
2: 给我一瓶。
1: 是侠女掏腰包买的。
3: 哎呦，那还真是侠女啊，够意思。
4: 哎，大家听着啊，喝水的时候瓶口不要挨着嘴啊，这样呀、啊，剩下的水别人还可以接着喝。
1: 知道，
0: 知道了。
1: 像乌鸦喝水那，那样呗。哎，大头，包子，
0: 怎么了？
1: 你们看，丫头在那边踢球呢。
0: 哼，对着树踢啥？有病！
4: 王子，来歇一会儿，给喝口水。
1: 哦。哎，为什么总一个人啊？你不喜欢大头？
5: 他总管我叫丫头，
1: 那是他不对。哎，以后他再这么叫你，我收拾你。啊、嗯？哦，孩子，我跟你说啊，足球是集体运动，你要融入，球队才能踢出好成绩。到时候我们就能参加足球联赛，说不定还能拿名次呢。
5: 能拿冠军吗？
1: 拿冠军也不是不可能啊。哎，你球技好，考省体校足球专业，或者走足球特长生都有可能。好好练啊，也许能帮你考上好高中、好大学，能让你走得更远呢。
5: 嗯，老师，我听你的。
4: 哎，那我们先来玩个小游戏，怎么样？啊，全体集合！
3: 不用集合了，
6: 不用集合了。哎，
4: 大家刚才都看到了吧？王子每次起脚都能把足球准准地踢在树干上。哎，我们呢，今天就来跟他比一比，每人三脚，看谁能超过他，好不好？
0: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4: 想挑战王子的站出来。
0: 我来。
4: 我也来。
0: 我也来。
4: 好，哎，听好了啊，输了的50个俯卧撑，

0: 他经常一个人对树踢球，脚法当然好了。
1: 我要吐了，
2: 先吃包子。

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足球少年》第一集，编剧吕慧、武术，导演王瑞，编辑珍珍、邹丽丽，策划张伟，制作人珍珍、吴振巧，监制张阿林、蔡小江，总监制聂庆义、王毅，音乐左派，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居方群，融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剧中人吕霞由季冠播，王校长由高峰演播，大头由郝明亮演播，王子由杨颖演播，小秋由张璐演播，包子由傅娜演播，妈妈由王丽桦演播，郭大壮由任杰演播，王多福由张瑶涵演播，孙局长由严萌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君瑶、张放、严浩天、王蒙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请听儿童广播剧《足球少年》第二集。
1: 哎呀，豆子，小点声，吵死人！睡得着吗？我这包子这呼噜打的房顶都快掀掉了。
2: 你睡不着，
1: 包子
2: 不是因为包子吧？啊，你是比不过王子不服气，对不对？
1: 这丫头啊真邪门，对着树踢球。我是没跟树练过，等我练上两天，踢的丫头满地找牙。
2: 李老师说了，你要再叫我丫头，他就收拾你。
1: 你偷听我们说话？
2: 谁偷听了？你说话像敲锣，想不听都不行。
1: 我不跟你说了，我练球去。哎，我鞋呢？小娇，我先穿你的啊。
2: 哎，别，你脚太臭了。哎，别，
1: 你还想不想摸我袜子了？
2: 好吧。
1: 哎，你的鞋怎么也没了？
2: 啊，
1: 不是，我袜子哪儿去了？也找不到了。
2: 哎，邪门。
1: 哎呀，不好了。我们球鞋都没了，我袜子也没了，快都起来，都起来，别睡了啊！
3: 干嘛呢？
1: 起来，起来，起来！
3: 啊，干嘛呀？
1: 宿舍进贼了，我们球鞋都被偷走了，袜子也丢了。
4: 鞋，我鞋都没了，
1: 哎呀，还愣着干什么呀？快起来，捉个贼呀！快起来了！
4: 这鞋门哪去了？
1: 老师，有贼！这什么味儿啊？臭死了！
5: 李老师，你在给我们刷鞋？
6: 你们运动量大，鞋脏了臭了，也不知道刷，真成了臭小子了。站着干什么呀？几点了？快回去睡觉啊！啊！
1: 李老师，我袜子你也洗了？啊！我这汗脚太臭，我奶奶说，给我洗一次袜子，一天吃不下饭。刷子给我，我自己刷鞋。
6: 没事儿，没事儿，我儿子的臭鞋我不也经常刷吗？
5: 没事。
2: 老师，你天天给我们训练，你自己儿子不管了？
6: 我交给他奶奶带了。
3: 老师，你刷鞋的样子有点像我妈。
2: 上次听见鞋子和刷子的摩擦声，还是我妈过年回家的时候。

0: 你怎么流眼泪了？胡说！你看花眼了？哎呦，一群小男子汉呐，怎么突然都竖起情来了？
1: 不是竖情，于老师，我们有手有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何况这么臭的鞋，小跳，
0: 傻站着干什么？大盆水来！
2: 好嘞，包子，给咸宁老师捶捶背。
0: 来了，我最会捶背了。来，老师，这样行吗？老师，这样行，
3: 行，
0: 怎么样？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怎么样？啊，正好啊，我跟你们说个事儿，以赛代练能够帮助你们提高啊。下周啊，有场友谊赛，我们三艺学校跟城区的19中，大家做好准备啊。
4: 真的？太好了，我们终于能提上真正的比赛了。
0: 现在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目前比分是1-0，比赛依然存在悬念。现在是三亿学校的6号拿球，
5: 前场韩国义，
6: 大头，过得漂亮，夏迪，
7: 我替新一号位，欧洲，大头，快传中！三亿学校的9号王子已经到位，19中的后防线出现了空当，
8: 大头，快传中，快传中，
9: 大头，听见没有？
10: 听见了，
11: 我不过了，
12: 之前的球。
13: 是王子踢进的，我就不信我进不了球。哼，看我的！什么情况？三义学校6号没有选择传中，而是自己在球上中路突破，对方三名后卫已经扑过来了。
14: 进球！
13: 进球！
14: 加油！加油！加油！
13: 哎呀，非常遗憾，盖倒在了对方后面的身上。 现在19中拿球迅速展开反击，
14: 大头，没本事就别逞强！
15: 你说谁呢？倒霉鬼！说谁是心理清楚，你才是倒霉鬼呢！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回防！快！
13: 比赛时间还剩下最后10秒，19中没有时间组织进攻了，他们的前锋在中场布阵，起脚远射。
14: 包子，
13: 哎呀，
14: 小子，
15: 力度好像不太够。放心吧，这种球我闭着眼睛都能扑出去。
13: 看我来不及，蝎子摆尾，嗨！哎呀妈呀，哎呦，我哭了！19中的长远距离射门居然打进了，三义学校的守门员的球裤出现了问题，突然脱落，把守门员绊倒，否则这个球完全可以守住的。
16: 乱七八糟的！
13: 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比赛结束，19中以2-1的比分击败了三义学校。

0: 第一场正式比赛输了，孩子们垂头丧气，包子气得绝食，肉包子都不吃了。哎呀，我也吃不下。包子那条松松垮垮的旧秋裤，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穿着这样的运动服。
1: 怎么能赢得比赛呢？得想个办法。哎呀，你让我进去吧。
2: 哎呀，跟你说了800遍了，经理不在不在。
1: 那您让我进去等行不行？
2: 我们厂啊是市里有名的运动服加工厂，有规矩的，我也没办法呀。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哎，
2: 哎呀，
1: 那我就在这儿死等。
2: 光啃馒头啊？给，喝口水。
1: 谢谢你啊！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是三义学校的老师吕霞，我见过你。哦，吕老师是吧？
1: 哎哎哎，你好，你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
0: 是啊是啊，吕老师
1: 啊，你是来找我的？我儿子王子，他还好吧？
0: 不不，王子妈妈，你别误会啊，我呀是来找服装厂经理有事儿。
1: 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王子怎么了呢。王子好得很呢。是吗？这个，你好像很久没回家了啊。
0: 是啊，
1: 每次家长会都是他爷爷去的。王子爸爸走得早，我公公呢是个好人，他家几代单传，他怕我把王子带走，差点跪下来求。
0: 他说我还年轻，可以找个好人家再嫁，就是不能把孩子带走。可我舍不得儿子呀。
1: 那你可以回家，跟他们一起生活呀。
0: 我们家没有壮劳力，以前都是王子爸爸在外面打工赚钱，现在只能是我出来了。
1: 等攒够钱，我把他们祖孙俩接到城里。
0: 那你经常回去看看他们也可以的。
1: 我是怕回去看到王子的样子，就不忍心走了。再说，我在家待着，他爷爷也提心吊胆，生怕我把孩子带走。难怪，不怪他。王子爸爸病死了。 公公婆婆白发人送黑发人，苦啊！我婆婆就是天天苦，没两年就去世了。王子在爷爷身边，也能陪陪她。
0: 我没经历过你的苦，也不好过多劝你。不过你放心，王子加入了学校足球队，学习成绩也不错。
1: 我会多关注他的。哎呀，太好了，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吕老师，我请你吃晚饭，你有时间吗？不用，我在等你们经理呢。
1: 可是，怎么到现在没来啊？
0: 你找我们经理，有什么事啊？
1: 嗨，学校球队。
0: 没有队服。
1: 哦，
0: 孩子们比赛的时候都掉链子了。
1: 哎呀，
0: 我就想，能不能找做运动服的厂家赞助一下？
1: 哦，
0: 哎呀，跑了好几家，都吃了闭门羹。
1: 哎呀，吕老师，你真是太费心了。
2: 哎，对了，吕老师，正好啊，我负责的生产线有一批残次品，哎，不过那个质量是没问题啊，就是颜色印错了，反正呢也是要报废的。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先拿走，给孩子们穿。
3: 好好好，好，太好了！哎，我知道你们家的牌子质量很好呀。
2: 是是是，挺好的。那我给经理打电话汇报一下，
3: 哎，
2: 好吧？
3: 好好
2: 好。哦，对了，吕老师，你别让王子知道这衣服是从我这儿拿的，行吗？
0: 行，
4: 谢谢了。

0: 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1: 我在练球，总有一天我要超过王子。哎，
0: 这就是你对比赛失败的总结。你觉得超过王子就能打赢比赛？
1: 当然不是。

0: 那时候我经常在他家吃饭，他也经常在我家住。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1: 那你回忆一下，是不是就是3年前他就变得不爱说话，一个人独来独往了？
0: 哎，对呀，是3年前。
1: 大头
0: 啊，
1: 一个人的改变都是有原因的。
0: 我知道，自从他妈妈出去打工他就变了，可我爸妈也在外面打工啊，我也没像他那样啊。
1: 他跟你可不一样，他爸爸去世了。你知道王子妈妈为什么不回来看他吗？
0: 我奶奶说他妈妈好像是改嫁了。
1: 不是，你想想，他妈妈一旦回来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留在村子里不再出去，这样一来他们家的生活可能就会有点困难；二是王子会跟着他妈妈走，可是这样呢，王子爷爷就成了孤寡老人了。如果你是他妈妈，你会怎么做？
0: 我？
1: 嗯，
0: 我会先打工存钱，等存够了钱，就把王子和他爷爷一起接走，或者回来一起过。
1: 挺聪明的，啊，这回你明白了吧？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我让你们跟王子比赛射门，又把他安排在前锋的位置，就是想让他重新的融入集体。
0: 他融不融的不重要，输赢最重要。
1: 足球是圆的，输赢很正常，可是足球有规则意识。如果你不尊重教练，不尊重队友，不尊重对手，很快就会对你不利，对整个球队都不利。
0: 对整个球队不利？吕老师，我好像明白了。
1: 大家只要团结，就会离胜利越来越近。最重要的是，你们会收获到输赢之外的东西。
0: 输赢之外的东西？
1: 嗯。
0: 那是什么东西啊？
1: 仔细想。来，小伙子，帮我卸车。
0: 什么呀？这是吕老师，好几大包，这是三轮车上。
1: 答案啊，明天揭晓。嗯。小秋，
2: 哎，这儿呢，
1: 中号。
2: 哎，好嘞。
3: 我们有队服了。
4: 是啊，还加我那个合适吗？
5: 穿上
4: 是吧？
5: 梅西一样帅。
1: 帅啊！啊，有谁穿着不合身的啊？可以拿来换啊！啊，队服，听着啊，要爱惜。比赛、外出训练、交流，关键的时候再穿。平时训练都得穿自己的衣服啊！啊，
6: 这样子，我
7: 的妈，这个太
8: 好了，太像了，
9: 行了，行了，行了，
10: 行了，这样穿。
11: 大头，哎，过来，
0: 怎么了？
11: 最新消息，哎，你们听我说啊，王校长要给我们学校建一个足球场。
0: 真的假的？
11: 真的，我的消息最灵通了，说是啊，就在村头那块空地上建。
0: 太好了，哎呀，你都不知道，没个正规场地，这足球。

0: 踢几天皮就磨没了。
1: 是啊，哎，还有传球的稳定性，比如我这个球是传给你的，我在那泥巴地上踢球，那球都滚不动。
2: 嘿，这下好了，我们吃顿好吃的，庆祝。
1: 你就知道吃，哎，别高兴得太早了。
2: 啊，怎么了？
1: 标准足球场啊是7140平米，要建足球场就得把旁边的农田也给租下来，村里几户人家都同意了，哎，就那王子的爷爷死活不答应，这不就卡在他家了，球场能不能建成还不一定呢。
3: 啊，
0: 又是丫头，本来我都快原谅他了，哎，这回又换成他爷爷跟咱们作对。
1: 哎，嘿，这就叫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
2: 哎，嘘，别说了，王子来了。
0: 我偏要说，王子，你爷爷凭什么不让学校建足球场？
4: 哎，
0: 建
4: 足球场？
0: 你说话呀！
5: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王校长要建足球场，你爷爷死活不答应，这事儿你不知道啊？啊？
5: 我不知道。
0: 不可能，哼，我看啊，没准就是你鼓动的。
5: 你胡说，我为什么要鼓动我爷爷？
0: 为什么？你妈在外面打工挣了钱，就会把你接到城里，足球场就算建好了你也用不上，对不对？所以呢，你爷爷非憋着叫我们弄不成，是不是？
5: 这是谁说的？
0: 谁说的？哼，有本事你回去问你爷爷。
5: 问就问。

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足球少年》第二集，编剧吕慧、武术，导演王瑞，编辑珍珍、邹丽丽，策划张伟，制作人珍珍、吴振巧，监制张阿林、蔡小江，总监制聂庆义、王毅，音乐左派，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居方群，融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剧中人吕霞由季冠霖演播，王校长由高峰演播，大头由郝明亮演播，王子由杨颖演播，小秋由张璐演播，包子由傅娜演播，妈妈由王丽桦演播，郭大壮由任杰演播，王多福由张瑶涵演播，孙局长由严萌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君瑶、张放、严浩天、王蒙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7: 我是邓布利扬，
8: 我是格兰城。
7: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8: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7: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8: 人为什么打呼噜？
7: 猫真的有9条命吗？
8: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7: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7: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8: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7: 长知识去生活。
8: 每天下午2点，
7: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哈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答题里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邀请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 APP 啊来找到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飞驰人生三》《蝴蝶楼惊魂》《天才游戏》《我许可》《镖人风起大漠》《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我的妈耶》，还有《河狸变身计划》。好的，朋友们，那其实呢，现在是中高考的冲刺阶段了啊，孩子们呢也是在高强度的用脑，精神压力呢比较大啊，就容易犯困走神啊，情绪烦躁，睡眠变差，很多家长呢这个时候也比较着急啊，就想着给孩子呢炖点补汤啊，买点补品啊，给孩子补一补。那我们的问题是呢，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到了这个中高考的冲刺阶段啊，马上就要高考了。那么啊，很多家长呢觉得说，这个时候孩子啊，是不是应该补一补啊？啊，这个身体状态上啊，精神状态上给他哎吃点好的，啊，这个买点这个乌鸡汤是吧？啊，再买点补品补脑子的，啊，那这些需不需要补啊？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欢迎大家来作答。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有必要 ，B 没必要。好，欢迎大家哈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天道酬勤你，这个情况我已经看到了。你有没有就是后续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啊？这个短信肯定是发了的，是不是屏蔽了？短信肯定是发了的啊，有可能被屏蔽了啊。稍后，如果说您没有收到信息，第一时间应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稍后下节目我们来跟您取得联系好吗？好，来问问大家，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考前啊，这个有必要进行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欢迎大家来作答。其实啊，这个我们考试之前呢，真的没必要啊，刻意大补啊，应该是稳中求渐，清淡均衡啊，维持我们日常的家常的饮食节奏啊，不要去哎这个乱改动饮食，这个才是科学的、安全的备考的营养方式。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B 啊，没必要，真的啊，啊，没错的，确实是没必要啊。但是我们考试之前，孩子应该怎么吃呢？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盘点。首先是早餐啊，早餐呢，这个作为家长的话，再忙啊，也千万不要糊弄啊，千万不要糊弄。早餐呢，直接决定孩子一上午的这个听课状态和这个注意力的集中状况。那早餐呢，可以简单搭配一下，像家常的主食啊，粗细粮搭配一下，再加上鸡蛋、牛奶或者是酸奶啊。就乳糖不耐受的话，可以用豆浆来代替啊，再加一点果蔬就可以了。吃的规律，血糖稳定啊，大脑能量提这个供给比较充足，注意力更集中啊，这个比喝咖啡要提神多了。
而且千万不要给孩子说啊，精神不济给他喝咖啡啊，咖啡这个东西越喝啊越困，而且会产生依赖。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很困了，但是咖啡呢会让你啊，就是瞬间精神起来，但是到你真正困了的时候呢，你又睡不着啊。那么午餐我们吃什么？午餐一定要是吃饱吃好，荤素搭配啊。中午也不能凑合了，鱼肉、瘦肉、豆腐这些优质蛋白啊，搭配一些绿叶蔬菜啊，这个营养就刚刚好了，既能补足上午的消耗，也能支撑下午高强度的刷题啊。吃得太素的话是没精力的，吃得太油腻啊，孩子容易犯困啊。啊，不要一中午的时候到中午啊，什么红烧肉啊之类的就上来了啊，就尽量中午还是少吃油腻的啊，吃一些鱼肉啊、瘦肉、鸡肉也是可以的。晚餐呢，注意啊，清淡七分饱啊，不要吃撑了。晚上这个肠胃消化比较慢啊，重油、重盐、浓汤、辛辣的食物少吃。晚餐七分饱是最合适的啊，吃得太撑、太油腻的话呢，就容易腹胀啊，睡不踏实，也会影响孩子第二天的一个学习的状态。那有些家长呢，现在啊，就是觉得孩子晚上要熬夜刷题嘛，然后会给孩子加一些这个晚上的宵夜啊，就是晚上加餐。但是呢，这个晚上加餐能不能吃呢？啊，可以吃，可以吃，但是一定要少量啊，不要乱吃。孩子上完晚自习啊，回来饿了啊，可以适量的加餐一下，新鲜的水果、无糖的酸奶、原味的坚果都可以啊，千万不要再喝什么冷饮了啊，啊，吃这个甜的零食啊、薯片啊、饼干，这些都会啊造成这个肠胃的一个刺激，然后导致血糖波动啊，就越吃越疲惫啊，本来说可能吃完之后还想刷一会儿题，或者说吃完之后再写写作业啊。

结果吃完之后困得睁不开眼睛了。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啊，考试前后啊，你不要突然吃那些没吃过的食物啊，也不要跟风啊去给孩子买保健品吃啊。尤其是考试的前几天啊，尤其是考试的前几天，孩子平时吃什么你就给他吃什么啊，维持平时的你们家的一个饮食习惯啊，千万不要给他吃没吃过的东西，这个是最稳妥的备考饮食。另外呢，一定要多喝温水，三餐规律啊，让孩子的身体稳定，状态稳定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情绪稳定。在考前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家长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啊，不要这个有大的波动啊，因为你的情绪会传导给孩子，影响他的一个考试的情绪和稳定的发挥。所以说呢，这段时间我们家庭的一个整个的饮食啊、氛围啊、环境一定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啊，不要有波动，这样呢，我们的考生才能发挥出一个最好的水平。所以在这里呢，还是祝我们所有的考生啊，这段时间吃好睡好啊，心态平稳，从容上场，金榜题名。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李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98.9 AM 666啦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啊参与答题。朋友们，每年的五六月份啊，中高考的倒计时牌子上的数字啊，真的是越来越小了。有不少考生呢，就开始出现心慌啊、失眠啊、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呢，正是考试焦虑的典型信号。那么面对人生大考啊，感到紧张是完全正常的。适度的良性焦虑呢，能够提高警觉，增强专注力，甚至是有助于考场发挥。但是如果紧张到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看书就大脑空白，一做题啊就全忘，那就需要科学调整了。国内的研究显示呢，中国初高中学生的考试焦虑发生率啊，长期居高不下，大约占到30%。如果你正在被啊这种考试的焦虑困扰啊，请记住，你绝对不是一个人。接下来呢，来跟大家支几招啊，来让大家去啊解决一下这个考试焦虑的问题。第一招啊，就是给思维踩刹车。给思维踩刹车什么意思呢？就是打破一些灾难化的想象。很多考生的焦虑并不是来自于考试本身，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大脑里面总是在想一些灾难片儿啊。比如说啊，老想着这个啊试卷忘涂这个答题卡了，忘写名字了啊，老想着迟到了怎么办啊，这个准考证丢了怎么办，考场上考砸了怎么办啊，这个我对不起父母怎么办啊，就是自己老是在演练这些没有发生的灾难，这就叫灾难化思维啊，就会把结果呢想得很极端啊，无法挽回，这个是考试焦虑的核心原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那么从心理学上呢，就是临床上也常常啊用这个目前啊这个比较遵循啊医学证明的一个啊方法，就是心理干预方法，就是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它的核心理论就是情绪啊不是由事件直接决定的，而是由你对事件的看法决定的。当你呢总是在想着，哎呀，我要是考不好怎么办？我要是哎呀考砸了，我人生就全完了啊，这可怎么办？类似于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呢，你不妨问问自己啊，这个想法有没有事实依据？啊，最坏的结果你真的没办法承受吗？那过去遇到压力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啊，通过反复的练习呢，慢慢的把自动负面想法替换成更加理性、更加现实、更加有弹性的认知。第二招就是给身体啊松松绑啊，做一些呼吸啊还有放松的训练。因为焦虑呢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也会表现在身体上啊，包括啊一到这个考试啊或者是接近考试的时候，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肌肉紧绷，坐立不安。那这个呼吸法呢，之前也跟大家来教过啊，叫做478呼吸法啊，这个是可以一个随时随地啊来做的一个呼吸和放松训练的一个方法。首先用鼻子吸气4秒钟啊，吸气4秒钟，来吸气一起1、2、3、4，然后屏住呼吸，屏住呼吸啊，不要呼吸，保持7秒钟，1、2、3啊，到7秒之后再用嘴慢慢呼，呼气呼出8秒钟。这个就是478的呼吸法啊，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屏住呼吸7秒，然后呼气8秒。 啊，重复3到4个循环啊，能让你做到就是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让身体从战斗或逃跑模式呢切换到一个平静的状态。有些时候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或者是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大家也可以选择这种478的呼吸法。啊，研究证实啊，每天练一下这个478呼吸啊，能让你啊减缓一些焦虑，尤其是考前考试的考生们啊，真的可以做到缓解考试焦虑。那么如果说哎这种紧张感特别的强烈，你还可以尝试蝴蝶拍。什么是蝴蝶拍呢？就是双手交叉在胸前，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轮流轻拍上臂，配合缓慢的呼吸。这是一种自我安抚的技术啊，能够快速的平复情绪，尤其适合在考前几分钟或者是啊考试的时候感到心慌的时候来使用啊。再来说一下，双手交叉在胸前，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轻拍上臂啊，然后呢配合缓慢的呼吸啊，这是一种自我安抚的技术哈，也能够达到一个缓解焦虑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二招啊，给身体松松绑。那么除了给思维踩刹车，给身体松松绑之外呢，我们第三招啊，就是给行动定个锚。考试之前啊，有焦虑的情绪很重要啊，就是很正常，很正常啊。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呢？啊，以下3种方法3招教给大家。第三招，给行动定个锚。越是临近考试啊，越需要稳定、可控、可执行的生活规律。首先呢，睡眠不足就会啊显著的降低你的记忆力的一个效率啊。考试之前千万不要熬夜啊。另外呢，加一点这种有规律的有氧运动啊，能够有效的来释放我们的紧张情绪。建议呢，固定作息，每天保留20到30分钟的有氧运动，但是睡前2个小时千万不要运动了啊，会影响睡眠。那么在复习策略上呢，可以尝试把注意力还有多少没看完转移到我今天弄懂了哪几道题啊，聚焦当下可控的具体任务，这个是缓解焦虑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啊。与其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如来抓重点。那么有些情况就是比较严重了啊，严重到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了啊，那这个时候要需要一些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比如说你这个持续失眠已经超过2周了，食欲呢明显的减退，情绪呢非常的低落啊，出现一些胸闷啊、气短啊、心悸啊，还有躯体的症状啊，然后一提笔手就抖，无法集中注意力，说明这个焦虑啊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寻求学校老师和心理医生的帮助，必要的时候呢要经过一些这个专业的评估啊，然后呢进行一些物理和这个药物的干预治疗啊。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大家，中高考固然重要，但它呢也不是人生的终点，它只是我们成长路上的重要的一程。愿大家呢带着适度的紧张、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节奏去走进考场，同时呢，也将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蜗牛》送给我们的考生们。
1: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人间的。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5: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6: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7: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广播端 FM98.9AM666 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都可以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参与答题互动。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植物的话题。那请问大家，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呢？你知道吗？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呢？ A 玉米，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请作答。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都有哪些呢？ A 玉米，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啊有哪些？ A 是玉米， B 是水稻啊， C 呢是大麦， D 是青稞。

好，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啊 ？A 呢是玉米 ，B 呢是水稻 ，C 呢是大麦 ，D 呢是青稞。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好了，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大麦比较陌生啊，我听过小麦，大麦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喝过啤酒，吃过糌粑，品过威士忌啊，那你已经在和大麦打交道了。玉米、水稻、青稞都知道啊，那大麦是什么？好，人类最早驯化的最

古老的作物是哪些呢？ A 玉米， 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好，那这道题呢是一个多选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B 和 C 啊，正确答案是 A B C， 玉米也算啊，玉米也算。怎么说呢？玉米、水稻、大麦、小麦啊，这个是最古老的啊，人类驯化的一个作物了。那我们先来今天跟大家重点聊一聊大家不太熟悉的大麦吧。大麦呢是严重被低估的谷物啊，但是呢它已经陪人类走过了万年的岁月。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文书到青藏高原的经幡之下，从古罗马角斗士的餐桌到现代人的健康主食啊，它的身份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丰富一些。大麦是禾本科小麦族的二倍体作物啊，它喜凉，抗逆性极强，能耐低温啊，抗旱，耐贫瘠，耐盐碱啊，是比较属于容易栽培管理的作物。正是因为这份皮实啊，它才成了人类最早啊这个选择驯化的谷物之一。那么大麦呢，按照形态特征分啊，有二棱大麦和这个六安福壳啊，它呢就是有这个皮大麦，还有裸大麦。皮大麦主要用于酿造和这个饲养，裸大麦呢用于食用和加工。按照地域和用途呢啊，又有着不同的名字。在青藏高原种的裸大麦啊，我们就把它叫做青稞。啊，那么在长江流域呢，我们把它叫做圆麦或米麦啊，在黄河流域呢就叫做仁大麦。所以说呢，其实这个大麦啊，它的有一部分啊，就是裸大麦，就是我们的青稞。

啊 ，B 呢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啊，就是红薯啊啊番薯啊这一类的。好了，这是我们下一道题啊，请问大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五谷类 ，B 杂粮类 ，C 是薯类，请作答。大麦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好的，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357和358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大麦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

有些朋友呢可能觉得，哎，青稞跟这个大麦是怎么扯到一起的？青稞呢是属于我们啊这个禾本科大麦属的它的一个变种啊，一个变种。我们说大麦呢，它是属于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啊作物啊，同样是属于这种禾本科的大麦属，但是它跟啊青稞相比的话呢，适应性会更强一下啊。那么大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 B 啊，它是属于杂粮类的啊，它是属于杂粮类的啊，也被称作是小宗作物啊，没有被充分利用的作物，国际上呢甚至把它叫做孤儿作物啊。有趣的是呢，谷子就是小米，还有这个米子啊，它也是归在杂粮里面，但是历史上啊，它们曾经确实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像这个小米，我们平时也在当主食吃，对不对？但是它是属于杂粮啊。那么在大约10000年前，在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带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先民们呢开始收割野生大麦，并且呢逐步把它驯化为栽培种。科学研究表明，大麦的驯化在新月沃地至少是经历了两次的这个独立的过程。大麦从野生到栽培，最关键的变化是种子从自然脱落变成了留在穗上不落。这个性状呢由两个紧密连锁的基因来共同决定。这两个基因呢各自发生了独自的变异，最后呢被不同的人群啊分别向东方和西方传播，这样呢就把不同类型的大麦种子啊带到了世界各地。大约在9500年前啊，这两个地区的农业啊开始在中东地区传播。伊朗农民呢向北迁徙到欧亚草原，向东呢则到达了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而黎凡特南部的农民呢迁徙到了非洲啊，为东非带来的农业大约3000年前呢又返回了非洲。在伊拉克南部出土的乌鲁克泥板上面记载了一则行政文书啊，上面是这样写的：库辛在37个月内收到了29086单位的大麦，大约1700公斤。这个叫库辛的人呢，因为大麦啊青史留名啊，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字记载的普通人。古罗马的角斗士呢跟大麦也有着不解之缘。根据自然史记载，角斗士呢主要是食用大麦啊，因此呢他们有一个别名啊，也叫他们大麦人。大麦人啊，这个词呢是源自大麦的拉丁文啊，意思就是吃大麦的人。科学家们通过放射同位素分析啊，22名角斗士和20名普通人的骨骼，发现角斗士啊全部以大麦和豆类啊构成的饮食来塑造。

肌肉，增强力量。啊，他们吃大麦比较多啊，所以他们骨密度高，肌肉力量强。而且呢，大麦和豆类的组合呢，既能让他们长时间啊保持一种啊饱腹的状态，又能长时间的战斗。所以说，这个大麦人他不是一个绰号，他是一个科学事实。那么大麦又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的考古发掘给出了一个答案。距今大约5200年前的大麦遗存啊，是目前我国境内最早的实物证据。啊，迄今啊，大约5200年前啊，就有了这个大麦的遗存。啊，甲骨文当中的麦字啊，就是考古学研究认为指的就是大麦啊。然后呢，那什么是小麦呢？小麦的话，在这个甲骨文当中写的是来字啊，来字是小麦，麦就是大麦。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山东莱州发现了最早的小麦碳化颗粒啊，来自的地理线索与考古发现暗合啊，所以这个相关研究还在进行当中。那在我们青藏高原啊，青稞也就是裸大麦的栽培历史呢，超过了3500年。目前呢，已经发现了青稞遗存6处啊，像拉孜县啊，这个郭雄遗址的海拔超过了4000米，但是呢，这里却出土了大量的青稞遗存。也就是说，早在4000年前，藏族先民就已经在极高的海拔、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当中种出了属于自己的粮食。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啊，青稞不算是最古老的这个作物呢？如果你要说最古老的作物啊，人类驯化的最古老的这些作物，像玉米啊、水稻啊这些啊，那已经超过了啊9000到10000年了啊，是有着万年的历史了。所以说青稞也不算是最古老的了。那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对大麦也并不陌生啊，其实大家都接触过，像啊有时候喝的像什么啤酒啦。像这个吃过的糌粑啦，还有啊一些品过的威士忌当中都是有大麦的。但是啊，这个大麦啊，除了做糌粑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身份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哈，来，大麦青稞它呢是有着7重身份的啊，请问以下哪些是它的身份呢？大麦青稞有着7重身份啊，请问以下哪些是它的其他身份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A 啊，它是高原口粮酿造之魂。B 它是优质饲料药食同源啊，也就是说也可以当药用。C 啊，它是功能食品生态先锋。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就是功能食品，有些朋友就是有点不太理解啊。功能就是比如说它有保健功能啊。好，大麦青稞它有7重身份啊，以下哪些是它的其他身份呢 ？A. 高原口粮酿造之魂 ，B. 优质饲料药食同源 ，C. 功能食品生态先锋。大麦青稞的7重身份啊，以下哪些是它的身份？这是一道多选题。A. 它是高原口粮酿造之魂。B. 它是优质饲料药食同源。C. 啊，它是一功能性的食品啊，生态先锋。

好嘞，我们事事如意率先选了 A、B、C 啊。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A、B、C 全选啊，恭喜。没错啊，大麦青稞呢，可能大家平时对它关注也很少啊，觉得可能就是用来做糌粑的，但其实它的身份是很多重的。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呢，青稞是唯一能够稳定丰产的粮食作物，所以它是我们高原的口粮。是吧，把它炒熟了，磨粉了，这个就是我们藏族同胞赖以为生的糌粑。然后呢，用的时候呢，这个拌上水啊，是吧，拌上酥油啊，拌点糖，是吧，这个的热量和营养啊兼备的啊，足以抵御我们高寒缺氧的严酷环境。那青稞呢也占到西藏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高原生命线。同时呢，它是酿造之魂啊，像啤酒、威士忌啊、清香型的白酒、陈醋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饮品和调味品啊，核心的原料都是大麦。啊，为什么呢？因为大麦的它这个胚乳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啊，蛋白质呢适中，发芽之后呢会产生丰富的酶系啊，能够将淀粉呢高效的转化为可发酵糖。所以说没有大麦，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啊最流行的酒精饮料了。还有它是优质的饲料，在畜牧业当中呢，大麦非常的举足轻重啊。育肥期啊用大麦，70%以上的个体呢可以达到雪花牛肉 A3 的等级，这个是和牛养殖界公认的黄金标准啊。云南的大麦加高品质牛加高档火腿的种养结合模式啊，也是利用了大麦的独特优势，体现了种养加一体化。也就是说，你想要啊这种雪花牛肉 A3 的品质，你就要给牛吃点大麦了哈。那么据调研啊，像这个浙江的金华火腿、云南的宣威火腿、各类的云腿啊，凡是出好火腿的地方啊，背后都是因为有大麦的功劳。另外它的一重身份就是药食同源了，什么意思呢？在国家卫健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名录当中，里面就有大麦啊。大麦被明确的列入药食同源的名录，为什么？因为它的麦芽功效啊，有这种行气消食、健脾开胃、通乳消胀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个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们啊，这个男女老幼都可以啊，这个行气消食、健脾开胃，可以吃一点大麦。同时呢，对于这个正在哺乳期的女性啊，通乳消胀是很好的，可以吃一些大麦。同时它也是功能性的食品啊，这个大家可能也没想到哈，这是它最令人兴奋的一个身份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青稞呢富含贝塔葡聚糖、多酚、阿拉伯木聚糖啊、植物甾醇、生育酚和抗性淀粉啊，它的升糖指数非常的低啊 ，GI 是25啊，这个升糖指数 GI 25啊，非常低了，是防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病，保障健康的功能食品。什么概念呢？跟大家对比一下，你吃一碗白米饭啊 ，GI 是83，你吃一块白面包 ，GI 是75啊，也就是说这升糖指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像糖尿病患者的话，医生肯定会建议你少吃啊这种白面包，是吧？少吃白米饭。但是青稞啊，青稞的升糖指数是他们的1/3都不到啊，所以呢，它这个对于啊糖尿病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非常友好的。啊，那同样量的这个主食呢，青稞啊会让血糖啊就是缓缓上升，它不会像过山车一样唰一下飙升上去啊。此外呢，像它的籽粒啊、麦芽呀、这个苗粉啊，它的苗粉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有一个啊这个箬叶青汁啊，箬叶青汁是有很多类似的箬叶青汁粉啊，来这个作为一些啊这个减肥的一些产品，对吧？啊，这里面呢，它还有富含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啊，生育酚，还有多种微量元素啊，对改善睡眠、调节肠道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刚刚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我们真的低估了大麦的这个作用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营养啊。另外呢，它就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了，那就是它的生态价值啊。大麦啊，它有耐盐碱的天赋。
啊，让它在沿海滩涂改造当中发挥了一个独特的作用。像江苏盐碱啊，围海造田之后呢，大麦就作为先锋的这个作物种植了，历史上面积达到了上千万亩。随着大麦的种植呢，可以改良土壤啊，盐碱地逐渐就会变成良田，发展出多种的高效利用的模式啊，也就是说以种啊试地，用一粒种子改造一片土地啊，这是一种非常质朴而深远的农业智慧。同时呢，它也是景观名片。什么意思呢？每年的夏秋，青藏高原连绵的青稞田啊，泛起绿色的麦浪，这个就跟远处的雪山啊、湖泊呀。

还有啊，油菜花地是吧？就啊，相映成画，黄色的是油菜花，绿色的是青稞田。那么在云南大理洱海边呢，啊，大麦也会迎风起浪。所以说呢，有这个青藏高原青稞，有的地方呢，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农业景观了，它也是一种啊高原生态文明的鲜活名片，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观。一粒万年谷粮，七重身份加持啊！大麦青稞呢，它可不是什么小宗作物啊，只是被低估了太久了。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从今天开始，你们是不是在你的这个一日三餐当中可以加进去一些大麦了呢？对吧？当你下次在喝啤酒的时候，你不妨再回味一下，你杯里面的金色液体承载的不光光是这个大麦，它是万年前的文明啊，与这个数万先民们的优秀智慧呀。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哈大家的获奖名单。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星灿影院啊、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我们的事事如意和老革命，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
1: 很想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上。
0: 那这个信息呢是不能够转让转卖的哈，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可以。另外呢，提醒大家在观影高峰时段去兑票哈，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如果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参与和互动啊，同时呢也在这里再次祝我们的考生啊金榜题名，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好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六集。
6: 蒋介石官邸的小型会议室，此时被绛紫色的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这是最高级别的小型军事会议，当然也是最高机密。参加会议的只有

0: 国防部、陆军部和参谋总部的几个少数头头。
1: 参加会议的人都坐下以后，何应钦告诉大家：
2: 诸位，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关于华北的战局问题。
1: 傅作义听了，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0: 何应钦为什么只提华北战局而不提徐蚌会战？无非是想告诉我，老蒋的南撤计划并不一定就会与徐蚌会战联系在一起。
1: 想到这儿，傅作义脸色不快地瞟了何应钦一眼。
0: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走进了会议室。于是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禁不住肃然起立，致敬鼓掌，一本正经地微微俯身表示欢迎。
1: 蒋介石今日戎装齐整，目光威严，他扫视了大家一眼之后，便示意大家坐下来，而后便毫不客气地大发雷霆。
2: 熊式辉、陈诚两位先生目光短浅，指挥无能。曾泽生、郑洞国二军寡廉鲜耻，不知信义。卫立煌临阵脱逃，罪不可赦。这次丢掉东北，责任全在这群酒囊饭袋身上。如果不是他们无能，万汉街不会被捉，廖耀湘不会被俘。我五大金刚之一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也不会全军覆没。
1: 蒋介石说到这儿，不由得悲从中来，并掏出手帕擦了擦不知是否流出来的眼泪。蒋介石唯独没有骂傅作义，相反的，他转向傅作义温和地说了句：
2: 医生，你辛苦了。
1: 傅作义见了不免有些受宠若惊，他马上站起来：
2: 委员长辛苦，多谢委员长惦记啊。
1: 蒋介石见了微笑地招了招手：
2: 医生，坐马，不要客气啊。
1: 何应钦等人见了，表情都有些麻木。不知道蒋介石对傅作义如此敬重，是因为两个人真的是感情弥深，还是老蒋另有用意呢？然而还没等他们回过味儿来，蒋介石又开始破口大骂了：
2: 高树勋和吴化文这些党国的蛀虫、革命败类，战事坏就坏在他们这些逆子二臣手里，杀一辈子都不多。曾泽生、郑洞国跟高波二位是一丘之貉，居然一个起义，一个投降，这些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这是党国这奇耻大辱啊！
1: 蒋介石望着面前正襟危坐的部下们，放开声音，顿足捶胸地大骂着，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略解他的心头之恨。
0: 对高树勋、傅作义是知道的。高树勋原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10月的邯郸战役中，率新八军和河北民军起义退出了内战，致使同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马法武被俘，第30军和第40军被歼。
1: 高树勋是局部内战期间率部投诚共产党的国军第一高级将领，在当时的全国和国军中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0: 对吴化文、傅作义也是知道的。济南战役中，吴化文任第96军军长兼西城守备区总指挥，他阵前倒戈，致使解放军顺利占领城西商埠，为解放军8天8夜打下济南立下了汗马功劳。杜任之曾经希望他效法的就是此人。

0: 至于曾泽生起义和郑洞国投降，都是发生在十几天前的事。蒋介石已经念念叨叨地在他们面前骂过好几回了。傅作义表面上无动于衷，可是心里却极为不舒服。
1: 不是说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华北问题吗？怎么华北问题只字未提啊？现在老蒋就由着劲儿的臭骂一通，这是骂给谁听的啊？纷纷是指桑骂槐、敲山震虎，是骂给我傅作义听的吗？哼，你以为我傅作义会跟他们一样吗？
0: 傅作义心里正在犯嘀咕的时候，郑介民走过来，悄悄地低声跟蒋介石耳语了几句。蒋介石的脸色马上变得铁青起来。开会的人见状，也都跟着变得紧张了。傅作义看着蒋介石，也不由得一惊。就在这时，蒋介石猛地一拍桌子，气狠狠地骂道：
2: 娘心逼，昨天太原居然又出了一件大事，就是那个黄乔松，你们都一致认为如何如何好的黄乔松，才调到太原前线三个月，就私通共党，想在前线造反，差点把太原和严主任都给出卖了，真是太可恶了。
0: 傅作义听了，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
1: 怎么，王乔松也想反了？
0: 黄乔松是太原守备前线的一个军长，也是西北军高树勋的老部下。此人打仗勇敢，在抗战期间颇有些名气。抗战胜利之后，黄乔松任高树勋所辖第十一战区第二十七旅旅长。平汉战役之后，黄乔松所在的整编师被划归西北剿总胡宗南指挥。傅作义知道，高树勋起义一事一定对黄乔松影响巨大。
3: 1948年10月5号，太原战役打响。解放军指挥攻打太原战役的是徐向前司令员。经过十多天的战斗，解放军突破了敌人的外围防线，歼敌30000余人，一举攻下了西山和东山登几个据点。负责驻守太原的阎锡山被迫退守到城内，而黄乔松所率的第30军则被布置在外围，以致损失惨重。
0: 看到自己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黄乔松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
2: 他妈的，这个仗是他们不能打了，好好的一个军一下子就被拆掉了一个师，还没等缓过元气来，就又被拉到晋中，让共军歼灭了一个整编旅。老子刚要准备补训一下，又被急急忙忙地空运到太原前线，来给严老西当炮灰。一转眼，我的兄弟就死伤了大半，这他妈算什么？简直是他妈不把我们当人了！
0: 黄乔松虽然是军人，却有诗人的气质。他写的一首好诗，他的诗歌《诗人气节》就曾经在军中被广为传颂。
3: 柳花红，红似雪，热情沸，赤胆裂，誓为祖国抛头颅，为人民洒热血。红似血，不是血，中间不一时，是非难辨别。笑也，哭也，空余诗人气节。
0: 这首诗 不仅道出了他的志向，也道出了他的苦闷。对于黄乔松的处境和心情，中共方面当然是知道的。在严厉的军事打击的同时，太原前线指挥部立刻对黄乔松进行了策反。徐向前亲自给黄乔松写信，并把高树勋也请到太原前线，写信劝说黄乔松阵前起义。正在寻找出路的黄乔松很快就同意了。
3: 10月31号和11月2号，黄乔松两次派出联络官与解放军太原前线指挥部进行联系。徐向前司令员派出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协同高树勋一起，在前沿指挥所和黄乔松的代表王振宇见了面，双方进一步研究了起义的具体步骤和细节。
0: 在报请徐向前同意之后，胡耀邦等领导决定派出第8纵队参谋处长靳夫，带领参谋处的侦察参谋翟徐友一起随同王振宇进城，作为解放军的正式代表与黄乔松当面会谈，以敲定最后的行动方案。
3: 可是急于成事的黄乔松不等自己派出的联络官和解放军的代表到达，就已经急不可耐地开始了行动。在王振宇出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3号上午，黄乔松在对自己的副手和部署并无真正了解的情况下，便把副军长兼主力第27师师长戴炳南叫到了军部，把准备如何控制城门、包围督军府、活捉阎锡山以及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整个起义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戴炳南，并指示他赶快按照计划部署调整和准备行动。
0: 谁知戴炳南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他感到这是一个卖主求荣的好机会，于是便表面上应承，私下里却准备暗下杀手。当天下午，他借口调动部队先回了师部，之后回去便严令副师长：
1: 你给我掌握好部队，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动。
0: 戴炳南说完便匆匆地赶到督军府，将黄乔松对他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向阎锡山做了密报。
3: 阎锡山一听，吓得差一点九魂出窍，他立即把太原绥署副主任孙楚、太原守备总司令王进国和参谋长赵世龄等几个亲信全部召到督军府北厅进行紧急磋商。
0: 结果不一会儿，黄乔松就接到了赵世龄打来的电话：
4: 黄军长，总座请您马上到绥署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0: 此时的黄乔松还一点都没有察觉出事态的变化，他接到命令以后就毫无戒备地去开会了，后面的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他一跨进督军府的大门，就被警卫解除了武装，接着阎锡山把他秘密关押了起来。
3: 此时正是11月3号傍晚5点到7点钟之间发生的事情。由于阎锡山严密封锁了消息，结果当4号凌晨，解放军代表靳夫和翟徐友随同王振宇和王玉甲返城的时候，一进30军的防区，就被已经守候在那里的特务给逮捕了。
0: 一见黄乔松原以为会惊天动地的大计划，就这样被阎锡山悄无声息地扼杀在了摇篮里。
3: 对于黄乔松事件，傅作义是后来了解清楚的。

0: 听到以后，他的心绪很复杂。
1: 而此刻，面对着老蒋的雷桌大骂，在座诸公的表情都很平静，甚至是近于呆滞。傅作义不免感到自己的心在突突地跳着。
2: 他们为什么这么安静呢？难道黄乔松要起义的这出戏是老蒋专门演给我傅作义看的？
1: 傅作义想的没有错。黄乔松谋反的事情，阎锡山在昨天晚上7点多钟就已经密报给了蒋介石。也就是说，除了傅作义，在座的各位昨天晚上就已经知晓了。通过暗暗的观察，傅作义的心里此时已经明白八九分了。
2: 老蒋此举是不是有意所指呢？军统和中统是否已经在北平嗅到了什么味道？不可能啊！王克俊办事一向谨慎，此时又是刚刚在进行，他们是不会收集到任何蛛丝马迹的。老蒋一定是在借题发挥，想敲山震虎，先给我傅作义一点颜色看看。
1: 想到这儿，傅作义的心情反倒平静了，他神色自若地看着蒋介石，仿佛专注地听着蒋介石的训导。此刻，已经有些骂累了的蒋介石又说话了：“
0: 严司令也算是幸运，幸亏他率先抢先了一步，否则黄乔松的阴谋就得逞了。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告诫各位，共产党是无孔不入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
1: 戏演到这儿算是告一段落了，会议也就从这时开始才进入了正题。
0: 首先还是蒋介石做发言，不过蒋介石的话已经没有多少新内容，无非是重复昨天晚上何应钦跟傅作义说过的话。
1: 说到最后，蒋介石望着在座的人说：“
0: 我相信医生来主持华东南军政工作之后，一定能改变我们现在的被动局面。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下面大家有什么意见，请发表吧。”
1: 于是，在座的人便开始发言。会上的观点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张治中等人主张和谈，另外还有几个人坚持退守江南，和共军决一死战。傅作义因为早就受到张治中的提醒，于是他在发言的时候便顺着主战的思路说了下去：“
2: 依我看啊，华北战局还不像诸位所认为的那么悲观。”
1: 说到这儿，傅作义顿了顿，他继续说：“
2: 首先除了石家庄之外，现在华北境内的所有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都掌握在我国军手里，我们现在在华北的60几万国军也基本上是完好无损的。”
1: 傅作义说到这儿，扫了一眼在座的人，特别是扫了一眼蒋介石，他看到蒋介石并无反感，于是他又接着说道：“
2: 这其次啊，东北共军在结束辽沈战役之后，至少要休整3个月，甚至有可能到明年开春之后才能入关。利用这段时间，国军不但可以在防务上有比较妥善的准备，还可以通过努力争取把华北兵力扩充到100万。我相信以国军100万之师顶住东北共军的南下，还是有把握的。”

0: 对于傅作义的指挥能力，特别是在守城方面的本事，在座的诸位，包括老蒋在内，都不怀疑。而三个月扩军三四十万，在华北五省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傅作义的第一个想法，就首先扫除了老蒋等人的悲观情绪。
1: 接着，傅作义具体地说了如何在京唐之间构筑60公里的弧形阵地，在平津之间构筑大批碉堡群，以对抗东北共军等构想。
0: 最后，傅作义一锤定音地说：“
2: 我相信，我自信，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并努力地去做，扭转华北的战局是完全有可能的。”
0: 在老蒋的心灵深处，他是实在不愿意也不甘于自己的失败的，只是苦于良策。今天听了傅作义的构想，蒋介石似乎真的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他的脸色变得柔和起来，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傅作义此时已经摸到了蒋介石的脉，随即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2: 作义认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啊。因此，作义认为，南撤的方案不到万不得已，不易实行啊。”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第七集，今天听了傅作义的构想，蒋介石似乎真的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他的脸色变得柔和起来，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傅作义此时已经摸到了蒋介石的脉，随即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2: 作义认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啊。因此，作义认为，南撤的方案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实行啊。
0: 傅作义的话简单明了，穿云裂石，大有置地千军之势。当他说出偏安东南这四个字的时候，蒋介石的脸上竟突然地闪过了一丝羞赧之色。确实啊，偏安的小朝廷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是有作为的，甚至没有一个不徒增后人耻笑和唾骂的。老蒋的心里此时很不平静。
2: 医生说的对呀，偌大的中国，我们只是丢了一个东北，华东这边也只是丢了一个山东，还有华北的大片土地，西北的大片土地，华中的大片土地和西南、东南、华南的大片河山啊。我等中山先生是坚定的追随者，怎么这么早就想到了偏安了呢？
0: 蒋介石想到这儿，不免深感无地自容。他转头再看何应钦等诸亲信，也都颇显羞涩地低下了头。蒋介石凝思了良久，而后说：“
2: 医生的意见很好啊，华北的方针，我看就依医生的意见，暂时驻守平津，依海作战，以利而后行动。对于固守华北之事，我以为有几项措施务必要明确。第一，华北的党政军财诸权统归一生掌管，美军的军事援助一生可以直接接受。第二，立即组成渤海舰队到长山列岛等地建基地，以协助和支持一生在华北作战。第三，后勤兵工部门

0: 神贯注地看着他们的总裁。蒋介石于是接着说：
1: 华北战局直接关系到党国命运，大家要精诚团结，协力奋战。
2: 是，请遵总裁教诲。
0: 众人随后一片应和。傅作义微微地动了动身子，又悄悄地斜了一眼张治中，这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等他一欠身准备离开这禁区中的禁区的时候，才发觉自己的两层内衣都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3: 单说在傅作义到南京参加高级军事会议的前两天，在河北沧县的博镇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这位神秘的客人的名字叫佘涤清。
0: 博镇是沧县南运河边京铺铁路上的一个美丽的小镇子。镇子上有一家颇有些名气的永茂公司，佘涤清寻访的就是这家公司。
3: 永茂公司是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所在的机关。佘涤清来到永茂公司的时候，公司的大老板成功部长刘仁已经等候多时了。
0: 两个人见面之后，刘仁便简洁明快地对佘涤清说：
1: 国民党偷袭石家庄失败，不仅使傅作义震惊，也给傅作义一个打击。现在东北已经全境解放了，傅作义不得不开始慎重考虑自己的出路了。从我们对傅作义进行争取工作的反馈情况看，傅作义的内心斗争很激烈。傅作义的好友刘厚同还有我们党指派和傅作义有过长时间历史联系的杜任之同志，都多次做过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在石家庄偷袭行动失败以后啊，思想上出现了很大的波动。眼下正是我们进一步做工作的有利时机呀。所以，我们最近准备抓紧时间对傅作义做工作。
0: 听刘仁说完，佘涤清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1: 下一步工作的人选组织上有什么安排呀？
0: 刘仁听完笑了：
1: 下一步工作的人选组织上已经考虑了。
0: 刘仁说完，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三个字，递给了佘涤清：
1: 你马上赶回去和王汉斌研究一下。
0: 佘涤清看了一眼字条上面的名字，不由得愣住了。
1: 傅东菊？
3: 对，就是他。
0: 佘涤清听完立刻明白了。
1: 好，我这就去办。
0: 从天津开往北平的火车上，此时坐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女人性格开朗，有说有笑，男人则老成持重，坐在一旁很少说话，只是在女人笑的时候才偶尔陪着女人笑上一笑。
3: 他们坐的是普通车厢，衣着和行囊也都是普通的装束。然而这对年轻夫妇的身份却很不一般。女人叫傅东菊，男人叫周易之，没有人能看出他们是华北王傅作义的女儿和女婿。
0: 傅东菊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和丈夫周易之一样，他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此次他们是根据刘仁的指示，以采访为名， 从天津到北

0: 平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他们刚刚到达北平，傅作义也从南京回来了。
1: 对于傅作义的此次南京之行，包括刘厚同、王克俊在内的几个贴身的人都心存疑忌，并且深感不安，而以最轻松、最愉快、最无忧无虑的表情迎接傅作义的，大概只有傅东菊一个人了。
0: 傅作义一生中娶有两位夫人，大夫人叫张金强，二夫人叫刘云生。张金强生有三女一男，傅东菊是他们的大女儿。张夫人和她的一些亲眷一直住在绥远，刘夫人和她的几个子女跟傅作义住在一起。东北战事吃紧的时候，为了表现出主战的姿态，傅作义便把刘夫人等人一起送往重庆，所以此刻傅作义的身边已经没有亲眷，而在天津的傅东菊便是离他最近的一个人了。
1: 大公报是当时的一份大报，傅东菊平时工作繁忙，又和父亲分处平津两地，所以很少见面。看见傅东菊和周易之一起回来，傅作义自然是喜不自胜。他和来接他的人礼节性地打过招呼之后，就直奔傅东菊，一把将女儿拉上了车，便径直驶向城西小将房胡同的傅公馆。
0: 一上车，傅作义就问傅东菊：
2: 菊儿啊，您怎么回来了？啊，
0: 工作需要呗。爸爸，我和一只都调回北平来了。
2: 啊，是啊，哎呦，那太好了。啊，那你们就住在家里吧。啊，
0: 那是当然呢。不和爸爸住在一起，那你还叫我们去睡马路啊？
2: 哎呀。菊儿啊，你怎么就是长不大呢？啊！
0: 在傅作义的眼里，女儿总是这么天真活泼、青春烂漫，永远像个小孩子。可是细算起来，女儿已经三十好几，并且已经成家立业了。可是，在父母的眼里，傅东菊永远都是二十几年前的傅东菊。
1: 几个人很快就到家了。为了迎接父亲的归来，傅东菊专门为他准备了几样平时最喜欢吃的家乡小菜。一进门，周易之就把酒菜摆好，并且给岳父大人斟了一杯酒。
0: 平时傅作义在家的时候很少喝酒，而深知这一点的周易之的理由也很适度。
2: 啊，爸爸，这是您最爱喝的酒了，刚下车，挺辛苦的。东吉也回来看您了，您趁着高兴，喝两杯啊。
0: 周易之平时少言寡语，可说起话来不仅简洁，也十分中肯和受听。傅作义一听便高兴了。
2: 好好好好，今儿个高兴，咱们一起喝几杯。
0: 于是傅东菊和周易之都端起杯来，陪着傅作义畅畅快快地吃起饭来。
1: 饭吃到差不多的时候，周易之提前离席，帮秦武兵打下手去了。于是饭桌上一时间就剩下了父女两人。
0: 哎，爸爸，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啊？
0: 南京怎么样？
2: 南京什么怎么样啊？
0: 老头子怎么样？
2: 哎呦，什么老头子怎么样啊？啊？
0: 哎呀，你看你，就是把我当小孩儿。
2: 你呀。
0: 傅作义一听，开心的大笑了起来。在外界，在公共场所，傅作义是不可能这样，也没有这样的心情开怀大笑的。只有在儿女面前，傅作义才体会到了这样的温馨。
1: 等父亲笑完之后，傅东菊说：
0: 爸爸，我有一个朋友是共产党，还希望我给您带个话。
2: 哦，带什么话呀？
0: 他说你们东北没有了，东北解放军马上就要入关了，蒋介石也快完蛋了。他说老蒋是绝对靠不住的，跟着他是没有出路的。他还说父亲那个时候就反对过内战，现在应该更清醒了。他希望父亲能跟共产党合作，能和平解决这个北平的问题。
1: 傅东菊故意说的有些漫不经心，可傅作义听了却不免心惊肉跳。
0: 傅作义不由得想起自己在南京开会时遇到的一幕幕。
1: 严司令也算是幸运，幸亏他抢先了一步，否则黄乔松的阴谋就得逞了。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告诫各位，共产党是无孔不入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
0: 傅作义知道，不仅共产党无孔不入，蒋介石的军统和中统更是无孔不入。
1: 老蒋反复强调谨防共党渗透，对我也已经很不放心了，偏偏这个时候冒出个共产党，会不会是老蒋的特务看东局天真无邪，未谙世事，才有意通过他来套我的话吧？
0: 想到这儿，傅作义不露声色地对女儿说：
1: 菊儿啊，如今市面上的事儿很复杂，

0: 家共产党多着很嘞，你和钱满不要上当啊！爸，是我的同学，他是真共产党。爸爸，不是中统，也不是军统，您完全可以放心。是吗？傅作义仍然是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那么，是毛泽东派来的？
1: 还是聂荣臻派来的？毛泽东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聂荣臻是华北地区中共的最高军政长官。如果是他们派来的，那还可以相信；其他的呀，就很难说喽。傅东局没有想到父亲这样谨慎，一时又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0: 他只好搪塞：“这件事儿我倒不是很清楚，我那位朋友他也没说呀。”你瞧瞧，这么大的事儿，你这都没搞清楚，还说你的朋友绝对可靠？爸，你……哎，<笑>好了好了，这种事儿啊，慢慢来，但是。
1: 可千万要谨慎小心呐！傅作义说完，便擦擦嘴，起身走了。没有想到和父亲的第一次谈话是这样的结果，傅东局感到很苦闷。
0: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北平市高等法院院长办公室门前，法院院长吴玉衡正在等待两位重要的客人。
1: 前两天，当刘厚同和地下党员王克俊长谈过之后，就请杜任之帮忙捎个话，他希望马上和中共方面的领导人见面。
0: 今天，崔月黎就是通过杜任之的安排，代表北平地下党来与刘厚同进行重要谈话的。国民党北平市高等法院院长吴玉衡，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北平民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温文尔雅，气度不凡，态度谦和，一看就是个有学问、有涵养的人。
1: 在杜任之陪同崔月黎如约到来的时候，吴玉衡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了。见到崔月黎和杜任之之后，他一边把两个人引进院长办公室，一边轻声地说：“
0: 刘老先生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按照事先的约定，一进门。
2: 杜任之就把崔月黎以朋友的身份介绍给刘厚同。刘先生，这位是我的朋友，同仁医院的李宪农李大夫。看到眼前这位年岁并不大的崔月黎，刘厚同不由得下意识地愣了一下。刘厚同是受过旧式教育的人。 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通，也算得上是饱学之士。在刘厚同看来，现在正是历史变革的巨大时代。既然从事政党及政治工作，那么不管你的职业是医生还是其他什么，对历史的兴替衰荣都是应该有所认识和了解的。
1: 然而，眼下这个作为共产党负责人的毛头小伙子，又能有多少学识呢？当然，这些只是刘厚同的一闪之念。随着谈话的进行，他心中的猜忌很快就冰消云散了。崔月黎虽然看起来年纪不大，却也早已经大学毕业几年了。 更何况，他学的是历史，又酷爱文学和政治，在专职从事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同时，尽一切可能通读了很多中外的革命理论和进步。

0: 既然刘厚同跟他引经据典，他也便跟着刘厚同旁征博引。两个人谈着谈着，一个小时便过去了。
1: 不想这一席谈话不仅使刘厚同对眼前这位共产党小伙子大为赞赏，而且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北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
4: 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
3: 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4: 6月3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
3: 进入5月，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
4: 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等领域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3: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2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4: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过35%，跨境游便捷红火。
3: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结，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2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2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在巫山浅巴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地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 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渝水，跨越千里的鲁渝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下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下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渝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下庄天路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下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6: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渝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渝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下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5: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7: 那你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的噻。你原来没人们改造的时候呢，在那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5: 如今，下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渝协作的配套支持，下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下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8: 换乘中心修起过后呢，对来的游客啊，有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放的地方，方便了乘客，有坐地方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不然他们的援建的话，我们驿站都不建设不到这么漂亮。
5: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下庄的蝶变，村支书毛香玲感慨万千。
9: 我们传承下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入。在这里，我代表下庄人衷心地感谢山东各级部门的支持。
5: 从绝壁凿路的出山路，到产业兴旺的致富路，再到文旅融合的振兴路，下庄人的三条路刻着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也印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这份鲁渝情深正在巴山渝水间开出最动人的振兴之花。
1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 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我是程子，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3号，全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会在西宁召开。
4: 会强调，要把综治中心作为吸附矛盾纠纷、推动依法实质化解的重要基础平台，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快向村社区延伸综治工作触角，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工作流程，强化科技赋能，推进数据贯通，推广智能应用，推动综治中心提质增效。要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起底，构建全域排查体系，开展分类精准排查，做好动态滚动排查，推进分级处置、精准化解、回访复核、长效巩固，健全常态化研判机制，提升精准化预警能力，抓实源头性治理举措，加强相关群体服务管理，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矛盾风险。要推进信访积案攻坚化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反映的急难筹判问题。要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力保障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街街道、大同回族土族自治县逊让乡和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龙雾镇综治中心。会上，青海省公安厅、海东市委政法委和三个乡镇街道做交流发言。
4: 6月3号，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暨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来临之际，由青海省戒毒管理局联合青海师范大学共同开展的“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集中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在青海师范大学城北校区举行。
3: 活动采用户外互动体验加室内专题科普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活动现场设置禁毒飞行棋、识毒转盘等趣味游戏，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帮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禁毒知识。通过陈列展示各类毒品的仿真模型，直观呈现多种新型毒品和伪装毒品的外观与特征。同时，禁毒民警结合青少年涉毒、药物滥用真实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毒品危害，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认清涉毒风险，提升识毒辨毒能力。
4: 在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法治专题讲座中，戒毒民警紧盯当前禁毒新形势和青少年认知新特点，重点解析新型毒品、劣管药品、新精神活性物质的隐蔽危害，梳理校园潜在涉毒风险，系统传授防毒避险、自我保护的实用办法，纠正青少年对劣管药物的认知偏差，筑牢防毒思想底线。
3: 省戒毒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是今年禁毒宣传月的预热活动之一。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禁毒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织密校园防毒网，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4: 6月3号，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15号到19号在青海省。

0: 开放招商引资、展示发展形象的核心平台，事关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展区设立主宾国、主宾省、外省区市、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力、地区发展等特色展区。大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投资说明会及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活动、主宾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生物与中藏药产业协作大会等十多项活动，搭建政企对接、省际联动、国际合作的高端交流平台。目前展会整体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展区规划、活动方案、嘉宾邀约、招商储备、宣传策划等前期工作已全面铺开，各项专项筹备任务稳步落实。
1: 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紧盯办会关键环节，聚焦细节打磨、服务保障、宣传推进三大重点，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举措全力冲刺筹备工作，确保本届青夏会圆满成功、精彩出彩，持续放大展会平台集聚赋能效应，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近日，借助青海好物走进上海五五购物节暨国际消费季活动契机，青海省广播电视局携20多部本土优秀纪录片、40多件电视剧生命树的特色文创产品亮相上海，以文化为纽带，深化青沪协作，助力青海文化作品向品牌化、市场化迈进。
1: 本次展出影视作品围绕三江源生态保护、高原民俗风情、非遗传承等内容，全方位展现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自然风貌、民族文化与发展成果。同步亮相的文创产品深挖地域特质与生命树 IP 内涵，融文化性与实用性于一体，实现视听内容与文创产品联动推广，双向赋能。
0: 据了解，省广电局依托上海五五购物节平台流量优势，将青海优质视听内容、特色文创产品作为青海好物推向上海市场，不仅增进了沪上群众对青海文化的认知了解，进一步扩大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影响力，更是青海广电引流客源、探索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1: 近日，由图书馆报组织的2026全民阅读推广案例征集评选活动获奖名单正式揭晓。青海省图书馆策划提交的《典藏唤新生》《书香润和黄》《特藏文献阅读推广项目》与《情醉青海》《志悦高原》数字阅读推广体系案例构建，从全国590个参评案例中脱颖而出，分别荣获全民阅读地域级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典型案例和全民阅读品牌阅读活动典型案例两大奖项。
0: 据介绍，此次征集活动覆盖全国29个省区市，近400家机构申报，是国内全民阅读领域极具权威性的行业评选。青海省图书馆两项获奖案例在图书馆报专刊或整版报道。
1: 典藏唤新生、书香润和黄项目立足和黄文化根脉与馆藏特藏文献资源，构建展览展示加互动体验加专题研学加线上传播四位一体推广系列，通过特藏文献主题展览、非遗记忆体验、古籍修复研学等多元形式，有效破解特藏文献藏用脱节难题，让沉睡的文献走进群众，成为青海各级图书馆传承传统文化的标杆项目。
0: 情醉青海、志悦高原案例以科技赋能阅读、文化传承创新、社会协同共建的核心，打造阅读加科技加教育加文化休闲全场景生态，通过智慧阅读空间升级、 VR 阅读奇幻之旅、青少年编程科普课堂等创新形式，培育情醉青海本土文化 IP， 为多民族地区全民阅读推广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1: 6月3号，青海省足球领域接连收获3个喜讯，多名本土足球小将凭借体育单招顺利升学，基层教练员马岩峰入选世界杯官方解说团队，青年裁判薛顺涛通过中国足协预备国家级裁判员前期考核，这标志着我省多年深耕基层青训、全链条培育本土足球人才工作取得阶段性实效。
0: 青海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培养的多名青训球员

0: 被高校单招录取，录取院校覆盖多所国内体育类与综合类高校。近年来，青海省足协全面落实省政府六加三加二青训机制，按六所小学启蒙、三所初中精进、两所高中培优搭建阶梯体系，依托教练入校、赛事选材、特长生升学政策闭环育才，多名青训球员集体升学。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打响，我省基层球员骨干马岩峰成功入选咪咕体育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解说阵容，成为青海解说世界杯第一人。省足协负责人介绍，马岩峰持有亚足联 A 级教练员资质，为沪青体育对口帮扶骨干人员，他扎根果洛，深耕校园足球推广，全程参与省内各级赛事比赛监督管理工作。目前全省仅有四名亚足联 A 级教练员，面对本土专业人才缺口突出的问题，省足协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等地举办教练员定点培训班，同步探索汉藏双语特色解说人才培育路径。此次入选国家级赛事解说团队，是青海本土解说人才培育的标志性突破。
0: 同时，青海自主培养的本土裁判员薛顺涛顺利通过中国足协预备国家级裁判员前期考核，正式进入预备国家级裁判实践期，跻身国家级裁判员后备培养梯队。薛顺涛扎根青海基层足球多年，在全省多项足球赛事中评获优秀裁判员，连续两届斩获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铜哨荣誉，2024年成功晋升国家一级裁判员。今年5月，薛顺涛完成入门考核并顺利执裁全国 U17 青少年足球联赛北二区赛事，实现从地方基层赛事到全国青少年高水平赛事的历练。
1: 入夏以来，伴随户外出游热潮，野外露天烧烤、炉具违规使用、烟头随意丢弃等用火行为增多，森林草原防火与户外出行安全风险同步上升。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全省力量，指导各地消防救援队伍下沉一线，以精准巡查、贴心科普、靠前服务为抓手，全方位织密夏季户外安全防护网，全力护航群众安心畅享高原山野好风光。
0: 针对省内露营点位分散、网红营地人流集中、安全隐患隐蔽等实际，省消防救援总队全面启动户外常态化防控机制，各地消防救援队伍聚焦网红露营地、林间野餐区、景区沿线、河滩低洼处等关键区域，开展不间断流动巡查与现场隐患排查整治。消防人员重点整治卡式炉不当使用、液化气缸瓶露天暴晒、林间遗留明火、易燃杂物乱堆等隐患，现场劝阻游客违规用火行为，手把手示范户外餐具的安全操作，从源头化解火灾风险。
1: 同时，消防宣传人员把安全课堂搬进山野露营现场，结合高原地域气候特点，巧用本土方言普及野外防火、出火扑救、火场逃生、119报警常识，同步讲解暴雨、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避险知识，通过灭火器实操演示、发放防火科普手册等沉浸式宣教方式，让游客在休闲玩乐中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消防人员提醒，出游前需关注气象与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避开河道浅滩、低洼区域长时间逗留，加强未成年人看护，遇河水暴涨等险情第一时间撤离避险。
1: 近日，从备受瞩目的俄曼杯广场舞大赛全国巡回赛探昌总决赛赛场传回捷报，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在全国众多强队中脱颖而出，勇夺大赛一等奖。
0: 本次大赛汇聚青海、甘肃、陕西、四川、宁夏、北京等地的24支顶尖广场舞队伍，激烈竞争，精彩纷呈。由青海省选派的各代表队在赛场上展现出极高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其中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表现尤为抢眼，一举夺冠。同时，青海省西宁市运之赞艺术团也发挥出色，斩获优秀奖。他们走出青海，在全国舞台上展示了河湟文化的深厚底蕴。
1: 赛事主办方介绍， 俄曼杯广场舞大赛不仅是一场舞蹈技艺的比拼，更是对当地特色文化的一次深度传播。青海代表队在此次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充分体现了青海广场舞运动的高水准及竞争实力，同时也彰显了青海广场舞运动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扎实的竞技水平，是青海长期重视全民健身、持续推进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0: 近年来，青海省依托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和健身站点建设，大力推广广场舞等大众健身项目，在全省培育出一批技艺精湛、作风优良的骨干队伍，多次在各类全国性广场舞赛事中摘金夺银。青海正在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搭建更多交流展示和切磋技艺的平台，引导广大群众科学健身、快乐健身，进一步推动广场舞运动和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
1: 6月2号，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进校园活动青海站启动，活动面向省内青少年群体，先后走进青海省图书馆、青海大学、青海景观职业学院，通过专题讲座、主题展览、非遗体验等形式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优质典籍资源，在青海校园营造品读经典、传承文脉的浓厚氛围。
0: 青海站相关活动由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青海省图书馆主办，北京国图创新文物保护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大学图书馆、青海景观职业学院共同承办。活动首站落地青海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主任张杰以国家图书馆典籍活化实践与利用，以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为例为题做专题讲座。讲座围绕国家图书馆目前所承担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回顾了项目立项、工作重点与近期成果等工作实践，推动经典阅读融入大众日常。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研究员陈才智在青海大学开展白居易的时代和命运专题讲座，剖析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与家国担当，帮助青年学生加深对古典文学及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0: 在青海景观职业学院专场讲座中，国家图书馆二级研究馆员林世田以从典籍中汲取智慧、珍贵古典中的文化自信为主题进行授课分享，引导广大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成长养分，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活动配套雕版印刷、古籍套印等非遗体验项目，拉近了大众与传统典籍之间的距离。
1: 此外，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主题阅读推广展览面向青海公众开放，展览以典籍智慧为核心，串联起多部传世经典，对典籍名句中所蕴含的哲理内核进行解读，直观呈现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
0: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进校园活动已先后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浙江省、海南省等地。本次青海站活动以典籍为媒，以文化润心，既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薪火绵延，也有效引导广大师生品读经典、涵养底蕴、厚植文化自信，为西部地区经典文化传播与书香建设增添强劲动力。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

0: 省总工会、财政厅、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青海省民政厅承办，是我省养老服务领域规格最高、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职业技能竞赛。
1: 本次大赛汇聚全省八个市州及省直机构的50名优秀养老护理员同台竞技，竞赛内容紧密围绕老年人生活照护、基础护理、康复服务等核心模块，设置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比拼两个环节，全面检验选手的专业功底、职业素养与人文关怀能力。
0: 青海省海东市护理员李秀凤说，做养老护理这些年，每天和老人们朝夕相伴，深知过硬的技能是守护老人安康的底气。希望通过这场比赛，向各地的同行学习取经，在比拼中找差距、补短板，不断精进自己的护理技能。
1: 此次大赛同时承担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省级选拔职能，根据比赛成绩择优推荐选手，经集中集训与再次遴选后，依据国家赛事标准组建青海省代表队，参加国家级竞赛，力争在全国舞台上展现我省养老护理队伍的精湛技艺。
0: 青海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王军说，养老护理员的技能水平直接决定了全省养老服务的质量。举办此次青海省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既是搭建人才选拔的擂台，也是搭建护理员技能提升的平台。
1: 今年以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精准开展基层干部学历提质、能力提效专项培育。目前，全州132名村社区干部、村级后备干部报读本科、大专班，基层干部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0: 海北州分批分类对基层一线干部开展系统化学历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育，紧扣牧区工作实际，重点围绕政策落实、产业发展、便民服务等核心精准施教，靶向破解基层干部知识结构单一、专业能力不足等短板。办学过程中，严把规范办学流程、细化报读年龄、学历等准入标准，严格落实资格审查等全流程管理，坚持应保金保、应学尽学，精准遴选培育对象，保障队伍整体质量，坚持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办学原则，科学设置适配农牧区发展的特色农业，本科、专科分层开设行政管理等贴合基层刚需的专业课程，精准对接一线工作。
1: 为充分调动干部参训积极性，海北州落实暖心助学政策，全面免除学员报名费、注册建档费，建立县级承担60%、个人承担40%的学费分担机制，切实减轻基层干部求学经济负担，设立专项奖学金，激励学员潜心学习、主动提升，学员修满学分、考核合格即可获取国家承认学习网可查的正规学历，真正实现学有所获、学有所用。
0: 6月3号凌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觉拉乡牧民才人多杰拿着手机对着自家的牦牛逐一进行扫描，随着滴的一声响，牦牛的数字身份信息立刻显示在屏幕上，从投保记录到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1: 据了解，玉树牧区地域辽阔，牧点高度分散，传统牧牛保险长期依靠人工登记核验和现场勘查，同时分散碎片化的牲畜数据难以形成体系，无法有效对接各类产业发展场景，制约了农险助力牧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发挥。
0: 为打通这一堵点，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玉树监督管理分局以科技赋能为抓手，推动保险机构运用生物特征唯一性比对技术，为每一头牦牛建立专属数字身份档案，彻底打通承保建档、现场查勘、理赔核验全流程数字化通道。技术落地后，牦牛保险服务效率实现质的飞跃，达到2分钟完成投保、3秒钟扫描识别、1秒钟快速赔付的标准。截至目前，囊谦县至多县试点片区牦牛保险数字化率达到100%。
1: 在此基础上，依托牛脸识别积累的精准数据资源，创新推出牛脸识别加活体贷款、牛脸识别加质量追溯等新模式，实现从单一保险保障向牦牛全产业链综合服务的升级，为高

0: 高原特色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金融科技动力。
1: 6月3号，走进西宁市黄原非遗大院，各类融合时尚潮流的非遗文创产品映入眼帘。丹噶尔皮绣工坊里的绣针在绣娘手中翻飞，凭借非遗加潮玩、非遗加时尚创新融合发展模式，黄原非遗大院于5月18号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2026年非遗传播创新案例，成为青海省非遗传承的又一高光时刻。
0: 黄原非遗大院占地5393平方米，是集非遗展示、技艺传承、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研学培训、技能考核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院内汇聚国家级、省级、市级传承人12名，构建传承人手技艺、设计师做转化、企业拓产销运营模式，形成传承、设计、生产、推广全链条，累计研发衍生品200多款，年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
1: 大院重点聚焦两大方向，一方面推动传统技艺年轻化，挖掘丹噶尔皮绣、排灯、堆绣、缠花等本土非遗内涵，结合现代审美转化，让非遗适配大众消费；另一方面推动产品化场景，围绕日常佩戴、家居装饰、礼品馈赠等研发便携实用文创，拓宽应用边界，同时加强线上线下融合推广，线上依托电商平台和非遗展销，线下入驻景区、展厅、市集，产品远销杭州、西班牙等地。2024年获杭州1000余件文创订单，2026年与西班牙品牌达成奢侈品代工合作，目前年文创产值超220万元，带动周边120名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50余人专职从事非遗研学，累计承接国内外研学考察团200余批次。
0: 近年来，西宁市以黄原非遗大院为核心示范载体，联动打造青海非遗生活馆、黄原排灯展览馆、东城功夫工坊、黄中银铜器文化小镇、慕容古寨等阵地，通过沉浸式体验、展销一体化、常态化传习，努力实现创新破圈、经典再造、消费吸引，实现文化价值与流行时尚相融合。此次入选为县域文旅深度融合、非遗市场化运营探索出可复制路径，持续擦亮河黄文化名片。
1: 随着旅游旺季临近，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游客量持续攀升，为进一步规范景区商业服务秩序，维护游客合法消费权益，保障游览体验安全有序，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近日正式发布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商业服务温馨提示，从商户选择、消费规范、风险防范、监督维权4大方面明确要求，全力营造诚信经营、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0: 旺季来临之际，景区内旅拍、游乐、餐饮、购物等消费需求显著增长，此次发布的温馨提示强调，游客需选择景区内正式备案入住的合规商户。据介绍，景区所有合规商户均通过严格资质审核，实行统一管理，旅拍商户收费透明，服务权益有保障，游乐项目商户安全资质齐全，设备定期维护，餐饮商户食材可追溯，后厨卫生达标，明码标价，购物商铺商品质量合规，证照齐全。景区同步公示合规商户名单，引导游客通过正规渠道消费，筑牢消费权益保障基础。
1: 为规避消费纠纷，提示明确要求游客消费前务必确认服务明细，留存消费凭证。针对不同消费类型，景区细化注意事项，旅拍需要确认套餐内容、拍摄时长、精修数量、交付时限及收费明细，游乐项目需要明晰体验时长、安全须知与附加服务，餐饮消费拒绝不明码标价与临时加价，购物需核实商品规格、产地及售后政策。同时，景区提醒游客拒绝口头约定，主动索取并留存服务单据、支付凭证等，为后续维权提供依据。
0: 针对景区周边存在的流动揽客、无资质私拍、非法旅拍团队以及无资质游乐项目私揽等乱象，提示游客提高警惕，远离非法经营主体。此类无证经营者、无固定场所、无资质保障， 容易引发乱收费、隐性消费、服务缩水、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事后维权困难。景区呼吁游客增强防范意识，自觉抵制非法揽客行为，从源头规避消费风险。
1: 此外，景区表态将持续强化巡查监管，畅通监管反馈渠道。旺季期间，景区将加大巡查频次，严厉打击违规揽客、强制消费、欺诈宰客、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通过公开咨询、投诉、举报三大联系电话，咨询电话0974-8519-826，投诉电话182-9718-0790，举报电话189-9717-4342。游客遇消费问题，可现场反馈或致电维权。景区承诺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切实维护游客权益。
0: 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表示，此次温馨提示的发布是景区规范旺季市场秩序、提升服务品质的重要举措，未来将持续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强化服务管理，净化消费环境，全力保障游客沉浸式感受青海湖生态之美，安心享受高品质游览体验。
1: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聚焦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等特殊群体的急难筹盼，累计筹措资金819万元，在全省8个市州、43个县市区建成65个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站点，覆盖260个社区，同步推行线上租赁试点工作。
0: 据了解，针对群众临时性、就近化、应急性的辅具需求，省民政厅构建起城乡一体、便捷可及的康复辅具租赁服务体系，65个站点统一标准、分区合理，形成覆盖全省县域、下沉社区的层级化服务网络，同步打通线上租赁服务通道，实现线下网点与线上平台的协同覆盖，真正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构建便民服务零距离，为群众就近获取辅具服务筑牢基础支撑。
1: 目前，各站点折叠轮椅、助行器、护理床、拐杖等常用辅具品类齐全，储备充足，精准匹配短期康复、术后护理、临时照护等多样化使用场景。创新推行以租代购模式，打破了传统辅具购买成本高、使用率低的痛点。市场售价数千元的护理床等辅具租赁全免费，让群众不花钱用好物。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0.6万人次，为困难家庭节省开支超100万元，真正实现了减负与便捷双赢，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与实惠。
0: 同时，各租赁站点严格落实规范化管理要求，建立健全建用台账、人员档案，租赁费用全免、透明可查，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确保服务公信力。工作人员经专业培训上岗，熟练掌握租赁流程与操作规范，高效办理借用、归还、消毒、维护等全流程服务，提供一站式便捷体验。不少受益群众反映，以前为了租辆轮椅要跑很远的地方，现在下楼就能借，省时省力又省钱，切实感受到了小事不出社区，服务就在身边的温暖。
1: 近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30名少年来到北京，参加我爱天安门研学实践和同心杯足球赛，与各地青少年同场竞技，结队交流。活动中，囊谦少年代表队首战告捷，展现出高原青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也见证了京囊两地多年协作结下的深厚情谊。
0: 这是囊谦县与对口支援单位北京市西城区近年来持续推进全方位合作的一个缩影，在教育、医疗、文化产业等多方面，两地打破地域阻隔，不断拉近民族距离，让团结进步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1: 在机制建设上，囊谦全县10个乡镇、学校、医院与西城区相关单位实现全域结对共建，组建党建联盟，以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主题活动30余次。教育领域，两地29所中小学建立结对帮扶机制，通过双师课堂、空中课堂等数字化手段，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跨区域共享。 医疗领域，西城区累计选派6批26名骨干医疗人才组团式驻点帮扶，帮助南迁建成县域医疗五大中心，推广新技术62项。当地组团式医疗帮扶获评全省典型。
0: 文旅产业方面，南迁借力首都品牌与市场优势，培育黑青稞啤酒、原根酱菜等深加工产品，产业产值突破4300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64.5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19亿元。国家级非遗卓根马进京展演，黑青稞、红岩、黑桃等高原好物通过平台走向外地，两地还通过社会公益渠道累计争取帮扶资金及物资折合700多万元，持续推动各民族相融共生、团结共进。
1: 南迁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南迁县将持续深化与北京市西城区的对口协作机制，不断拓展交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江源大地常开常盛。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 G6 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岩县三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D11张掖至汶川高速雅通路段，龙虾四号隧道通人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通人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D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阳市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一公里瑶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D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八公里处九至花峡方向有山脊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港湾封闭，行车道、超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花泾路段9至2号隧道、9至3号隧道花峡至9至方向封闭施工，花峡方向是单双向混合。G315黄岩至西海黄溪区公路八岩下隧道附近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黄岩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的施工路段，主持人。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广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首先来看一下国道109北京至拉萨县明河县响塘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至于213侧客至漠河侧漠县黄竹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监察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G24西宁至澜沧县西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至导致多处

0: 出路面呈现道路办法通行，加二期张掖至孟连线孟原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大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通行。金三阳岭连云港至共和县明河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许久道路全部封闭，所有的车辆禁止通行。这三四幺胶南至海盐县户主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办法通行。这三四五启动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德县西偶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办法通行。S2015至官亭县明河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办法通行，施工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至2026年6月26日。以上就是国盛干线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白天信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古洛南部及天津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玉树市南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悉尼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八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国洛南部及天峻铜仁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杂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或雷阵雨，8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或雷阵雨，7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或雷阵雨，8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或雷阵雨，8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火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是陶晶莹为朋友们带来的《太委屈》。那么陶晶莹的这首《太委屈》啊，也是非常细腻伤感的一首情歌。这首歌曲的旋律轻柔婉转，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轻柔啊，婉转直白走心，歌词也是描绘了感情当中的委屈和不甘。陶晶莹的这个嗓音啊，也是非常的清甜细腻，情感真挚直白，也是唱出了女生在爱情当中的柔软心事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陶晶莹带给我们的《太委屈》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陶晶莹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太委屈》啊，非常轻柔的旋律也是道尽了爱情当中的委屈啊，直白的歌词也是戳中内心的柔软之处啊。这首歌曲歌声也是温柔治愈啊，共情所有心酸和不甘哦，让情绪得以安放，慢慢的释怀过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绿光。哎，那么孙燕姿的这首绿光啊，也是活力的一首励志金曲，节奏非常的轻快，动感元气满满的，歌词呢也是充满了奇幻想象和追逐梦想的一种魅力啊。孙燕姿的嗓音呢也是非常清澈有爆发力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明快，满是夏日当中的活力和希望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绿光》。

哇，孙燕姿带来的这首《绿光》也是非常之棒啊，轻快的旋律也是点亮了夏日的心情啊。绿光象征着希望和美好，勇敢的追逐便会遇见，歌声非常鲜活治愈啊，满是青春的朝气，鼓励我们奔赴热爱追逐梦想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志炫为我们带来的《如果不是因为你》。哎，那么林志炫的这首《如果不是因为你》也是一首非常深情抒情的金曲，旋律婉转悠扬，细腻绵长，歌词呢也是诉说着为爱沉沦的深情与执着啊。林志炫的嗓音呢也是清亮温润，情感真挚浓烈啊，将深情执念呢也是唱得淋漓尽致啊。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林志炫带给我们的《如果不是因为你》。

哇，林志炫的温润的嗓音啊，也是道尽了爱情当中深情的执着。爱一个人，甘愿沉沦和付出哦。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温柔治愈啊，满是真挚的爱意，让人读懂了爱情当中的坚定和深情哦。也是一首久久回味的好听的歌曲。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带给我们的寂寞的季节。哎，那么陶喆的这首《寂寞的季节》啊，也是非常治愈系的一个抒情金曲，旋律呢也是舒缓质朴、温柔安静，歌词也是描绘秋日当中孤单和思念。陶喆嗓音呢也是慵懒温柔，情感非常细腻啊，氛围感也是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陶喆带给我们的《寂寞的季节》。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的是陶喆带给我们的《寂寞的季节》。哎，非常慵懒的旋律啊，也是诉说着孤单的心事，季节的更替，思念从来没有停歇过。陶喆的歌声呢，也是温柔治愈啊，抚平心绪，在安静的旋律当中安放孤单，与自己的温柔来和解吧。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 潘玮柏和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快乐崇拜》。哎，那潘玮柏和张韶涵带来的《快乐崇拜》呢，也是一首非常动感嘻哈的金曲啊，节奏轻快、热烈、活力四射，歌词呢也是传递着快乐至上、自由洒脱的态度，合唱默契呢也是非常之默契十足的。 那么歌曲呢，潮流也是很明快的一首歌曲，也是点燃了我们夏日欢乐的氛围。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潘玮柏和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快乐崇拜》。

0: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潘玮柏和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快乐崇拜》啊。哎，这首歌曲呢，动感节奏，也是点燃快乐的因子，抛开我们的烦恼，想抛开我们的烦恼，尽情的享受自由的时光。这首歌曲呢，歌声非常的热烈鲜活，也满是青春的活力啊，让人沉浸在欢乐的氛围当中，自在畅快，拥抱快乐。好的，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广告时间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珠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1: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十四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2: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3: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4: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

0: 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 调到666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在网络上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简单爱》。周杰伦的这首《简单爱》啊，也是非常一首清甜啊，清新清甜的一首情歌吧。旋律呢也是轻快温柔，节奏明快，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纯粹的恋爱日记。周杰伦简单的啊，这个周杰伦的嗓音呢也是非常青涩温柔啊，满是少年爱恋的干净美好。这首歌曲呢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周杰伦带来的《简单爱》。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简单爱》这首好听的歌曲，轻快的旋律满是初恋的清甜，简单的爱恋也是纯粹没有杂质，歌声也是很温柔治愈啊，仿佛回到了青涩的时光，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浪漫，满是纯粹的心动和美好的暖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 SHE 为我们带来的《恋人未满》。哎，那这首《恋人未满》呢，也是青春的一首啊甜系金曲吧，旋律非常的轻快灵动，元气清甜，三人的合唱呢也是默契灵动，少女感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出道马上就是一首非常啊爆红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 SHE 为我们带来的《恋人未满》。

哇，灵动的旋律呢，也是唱尽了暧昧的心动，友情之上，爱情未满的忐忑甜蜜。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少女的心事啊，唤醒了青春里小心翼翼的甜甜的回忆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唯一》。哎，那么王力宏的这首《唯一》啊，也是非常深情的抒情金曲，旋律婉转深情，质感呢也是非常之细腻啊。歌词诉说着唯一挚爱与执着的深情。王力宏嗓音非常清亮有磁性，情感也是很真挚浓烈啊，将深情的眷恋唱得动人心弦。

哇，王力宏非常有磁性的嗓音呢，也是道尽了专属的深啊，专属的情感。爱情当中认定一人，满心皆是唯一，旋律也是非常的温柔绵长啊，满是真挚的爱意，读懂爱情当中的坚定执着，久久呢也是沉醉在深情的氛围当中。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那英带给我们的一笑而过。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大气舒缓，歌词呢也是诠释放下自己的过往，坦然释怀人生的态度。那英嗓音也是极具穿透力啊，情感非常成熟通透，感染力也是十足。这首歌曲呢也是教会我们放下遗憾，坦然的前行，从容拥抱今后人生的道路哦。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那英带给我们的一笑而过。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建、季冠霖。第一集。
1: 我叫杜芳霞，温州乐清人，是胡杨氏温乐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集团董事长艾云天的爱人。啊，在我们西北叫婆姨。我跟着云天拼搏20多年，好不容易苦尽甜来，谁能想到在企业状态最好的时候，竟然会有飞来横祸、灭顶之灾。故事是从云天出去谈生意归来的路上开始的。
2: 哎呀，那几位供货商是真能砍的。吃完午饭就3点多了吧，小罗？
3: 什么呀，董事长，我结账的时候都快4点了。
2: 哎呀，耽误事儿了。
3: 怎么了？
2: 市台的记者柳如烟年前就跟我约好今晚到家里采访，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跟人家说一声啊？
3: 对对对，不过估计您这会儿打电话打不通吧。嗯，
2: 哦，我们正在穿越贺兰山野戈壁滩，这地方没信号。
3: 是
2: 啊。是狼吗？
3: 好像是，前面公路左边胡杨树下灰色。
2: 停车，小罗。啊，
3: 你要干什么呀，董事长？
2: 你听，那条狼肯定是受伤了。
3: 他这么一嚎，肯定会招来狼群吧？我们管这些事不是以身犯险吗？
2: 哎呀，听我的，停车，倒回去。

0: 哎，董事长，你先别下，我去后备箱把秋干找出来。
1: 胡闹！啊，哪个家伙过去？那狼以为你要打他，还不跟你拼命啊？下车！
0: 哎，对。哎，董事长，小心点。
1: 没事，
0: 狼挺凶的。
1: 没事，没事。别怕啊，别怕，我们来救你了。
0: 哎呀，他一条前腿断了半截，还在流血。
1: 那是他自己咬断的。
0: 自己咬？为什么呀？
1: 他被猎人的钢丝套子夹住了，挣脱不了，只能断腿求生。
0: 哦，
1: 你看那血迹，他是从那边跑来的。哎，身上的血快流光了。
0: 哎呀，我得赶紧给他止血。但我们什么都没带啊，怎么办？
1: 哎，车上是不是还有两瓶酒啊？
0: 对，有。但那是茅台啊。
1: 哎呀，茅台怎么了？救命要紧，快快拿来。
0: 好，您开了，给。
1: 三腿狼啊，你忍着点啊，不处理一下你可能就没命了。来，茅台牌消毒液。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哎，拿什么包扎呀？
0: 对，我们也没有纱布。
1: 围巾啊，把你围巾摘下来。
0: 这条红围巾是我女朋友。
1: 少啰嗦，回头赔你一条啊。不，一打十二条，行了吧？快点。
0: 好，来。
1: 哎，快点啊。三腿狼，我给你包上啊，包厚点，再勒紧点。好了，走吧，小洛。
0: 这就走了？
1: 不然呢？等着他跟你说谢谢。
0: 哎，董事长，他说了。
1: 去你的吧，快走吧，再不走狼群来了。

0: 半路遇狼，有惊无险，救狼一命，内心还有点自我感动。这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开车往家赶，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凶险还在后面。
1: 据中国地震台网证实，
0: 当晚临近的县城发生4.8级地震，胡杨市许多地方有震感，我们没有察觉。晚间8:20，温悦商城的保安在巡逻中发现了问题。
2: 还有没走的商户吗？关好门窗哈。防火防盗。关好门窗，防火防盗。
3: 王哥，不好脸！哎，王哥，一头总闸电箱往外呲火花了，附近的电线也跟着冒烟了。
4: 啊！我的光伞，快过去看看。哎哎哎！保安，保安！火警执勤的保安，我是队长王凯。一楼总闸电箱疑似有火情，赶紧过去！哎，别忘了就近拿灭火器啊！
5: 大楼，大楼接近楼面上走的兵器，在冒烟呢！二楼一层冒烟，看那是第三一区的。火烈，二楼的电视机的机房都起火了。
4: 几个，这是点火，不能浇水啊！灭火器，用干粉灭火器集中喷总闸电箱。呀，
3: 王哥，你看，那边，呀，再看那边，哎呦，都把火团卷到那些蒙太船的塑料布上去了。哎呀，
6: 这，哎呀，中了，全中了呀！
3: 我进楼里了，连灭了，完了完了，全着了。
4: 快走，去报警，119，119。哎哎。
7: 来来来，喝茶，谢谢。继续说呀，艾总。
8: 啊，那
7: 说一说温悦集团创建初期的事。
8: 啊，创建初期啊，
7: 嗯，
8: 开办胡杨最大的商城，那真叫千辛万苦啊。建成了，做大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哎，我们老家也不例外，浙江省和温州市的领导。先后有7-8位啊，亲临视察，热情鼓励。哎，刘记者，你看啊，看墙上的那幅字画。
7: 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永嘉学派的核心观点。
8: 对，这是当年我的中学校长，现在温州的老领导前来视察的时候亲笔写下的。
7: 嗯，艾总，你的手机响了。
8: 是你的手机响了，
9: 你们俩手机都响了。
7: 啊，喂，我是柳如音，
8: 我是艾云天。
9: 着火？哪着火了？
8: 温悦商城，
7: 在楼顶平台上能看见火光，你那离温悦商城至少有2公里呢。
8: 火很大吗？陆成瑞，商场可是咱的命根子呀，控制住局面。我马上就到。
7: 行行，走，3脚架先不拿了。
9: 哎，云天，你穿着大衣呀？
8: 还穿什么大衣呀？快走！
10: 从各处赶来的消防官兵注意！消防官兵注意！我是总队参谋长，都听我统一指挥，听我统一指挥，切断大厦电源。大厦保安，马上把附近围观的人清走。大厦前面的这条马路两端都要立即封锁。
11: 各位商户，各位商户，请马上离开现场。

0: 你不要往起来！我求你了，哥哥，你快点！哎呀，赵小军，随大娘，你们也来了啊！
1: 四哥，哎，四哥，这大祸，真的是事情很大祸。
0: 是的，是的，最倒霉的就是我了，不甘心给别人打个开门。哎呀，我呀，我呀！ 刚刚盘下一个摊位，进的第一批货，一件都没有卖掉呀，全在里边呢。
1: 谁说的？四年呀，那么这几件，你刚进了一批货，三十多万，这一批货，小军，太难了，真是呀。小军，你看，这货从楼都烧起来呢，这样下去。
0: 那不得货全都烧得光光的呢！咋办呢？哎，四哥住口！四哥，四哥有眼没货，拿东西去，把脏箱子拿出来！
1: 不行，不行，你这浓烟里有毒，有毒气！
0: 你不行，不行，
1: 你进去，你进去不行呢！
0: 里面一万元的脏的。
2: 不能让他全烧光啊！
3: 小军，赵小军，赵小军，孟小军，孟小军，孟小军，孟小军，王队长，孙干部，那谁呀？刚才是谁闯进去了？
0: 你问问他吧。
2: 孙总，你和男朋友张秀军？
3: 哎呦，胡闹！要钱不要命啊？
2: 应该。
4: 应该不会有事吧？哎呦，哎，
3: 你们退后啊！我去找消防官兵。
4: 快救人吧！小军，各位观众，我是胡杨电视台前方记者柳如茵。现在是夜间21:00，零下20摄氏度，天寒地冻，12层高的温月商城大厦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数十辆消防车拥挤在大厦周围。 几百名消防官兵冒着严寒奋力扑救，大厦前面的街道已被封锁，公安人员正在紧急疏散附近围观的群众。警戒线外面，这个商城的许多商户望着他们正在燃烧的店铺以及存放货物的仓库，痛哭叫喊，不肯离开。
5: 小鹿，小鹿，
3: 陆成瑞，陆成瑞，
6: 来了，
3: 来了，这。
4: 这怎么全着了？是啊，什么时候
3: 起火的？晚间8:20，巡逻保安发现火情，自己开始扑救。8:25报的警，同时往集团总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我赶到的时候，第一批消防车已经到了。
7: 有没有人员伤亡？
3: 火情是在整个商场关闭20分钟之后出现的，里面没有顾客。
4: 谢天谢地！
3: 哎，白总，杜总，这位是市里的领导。
7: 哎，两位老总好啊！我是胡杨市政府副秘书长沙铁成。哎呦，
3: 沙秘书长，你好！
7: 你这领导第一时间来到了。哎呀，我从部队转业刚来市府报道，今晚我值班，出了重大险情啊，我必须立即到场。啊，白总，哎，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局面，减少损失，尽量不要出现人员伤亡。
3: 那是那是那是，
7: 市里的领导正在紧急集合，我得赶回去汇报。那咱们。
8: 回头见啊！回见回见，谢谢啊谢谢啊！董事长，董事长，什么情况？董事长啊，出事了！商户张小军擅自冲了进去，我报过了在现场指挥的消防总队的首长，他派了2个战士进去救人，结果2个战士被烧伤，张小军。

面对灭顶之灾，云天昏过去了。打拼了几十年才创立起来的产业，在眼前化为灰烬，自己却无能为力，还要搭上3000多商户十年来的全部心血，要搭上消防战士的健康和年轻商户的生命。那种痛，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永远不会懂。一通抢救，他在医院苏醒过来，已经是第3天下午。

0: 董事长。
1: 云天。
2: 啊。
1: 云天。
2: 啊。
1: 你醒了。
0: 太好了，你终于醒了。
2: 火灭了没有？
0: 灭了，灭了。
2: 啊。
1: 刚灭。烧了将近三天啊。
2: 哎。扶我起来。
0: 慢点。
2: 啊，你们做了什么应对准备？
0: 啊，法务部起草了一份破产申请报告。
2: 破产？
0: 对，破产。商城肯定是彻底垮了。如果宣告破产，那损失不会波及集团旗下的其他产业，我们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1: 如果破产，那些商户的损失最多获赔20%，
0: 我们的损失更多呀。
2: 哎，没办法，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哎，小罗，
0: 嗯，
2: 那份申请报告呢？
0: 哦，在我包里。那，
2: 嗯，哎。再过一会儿，法院要下班了。哎，走，咱们马上去申请。
0: 您这身体状况，还是我去吧。
2: 胡闹！我才是法人代表。走，
1: 云天。
2: 小洛，
0: 哎，
2: 再快点，
0: 再快就超速了，让交警拦住，今天就去不成法院了。
2: 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怎么那么多人？干什么呢？
0: 哟，这怕是有1000多号人吧。哎，站在门前台阶上的好像是沙秘书长。
2: 有可能跟我们有关。哎，拐过去凑近了听听。
0: 哎，
3: 同志们，在场的各位分别来自市委、市政府、市人大，还有政协机关，加上派出所民警、医护人员，再加上我，正好是1001人。温悦商城大火救灾后援团即刻成立。大多数同志啊都不认识我，我是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转业之前呢，我是大校军官，但从现在开始就是这个救灾后援团的团长。我从18岁出去当兵，到46岁才回来，离开老家许多年了，但我还是胡杨人。咱们都知道胡杨精神是什么？
4: 天人不亡，生而不死，死而不能，老而不朽。
3: 对，好。现在有企业遭灾了，乡亲们遭难了，我们得帮助他们挺住啊。2个小时之前，温悦商城的大火刚刚扑灭，除了清理现场的专业人员，至少还有上万人围在周边。我们眼下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核查损失，安抚受灾商户和他们的家属。从这里到现场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距离，现在我们走过去，在群众的目光中走过去，全体都有向右。

0: 这些后援团吗？咱还有什么脸去法院？回集团，开董事会。
1: 啊？哦，明白。

0: 你们说啊，这着这么大的火，这，哎，这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吗？这怎么可能嘛？
1: 哎呦，哥们，谁来负责任了？
2: 呀，那么多保安都是吃货，搞那么多防火演习都是花架子，有什么用嘛？
0: 没错，
3: 各位董事，我们遭难了，悲伤愤怒无济于事，追究责任也不是时候。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3: 当务之急是眼下怎么办？首先，让小鹿具体汇报一下受灾情况。小鹿，你说。
4: 情况是这样，大火持续燃烧了68个小时，3046家商户全部被烧得倾家荡产，火灾损失初步估算有10亿多元。
5: 哎，同志，
1: 你们谁啊？这里正在召开温悦集团董事会呢。
6: 对不起，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哪位是艾云天？
3: 我是。
6: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回局里配合这次火灾事故的调查。
5: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算我们董事长？
7: 哼，把当家人带走，火灾的烂摊子你们管啊？
1: 警察同志，能不能缓一缓呀？3000多受灾商户正在等待我们董事会的处理意见，如果这会儿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他们会跟过去闹事的。
6: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带灯不行，带灯不行了。
6: 这是例行公务，请理解。
8: 人说带走就带走了呀，还讲不讲道理了？
9: 就是讲道理了。
10: 安静，
11: 讲道理。
0: 安静，
3: 大家安静一下，放下小鹿，你们过来一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损失10多个亿，还有人员伤亡。作为董事长法人，我是躲不了的。放下，我走之后，董事会一定要拿出1-2套应对方案，让小鹿把机要给我送过去。眼下当务之急，昏倒病倒的要救治，日常生活有困难的要资助，还有，救人受伤的那2位消防战士，我们必须慰问和救治。
12: 可，账上的2000多万流动资金全都被冻结了，没钱呢。
3: 那用我们家的钱，各位董事的钱，还有高管，大家集资出多少都可以，把账记清楚，回头统一处理。
6: 你的话交代完了吗？
3: 好，就这样，我走了。

总策划陈永斌、陈威燕、刘国娟，监制孙宝胜，制作人

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

0: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100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9: 6月7号和11号， 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

0: 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 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3: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
4: 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6: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
7: 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符合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板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重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符合连创新高。
5: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8: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丰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9: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丰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丰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
10: 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海丰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武七、七七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

0: 都绿店。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3: 阿龙，
4: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3: 加掉什么船？
4: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3: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3: 林队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3: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3: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5: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7: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10: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1: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2: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3: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4: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5: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

0: 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需要注意的是，四日夜间至五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五日夜间至六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七到十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0: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四号夜间至六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 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雍培。
3: 我是曲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召开，吴晓军、罗东川看望受表彰代表。新闻特写：风镜翻满海天阔，奋集潮头逐浪高。录音报道：精准供电强保障，赋能绿算起新城。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全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会召开。第27届青洽会将于7月15号到19号在西宁举办。我省举办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海东市化隆县推广高效负重模式，助力粮油单产增效。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以赴保障2026年高考安全。联合国安理会改选非常任理事国奥地利、葡萄牙等五国入选。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苏明亮、齐海峰报道。6月4号，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在西宁召开。会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看望受表彰代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并讲话，省领导杨逢春、李洪亚、刘大业分别出席。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文艺家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们说，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担负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重大使命，扎根青海这片养育了我们的高天厚土，讲好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幸福生活的生动故事，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文化文艺事业，始终把文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关心关爱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联作协要主动靠前服务，为大家创造条件、搭建平台，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更好环境。会议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举精神旗帜，坚定文化自信，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高质量发展等重大主题，讲好新时代青海故事，以文艺作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明风尚。要坚守人民立场，扎根基层沃土，贴近群众生活，从高原火热实践中汲取创作素材，聚焦平凡奋斗者，用心用情书写人民史诗，常态化开展文艺惠民服务。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借力新媒体、新技术，拓宽传播路径，打磨精品力作，提升青海文艺影响力。要坚持修身立德、崇德尚义、严于律己，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文艺力量。李洪亚主持并宣读了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的决定。会上，参会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马海义、朱晓忠、庚登才让、马成兄作发言。会后，与会人员参观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暨“十四五”期间青海省优秀文艺成果展。
3: 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米斌采写的新闻特写：风镜翻满海天阔，奋集潮头逐浪高。 表彰先进，树立标杆。6月4号上午，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在西宁举行。会上为文学、戏剧、音乐、史诗研究、文艺评论等11个文艺门类的110部件作品颁发青海省文学艺术奖，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理想艺术，深耕青海文化沃土，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台上星光熠熠，荣誉加冕，台下掌声雷动，共鸣激荡。获奖代表依次登台，他们中有深耕唐卡艺术多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族唐卡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有凭借影视佳作脱颖而出的青年创作者。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第17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获得者耕登才让告诉记者，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艺是时代的号角，这份奖项既是荣誉，更是前行的动力。今后他将以双创精神为指引，坚守守正创新的初心，深耕青海民间文艺事业，全力做好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工作。近年来，青海文艺事业百花齐放，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实现历史性突破，到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引发全国关注，从高原题材作品频频亮相国家级舞台，到生态文明故事借助影视、文学、舞蹈等艺术形式广泛传播，都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导向的落地生根。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马海义说，必须主动走出书斋，让个人的艺术探索与社会的整体进步同向而行，必须真诚地深扎泥土，从火热的生活实践中汲取最本真、最永恒的能量。时代要求我们怀着敬畏去创新，让古老的文化基因在现代审美中绽放异彩，更要怀着深情去书写，记录下青海在新时代征程上每一个坚实的足迹。文艺出圈，由点到面，异彩纷呈。青海土族歌手张明旭以一首融入青海花儿元素的新编《下四川》，夺得第13届中国金钟奖声乐民族总决赛民族组冠军。阿妈同心圆、天地间等四部舞蹈作品集中亮相中国舞蹈荷花奖的展演舞台。八件美术作品入选第14届全国美展。过去五年，有关青海的优秀文艺作品在国家级媒体刊物上的重磅推送、集中展示，让这片曾经遥远的土地不再遥远和陌生。青海省舞协副主席、果洛州民族歌舞团团长朱晓忠说，青海的舞蹈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更是在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孕育的，今后将始终心怀对草原的赤诚情怀、对艺术的虔诚敬畏、对群众的深厚情谊，努力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舞蹈佳作，讲述更加动人的青海故事。风景翻满，海天阔，奋击潮头，逐浪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文艺界将在精品创作上再攀高峰，在文化惠民上再出实招，在品牌打造上再谱新篇，使高原文艺既有海拔高度，也有精神厚度。
2: 听众朋友，抢抓算定协同发展机遇，推进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电力保障是关键一环。在海东市，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主动靠前服务，通过精准政策引导与全周期运煤保障，为绿色算力企业筑牢供电根基，以优质电力服务赋能产业提速发展。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玉、李文熙发来的报道。
3: 作为全国首个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的绿色大数据中心，中国电信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对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和绿电消费有着很高要求。国网海东供电公司主动靠前，为绿色算力企业运维团队开展用电政策宣讲服务。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园区供电服务中心市场拓展班班长哈慧玲：
4: 对在建重点绿色算力项目，我们实施精准对接策略，主动服务，提前掌握园区意向性新增重点项目用电需求及建设投产关键时间节点，适时提前开展接入系统方案编制、可行性研究评审等前期工作，并提供从技术咨询到装表接电一条龙服务，大幅压缩客户办电时间。
3: 线下政策宣讲服务落地见效，常态化现场电力保障工作也扎实推进。 在中国电信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的配电室内，海东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与企业运维人员定期开展设备安全巡检，细致排查电力设施运行隐患，全力保障园区电力设施平稳运转。青海电信 IDC 维护支撑中心主任陶鹏：
5: 供电公司为我们提供的一站式报装服务，从现场勘查、方案制定、竣工验收，再到装表接电，全过程由供电公司专人跟踪代办，极大地减少了企业办电成本，压缩了办电周期。
3: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王春芳：
6: 针对算力企业全天候不间断用电特点，我们重点指导企业优化交易策略，尽量签订80%以上的中长期合约，锁定基础电费，利用午间低价现货市场增购新能源，每月分析客户基本电费、立调电费、市场调节费等，协助客户优化用电策略，同时指导客户在交易平台参与绿电交易，办理绿电认购，确保绿电可追溯。
3: “十四五”以来，海东市抢抓东数西算发展机遇，聚力打造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市场主体总数达到212家，数字企业经营收入突破10亿元，数字产业的蓬勃兴起，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经济性和绿色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立足产业发展需求，把贴心电力服务融入园区建设各个环节，以务实举措护航数字产业稳步前行。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刘栋：
7: 我们紧扣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成立1+3+N 重点符合发展专班，构建起政企协同、主动服务、精准接入的保障体系，为高效服务河湟新区算力项目有序落地。广海东供电公司投资8249万，开工建设曹家堡开关站。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电网布局，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全力打造海东绿色算力示范区，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2: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6月4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听取审议有关事项。会议强调，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举措，立足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优势，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在促进对外交流、加强高校基础学科建设、助推服务业提质升级中彰显履职效能。要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聚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各界、贴近群众的优势，通过收集报送社情民意等履职方式，持续增强服务大局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指出，省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警示教育核心要义，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以案为鉴，严守纪律底线，常态化检身政绩，校正履职偏差，扎实做好问题查摆和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为民情怀和实干担当，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3: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报道。6月3号，全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强调，要把综治中心作为吸附矛盾纠纷、推动依法实质化解的重要基础平台，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快向村社区延伸综治工作触角，要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起底，构建全域排查体系，开展分类精准排查，做好动态滚动排查，推动分级处置、精准化解、回访复核长效巩固，要推进信访积案攻坚化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反映的急难筹判问题，要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力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西宁市城中区人民街街道、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逊壤乡和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龙武镇综治中心。
2: 青海台消息，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15号到19号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 本届青侨会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和智利主宾国，展会层级开放规格和影响力大幅提升。青侨会是青海省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展示发展形象的核心平台。今年青侨会展区设立主宾国、主宾省、外省趋势、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力、地区发展等特色展区。大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投资说明会及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活动、主宾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生物与中藏药产业协作大会等十多项活动。目前展会整体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各项专项筹备任务稳步落实。
3: 听众朋友，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老有所为的伟大号召，落实新时代引领行动部署要求，深化苏青东西部协作，2025年6月，苏青引领行动省际对口援助工作正式启动。今年是苏青引领行动实施的第二年，18位平均年龄62岁的专家奔赴高原，用引领力量助力高原民生事业提质升级。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在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记者看到来自江苏医疗领域的专家王守慧正在开展带教帮扶工作，从疑难病例会诊到康复护理指导，从专科护理培训到护理科研探讨，全方位助力提升本地医疗服务水平。江苏省肿瘤医院原主任护师王守慧：
8: 做好我们的疏清情谊的零星桥和授人以渔的播种机，聚焦精准帮扶，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技能，注重培养当地人才，为助力青海当地的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我们疏清两地的协作交流，贡献更多的引领力量。
3: 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长潘喜峰：
9: 专家们手把手带教，实地查房指导，让我们对妇科肿瘤患者的精细化管理、心理护理方面有了更新的认识。
3: 据了解，2025年首批23名江苏医疗、教育、养老领域志愿者赴西宁海东海南州开展服务，将先进经验、成熟技术与青海实际深度融合，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动能。今年第二批志愿者进驻青海11家对口单位，在延续成熟帮扶经验的基础上，精准提质创新模式，让苏青协作走深走实。在西宁市儿童福利院，志愿者刘红一到岗就迅速投入工作，他不仅为福利院的老师们提供专业的教学与护理培训，还联系江苏省残疾人儿童康复研究中心，促成苏青两地残疾人康复研究机构结对。江苏省残联维权处原处长、二级巡视员刘红：
10: 今后呢，我们儿童福利院的老师们可以把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难题跟我们江苏的同行进行交流，同时呢，一起开展科技的研究，来保证我们江苏和青海一起提升服务的水平。
3: 西宁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汪永奎：
11: 给予了很多的资源的连接，对我院的康复和特教发展上给予了积极的指导。
3: 在青海省老年大学，志愿者杨慧君与师生交流教学经验，探讨课程优化方向，并结合江苏老年教育的先进模式，为学校的教学管理、课程创新提供指导，助力青海老年教育事业焕发新活力。江苏省无锡市梨园中学原党总支书记杨慧君：
12: 首先要了解青海省的老年教育，然后呢，进行交流，寻找老年大学的未来的突破点，能够把我们的课程扩大到社区，服务更广泛的人群。
3: 青海省老年大学教务负责人高雅珍：
13: 最大的变化是我们的办学思路彻底清晰了，江苏专家团队两次亲临指导，帮我们跳出了传统思维，从顶层设计上为教务工作指明了方向，带来了更成熟的经验，帮助我们科学确立了老年教育加老年活动中心的双轨办学定位。
3: 跨越山海，情暖高原，这些可敬的志愿者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老有所为的时代内涵，也让苏青协作的情谊在高原上不断延续。苏青引领行动不仅是一场智力援助，更是一次双向奔赴的温暖传递。 青海台消息， 6月1号到3号，青海全民阅读推广人培训班在西宁举办。70名来自阅读推广中心、站点及县区委宣传文化部门的业务骨干参加培训。这次培训采取专家授课、研讨交流、现场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邀请省内阅读推广专家和一线工作者授课，通过政策解读、融合发展、品牌塑造、分层服务四个方面，帮助学员了解党和国家关于全民阅读工作的决策部署，掌握阅读推广的方法技巧，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参加培训的学员们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起点，努力提高业务素养，积极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阅读服务，当好全民阅读工作的播种机、领头羊，为建设书香青海贡献力量。
2: 青海台消息，6月3号，青海省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在省养老服务中心举行。这次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要三江支援为主题，汇聚全省八个市州及省直机构的50名优秀养老护理员同台竞技。竞赛内容紧密围绕老年人生活照护、基础护理、康复服务等核心模块，设置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比拼两个环节，全面检验选手的专业功底、职业素养与人文关怀能力。这次大赛同时承担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省级选拔职能，将根据比赛成绩择优推荐选手，经集中集训与再次遴选后，依据国家赛事标准组建青海省代表队参加国家级竞赛。
3: 青海台消息，6月3号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暨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来临之际，由青海省戒毒管理局联合青海师范大学共同开展的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集中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在青海师范大学城北校区举行。活动采用户外互动体验加室内专题科普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现场设置禁毒飞行棋、识毒转盘等趣味游戏，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帮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禁毒知识，并通过陈列展示各类毒品的仿真模型，直观呈现多种新型毒品和伪装毒品的外观与特征。同时，戒毒民警结合青少年涉毒、药物滥用真实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毒品危害，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认清涉毒风险，提升识毒辨毒能力。
2: 今年以来，海东市化隆县立足川水地区光热资源优势，以粮油单产提升油菜示范项目为抓手，推广高效负重模式，优化种植结构，推广现代化农业技术，全力护航粮油稳产增产。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索南东志、马勇发来的报道。
3: 初夏时节，化隆县群科、甘都、雅什嘎等川水乡镇的3000亩示范油菜迎来盛花期。在甘都镇东三村油菜种植示范基地，记者看到种植户抢抓时节，有序开展油菜叶面喷肥等田间管护作业。化隆县云雀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成林：
14: 那种了325亩子油菜花，现在肥料也是追上了，油也大了，花全部开起了。6月19以后呢，种玉米。
3: 盛花期是决定油菜产量品质的关键时期。化隆县农科局组织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巡查油菜植株长势、花穗生长情况，细致监测土壤湿度与作物种植密度，同时为农户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将农技服务送达田间一线。化隆县农科局农技推广中心工作人员也有中：
15: 持续加强标准化田间管理，充分发挥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推动全县粮油产业提质增效。
3: 今年化隆县粮油单产提升油菜示范项目推广面积达3000亩，当地打破传统种植模式，推行春油菜加早熟玉米一年两熟高效负重模式，坚持两种粮法配套，实现一田双收良好效益。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报道。近日，果洛州斑马县举办三色斑马第八届藏雪茶采摘节，以茶为媒，以节聚地，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本届采摘节精心组织了文艺演出、采摘与炒制技能比赛等活动内容，展示斑马藏雪茶的优良品质，进一步擦亮三色斑马生态文旅与特色农业名片。斑马县灯塔乡药石道村党支部书记格拉：
16: 在斑马当地，藏雪茶种植广泛，每年5、6月份便是采摘时节。 不少当地百姓也靠着种植、售卖藏血茶增收致富。
3: 近年来，在国家林草局、上海市青浦区等对口支援单位及原青干部倾力帮扶下，斑马县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群众参与的发展模式，为乡村产业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斑马县林业和草原站站长德华：
17: 通过持续规范藏血茶种植培育管理，逐步提升茶叶加工水平，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稳步推进品牌建设，藏血茶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品品质稳步提升。
3: 目前斑马县藏血茶种植面积达 1.7 万亩，建成标准化厂房与全自动生产线，开发红茶、绿茶、茶饼等18种系列产品，搭建起基地加实体店加电商的销售网络，累计收益达660多万元。德华：
17: 我们将不断深耕藏血茶特色产业，持续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让藏血茶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惠及群众的稳定产业。
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全国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2: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大会6月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将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2年，从2027年1月1号开始。
3: 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该决议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
2: 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巴西贸易顺差达105.37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创同期最高纪录。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处于相对高位的背景下，农产品、矿产和能源出口是支撑巴西外贸强劲表现的主要因素。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孟卓，主播雍培、屈田，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老话说得好，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历朝历代都是这个样子，更何况仅仅是一隅之皇。什么叫一隅之皇呢？就是一个地方的首脑人物，因为毕竟他仅仅是一个地方政权，而且之前的底子是什么？是匪，是贼，打家劫舍呀，终究说出去不好看。所以这里边众好汉的这个文化素养还有包括格局都是参差不齐的，太平日子一旦过得久了，有些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比如说好好的宋江组织了一个菊花会，这里边就有了分歧。一是李逵酒后顶撞了宋江，宋江并不像以前那样能够包容他了，竟然要杀他，这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变化，那就是期间有一些兄弟是不赞成招安的，比如鲁智深。当然和鲁智深有同样想法的兄弟也有不少，这在以后再表。但是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又引起了导火索。这个事情就是看灯。宋江想去京都看灯，就是当时的东京。当天宋江就在忠义堂上分好了去看灯的人数。
3: 我和柴进一路，史进与穆弘一路，鲁智深与武松一路，朱仝与刘唐一路，就这四路人去，其余的都留在家中守寨。
2: 李逵听了不高兴地说，
4: 都说东京的灯很好看，我也要去看看。
3: 你怎么能去？去了就平白无故生出是非来了。
2: 李逵不听，坚决要去，宋江哪里能降得过他呀，便对他说，
3: 你既然要去，不许你惹事，打扮成随行仆人跟着我。
2: 又让燕青也去，专门和李逵作伴。宋江是个在脸上被纹了罪犯字的人，要是到东京城里去啊，不是太容易被发现吗？原来神医安道全上山之后早用药给他点没了，然后又用好药调治，使被纹过的皮肤长起红疤，最后再用良金美玉碾为细末，每日涂擦，这红疤就消了，跟好皮肤没有一点区别了。医书中说美玉灭斑，正是这样。当天宋江先叫史进、穆弘打扮成客人去了，然后让鲁智深、武松扮作行脚僧去了，最后朱仝、刘唐也扮成客商去了。他们每个都挎着腰刀，提着坡刀，身上藏了暗器。宋江和柴进扮作闲官，又叫戴宗扮作程局，以备有急事好飞奔传报。

0: 认着自己的性子来。要是有个闪失，弟兄们就难以再相见了。李逵听了这些话，也知道是好话，就应承说：“
1: 啊，不用军师担心，我这次一定不再惹是生非啊。”
0: 上路之后，经过了冀州，又过了滕州、善州、曹州，来到东京万寿门外，找了一个客店住下了。宋江与柴进商议，
2: 明天白天我是断然不敢进城的，现在是正月十一，要等到正月十四日夜晚，那时来往的人多了，才能趁着人多进城。
0: 柴进说，小弟明天先和燕青到城里去探探路。
2: 嗯，这样最好。
0: 第二天，柴进穿了一身整整齐齐的衣服，头上扎了新头巾，脚上的鞋袜也都是新的。燕青打扮得更是不俗，两个人离了客店，看到城外人家是家家热闹，户户欢喜呀，都在安排庆贺观赏元宵节的事儿，都制作了庆贺太平风景的花灯等闹元宵的玩物。二人来到城门下，并没人阻拦，他们顺利地进了城。进城一看，嚯，东京果然非同寻常城市可比呀。只见鳌山上排挂着万盏花灯，香车上坐着美人侍女，公子王孙舞弄着金鞭，街上到处摆列着珍珠鸡宝，小巷内全是嫣红姹紫。柴进、燕青二人在街上边走边看，到了东华门外，见酒肆茶房不计其数，锦衣花帽的人是挤挤攘攘，不少人在茶房酒肆中坐着喝茶饮酒。柴进领着燕青上了一个很小的酒楼，在临街的地方占了个位置，倚着栏杆往下看时，见窗外有一些皇宫里的人，每个人的头上都插着一朵翠叶花。柴进便在燕青的耳朵上低声说，
2: 你和我如此如此。
0: 嗯，燕青是个领会能力很快的人，不用细说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便火急下楼，出了店门正好碰上一个年纪大点的值班官。燕青连忙上前打招呼，那人说，
3: 哎，我们好像不认识，我怎么看着你这么面生呢？
0: 燕青笑着说，
3: 小人的东家和观察您是老朋友，现在特地让小人来请您。
0: 那值班官姓王，燕青问，
3: 莫非足下是张观察？
0: 那人说，
4: 我姓王。
0: 燕青马上说，
3: 哦，正是叫小人请王观察，刚才慌张中忘记了。
0: 那王观察信以为真，跟着燕青来到楼上。燕青掀起帘子对柴进说，
3: 请到王观察来了。
0: 说着，燕青连忙接过王观察手中的侄子，柴进将他请进单间里相见，各施了礼。王观察看了柴进半天，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他本来就不认识，怎么能想得起来呢？便说，
4: 我眼拙，忘记了足下的大名，刚才承蒙您相请，请告诉您的大名。
0: 柴进笑着说，
4: 小弟与足下您有从小在一起玩耍的交情，我现在先不说，请兄长再想一下。
0: 一边便叫店家赶快上酒菜，酒保连忙安排摇转果品端上来。燕青拿起酒壶给王观察斟酒，连着劝他喝了好几杯。喝到半醉的时候，柴进问，
4: 观察头上

0: 带着这朵翠花是什么意思啊？王观察说，
1: 啊，今年天子庆贺元宵，我们左右内外一共有24个人，全部加起来有5700-800人，每人都得到皇上赐给的衣袄一件，翠叶金花一只，上面有个小小的金牌，写着与民同乐四字，因此才能每天在这里听候点事。要是有宫花的锦袄，就能到宫内去。
0: 柴进说，
2: 这我还确实不知道。
0: 又劝他喝了数杯，然后柴进便叫燕青，
1: 你去给我烫一杯热酒来吃。
0: 燕青马上去了，不大一会儿，燕青就把热酒端来了。柴进便站起来请王观察，说，
1: 足下您先喝了小弟这杯敬酒，小弟才告诉您我的姓名。
0: 王观察说，
1: 啊，在下实在想不起来，请告诉我你的大名。
0: 说着便拿起酒一饮而尽，刚刚喝进去，就见口角流涎，两脚腾空，倒在凳子上。柴进和燕青马上脱下了他的头巾、衣服、靴袜，又脱下王观察身上的锦袄，戴上花帽，拿了直色。然后柴进吩咐燕青说，
1: 酒保要是来问，就说这观察醉了，那官人还没回来。
2: 不用吩咐，我自己会应付。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柴进穿着观察的衣帽，离了酒店，直到东华门去，混入皇宫里。一看皇宫里真是无比的富丽堂皇，简直就是人间天堂。柴进感觉自己好像到了蓬莱仙境一样。只见祥云笼罩着凤阙，瑞虚围绕着龙楼，琉璃瓦上砌着鸳鸯，龟背帘上挂着翡翠，正阳门直通着黄道，长昭殿围着紫墙，宫墙上涂着焦粉，丝丝绿柳拂弄着屋檐呐。柴进到了里面，因为有那衣服，没有人询问，就很顺利地过了进门，一直来到紫宸殿，转过文德殿，看看那殿门都有金锁锁着，不能进去，便转过凝辉殿，从殿的旁边转进去，到一个偏殿，只见牌上用金字写着瑞思殿3个字。这里是皇上看书的地方，侧面开着一扇朱红的窗子，柴进纵身跳了进去，看到里面摆着皇上的座位，两边的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书架上摆满了书，正面的屏风上画着山河社稷图。走到屏风后面，发现白色的屏风背面有皇上亲笔写的4个造反领袖的姓名：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柴进看了4大寇的姓名，心中暗暗想到，我们已经成了国家的心腹大患，所以皇上写在这里用来提醒自己。想着便用随身带的刀把山东宋江那4个字刻了下来，慌忙出殿。随后早有人进来，柴进早离了内院，出了东华门，回到酒楼上，再看到王观察，哎，还没有醒过来呢。柴进将锦衣花帽、服色等换下来， 穿上自己的衣服，叫燕青和酒保算了酒钱，剩下十数贯钱就当小费赏了酒保。临下楼吩咐酒保说，
1: 我和王观察是弟兄，刚才他醉了，我替他去内里点了名，他还没有醒，我住在城外，恐怕城门关了不好出城，先走了，剩下的钱都赏你。他的福色号衣

0: 开酒店，一直出了万寿门。王观察直到晚上才醒过来，见了福色花帽都在这里，却不知是什么意思。酒保对他说了柴进交代的话，王观察似醉如痴回到家中。第二天有人来说，瑞思殿上不见了山东宋江四个字，今天各个门把守的像铁桶一样紧，进出的人都要严格盘问。
1: 哎呦，
0: 王观察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他哪里敢说呀，说了弄不好就是个死，甚至株连九族啊。柴进回到殿中，对宋江详细地说了事情的经过，又拿出御书《山东宋江》给宋江看。宋江看完，叹息不已。正月十四晚上，宋江领着一行人进城看灯。宋朝的时候呢，东京的确是天下第一国都，繁华富贵。当天黄昏，明月从东面升起，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宋江、柴进扮作闲官，戴宗扮作程局，燕青扮为小闲人，只留李逵在家看房。四个人夹杂在社火人群里，跟着闹闹哄哄的人群进了丰丘门，在六街三市玩了个遍，果然是夜暖风和，正好游戏呀。哎，转过马行街来，家家门前扎起了灯棚，挂着比赛彩灯，照的夜晚如同白日一般，真是楼台上下灯照灯，车马往来人看人。四个转过皇帝街，见两边都是风月楼，他们走到中间一家，见外面挂着黑布门帘，里面挂着斑竹门帘，两边都是碧绿纱窗，外挂着两面牌，牌上各有五个字，写着歌舞神仙女，风流花月魁。宋江见了，便进茶房里吃茶，问茶博士，
2: 请问前面脚上的妓院是谁家呀？
0: 茶博士说，哎呦，这是东京最有名的妓女院，里面的名妓叫李师师，隔壁一家是赵元奴家。宋江说，
2: 哦，是不是就是和皇上打得火热的李师师啊？
1: 哎，
2: 不要高声说话，到处都是耳目。
0: 宋江便附在燕青耳朵上低声说，
2: 我要见李师师一面，你暗地里委婉地去联系一下，我在这里吃茶等你。
0: 宋江便和柴进、戴宗在茶房里吃茶。燕青来到李师师门前，揭开青布门帘，掀起斑竹帘，转到中门，见挂着一对鸳鸯灯，下面犀皮做的香桌上放着一个博山产的古铜香炉，炉内细细地喷出香来。两面墙壁上挂着四幅名人的山水画，下面放着四把犀皮交椅。燕青见没人出来，就转到里面，见这里又是一个大客位，里面铺着三座香楠木雕花玲珑小床，铺着落花流水紫锦褥，悬挂着一架玉棚好灯，摆着各种各式的古董。燕青轻轻咳嗽了一声，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丫鬟来，看见燕青后道了个万福。
3: 哥哥高兴，哪里来？
0: 燕青说，烦请姐姐请出妈妈来，我有话跟她说。这叫梅香的丫鬟便进去了，不大一会儿李妈妈出来。

0: 燕青请他坐了，磕头四拜。李妈妈问：“小哥高姓大名？”老娘忘了，小人是张爷儿的儿子张贤的便是，从小在外，今天才回来。燕青明白，这世上姓张、姓李、姓王的最多，胡乱说自己是这三个姓里边的一个，他也认不过来。即便认出来，重名重姓的多的是，没准儿，哎，还真能凑巧跟哪个长得一样，让他认错了。那钱婆看着燕青，想了半天，加上又在灯下认人不仔细，认了半天才猛然想起来，叫道：“
1: 啊，你不是太平桥下小张贤吗？你哪里去了？许多时不到这里来呀。”
0: 燕青说：“小人一向不在家，没有办法来看望你。现在服侍一个山东客人，这个山东客人有的是家产，说都说不完。他是燕南、河北一带第一个有名的财主，来这里做些买卖，一来就正月十五赏赏元宵节灯会，二来到京师看望亲戚，三来想将货物在这里买卖，四来要求见李姑娘一面。他只求同席一饮，就称心满意，不是小贤我卖弄，那人要将千百两金银送给你。”
2: 钱婆是好利之徒，爱的就是金钱呢。听了燕青这一席话，早动了心，忙叫李师师出来与燕青相见。
0: 燕青在灯下看李师师，真的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燕青见了，那头便拜。要知道，宋江找李师师究竟所谓何事？难道是动了淫心，亦或是有其他的打算呢？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时政热点，我们今天将关注到人民军队诞生记。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黄沙褪去满目绿，三代接力护家园。
0: 财经资讯，发展种业的决心更加坚定。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多场景深耕 AI， 业界推动数字普惠发展。
0: 文旅在线，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发布旺季消费提示。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从被托举到托举别人。
2: 时政热点，

0: 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1: 1924年到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席卷全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然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5.8万人锐减至10000多人。
0: 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党委会果断决策，集中能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南昌地处腹地，驻守敌军兵力薄弱，且我党掌握了20000余人的武装力量，具备起义的绝佳条件。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南昌起义。
1: 1927年7月25号到26号，南昌起义的两支主力部队，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和贺龙率领的第20军，先后乘火车向南昌进发。27号，周恩来赶到南昌，
0: 形势刻不容缓。前委做出最后决定，于1927年8月1号凌晨4点举行起义。后来，由于第20军的一个副营长泄露了秘密，起义提前2个小时，改为凌晨2:20举行。
1: 1927年8月1号凌晨2点，在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部队举行南昌起义。按照周密部署，起义部队向南昌城内各处敌军驻地发起猛攻。历经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在拂晓时分完全控制。

0: 至南昌城，歼灭城内守敌3000多人，缴获机枪800多挺，步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
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决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0: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如今的南昌早已褪去战火硝烟，焕发磅礴生机。
1: 距离八一广场直线距离不过3公里的地方，一栋中西合璧风格的砖木结构建筑外，等待入场参观的市民游客排成了长龙。这里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0: 在文物展柜前，讲解员仔细讲述起义将士后代捐赠家传遗物的经过，一枚小小的正章，一页残缺的书信，一段跨越岁月的回忆，让历史不再遥远。南昌市第一中学学生黄雨婷在参观后表示，每一件文物都是鲜活的历史，看着这些先辈们用过的物品，真切感受到他们当年为了革命理想不惜一切的决心。
1: 近年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持续开展了寻访南昌起义参加者后代、征集革命文物、整理口述历史工作。工作人员奔赴各地，走访先辈亲属，抢救性记录历史细节，不断补充展陈内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说，我们希望大家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历史场景，更是革命先辈的信仰与坚守，是血脉相承的责任与担当。
0: 如今将红色教育全面融入学校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广泛开展行走的思政课，把红色基因传承与城市建设、文旅发展、基层治理、文明创建深度融合。在南昌，红色文化早已成为融入城市攻坚、嵌入日常生活的不竭精神力量。
1: 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0: 教育部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空间、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
1: 教育部指导各地积极运用电视、官网、官微、直播等方式，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0: 教育部指导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强化部省两级协同联动，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录音报道《花开山海间》。
1: 山海情深，一路同行，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三十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听金盟医疗协作如何跨越千里，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2: 金城的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外科病房，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术后患儿状态平稳，家长们脸上少了焦虑，多了安心。在这里，一场场跨越千里的医疗帮扶正在落地见效，曾因困扰许多家庭的跨省求医难题正逐步成为过去。随着金盟医疗协作深入推进，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精准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贾立群、张维平、陈海燕等国内顶级专家常态化来医院坐诊、手术、带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下裂，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路途遥远颠簸，加上孩子年幼体弱，一路舟车劳顿，身心俱疲，远赴北京看病求医成了一家人最难熬的日子。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她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在家门口迎来权威专家面诊，足不出内蒙古就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张女士，
3: 我们小孩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比较难治一点点啊。后来我偶然就是在咱们大妇幼了解到，哎，北京专家会来这儿帮我们这个帮扶嘛，所以我立马就赶紧挂上号预约专家手术。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五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2: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金盟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4: 从2023年确定了金盟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到了8%。另外呢，病种也有极大的提升，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儿外科几乎这4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2: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到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4: 我约儿童泌尿外科了，在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教授的帮扶下了，近3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年底了，在院领导的关怀下独立成科，今年的1月份正式运行。目前了接收区外的患者了占到1/3以上，我们的四级手术了占到了1/3以上。
2: 经过3年多紧密协作，内蒙古自治区儿童泌尿外科快速发展，得到北京专家团队的高度认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5: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水平比较高，软件和硬件配套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科室。经过3年来 我们北京儿童院泌尿外科和他们这个科室的精神合作，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大批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在这里得到了满意的救治，相信在未来我们有更好的合作前景。
2: 从黑龙江慕名而来就医的患儿家属陈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肿瘤外科主任医生陈海燕定期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诊手术后，便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给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正在康复中。患儿家属陈先生：
6: 我们是从黑龙江赶到北京的，找的这个陈海燕陈大夫给孩子看的病吧。正好周日陈海燕陈大夫说来咱们呼和浩特这边，他正好当天要有几台手术要做，然后这样呢，我们就说来到了呼和浩特嘛，啊，把孩子这个手术就做了，然后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的也非常安心。
2: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京蒙等地区跨区域医疗协作，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不断拓展省际合作，广度深度，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升，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健康保障获得感持续增强。京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京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二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2025年，援蒙京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累计来蒙3万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京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建设基础，有效缓解全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7: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啊、辽宁、广东、啊、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也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自治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自治区的人民群众啊，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2: 截至目前，内蒙古与上海、辽宁、天津签订了3个框架协议，落地57项具体项目，合作覆盖9个盟市、50家医疗机构。未来，内蒙古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聚焦专科建设与本土人才培养，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为健康内蒙古建设筑牢坚实根基。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7: 2026年，重点我们要在20个边境区县建立5个固定的常态化的巡回医疗模式，保障边境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8: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9: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9: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8: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9: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0: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汽车驶过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恰布恰镇，离沙洲峪的路越来越近。一张十年前翻拍的老照片总在脑海里反复闪现，那张照片定格了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沙洲峪乡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一场狂风过后，一夜之间黄沙便漫上了土墙，堵死门窗，曾经的家园被流沙无情吞噬，只剩下了半截房檐孤零零地露在沙面。
1: 据上次来呢，整整过去了十个年头，那么如今的沙洲峪会是怎样一种模样？驱车抵达沙洲峪乡时，一条笔直的柏油路一眼望不到头，两侧麦苗葱绿，杨柳依依，错落有致的居民掩映在绿意里，满目皆绿，一派生机。沙洲峪的沧桑巨变不仅镌刻在时光的年轮里，更深深刻进了一代代沙洲峪人的记忆当中。我们特意寻访了才让卓玛、万科和彭毛当周三代人，那么从他们的讲述当中呢，了解到了沙洲峪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0: 2024年，沙洲峪乡政府工作才让卓玛眼里的沙洲峪跟海南州其他乡镇并无两样。自小就在恰布恰镇长大，才让卓玛身边的人很少提及沙洲峪。历经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沙洲峪的流沙被渐渐控制住。到才让卓玛长大记事时呢，这片土地早已蝶变成了荒漠中的绿洲。
1: 才让卓玛说，2024年7月份，他到沙洲峪乡参加工作，刚到时第一印象就很好。放眼望去，植被茂盛，麦苗翠绿，很难将眼前的影像跟荒漠联系在一起。
0: 沙洲峪乡政府一直保留着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所有新入职的干部上岗首日都要前往沙洲峪治沙历史展览馆，系统学习了解当地代代接续的治沙往事。才让卓玛也不例外，入职第一天，他和新入职的同事一同来到了展览馆，伴着讲解员的真情讲述，才让卓玛内心被深深的震撼。他难以想象，如今满目青绿的土地，在70多年前还是一片沙海。
1: 才让卓玛说，70多年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原，用汗水换来了如今的满目青绿。不久之后，亲手挖坑栽苗之后，真切体会到老一辈沙洲峪人的艰辛不易。他们扎根沙窝、久久为工的奉献，更让他心生敬佩。
0: 入职才让卓玛便接过了接力棒，正式成为了沙洲峪治沙历史展览馆的一名讲解员。一次次讲解，一遍遍回望，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沙洲峪的故事呢，深深触动着他，让他愈发真切地感受到沙洲峪这片土地蝶变的艰辛，读懂了今日绿水青山安居乐业的来之不易。
1: 才让卓玛说，在众多治沙往事当中啊，最让他久久难忘的是三棵树的故事。早年的沙洲峪风沙肆虐，寸草难生，当地一直没有种树成活的先例，不少群众早已心生种树活不了的消极想法。可季拉毛老人呢，偏偏不愿放弃，始终相信人定胜天，勤能治沙。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他硬是在茫茫沙窝里种活了树苗，长出了沙洲峪第一批绿树，为当地治沙造林点亮了希望，提振了信心。这个朴素又动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才让卓玛，也让他对沙洲峪的治沙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
0: 曾经的三棵幼苗，如今的枝繁叶茂，长成了傲然挺立的参天大树，成为沙洲峪乡的标志性的景观。从三棵树里的故事呢，才让卓玛不断汲取精神力量，丰富讲解内容，
1: 把沙洲峪一代代人战风沙、植青绿、守家园的艰辛历程啊，深情讲述给了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参观者。那么今年69岁的彭毛当中呢，是沙洲峪沧桑巨变的亲历者。提起早些年的沙洲峪啊，他至今记忆犹新。他说，那个时候啊，风沙是村里最大的难题，黄沙四处蔓延，一点点吞噬了农田和家园，进而带来的就是村民吃水难的问题。 彭某当中说，当时啊，全村水资源极度匮乏，村里面呢只能统一限量供水，每户每天只能分到两桶水，日常做饭、洗衣、喂牲口全都要省着用，一点都不敢浪费。缺水又多沙的日子，让家家户户的生活举步维艰。1999年，彭毛当中呢当选了下卡利港村党支部书记，看着乡亲们熬着苦日子啊，他心里非常焦急。他坦言，那个时候呢，村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喝上干净充足的水，能守住脚下的土地，不再被风沙赶着搬家。上任之后呢，他就下定决心要解决全村的饮水难题。为此，他多次向上级部门打报告、跑对接，详细汇报村里缺水、受风沙侵害的真实困境，最终争取到了挖井取水的项目支持。2000年，村里正式启动打井工程，整整3年时间，大家攻坚克难，不曾松懈，终于在2003年成功打出深井。清澈的自来水接入了家家户户，彭毛当周感慨道，井里出水的那一刻，全村人都格外激动，压在村民心头多年的缺水难题终于彻底解决。有了稳定的水源，治沙绿化就有了底气。大家都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绿化机会，家家户户积极行动，在房前屋后挖坑栽树，细心养护，用心守护每一棵幼苗。最终呢，树苗成活率达到了95%以上。
0: 说起过去的风沙之苦呢，彭毛当周满是感慨。早年村里啊，风沙肆虐极为严重。每年开春呢，村民早早的就播种了麦子，还没来得及生根发芽，就被漫天黄沙层层掩埋。为了保住耕地，村民们每天天不亮就要下地，推着架子车呢，一遍遍地清理田里的积沙。可风沙反反复复，大家的辛苦付出常常是付之东流。恶劣的环境下呢，种不出庄稼，收成惨淡，更让不少人无奈离开故土。年轻人甚至因为村里环境差，连娶妻成家都成了难事。更让村民难忘的是，早年沙洲峪的风沙恶名在外。彭毛当周回忆呢，曾经村里人有去青海湖周边的村庄串门，当地人都会打趣调侃说，你们沙洲峪的风最厉害了，年场上啊都能被大风吹得

0: 政策帮扶下，沙洲峪的生态环境焕然一新，已经蜕变成了宜居宜业的绿色家园。乡亲们稳住守住了故土，过上了安稳幸福的新生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初夏的青海湖啊，湖水澄澈，水鸟翩飞。作为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核心载体之一，青海湖景区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数字化转型破解管理堵点、服务难点，让高原明珠在科技赋能下既保留自然本真又焕发时代活力。2026年以来，景区发展势头强劲，一季度接待游客超17万人次，五一假期接待游客6.5万人次，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数字化红利不断释放。
0: 以前来青海湖最头疼的就是排队买票找路线，现在手机上点一点，门票、游船、住宿都能搞定，非常省心。来自甘肃的游客陈女士，这次和家人一起来青海湖，全程靠小程序就搞定了所有事儿。
1: 陈女士口中的这个小程序啊，原名为梦幻西海行，2026年4月份呢正式更名为智游青海湖，是青海湖景区官方智慧服务平台。这个小小的微信程序承载着游客的全流程服务需求，从游前规划、游中体验到游后服务，实现一机在手，畅游无忧。
0: 最受游客欢迎的是一票3日72小时使用制的政策。2024年呢，经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复同意，自当年8月26号起，在青海湖二郎涧、仙女湾两大景区正式实行的政策，游客首次入园人脸识别核销之后，72小时内可以不限次的入园，清晨看日出，午后游湖，傍晚上日落，行程完全自由，不用反复购票。
1: 那么打开这个智游青海湖的小程序啊，除了购票入园， AI 智能服务实时在线，天气、路况、景点介绍也是随时可查，智慧地图精准标注了厕所、停车场、观景台的位置，投诉建议也是一键提交，快速响应闭环。那么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到呢，数字服务上线之后啊，游客满意度明显提升，投诉量大幅下降。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

0: 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从市场准入不断放宽，要素获取平等便利，到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融资支持精准直达，再到产权保护刚性有力，政企沟通顺畅高效，一系列法治红利加速释放。
2: 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多来，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转化为刚性制度保障，为广大民营企业稳定预期、提振信心提供了遵循。国家对扎根产业、投身创新的民营企业高度重视与关怀，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心无旁骛、发展种业的决心。
0: 九生木从一家新疆的种植企业逐步成长为集种业科技创新、农业标准化技术服务、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农业数字科技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集团。没有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的重视，没有当地多年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真心实意为企业解难题，就没有企业的今天。他们说，一定要像种子一样，把根扎进天山南北的田间地头，把心放在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上。
2: 从市场准入不断放宽、要素获取平等便利，到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融资支持精准直达，再到产权保护刚性有力、政企沟通顺畅高效，一系列法治红利加速释放。新疆是全国重要的农作物制种基地之一，棉花制种量、杂交玉米制种量均位居全国前列。他们围绕新疆优质制种区域的资源禀赋，建成五个规模化制种基地，配套先进的加工生产线与仓储设施，实现种子生产。

0: 加工到储运的全链条标准化、智能化升级，为在粮食主产区等关键区域打造稳定、安全、优质的种源供应基地提供坚实支撑，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1: 法治赋能极大地提振了企业科技创新的底气和信心。种业是长周期、高风险、高投入的产业，一颗良种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常常需要十年之功，企业必须耐得住寂寞，坚守初心。他们积极投身于种业振兴行动，联合科研院所，围绕着种植资源创新、新品种推广、人才培养等多领域展开了深度合作，持续推进商业化的种业体系建设，聚力突破种源卡脖子技术。
0: 民营经济大有可为，农业领域前景广阔，他们将始终坚守依法合规经营底线，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始终坚持主责主业不动摇，做强实业，做精产业，进一步加强种质资源创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提升竞争力，为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基石贡献力量。
1: 东北超这两天火爆，各地玩转了票根经济，串联起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一张19.9块的球票，何以成为撬动文旅消费的金钥匙呢？
0: 那么5月31号晚，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啊是灯火通明，座无虚席。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焦点战火热打响，长春队呢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30915名球迷现场助威，声浪气势如虹。
1: 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场周边商店排起长龙。赛后呢，撸串加聚餐成为标配，烧烤、东北家常菜馆呢也是爆满了。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文创周边销量走高。一张19.9块的球票，不仅能让球迷现场感受到绿茵对决的激情，还能逛景区、品美食、享优惠，成为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金钥匙。
0: 伴随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啊，东北多地探索票根经济的新玩法，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以一张球票撬动城市消费，激发文旅活力。
1: 5月23号，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揭幕。看一场球，游一座城，成为了这个夏天很多球迷关于热爱与远方的最新打开方式。
0: 那么来自大连的球迷周正呢，特意提前2天啊，乘球迷专列赶到了沈阳。游玩过程当中啊，周正真正认识到了一张球票的含金量。他说，球票好使，优惠很多，看票之余呢，带家人逛了逛沈阳故宫，吃饭住宿都有折扣，这一趟来得太值了。像周正这样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球迷啊，是不在少数的。第一天看球，第二天旅游，成为不少球迷的标准行程。
1: 赛事的火热进行也让游客出行半径不断扩大。5月30号晚上，东北超呢常规赛第二轮首场对决在内蒙古通辽市的奥体中心体育场激情开赛。比赛结束之后，来自于黑龙江的球迷王先生特地品尝了当地的特色美食。
0: 赛场内的呐喊声呢还没有完全落，赛场外的烟火气啊已经升腾了。赛事期间呢，哈尔滨市阿城区餐饮市场感受到了赛事经济的热度，从中午到深夜，多家餐饮店座无虚席。
1: 阿城区的餐饮商会提前组织会员单位推出了持球票用餐免费送一道菜的活动，有的是赠肥羊，有的是端上了牛骨锅，还有的是拿出了当地最具特色的杀猪菜。
0: 赛事的持续火爆呢，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推动文旅与体育商业深度融合，力争把赛事引力转化为消费活力。四省区联合推出一张球票转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票根经济啊成为拉动消费的关键一招。
2: 科技动态。

当前呢，依托于大模型、AIGC 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迭代呢，国内短视频行业正跳出内容娱乐的单一边界，将 AI 技术深度落地

0: 就业增收、乡村振兴、公寓助学、实体经济赋能等多元场景。
1: 有观点认为呢，以平台的生态优势啊，打通数字红利下沉通道，正在成为数字经济赋能民生发展的关键力量。那么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呢，短视频平台是在凭借着海量用户的连接能力，持续扩容就业蓄水池， AI 技术在不断催生新业态、新职业。
0: 依托于技术变革带来的价值落地呢，短视频平台通过梳理年度社会责任成果，量化实际成效，以近日发布的快手2025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例，数据显示2025年平台生态累计带动了4860万个就业岗位，催生了189个新兴职业，其中超3万家各行各业商户借助 AI 生成工具完成了内容生产，让普通人低成本实现了内容创业。
1: 在乡村普惠与公益落地方面，数字化 AI 赋能已经成为短视频行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普遍选择了。各大平台呢是纷纷布局乡村数字教育、农民数字技能培训、非遗活化等公益项目，用科技补齐县域与乡村数字化短板。
0: 报告显示，快手落地的启智未来学堂在8个省份建成了40间数学教室，配置了2000余台电脑，并在多地乡村学校开展了 AI 兴趣课堂和科技夏令营，用 AI 赋能一线教师。幸福大讲堂走进全国超50个县市，帮助近200万人掌握了数字技能。非遗传习学堂累计资助了困境非遗传承人超100名，助力传承人以 AI 活化传统技艺，拓展增收路径，并推动 AI 与非遗课堂走进校园。繁星计划联动社工机构，培育司法社工，守护困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那么面向千万中小实体商户呢，短视频行业是在加速 AI 产品落地，破解小微商家缺素材、缺运营、缺投手的经营痛点。行业普遍上线了 AI 文案生成、数字人直播、智能投放等工具，赋能本地生活、零售、家居等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2: 文旅在线。

0: 随着旅游旺季临近的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游客量呢是持续攀升，为进一步规范景区商业服务秩序，维护游客合法消费权益，保障游览体验安全有序，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5月28号正式发布了青海湖二郎剑景区的商业服务温馨提示，从商户选择、消费规范、风险防控、监督维权四大方面明确要求，全力营造诚信经营、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旺季来临之际呢，景区内的旅拍、游乐、餐饮、购物等消费需求显著增长。此次发布的温馨提示啊，是在强调游客需要选择景区内正式备案入住的合规商户。那么据介绍呢，景区所有的合规商户啊，都是通过了严格的资质审核，实行统一管理。旅拍商户收费透明，服务权益有保障，游乐项目商户安全资质齐全，设备定期维护，餐饮商户呢，食材可追溯，后厨卫生达标，明码标价，购物商铺商品质量合规，凭证齐全。景区呢也会同步公示合规商户名单，引导游客通过正规渠道消费，筑牢权益保障基础。
0: 为规避消费纠纷呢，提示明确要求游客消费前务必要认准服务细则，留消费凭证。针对不同的消费类型，景区细化注意事项，旅拍呢需要确认套餐内容、拍摄时长、精修数量、交付时限和收费明细，游乐项目需要明晰体验时长、安全须知和附加服务，餐饮消费拒绝不明码标价与临时加价，购物需要核实商品规则以及呢产地和售后政策。同时呢，景区提醒游客拒绝口头约定，主动索要并留存票务的单据、支付凭证，为后续维权提供依据。
1: 针对景区周边存在的流动揽客、无资质私拍、非法旅拍团队及无资质游乐项目私揽等乱象，提示游客要提高警惕，远离非法经营主体。此类无证经营者无固定场所、无资质保障，容易引发乱收费、隐形收费、服务缩水、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呢，事后维权是比较困难的。景区呼吁游客要增强防范意识，自觉抵制非法揽客行为，从源头规避消费风险。
0: 此外呢，景区表态将持续强化巡查监管，畅通监督反馈渠道。在旺季期间呢，景区加大巡查频次，严厉打击违规揽客、强制消费、欺骗顾客、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也公开了投诉电话0974851926。
1: 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表示啊，此次温馨提示的发布呢，是景区在规范旺季市场秩序、提升服务品质的重要举措，未来将持续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强化服务管理，净化消费空间，全力保障游客沉浸式的来感受青海湖的生态之美，安心享受高品质的游览体验。
2: 体育快报，
0: 成功举起183公斤的杠铃之后呢，何跃基呢紧握双拳大吼一声，在5月举办的举重亚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赛事中呢，他凭借抓举146公斤、挺举183公斤，总成绩329公斤，包揽了3枚金牌，刷新挺举与总成绩两项世界纪录。谈及此番突破呢，他格外的冷静，他说呢，对成绩没有特别的意外，这是赛前既定目标。其实呢，发挥没有达到预期，抓举150公斤试抓失败了。
1: 何跃基呢，2002年生于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10岁的时候，体校到校选材啊，他一口气做完了50多个俯卧撑。13岁入选省队，2020年打破全国抓举纪录后，跻身国家队。然而呢，早年上市势头的迅猛的他，其实是一名偏科选手。抓举实力突出，挺举相对薄弱，比赛的时候就无法发挥全部水准。2025年，他在世锦赛男子71公斤级刷新了抓举世界纪录，却在15运会啊男子67公斤级挺举3次试举全部失利，无缘奖牌。这场失利呢，给他泼了冷水，也让他认清自身短板。
0: 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天气情况。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 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南迁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北、果洛南部及杂多、南迁、达市的部分地区啊，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四区以多云转雷阵雨为主，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西宁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6月5号是多云转雷阵雨，8到26摄氏度；6月6号是以阴为主，10到20摄氏度；6月7号以阴为主，8到22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

0: 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老虎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0: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1: 是吧？
1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12: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1: 哎呀，那可怎么办？
13: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11: 哦，我看，神药
1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1: 这么神啊！
13: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11: 好，
13: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1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2: 别拍了，别拍了。
1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3: 北京时间21:00。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7: 记录广播电视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0: 我来读，你来听。
11: 你来读，我来听。
9: 用读书愉悦心灵，
1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一起阅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朋友呢又守候在收音机前来收听固定的这个节目一起阅读。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喜欢一起阅读的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静静的去感受文字带给我们生活的改变。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文字，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去形容自己的心情，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热爱，甚至对世界的悲观。也许就是因为文字，因为一起阅读，让生活更美好。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青海传音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进入好书推荐环节，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什么好书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在

0: 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会被大量的碎片信息所裹挟，我们或许很久没有静下心来翻开一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纸质书了。不过别担心，在今天这期节目里边，我们会为大家搜罗一份非常重磅的精神食粮，我们来探索好书推荐。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锁定好书推荐了，也希望呢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去感受优质的图书啊，能让更多书呢把我们带到书香的世界。今天的第一本书啊叫做徐海峰的枪啊，我们特意选了关于运动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依托于大量一手采访素材、运动员的亲笔训练手记当年体委存档史料撰写而成，完整的记录了中国奥运从零起步、艰难破冰的峥嵘岁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呢，我国现代竞技体育发展刚刚起步，整体的物资条件是极为艰苦的。那么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对那个时代也是比较了解的，也通过各种影像资料呢去感受过那个时代的艰难。专业射击场啊非常的稀缺啊，自制的比赛枪械也非常的短缺，配套的后勤保障也不完善。初代射击运动员在缺器材、缺经费、缺系统科学训练等等的困境中探索前行，徐海峰就是那个时代体育健儿的缩影。少年时期的徐海峰呢曾经回乡务农，每日面朝黄土辛苦劳作，即便是身处田间依旧是放不下对射击的热爱，就地取材，用旧木料、铁皮自制简易的射击器械，在田间地头反复练习瞄准。在入选省队、国家队之后呢，常年忍受着高强度训练带来的身体劳损，常年对着固定靶位日复一日的上万次的举枪瞄准，还有扣扳机的基础动作，寒来暑往从来没有间断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徐海峰顶住了全场的重压，凭借数十年沉淀的基本功拿下了男子手枪60发慢射项目的金牌。这一枚奖牌不仅是运动员个人职业生涯的峥嵘岁月，更是新中国奥运史上首枚金牌，彻底改写了中国奥运奖牌空白的历史，掀开了中国竞技体育走向世界的崭新篇章。全书不刻意神话冠军光环，没有华丽浮夸的文学修饰，客观还原了训练的枯燥、赛场的焦灼、时代的局限与运动员藏在汗水背后的迷茫和执着，把老一辈的体育人在贫瘠土壤里扎根生长的体育信仰完全铺陈开来。射击练的从来不是枪法，而是静心。外界越是嘈杂，越要稳住心神，心定，子弹才能落进靶心。国家体育起步难，慢慢来，熬住就有光亮，这是书中所写的。那么身处生活富足、物质充裕的当下，我们很少会体会呢缺衣少食、资源匮乏的窘迫，可依旧常常因为工作受挫、小事碰壁，就心生懈怠、轻言放弃。反观我们看到徐海峰为代表的初代体育人，在一无所有的艰苦环境里，凭借着一腔热忱与坚韧的理想，于绝境之中呢硬生生地闯出了一条中国体育的崛起之路。这本书不单单是一段奥运发展史，更是一本写给当代人的成长启示录。当我们被生活的磨难困住脚步的时候，翻开这本书，从老一代的体育人的坚守中去汲取力量，明白所有耀眼的成就全部藏在无人知晓的默默耕耘里。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 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为大家推荐的第二本好书了。这本书呢叫《天柱春秋》，作者王树增。这本书跳出了编年体的史书的固化写法，以夏商周至春秋战国关键历史节点与经典战役为线索，打通了史料、民俗、上古文献、考古发现四大板块，从宏观时代走向了微观百姓日常，多角度拆解华夏早期文明的演化轨迹。读完能够彻底打破固有的历史认知，重塑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这便是这本书独特的阅读价值。作者耗费了5年时间，翻阅了《尚书》《诗经》《左传》等海量的古籍，走访了全国数十处先秦的遗址，结合近代出土的甲骨等等文献资料，摒弃过往历史写作帝王以及底层民众等等通病，书中呢写了王朝兴衰，不只是聚焦君王的决策，更立足于田间百姓的生存处境、底层士族的人生抉择、民俗礼法的潜移默化。写列国纷争的战火，既还原了战场排兵布阵的细节，也剖析了战争背后土地、粮食、人口带来的深层矛盾，从部落联盟走向了分封制，再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乱世，顺着文字的脉络完整看清华夏文明从蛮夷逐步走向理智成熟的漫长历程。全书呢厚重但不晦涩，叙事流畅，兼具文学美感与史学的严谨，兼顾历史爱好者与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细读这本书才能够醒悟，个体命运永远裹挟在浪潮之中，普通人的一言一行、生存选择层层堆叠，最终汇聚成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回望千年过往，在立足当下生活，更能读懂个人与家国密不可分的羁绊，学会以多元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身边世事变迁。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本书，让我们回望传统文化的演变历程，在时代更迭中看传承的意义，来读一读过年书。现如今的全球化浪潮席卷生活，西洋节日也是逐渐盛行。为了营销，这个西洋节日呢，老是在商场出现，传统的过年的氛围越来越淡了。越来越多的人说，哎，春节好像没有以前热闹了。冯骥才作为国内非遗保护领军人物，春节的民俗申遗的核心的撰稿人，历时十余年走访了南北20多个省市乡村，实地采风，记录了各地濒临消失的原生态的年俗，最终集结随笔汇编成了过年书，沿着千年时间线完整梳理了春节民俗从起源兴衰到衰败的当代抢救复苏的完整脉络。在全民淡忘传统的当下呢，这本书成为了打捞年味、流传年俗文化的珍贵读本，也成为了我们推荐它的理由。全书呢收录了56篇民俗随笔，依照腊月筹备新年到大年初一破五元宵收尾的时间线来排列，整个过程呢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它细致地拆解了各种年俗，书中呢既有旧时京津江南西北乡村原汁原味的过年实景记录，也有比近百年城镇化进

0: 城里高楼兴起，人口迁徙带来的年俗变迁，详细记录了大量已经慢慢消失的老规矩、老手艺、旧时的物件。他以细腻温润的散文笔触，把年俗背后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圆观念、家族情怀娓娓道来。每一项年俗都不再是刻板的旧规矩，而是变成了承载民族情感的文化载体。跟着文字回溯千百年春节演变，才懂得年味藏在代代相传的仪式里。传统文化从来不是束缚现代人的老旧枷锁，而是老祖宗们留给后辈温柔的情感寄托。守护传统民俗，就是守护中国人独有的精神享受啊。好，稍作休息，我们来欣赏工艺片花。其实我们每次在播放工艺片花的时候，也会去感受工艺片花里传导的理念。我觉得工艺片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呢，我们的讲读往往啊是基于文字，而工艺片花呢，它会把音效、文字和我们的工艺内容相结合，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棒。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好书。这本书呢是《了不起的敦煌》，一起阅读呢有传播读书习惯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听得到，也希望更多的朋友真的去读书。这本书啊，它是依托于敦煌研究院数十年的考古资料、馆藏档案、老一辈的研究员的口述编撰而成的，用客观详实的文字还原了敦煌千年起落与百年互保的征程，以文明的劫难警醒世人珍视本土文脉，这是这本书区别于普通敦煌科普读物的珍贵之处。全书分为上古开凿、隋唐鼎盛、宋元没落、近代文物流失、当代戈壁五大篇章，配上了300幅石图石拍、文物插画，魏晋时期僧人远赴大漠开凿洞窟，隋唐丝路繁华催生了壁画艺术巅峰，宋元丝路衰退之后呢，洞穴渐渐尘封荒野，晚清国门洞开，外国探险家接连奔赴敦煌，海量的经卷壁画等等被廉价倒卖到了流失国外，无数国宝散落世界各大博物馆，成为华夏文明永久的遗憾。近代战乱年代，风沙肆虐，侵蚀洞窟墙体，壁画剥落损毁。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代代文博人舍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扎根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缺水缺粮，环境恶劣，数十年如一日的修复壁画，加固洞窟，整理散落的文献，用一生清贫守护了大漠之中的千年瑰宝。书中没有刻意的煽情，一件件文物的流失记录，一代代研究员的日常手记，字字沉重，直观展现了一段文明血泪史。一件件瑰宝现在呢流传至今，离不开一代代文博人的默默奉献。这本书呢，让我们有一种大漠追宝的感觉，敬畏千年传承下来的历史瑰宝吧，珍惜先辈拼尽全力留存下来的华夏文脉。此时此刻呢，一首非常好听的国风的歌曲送给大家，刚好和我们推荐的这两本书都配合到了一起。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咱们继续来好书推荐。那么接下来这本书呢，我们放轻松一点，李娟的《走夜路请放声歌唱》。日子再难也要对着旷野放声歌唱，风越大越要守住心里的光。

在市面上呢有大量的乡土文学，偏爱宏大的叙事，也会去聚焦时代的变革、地域的发展。而作家李娟呢，是独辟蹊径，扎根新疆阿拉泰戈壁草原，以自己、外婆、母亲以及身边游牧民族的这种体验、乡村小店的邻里为普通小人物，书写主角，用轻松鲜活的文字记录了那个时候大家往往忘记的日常点滴，从小人物的细碎生活里边提炼出温暖和诗意，跳出了精英视角去俯瞰底层生活的写作通病，这使得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独有阅读的吸引力。全书呢收录了40余篇短篇随笔，内容全部取材于作者真实的生活，戈壁滩常年的严寒，物资匮乏，春夏风沙漫天，冬日大雪封山，还有牧民常靠放牧维持生计，普通人谋生处处充满艰辛等等。作者呢也写了自家偏僻乡村小杂货店的日常，跟随母亲下乡收废品的旅途，草原牧民四季转场的奔波，还有荒野偶遇的鸟兽草木。他没有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全都是三餐四季邻里闲谈，风雪赶路的细碎小事。纵然呢生存环境贫瘠苦寒，文字底色永远温暖明亮，在一地鸡毛的平凡日子里去挖掘藏在角落的温柔和美好，写平凡人对苦难与生俱来的乐观和坚韧。现代人生活条件非常的优越，却极易被生活的压力、生活的琐事所困住心态，稍有不顺心就会抱怨消极。反观戈壁草原上的普通人，在物资匮乏、环境恶劣的境遇中呢，依旧是心怀热忱，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细碎的欢喜。读完这本书呢，我们就能明白，苦难是生活的常态，真正的强大是身处苦难低谷之中仍然保持生活热爱的本能。相信很多朋友啊，看完了我的阿拉泰啊，或者说是读完了这些书啊，都会觉得哇超棒，我想去旅行。其实不旅行，我们读读书也很棒，因为读书就如同人生的一场旅行，它可以遇见最好的自己，胜却人间无数。好，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阅读时光了，那把文字的魅力呢，体现在朗诵上。那我们接下来先给大家读的呢，就是这篇《最好的遇见，胜却人间无数》。无论是遇见那个他，遇见风景，遇见朋友，遇见趣事，遇见烦恼，其实都是生活本来该有的样子。

天空充满缘分，尘世尽是遇见。遇见既是最美好最幸运的瞬间，比如初见，也是最铭刻最深情的永远，比如思念。时光里走过的每一段光阴，生命中经历的每一场遇见，都有不经意的美好和感动。柔软人的情感，启迪人的日子，领悟人的成长。所有若失的生活，一切如歌的生命，永远不朽的存在，都源于遇见，都归依缘分。人间的相遇，却是一件惊喜又神奇的厚礼，皆是最好的安排，最美的模样。不知前世修行了多少年，祈祷了多少遍，才有了今生身边的

美的馈赠最深的情感，十分难得而极其珍贵。花上有开谢，月上有圆缺，人又怎能过分苛求？始终相信，世间最好的遇见，不是最美的风景、最妙的季节、最贵的物件，也不是给眼眸的舒适、身体的触碰，而是最亲近的人。最真挚的情，自始至终都在心底铭刻，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给心灵最安暖的愉悦。从来世间真情多，一生中终有一份缘分，邂逅一场触及灵魂的不期而遇，充满诗意和幸福感。既喜相逢，便欢自娱，更慨而慷，不负薄缘惜今宵。生命里最美的遇见，真的很可爱，很可贵，值得一生珍惜、呵护、坚守。生命一生，兜兜转转，来来往往，聚聚散散，恩恩怨怨，心心念念，柔肠情怀。走一程有景的路，遇一些有缘的人，做一些有趣的事，阅一些有味的故事，明一些有道的理，无非遇见与别离，寻常又偶然。相见时难，别亦难，生命的旅途，我们一步步行走，一场场遇见，一次次重逢，才会让一颗孤独寂寞的心被一缕缕温暖一遍遍感染，一场场艰难坎坷的跋涉被一帧帧色彩一层层点缀，身体和心灵有了感动、温暖和陪伴，承载起丰盈饱满的情感故事，才有直达内心的力量，开始幸福快乐的生活。遇见其实是用情感感知缘分的甜甜，用心灵感受生命的美好。尽管大都是些细细碎碎的俗事，平平淡淡的日子，简简单单的生活，忙忙碌碌的生命，但也穿插些云淡风轻的婉约风景，经历些情真意深的缠绵故事，感受些安暖祥和的寻常美好。尽管大多遇见皆为路过，但总有一些遇见，就那么一眸瞬间的心动和安暖，便会在情感里千回百转，感慨和回味在柔软处生根发芽，惹起多情的心性，醉迷寄颤的灵魂。唯美素淡的日子，无论过去多少年，不管相隔多遥远，仿佛始终在身边，一直没走远。一怀感动长存，一语心念如初，一生笑容依旧，一世牵挂怀念。众里寻他千百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生命路上有许许多多的遇见，最瞬间就能入心动情销魂，充满醉人诗意，并值得一生守候珍惜感恩铭记的，是那些最美的遇见。遇见亲情，成为相亲相爱的家人；遇见爱情，成为相依相靠的伴侣；遇见友情，成为生死相依的朋友。从而有人关心，有人爱，

0: 有人念叨，有人疼。虽说真心难遇，真情难求，却也人间自有真情在。珍惜每一次遇见，感恩每一天日子，才是人生修行最深刻清醒的悟懂，最优雅极致的境界。遇见自己，遇见尘世，是最美的福分，且行且珍惜。遇见父母，遇见亲人，平凡的生命，美好的开始，是最美的幸运，且活且感恩。遇见爱情，遇见爱人，期盼白头到老，是最美的缘分，且爱且呵护。遇见朋友，遇见知己知音，是最美的意外，且交且深情。最好最美的遇见弥足珍贵，浅相遇，深相知，长相守，久相念。相逢时感谢，离开时祝福，惺惺相惜，肝胆相照。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且过且真诚，且走且深情，惦念再惦念。
1: 非常好听的文字，非常不错的朗诵，希望呢这样的文字啊能够多一些，把我们带到生活的点点滴滴啊，细微温暖之处。因为人生缓缓，自有答案，不必太匆忙。
2: 河流奔赴远方，高山站成永恒。在时间无涯的洪荒里，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归宿和因果。作为万物主宰的人类，从出生之日起就有了既定的生命轨道，它决定了我们不同于植物，不同于动物。我们是充满灵性与创造力的智慧生物，基因决定了我们的容貌、寿命，也决定了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所走的道路不同。生命前行的途中，如果有翅膀，我们就要学着努力飞翔，去挑战蓝天白云。如果没有翅膀，只能像毛毛虫、蜗牛一样慢慢爬行，也不用急躁，不用伤心恼火，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慢慢前行，慢慢向上，一天前进一点，一天更接近目标一点，总有一天会触摸到自己的梦想，会看到想要的风景。生命是属于自己的，用属于自己的节奏行走，用属于自己的色彩装扮，用属于自己的声音去呼喊，活出自己的底色和最美样子就好。不用事事羡慕别人，时时和别人攀比。生命途中，总有很多命中注定的遇见，总有很多猝不及防的离去。有些遇见让我们心生欢喜，有些离别让我们痛苦落泪。不管怎样，经历过的都是收获，遇见的都是风景。不用斤斤计较一段过往中的得失，更不用后悔一路陪伴时的付出与真心。往前看，再难走的路终有归途，再难过的坎终有穷尽。对于未发生的事，不用担忧，更不用焦虑。生命如同前行的河流，慢慢流淌，自有其前行方向。那些刚好顺路，与我们生命航向保持相同方向的人，就相约前行， 一起奔赴更美的远方。而那些与我们背道而驰、渐行渐远的人，就挥一挥手，说声再见，各自珍重吧。这人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很多时候面对人生中的境遇，我们无可奈何。可是若我们有一颗淡定从容的智慧心灵，有一双看透迷雾的眼睛，那我们就可以穿透云层，站在比世俗更高的角度看问题、想事情。此时很多困扰我们的事情都成了过眼云烟，因为人在最高处，一览众山小，所见皆风景，入目皆晴天。原来很多时候快不快乐不是外界造成的，而是我们的内心感受到的。当生命智慧的光芒照亮前路，当心灵感悟人生的高度，自然通透，就无物可以羁绊我们的双脚，无人可以阻挡我们的前行。这路遥马急的人间，一味追赶，错过的是风景，失去的是诗意和美好。人生缓缓，自有答案，用心做好当下每一件事情，不急不躁，用心过好每一天日子，有滋有味。当我们遵从事物规律，听从心灵呼唤，让生命有张有弛，自然会让自己过得舒心，活得从容。心安处皆是归途，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前行途中，用自己生命独有的节奏，活出美好，活出幸福，找到人生最美的答案。
1: 哎呀，非常棒啊，非常棒！朗诵的也特别好，然后文字的跃动确实给我们超级温暖的感觉，尤其是刚才我们听到他的背景音乐，也是海莱阿木的歌声，让我们觉得就是那么接地气，那么温暖。说到这儿呢，也要快接近节目的尾声了，我们干脆就把海莱阿木的歌呢送给大家，伴着这首曲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3: 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起阅读。

0: 好，伴随着海拉木的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多去阅读，让书声呢伴随我们度过每一个快乐的一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期待下一本好书，下一期节目。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

0: 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2: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3: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6: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有军事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
6: 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

0: 救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6: 我是邓布利扬。
7: 我是格兰城。
6: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7: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6: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7: 人为什么打呼噜？
6: 猫真的有9条命吗？
7: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6: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6: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7: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6: 长知识去生活。
7: 每天下午2点，
6: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哈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答题里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邀请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 APP 啊来找到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飞驰人生三》《蝴蝶楼惊魂》《天才游戏》《我许可》《镖人风起大漠》《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我的妈耶》，还有《河狸变身计划》。好的，朋友们，那其实呢，现在是中高考的冲刺阶段了啊，孩子们呢也是在高强度的用脑，精神压力呢比较大啊，就容易犯困走神啊，情绪烦躁，睡眠变差，很多家长呢这个时候也比较着急啊，就想着给孩子呢炖点补汤啊，买点补品啊，给孩子补一补。那我们的问题是呢，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到了这个中高考的冲刺阶段啊，马上就要高考了。那么啊，很多家长呢觉得说，这个时候孩子啊，是不是应该补一补啊？啊，这个身体状态上啊，精神状态上给他哎吃点好的，啊，这个买点这个乌鸡汤是吧？啊，再买点补品补脑子的，啊，那这些需不需要补啊？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欢迎大家来作答。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有必要 ，B 没必要。好，欢迎大家哈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天道酬勤，你这个情况我已经看到了。你有没有就是后续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啊？这个短信肯定是发了的，是不是屏蔽了？短信肯定是发了的啊，有可能被屏蔽了啊。稍后，如果说您没有收到信息，第一时间应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稍后下节目我们来跟您取得联系好吗？好，来问问大家，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考前啊，这个有必要进行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欢迎大家来作答。其实啊，这个我们考试之前呢，真的没必要啊，刻意大补啊，应该是稳中求渐，清淡均衡啊，维持我们日常的家常的饮食节奏啊，不要去哎这个乱改动饮食，这个才是科学的、安全的备考的营养方式。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B 啊，没必要，真的啊，啊，没错的，确实是没必要啊。但是我们考试之前，孩子应该怎么吃呢？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盘点。首先是早餐啊，早餐呢，这个作为家长的话，再忙啊，也千万不要糊弄啊，千万不要糊弄。早餐呢，直接决定孩子一上午的这个听课状态和这个注意力的集中状况。那早餐呢，可以简单搭配一下，像家常的主食啊，粗细粮搭配一下，再加上鸡蛋、牛奶或者是酸奶啊。就乳糖不耐受的话，可以用豆浆来代替啊，再加一点果蔬就可以了。吃的规律，血糖稳定啊，大脑能量提这个供给比较充足，注意力更集中啊，这个比喝咖啡要提神多了。
而且千万不要给孩子说啊，精神不济给他喝咖啡啊，咖啡这个东西越喝啊越困，而且会产生依赖。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很困了，但是咖啡呢会让你啊，就是瞬间精神起来，但是到你真正困了的时候呢，你又睡不着啊。那么午餐我们吃什么？午餐一定要是吃饱吃好，荤素搭配啊。中午也不能凑合了，鱼肉、瘦肉、豆腐这些优质蛋白啊，搭配一些绿叶蔬菜啊，这个营养就刚刚好了，既能补足上午的消耗，也能支撑下午高强度的刷题啊。吃得太素的话是没精力的，吃得太油腻啊，孩子容易犯困啊。啊，不要一中午的时候，到中午啊，什么红烧肉啊之类的就上来了啊。就尽量中午还是少吃油腻的啊，吃一些鱼肉啊、瘦肉、鸡肉也是可以的。晚餐呢，注意啊，清淡七分饱啊，不要吃撑了。晚上这个肠胃消化比较慢啊，重油、重盐、浓汤、辛辣的食物少吃。晚餐七分饱是最合适的啊，吃得太撑、太油腻的话呢，就容易腹胀啊，睡不踏实，也会影响孩子第二天的一个学习的状态。那有些家长呢，现在啊，就是觉得孩子晚上要熬夜刷题嘛，然后会给孩子加一些这个晚上的宵夜啊，就是晚上加餐。但是呢，这个晚上加餐能不能吃呢？啊，可以吃，可以吃，但是一定要少量啊，不要乱吃。孩子上完晚自习啊，回来饿了啊，可以适量的加餐一下，新鲜的水果、无糖的酸奶、原味的坚果都可以啊，千万不要再喝什么冷饮了啊，啊，吃这个甜的零食啊、薯片啊、饼干，这些都会啊造成这个肠胃的一个刺激，然后导致血糖波动啊，就越吃越疲惫啊，本来说可能吃完之后还想刷一会儿题，或者说吃完之后再写写作业啊，结果吃完之后困得睁不开眼睛了。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啊，考试前后啊，你不要突然吃那些没吃过的食物啊，也不要跟风啊去给孩子买保健品吃啊。尤其是考试的前几天啊，尤其是考试的前几天，孩子平时吃什么你就给他吃什么啊，维持平时的你们家的一个饮食习惯啊，千万不要给他吃没吃过的东西，这个是最稳妥的备考饮食。另外呢，一定要多喝温水，三餐规律啊，让孩子的身体稳定，状态稳定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情绪稳定。在考前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家长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啊，不要这个有大的波动啊，因为你的情绪会传导给孩子，影响他的一个考试的情绪和稳定的发挥。所以说呢，这段时间我们家庭的一个整个的饮食啊、啊氛围啊、环境一定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啊，不要有波动，这样呢，我们的考生才能发挥出一个最好的水平。所以在这里呢，还是祝我们所有的考生啊，这段时间吃好、睡好啊，心态平稳，从容上场，金榜题名。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李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啦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啊参与答题。朋友们，每年的五六月份啊，中高考的倒计时牌子上的数字啊真的是越来越小了，有不少考生呢就开始出现心慌啊、失眠啊、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呢正是考试焦虑的典型信号。那么面对人生大考啊，感到紧张是完全正常的，适度的良性焦虑呢能够提高警觉，增强专注力，甚至是有助于考场发挥。但是如果紧张到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看书就大脑空白，一做题啊就全忘，那就需要科学调整了。国内的研究显示呢，中国初高中学生的考试焦虑发生率啊长期居高不下，大约占到30%。如果你正在被啊这种考试的焦虑困扰啊，请记住，你绝对不是一个人。

0: 接下来呢，来跟大家支支招啊，支几招啊，来让大家去啊解决一下这个考试焦虑的问题。第一招啊，就是给思维踩刹车。给思维踩刹车什么意思呢？就是打破一些灾难化的想象。很多考生的焦虑并不是来自于考试本身，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大脑里面总是在想一些灾难片儿啊，比如说啊，老想着这个啊试卷忘涂这个答题卡了，忘写名字了啊，老想着迟到了怎么办啊，这个准考证丢了怎么办，考场上考砸了怎么办啊，这个我对不起父母怎么办啊，就是自己老是在演练这些没有发生的灾难，这就叫灾难化思维啊，就会把结果呢想得很极端啊，无法挽回，这个是考试焦虑的核心原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那么从心理学上呢，就是临床上也常常啊用这个目前啊这个比较遵循啊医学证明的一个啊方法，就是心理干预方法，就是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它的核心理论就是情绪啊不是由事件直接决定的，而是由你对事件的看法决定的。啊，当你呢总是在想着，哎呀，我要是考不好怎么办？我要是哎呀考砸了，我人生就全完了啊，这可怎么办？类似于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呢，你不妨问问自己啊，这个想法有没有事实依据？啊，最坏的结果你真的没办法承受吗？那过去遇到压力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啊，通过反复的练习呢？慢慢的把自动负面想法替换成更加理性、更加现实、更加有弹性的认知。第二招就是给身体啊松松绑啊，做一些呼吸啊，还有放松的训练。因为焦虑呢，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也会表现在身体上啊，包括啊，一到这个考试啊，或者是接近考试的时候，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肌肉紧绷，坐立不安。那这个呼吸法呢，之前也跟大家来教过啊，叫做478呼吸法啊，这个是可以一个随时随地啊来做的一个呼吸和放松训练的一个方法。首先用鼻子吸气四秒钟啊，吸气四秒钟，来吸气一起一二三四，然后屏住呼吸，屏住呼吸啊，不要呼吸，保持七秒钟，一二三啊，到七秒之后再用嘴慢慢呼，呼气呼出八秒钟，这个就是四七八的呼吸法啊，用鼻子吸气四秒，然后屏住呼吸七秒，然后呼气八秒啊，重复三到四个循环啊，能让你做到就是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让身体从战斗或逃跑模式呢切换到一个平静的状态。有些时候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或者是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大家也可以选择这种四七八的呼吸法啊。研究证实啊，每天练一下这个四七八呼吸啊，能让你啊减缓一些焦虑，尤其是考前考试的考生们啊，真的可以做到缓解考试焦虑。那么如果说哎，这种紧张感特别的强烈，你还可以尝试蝴蝶拍。什么是蝴蝶拍呢？就是双手交叉在胸前，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轮流轻拍上臂，配合缓慢的呼吸。这是一种自我安抚的技术啊，能够快速的平复情绪，尤其适合在考前几分钟或者是啊考试的时候感到心慌的时候来使用啊。再来说一下，双手交叉在胸前，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轻拍上臂啊，然后呢配合缓慢的呼吸啊，这是一种自我安抚的技术哈，也能够达到一个缓解焦虑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二招啊，给身体松松绑。那么除了给思维踩刹车，给身体松松绑之外呢，我们第三招啊，就是给行动定个锚。考试之前啊，有焦虑的情绪很重要啊，就是很正常，很正常啊。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呢？啊，以下三种方法，三招教给大家。第三招，给行动定个锚。越是临近考试啊，越需要稳定、可控、可执行的生活规律。首先呢，睡眠不足就会啊显著的降低你的记忆力的一个效率啊。考试之前千万不要熬夜啊， 另外呢，加一点这种有规律的有氧运动啊，能够有效的来释放我们的紧张情绪。建议呢，固定作息，每天保留20到30分钟的有氧运动，但是睡前2个小时千万不要运动了啊，会影响睡眠。那么在复习策略上呢，可以尝试把注意力还有多少没看完转移到我今天弄懂了哪几道题啊，聚焦当下可控的具体任务，这个是缓解焦虑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啊。与其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如来抓重点。那么有些情况就是比较严重了啊，严重到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了啊，那这个时候要需要一些寻求，就是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比如说你这个持续失眠已经超过2周了，食欲呢明显的减退，情绪呢非常的低落啊，出现一些胸闷啊、气短啊、心悸啊，还有躯体的症状啊，然后你一提笔手就抖，无法集中注意力，说明这个焦虑啊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寻求学校老师和心理医生的帮助，必要的时候呢要经过一些这个专业的评估啊，然后呢进行一些物理和这个药物的干预治疗啊。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大家，中高考固然重要，但它呢也不是人生的终点，它只是我们成长路上的重要的一程。愿大家呢带着适度的紧张、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节奏去走进考场，同时呢也将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蜗牛送给我们的考生们。
1: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谢谢。很热啊，不好意思啊。
1: 也人间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5/9/4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杂念头，我就在。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也是人间的。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5: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6: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7: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广播端 FM98.9AM666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都可以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参与答题互动。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植物的话题。那请问大家，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呢？你知道吗？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呢？ A 玉米，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请作答。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都有哪些呢？ A 玉米， 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啊有哪些？ A 是玉米， B 是水稻啊， C 呢是

好，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啊 ？A 呢是玉米 ，B 呢是水稻 ，C 呢是大麦 ，D 呢是青稞。这是一道多选题啊。

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是哪些呢？ A 玉米， 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好，那这道题呢是一个多选啊，我们试试如意选了 B 和 C 啊，正确答案是 A B C， 玉米也算啊，玉米也算。怎么说呢？玉米、水稻、大麦、小麦啊，这个是最古老的啊，人类驯化的一个作物了。那我们先来今天跟大家重点聊一聊大家不太熟悉的大麦吧。大麦呢是严重被低估的谷物啊，但是呢它已经陪人类走过了万年的岁月。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文书到青藏高原的经幡之下，从古罗马角斗士的餐桌到现代人的健康主食啊，它的身份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丰富一些。大麦是禾本科小麦族的二倍体作物啊，它喜凉，抗逆性极强，能耐低温啊，抗旱，耐贫瘠，耐盐碱啊，是比较属于容易栽培管理的作物。正是因为这份皮实啊，它才成了人类最早啊这个选择驯化的谷物之一。那么大麦呢，按照形态特征分啊，有二棱大麦和这个六安福壳啊，它呢就是有这个皮大麦，还有裸大麦。皮大麦主要用于酿造和这个饲养，裸大麦呢用于食用和加工。按照地域和用途呢啊，又有着不同的名字。在青藏高原种的裸大麦啊，我们就把它叫做青稞。啊，那么在长江流域呢，我们把它叫做圆麦或米麦啊，在黄河流域呢就叫做仁儿大麦。所以说呢，其实这个大麦啊，它的有一部分啊，就是裸大麦，就是我们的青稞了。那来问问大家，这个大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啊 ，A 是五谷类啊 ，B 呢是杂粮类 ，C 呢是黍类啊，就是红薯啊番薯啊这一类的。好了，这是我们下一道题啊，请问大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五谷类 ，B 杂粮类 ，C 是黍类，请作答。大麦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黍类。好的，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大麦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黍类。大麦啊，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黍类。

有些朋友呢可能觉得，哎，青稞跟这个大麦是怎么扯到一起的？青稞呢是属于我们啊这个禾本科大麦属的它的一个变种啊，一个变种。我们说大麦呢，它是属于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啊作物啊，同样是属于这种禾本科的大麦属，但是它跟啊青稞相比的话呢，适应性会更强一下啊。那么大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正确答案是 B 啊，它是属于杂粮类的。啊，它是属于杂粮类的啊，也被称作是小宗作物啊，没有被充分利用的作物。国际上呢，甚至把它叫做孤儿作物啊。有趣的是呢，谷子就是小米，还有这个米子啊，它也是归在杂粮里面。但是历史上啊，它们曾经确实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像这个小米，我们平时也在当主食吃，对不对？但是它是属于杂粮啊。那么在大约

年前在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带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先民们呢开始收割野生大麦，并且呢逐步把它驯化为栽培种。科学研究表明，大麦的驯化在新月沃地至少是经历了两次的这个独立的过程。大麦从野生到栽培，最关键的变化是种子从自然脱落变成了留在穗上不落。这个性状呢，有两个紧密连锁的基因来共同决定。这两个基因呢，各自发生了独自的变异，最后呢，被不同的人群啊，分别向东方和西方传播。这样呢，就把不同类型的大麦种子啊，带到了世界各地。大约在9500年前啊，这两个地区的农业啊，开始在中东地区传播。伊朗农民呢向北迁徙到欧亚草原，向东呢则到达了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而黎凡特南部的农民呢迁徙到了非洲啊，为东非带来的农业大约3000年前呢又返回了非洲。在伊拉克南部出土的乌鲁克泥板上面记载了一则行政文书啊，上面是这样写的。库欣在37个月内收到了29086单位的大麦，大约1700公斤。这个叫库欣的人呢，因为大麦啊青史留名啊，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字记载的普通人。古罗马的角斗士呢，跟大麦也有着不解之缘。根据《自然史》记载，角斗士呢主要是食用大麦啊，因此呢他们有一个别名啊，也叫他们大麦人。大麦人啊，这个词呢是源自大麦的拉丁文啊，意思就是吃大麦的人。科学家们通过放射同位素分析啊，22名角斗士和20名普通人的骨骼，发现角斗士啊全部以大麦和豆类啊构成的饮食来塑造肌肉，增强力量。啊，他们吃大麦比较多啊，所以他们骨密度高，肌肉力量强。而且呢，大麦和豆类的组合呢，既能让他们长时间啊保持一种啊饱腹的状态，又能长时间的战斗。所以说，这个大麦人他不是一个绰号，他是一个科学事实。那么大麦又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的考古发掘给出了一个答案。距今大约5200年前的大麦遗存啊，是目前我国境内最早的实物证据。啊，迄今大约5200年前啊，就有了这个大麦的遗存。啊，甲骨文当中的麦字啊，就是考古学研究认为指的就是大麦啊。然后呢，那什么是小麦呢？小麦的话，在这个甲骨文当中写的是来字啊，来字是小麦，麦就是大麦。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山东莱州发现了最早的小麦碳化颗粒啊，来字的地理线索与考古发现暗合啊，所以这个相关研究还在进行当中。那在我们青藏高原啊，青稞也就是裸大麦的栽培历史呢超过了3500年。目前呢已经发现了青稞遗存6处啊，像拉孜县啊这个郭雄遗址的海拔超过了4000米，但是呢这里却出土了大量的青稞遗存。也就是说，早在4000年前，藏族先民就已经在极高的海拔、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当中种出了属于自己的粮食。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啊青稞不算是最古老的这个作物呢？如果你要说最古老的作物啊，人类驯化的最古老的这些作物，像玉米啊、水稻啊这些啊，那已经超过了啊9000到10000年了啊，是有着万年的历史了，所以说青稞也不算是最古老的了。那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对大麦也并不陌生啊。其实大家都接触过，像啊，有时候喝的像什么啤酒啦，像这个吃过的糌粑啦，还有啊一些品过的威士忌当中都是有大麦的。
但是啊，这个大麦啊，除了是吧，除了做糌粑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身份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哈，来，大麦青稞，它呢是有着七重身份的啊，请问以下哪些是它的身份呢？大麦青稞有着七重身份啊，请问以下哪些是它的其他身份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A 啊，它是高原口粮酿造之魂。B 它是优质饲料药食同源啊，也就是说也可以当药用。C 啊，它是功能食品生态先锋。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就是功能食品，有些朋友就是有点不太理解啊。功能就是比如说它有保健功能啊。好，大麦青稞它有七重身份啊，以下哪些是它的其他身份呢 ？A. 高原口粮酿造之魂 ，B. 优质饲料药食同源 ，C. 功能食品生态先锋。大麦青稞的七重身份啊，以下哪些是它的身份？这是一道多选题。A 它是高原口粮酿造之魂 ，B 它是优质饲料药食同源 ，C 啊它是一功能性的食品啊生态先锋。好嘞，我们事事如意，率先选了 A、B、C 啊。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A、B、C 全选啊，恭喜！没错啊，大麦青稞呢，可能大家平时对它关注也很少啊，觉得可能就是用来做糌粑的，但其实它的身份是很多重的。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呢，青稞是唯一能够稳定丰产的粮食作物，所以它是我们高原的口粮，是吧，把它炒熟了磨粉了，这个就是我们藏族同胞赖以为生的糌粑。然后呢用的时候呢，这个拌上水啊，是吧，拌上酥油啊，拌点糖，是吧，这个的热量和营养啊兼备的啊，足以抵御我们高寒缺氧的严酷环境。那青稞呢也占到西藏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高原生命线。同时呢它是酿造之魂啊，像啤酒Whisky 啊，清香型的白酒、陈醋，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饮品和调味品啊，核心的原料都是大麦啊。为什么呢？因为大麦的它这个胚乳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啊，蛋白质呢适中，发芽之后呢会产生丰富的酶系啊，能够将淀粉呢高效的转化为可发酵糖。所以说，没有大麦，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啊最流行的酒精饮料了。还有，它是优质的饲料。在畜牧业当中呢，大麦非常的举足轻重啊，育肥期啊用大麦，70%以上的个体呢可以达到雪花牛肉 A3 的等级，这个是和牛养殖界公认的黄金标准啊。云南的大麦加高品质牛加高档火腿的重养结合模式啊，也是利用了大麦的独特优势，体现了重养加一体化。也就是说你想要啊这种雪花牛肉 A3 的品质，你就要给牛吃点大麦了哈。那么据调研啊，像这个浙江的金华火腿、云南的宣威火腿、各类的云腿啊，凡是出好火腿的地方啊，背后都是因为有大麦的功劳。另外它的一重身份就是药食同源了，什么意思呢？在国家卫健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名录当中，里面就有大麦啊，大麦被明确的列入药食同源的名录。为什么？因为它的麦芽功效啊，有这种行气消食、健脾开胃、通乳消胀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个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们啊，这个男女老幼都可以啊，这个行气消食、健脾开胃，可以吃一点大麦。同时呢，对于这个正在哺乳期的女性啊，通乳消胀是很好的，可以吃一些大麦。同时，它也是功能性的食品啊，这个大家可能也没想到哈，这是它最令人兴奋的一个身份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青稞呢，富含贝塔葡聚糖、
多酚、阿拉伯木聚糖、植物甾醇、生育酚和抗性淀粉。它的升糖指数非常的低啊 ，GI 是25啊，这个升糖指数 GI 25啊，非常低了，是防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病，保障健康的功能食品。什么概念呢？跟大家对比一下，你吃一碗白米饭啊 ，GI 是83，你吃一块白面包 ，GI 是75啊，也就是说这升糖指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像糖尿病患者的话，医生肯定会建议你少吃啊这种白面包是吧，少吃白米饭。但是青稞啊，青稞的升糖指数是他们的1/3都不到啊，所以呢它这个对于啊糖尿病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非常友好的啊。那同样量的这个主食呢，青稞啊会让血糖啊就是缓缓上升，它不会像过山车一样唰一下飙升上去啊。此外呢，像它的籽粒啊、麦芽呀、这个苗粉啊，它的苗粉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有一个啊这个箬叶青汁啊，箬叶青汁是有很多类似的箬叶青汁粉啊，来这个作为一些啊这个减肥的一些产品，对吧？啊，这里面呢它还有富含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啊，生育酚还有多种微量元素啊，对改善睡眠、调节肠道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刚刚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我们真的低估了大麦的这个作用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营养啊。另外呢，它就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了，那就是它的生态价值啊。大麦啊，它有耐盐碱的天赋啊，让它在沿海滩涂改造当中发挥了一个独特的作用。像江苏盐碱啊，围海造田之后呢，大麦就作为先锋的这个作物种植了，历史上面积达到了上千万亩。随着大麦的种植呢，可以改良土壤啊，盐碱地逐渐就会变成良田，发展出多种的高效利用的模式啊，也就是说以种啊试地，用一粒种子改造一片土地啊，这是一种非常质朴而深远的农业智慧。同时呢，它也是景观名片，什么意思呢？每年的夏秋，青藏高原连绵的青稞田啊，泛起绿色的麦浪。这个就跟远处的雪山啊、湖泊呀，还有啊油菜花地是吧，就啊相映成画，黄色的是油菜花，绿色的是青稞田。那么在云南大理洱海边呢，啊大麦也会迎风起浪。所以说呢，有这个青藏高原青稞有的地方呢，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农业景观了，它也是一种啊高原生态文明的鲜活名片，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观。一粒万年谷粮，七重身份加持啊！大麦青稞呢，它可不是什么小宗作物啊，只是被低估了太久了。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从今天开始，你们是不是在你的这个一日三餐当中可以加进去一些大麦了呢？对吧？当你下次在喝啤酒的时候，你不妨再回味一下，你杯里面的金色液体承载的不光光是这个大麦，它是万年前的文明啊，与这个数万先民们的优秀智慧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哈大家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星灿影院啊、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我们的事事如意和老革命，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那这个信息呢是不能够转让转卖的哈，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可以。另外呢，提醒大家在观影高峰时段去兑票哈，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如果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参与和互动啊，同时呢也在这里再次祝我们的考生啊金榜题名，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好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二十一集。关雎尔加完班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在公司的一楼大厅，他遇到了一直喜欢他的李朝生，两个人一起走出大厅。小关，
2: 嗯，
0: 每次加班出来你抬头看过天吗？
2: 海市的夜晚从来都看不见星星。
0: 我每天加班出来啊，这唯一的乐趣就是看天。你看今天是阴天，一团一团的光在低矮的云层融合，像灰掉的调色板，虽然颜色已经暗淡了，可是依然能够分清楚那一块是绿色的。我们往下找，原来是来自海云大厦的射灯，这就是阴天的特色。
2: 真有意思，晴天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0: 晴天就不一样了，不信你以后出门抬头也看一眼。
2: 嗯，
0: 哎，对了，你怎么背着这么大一包啊？本来是打算去哪儿玩吗？我们去哪儿喝杯咖啡吧，明天休息，今天可以晚点睡。
2: 我本来打算今天晚上搭便车回趟家的。
0: 这样，
2: 可是又加班。
0: 但是正如李朝生所言，天果然很有看头。关雎尔不急着拦车，忍不住寻找他工作的大厦射出的光在天空呈现的染色。李朝生这个人还真有意思。我有一个主意，为了庆祝我跳出魔窟，我们现在就去火车站搭西发招致的火车，去任选一个地方疯玩上一两天，然后若无其事的回来。我呢去新公司报道，你回老岗位苦熬，就像是吹一口气变，明天睁开眼睛忽然跳进另外一个世界，你相信我，一定非常好玩。
2: 可是不行，我带的钱不多，月底了，还有没计划，会不会到处走很危险啊？再说你看天这么晚了，不大好。
0: 所以我辞职了才敢请你一起出去玩啊，否则同事出游影响你实习期考核吗？钱我可以先借给你，不会花很多的，主要是你想过没有，毫无计划地投入一个别人活腻了的陌生的地方，毫无计划地随着满大街试眼轻松的人流寻找本地人热爱的早饭，毫无计划地拿着地图到处乱走，体会发现的乐趣和惊喜，最后快离开的那一刻却了解到还有不少好去处没玩到，于是带着些许遗憾，带着许多留恋离开，发誓下次还会再来，完全脱离我们一板一眼的用数字和图标规范出来的工作和生活。说实话，这种除了工作就是睡觉的日子，你不觉得闷吗？
2: 可是我本来打算明天好好睡一觉的。
0: 嗨，不好，玩才是最好的休息。你今天才发现海市的夜空也挺有特色的吧？
2: 嗯，
0: 相信我，一块出去玩，你会发现更多不一样的天地。我很有诚意的，你看我辞了职才来邀请你，今天晚上我在大厅等你下班其实等了很久的。小关，答应说 OK 这就算是你奖励我了。
1: 关雎尔看着李朝生心里大叫，樊姐安迪帮忙怎么办才好？可是他心里却又有点像发现不一样的夜空，对无目的无计划出游还有点向往呢。而且李朝生如此有诚意，又等了他这么久，他好像很不好意思把拒绝说出口。李朝生接着又说，
0: 你别有太多顾虑，我们只是同事，老同事， 也是说得来的朋友。我认准你是公司中难得心地善良的人，因此我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把好玩的事、好玩的东西都跟你分享。我发誓，绝不把你拖上火车卖了。相信我发的誓吗？
1: 关雎尔不禁笑了。李朝生当然不会把他卖了，他当然点头。既然他点头，李朝生就将关雎尔拉进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去火车站。关雎尔急忙说：“哎，我点头不是说 OK， 我是说我相信你不会把我给卖了。”
0: 既然相信我不会把你卖了，那你还犹豫什么呀？当然 OK。小关，我们开始冒险之旅了。
2: 我没说。
0: 但这一回，关雎尔的声音有点弱。
2: 可是你又没有带行李。
0: 看见你之前我还没有出游的计划呢。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你走出电梯那么累，我就想带你离开这个压抑的地方，哪怕就一天也好，得让你透透气儿了。我是已经逃出升天了，有义务拉兄弟一把，你说是不是？你看我有银行卡，有 iPad， 还有手机，一路上不愁饿肚子，不愁乏胃。
2: 可是我很闷的，性格很闷，也不会玩什么花样，我不是好旅伴，我会拖累你的。
0: 让我算算你今天晚上一共说了多少个可是了啊。一二三。
2: 哎，行了，别算了。拜托，不可以这样。
0: 李朝生这才一笑而止，打开 iPad， 调出列车时刻表，两人商量着找一辆半小时后发出的列车，准备乘那一班，明天早上抵达另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于是他们一下出租车就狂奔去售票处，买了票，再次狂奔到候车室，最终爬上火车的时候，两个人几乎气息奄奄。李朝生笑道：“我们要是做铁道游击队，准没戏，累不累？”“
2: 好玩。”
0: 关雎尔两眼闪亮。是的，一种全新的豁出去后才能体会到的随心随意的境界。身为乖乖女的关雎尔第一次体验，那感觉太刺激了。反而明天即将抵达的城市究竟如何都不再考虑之列，着眼当下，享受眼前。

0: 起点对着电脑做事，安迪一只耳朵戴着耳机听他的东西，各忙各的，互不干扰。等起点忙完，就和安迪换了驾驶位。起点这才留意到安迪戴着耳机。
1: 你听什么呢，安迪？
0: 是耶鲁大学的公开课， Paul Bloom 教授的心理学导论。我下载了几所大学公开课的课程，有机会呢就戴耳机听一会儿，并不只是听心理学。
1: 我也听说过，不过一直没有时间去下载。
0: 哦，我也听说你这阵子刚被选上博鳌理事会，很忙。
1: 入乡随俗很快嘛，刚回来的时候说话都还不利索，这么快就连博鳌都让你调戏上了。
0: 我还学了麦兜语录、小心语录。
1: 小心？小心是谁啊？
0: 蜡笔小新，你不会连这也不知道吧？太 out 了。我邻居四个姑娘随时可以教我很多的东西，我住这儿真的是住对了。不过我会背原版的加菲猫语录，他们可比不过我。
1: 干嘛背那个呀？折腾脑袋？
0: 我不像你，你能把简单的词汇收拾得幽默无比，我只能生吞活剥他人牙慧，坚持每天看书两小时，谈判的时候来一句，你难道要割下我的一磅肉吗？立刻事半功倍，比任何的责问都会有效。
1: 嗯，你简直是奸商中的山楂树。
0: 山楂树，我有吗？
1: 回头我送你一套鲁迅全集，那才是王道。
0: 哦，
1: 等你什么时候把那个全背下来，刻薄水平立马上升一个台阶儿。后座有一只黑色塑料袋，里边那装的是什么呀？你拿来的那只？
0: 哦，那是50万现金。
1: 嗯，
0: 我打算捐给那个福利院。那种地方有些大人不拿小孩子当人，被领养走一个他们会庆幸卖个好价钱。这张的孩子比较惨，我弟弟没名没分，寄居在那家福利院。如果院长没有良心，晚上偷偷送出去扔掉，或者谁也不会知道。我弟弟能够活到今天还被我领回家，那说明那家福利院的人良心很好。
1: 嗯，明白了，难怪你用现金不用汇款走账，分明是鼓励他们私分善款的决心嘛，你真是。你又入乡随俗了。哎，对了，
0: 嗯，
1: 有个小问题，希望你听了之后别生气，如果生气就别回答我。像你这么聪明，没有残疾又长得漂亮的女孩，在孤儿院里为什么没有被抱养呢？
0: 我们孤儿院有一门必修课，抱大腿。有志愿者领养人来到院里，大家伙就会一哄而上，一条大腿上可以抱好几只小手，一个大人身上可以被七八个小孩抱得寸步难移。很多志愿者到这一步就哭了。领养者就是在这些亲昵的小孩里面挑一个最亲的最可爱的，他们管这叫有缘。
1: 哦，
0: 我坏就坏在那么小就有了记忆，我觉得我在院子里待着比跟着妈妈更安全，所以一到这种场合我就赶紧躲开了。再说本地人来领养的话，一听说是某某某的女儿，到底心里会有疙瘩吧。所以我很羡慕我们楼层的小关、小区。小关一看就是在父母手心里呵护大的，小区呢怎么闹腾他父母都会宠爱他，他还总以为他爸爸在虐待他。你呢？你是独生子女，一定也很受宠爱吧？
1: 我这个独生子女比较特殊，我们家成分不好，当时穷得叮当响，没钱生第二个，等后来政府给平反了，却有了独生子女政策，还不能生了，所以我歪打正着成了老一辈独生子女。当时一直羡慕人家打架有哥哥帮，回家有姐姐帮忙洗衣服，人心不足。哼，
0: 姐姐洗衣服？
1: 是啊，孩子多的家庭啊都是大孩子抱小孩子，所以才有长兄弟父、长姐如母之说。
0: 嗯，
1: 你以后就是你弟弟的妈了。说完起点随即就小心地转移了话题。 你看了那么多的书，最喜欢哪个作者？
0: 啊，我最喜欢曼瑟·奥尔森，我喜欢跟随他强大的逻辑，被他一路牵引到最终的结果。不过我相信你问的应该是我最喜欢哪个小说作者，基本上好像没有特别喜欢的，尤其是童话作者。我很庆幸小时候没有书看，避免了受童话那种逻辑混乱书籍的荼毒。
1: 起点听得哭笑不得，他刚想反驳，安迪就又抢着说，
0: 考虑到跟我同龄的女孩子很多还在靠爸妈生活，而我呢能够承担起供养弟弟的责任，还是值得骄傲的，所以你不用善意回避这个我未来将长姐如母的话题。
1: 那既然这样，我再说四个建议吧。
0: 嗯哼。
1: 一，今天晚上咱们住市区，不去岱山。二，明天领了人就走，不要在岱山瞎转悠。三，看到你弟弟身上与你相似的特征，不要举一反三。第四点，有情绪立刻跟我说，不要见外，我很愿意帮你分担，除了银行密码之类的可以不说。 OK
0: OK。
1: 安迪心里忽然踏实了，感觉身边又多了一个依靠。
0: 岱山的野生甲鱼表示情绪稳定，避免一场杀身之祸了。哎，为什么你和其他的独生子女不一样，你似乎少了一点骄纵。
1: 你可是第一个说我不教的，你今天为什么不抢我话头啊？
0: 心里紧张，不过其实我平时话不多的，常态是坐在一边看别人说，看别人热闹。
1: 因为跟我投缘所以话多。
0: 是。
1: 女孩子能不能矜持点？
0: 有必要考验彼此的智商吗？
1: 这跟考验智商可没关系，你这个山楂树，我以后我得慢慢培养你。
0: 萝莉养成计划。
1: 起点只能无奈地笑，这种斗嘴他还是第一次遇到，没有模式可循，不过倒是一路不愁枯燥。
0: 李朝生在火车上很灵活，他叮嘱关雎尔站在人挤人的过道上别走开，然后他捏着包香烟到处去寻找穿制服的，很快就弄到了两张硬卧票，然后又捏着香烟将两张卧铺换到了一起，一个上铺一个中铺。可惜关雎尔看不出此中的门道，只以为上火车只要有钱就应该有睡的或者坐的，又不是春运时节，上车补到卧铺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他要求睡干净点的上铺，以免有人探头探脑的张望。等一熄灯，出游的激动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李朝生似乎在中铺睡着。

0: 关雎尔却犯起愁了。大事不好，他穿的不是旅游鞋，而是中跟鞋，明天得走的脚底起泡。不好，这双鞋子价值近千元，放在下铺的床底下，不知道会不会被人顺手牵羊，会不会有人等他睡着了偷了他的电脑包和双肩包。还有中铺的李朝生更容易被偷，半夜会不会有猥琐的男人毛手毛脚呢？明天早上火车6点到站，停10分钟离开，那么起码得提前半小时醒来做准备。火车声音这么响，不知道会不会盖过手机的闹铃声。关雎尔左看右看，那些陌生的乘客仿佛都心怀鬼胎似的。关雎尔越想越不安稳，一会儿爬下去将两人的两双鞋子都拿上来，找出了一只干净的塑料袋包装好，放在床铺中间。一会儿又伸出头看一看李朝生的中铺，看清楚衣服没有挂在外面，这才放心了。又将电脑包和双肩包并排放在鞋子边上，一起盖上被子，这样的话即使小偷也一时找不到了。全都安排妥当，可就是他几乎没有多少地方可睡，只能老老实实的仰躺着，稍微有个风吹草动他就睁开眼睛来巡视，不仅将自己铺上的东西检查一遍，还得探出脑袋再检查一下李朝生的东西。于是就这样一夜无法安睡，几乎是睁眼睁了一夜。等列车员来换票叫醒的时候，他却累得发呆了。
1: 李朝生怎么都想不到出游的开端竟然是这样，他激动得生龙活虎地醒来，面对的却是关雎尔呆滞的双眼。得知关雎尔一晚上一个人默默地照应两张床铺，几乎一宿没睡，而且递过来的李朝生的鞋子还带着被子里的体温，李朝生心里真想把这傻姑娘抱在怀里好好抚慰一通。于是两人下了火车，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家知名的全国性的商务连锁酒店住下，让关雎尔安全地好好睡一觉。安迪和起点到了岱山县所属的市，这里虽然是安迪的家乡，可起点比安迪更熟悉这里，他有生意在这里。起点一下高速就直接去了一家常住酒店登记入住，安迪做甩手掌柜，背着手看起点登记，等接待适应递回他的护照和起点的身份证。安迪好奇地拿来起点的身份证细看。
0: 你是1975年生、才比我大4岁。
1: 我跟你说过我没比你大多少，看来你是没相信呢。
0: 我的生日其实应该在6月，前不久才知道的，生年倒是没有弄错。
1: 起点也看安迪的护照，彼此一点都不客气。闻听安迪这么说，柜台里面的接待一脸诧异地看了他们两个一眼，递来两个房间的钥匙卡。安迪拿了钥匙卡就走，他刚才听到暌违多年的乡音，瞬间触发他藏在脑袋深处的黑色记忆包。他唯有一躲了之，免得待在酒店大厅里，到处都能听到本地人的喧哗。可是明天怎么办呢？明天即将密集地听到，那都是正宗的岱山的乡音，他从出生便已熟悉的那种乡音。在安迪的记忆中，乡音并不美好，充满下作的、低级的、粗糙的、无理的、浑浊的、暴力的词汇。那些词汇是如此熟悉，他从小就在那些词汇中长大，只要有环境他也能够张嘴就来。那些词汇他长大之后不得不以闭嘴不言才能克制出口成脏，可是今天才一接触，那些词汇已经排山倒海地涌到了他的嘴边。其他的记忆更是无边无涯，仿若受到催眠一样。安迪刚才就想给诧异看他们的接待一句损话，好不容易才忍住。安迪迫切地想要做一个正常人，

0: 齐点见安迪有意，到电梯里他才问，怎么了？我看你刚才好像脸色不太对劲儿。
1: 近乡心切，才听到几句本地话就激动了。我最需要安眠药一粒，保证睡眠。
0: 那我倒没有，不过我倒是随身携带白加黑感冒片，可以给你一粒黑的。你不是烟酒，这点药力足够，但是就这一次下不为例。安迪勉强挤出了笑脸，等拿了黑片就赶紧吞了，躲进自己的房间等着睡觉。可是齐点越想越不对劲儿，他心想，今天才到市区就这样了，明天到了岱山又会怎样呢？齐点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给安迪的房间打个电话。可是安迪似乎是拔了电话线，可能是拒绝骚扰吧。没办法，齐点只得直接去敲他的房门了。
2: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二十二集。安迪的状况起点还是觉得不太对劲儿。他心想，今天这才到市区就已经这样了，明天到了岱山县，安迪又会怎么样？起点想来想去，给安迪打了个电话，可是安迪挂断了，大概是拒绝骚扰。起点放心不下，只得直接去敲房门。等门开了，起点就自觉地退后一步，可脸上是笑嘻嘻的，似乎有点不怀好意的看着安迪，只伸出一只头。还没睡？
2: 在看书，等睡意。你什么事儿啊？
0: 这么警惕啊，太不把我当朋友了吧。
2: 换上睡衣了，不方便。
0: 安迪既然说得如此老实，起点便不再开玩笑。过来跟你说个正经事儿，走廊不方便，或者要不你来我房间。
2: 嗯，稍等一下。
0: 安迪缩回脑袋，披上风衣，走去起点的房间。见房门洞开，他进去后也不关上，让门敞着。而且安迪也不坐下，就这么站在过道上，双手插在风衣兜里。起点见此情此景，索性远远地站到房子的角落，免得安迪惊慌。我刚才是想到一件事儿，你说你大英雄怕见老街坊，激动了。
2: 嗯。
0: 为什么车上跟我讲了那么多有关孤儿院的事啊？你当时平静的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按说这也算是回忆，你却没有激动，你想过是为什么吗？
2: 嗯，确实怪异。安迪一时愣住了，按说孤儿院的事儿也是他不愿提起来的，凡是勾起回忆的事儿，他都不愿意多提，连以前谭宗明问起来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多说一句。为什么今天能在车上情绪稳定的讲了那么多呢？他当时甚至还提了本地人为什么不愿意收养他，那不比乡音更有冲击吗？不知不觉上了你的当。
0: 说明你并不害怕世事，你害怕的

0: 你已经长成你这样子了，你担心也好，不担心也罢，命运都只有一条路，改不了。所以看见你弟弟长什么样子，你如果恐惧的话，那就是不科学与不合逻辑了。只有你已经长成的基因才是成就你的充分必然条件，其余都不是。
1: 问题是我不知道我的基因把我导向哪儿，而我弟弟跟我有部分重叠的内涵。基因问题太复杂，我已经咨询过了，可是我忍不住自己吓唬自己。
0: 既然是既成事实，那不如坦然，做好了周全准备，过好眼下的每一天呗。
1: 这话说说容易，为什么癌症病人确诊之后死得更快呢？一半都是给吓死的。跟你讨论这个，我竟然又没激动。你是我的，你是好人。
0: 在起点面前说话太无戒备，他差点脱口而出甜言蜜语，连忙打住。感觉自己骨子里好生淫荡，这不是好现象。起点笑了，我是你的好人，有多好？
1: 烧得出舍利子的那种。好了，药力起作用了，我得去睡觉了。
0: 批准。起点对着安迪的背影温柔地追上了一句，安迪，
1: 嗯，
0: 我会在你身边的。安迪站住回眸，心里瞬间冒出了好几个问题。为什么？多久？怎么站位？但他又想到，坦然过好眼下的每一天足矣，如此便成就回眸一笑飘然而走。美女睡衣外裹着风衣，赤足蹬一双拖鞋，等到美女走得没影，起点还是发了一阵子呆，才去把门关上。但很快一个电话过来，破坏回眸一笑营造的旖旎氛围。
1: 起点，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0: 你说。
1: 明天请站在我身边，如果我情绪波动太大，请把我扭送上车。
0: 那你弟弟还接不接？
1: 不知道，届时请你帮我做决定。
0: 嗯，起点真想问一句，电话那头的人究竟是不是安迪？如此优柔不是安迪的风格，可那一声叹息软化了起点。安迪就是个小女人嘛，要不然自己跟来做什么呢？樊胜美昨天晚上虽然一口拒绝了王百川，可周六清晨才刚天亮，她就热切地起床了，调配各色精油洗头洗澡，只把整个小小的洗手间弄得香喷喷的。本来周六应该是洗晒一周脏衣服的日子，可是樊胜美今天若有期待，一时顾不得洗衣篮里的衣服，她忙着卷头发、做面膜、修指甲。等邱莹莹起床，见到的是已经容光焕发的樊胜美了。
1: 邱莹莹今天要去人才招聘会，可是她对自己的选择没信心。昨晚虽然在樊胜美那儿碰了个小钉子，可是她才不会死心呢。她见樊胜美哼着小曲儿挺有空的样子，立刻捧电脑过来，请樊胜美帮忙参考。这一回樊胜美没有回绝。他一边轻轻按压着涂有补水面膜的脸，一边帮邱莹莹认真地看选择。只有樊胜美自己知道，他眼下是心浮气躁。
2: 哟，你找的这80%都是销售岗位啊，这个你原本可没经验啊，小邱妍。
3: 樊姐，我在简历里说，我在市场部待了2.5年呢。
2: 是市场部待了2.5年没错，可是问题人家要的不是你的销售经验，而是你销售的人脉，你知道吗？谁家都想捡现成的呢，除非你去同样产品的公司，要不然你的2.5年是没有用的。而且你看，你选择的公司销售产品是五花八门，

0: 有制药厂，有咖啡行，啊，这还有红酒行。你对这些公司销售的产品做过针对性的了解吗？应聘销售一般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你得有所准备啊。
1: 可是公司招人之后总得有职前培训的吧。
0: 哎，樊姐樊姐，你帮我看一看哪家公司有发展前途啊，比如像关雎尔的公司那样，利润高，工资水准高，工作稳定，工作环境好的。我想去那种公司，起码水涨船高，我的工资也能高一点啊。进那种公司，要么你有后台，要么你有硬本事。比如小关的英语可以直接看原版的生活大爆炸，安迪呢又有超人的记性，你我有吗？咱们平常人啊，还是死心塌地的踏实做事做积累。我帮你找一找哪家公司可以提供你积累有效资历啊。你原来那种吃青春饭的文员工作不做了也好，是好事，没前途的啊。好好好，我听樊姐的。
2: 邱莹莹从善如流，尤其是樊胜美的教导，她现在可是百依百顺。
0: 樊姐，你打扮得这么漂亮，今天又有约会吧？
2: 樊胜美无言以对，难道她说她在等约会电话吗？那真太悲剧了。
1: 我等会儿要跟女友们去喝茶。
0: 哎，说到喝茶，这卖咖啡豆的市场不知道大不大。小秋妍，你应聘咖啡相关产品的销售，我真不知道职业前途怎么样。你懂咖啡吗？
1: 我连是不是速溶咖啡我都喝不出来呢。我要是这么回答，我会不会挨招聘的揍啊？
2: 樊胜美一笑，用不同颜色将适合邱莹的工作提亮，方便她的选择。当然不会提亮红酒和咖啡那两行，那两者似乎跟邱莹的性格格格不入。
1: 哎，但前提是你不能穿你现在的这套衣服出门，我来给你配啊。记得说话的时候也要多微笑，尽量别哈哈大笑啊。
2: 樊胜美来到邱莹莹的卧室，给她挑了短西装配小 A 裙。邱莹莹穿上一看，又利落又青春，不禁抱住樊胜美亲了一口。樊胜美心下一软，贡献出一只手挽的包包，配邱莹的衣服刚好合适。这个邱莹莹工作两年半，竟然没攒下一只人模人样的皮包来。邱莹莹倒腾一心，蹬着中跟鞋窗窗的冲到樊胜美的面前。樊胜美眉头一皱，邱莹莹立马知趣的笑着倒回去，改成扭扭捏捏的走出来，嘴里还说这是模仿樊胜美平日里走路的婀娜多姿。这下樊胜美可是欲哭无泪了，她平时走路难道是如此做作吗？
1: 你学关雎尔，请千万别学我。
2: 邱莹莹仰面朝着屋顶思考了一会儿，终于走出了人样。
1: 哎，想不到我都工作这么多年了，还得学关雎尔走路。
2: 邱莹莹说的正是樊胜美所想。既然如此，樊胜美就不多说了，拍拍邱莹莹的肩膀，把她送出门，祝她好运。可是邱莹莹走出到电梯，忽然折了回来，抱住樊胜美，郁闷地说。
1: 啊，樊姐樊姐，我万一又不成怎么办啊？为什么我做什么都做不好，连走路都要学关雎尔？哎，怎么忽然就不自信了呢？
0: 小秋爷，你要相信你自己，尤其今天更要展示给那些 HR 们你的自信。
1: 嗯，要我怎么能自信呢？我资质不好，长相又一般，要工作没工作，要恋爱没恋爱，生活费还得问我爸妈伸手。你说这世上多一个我跟少一个我有什么不一样？招聘市场上我凭什么能让人家看中我呢？我真的是越想越泄气。
2: 随着2203的门咔嚓一响，里面钻出一个人头，一句话袭来。
3: 哇塞，贝贝山，贝你个头，
1: 又想惹事还是怎么着啊？
2: 邱莹莹毫不犹豫地扭头就给了曲小潇一句，樊胜美不禁乐了。
0: 你看你看，这就是你的优势啊，干脆大胆直爽，行动力强，去去去，去招聘会上展示给他们看看啊。
1: 真的吗？
2: 邱莹莹是真的被最近接二连三的事情打击得没自信了。
0: 当然是真的，听樊姐的，挺起胸膛去吧。
2: 邱莹莹却是趴在樊胜美的身上猛嗅了几下，说了一句，
0: 樊姐真好闻，
2: 然后才姗姗走开。这句话吓得樊胜美花容失色，往后连退三步。曲小潇听了差点没乐死，大声地说，
1: 小秋，看在你调戏樊姐的份上，我给你一个保底啊，你如果找不到工作，我公司有销售的位置给你做，不过呢，偶尔要出卖色相做三陪。
2: 邱莹莹背对着曲小潇，头也不回地回道，
1: 我呸，你啥时候还改做劳保了？女孩子嘛，做销售不卖色相卖什么呀？长难看的人家门都不让你进，你想好了啊？对了，你开什么公司卖产品？你整个就是一妈妈桑。
0: 嘿，你这回终于理解正确了，小蚯蚓，我告诉你，别端什么女大学生臭架子，
1: 你要是能拿出卖艺不卖身的劲头，做什么都能成，预祝你应聘成功。
2: 曲小潇笑嘻嘻地追着走进电梯的邱莹莹说完最后一句话，这才转脸跟樊胜美说，
0: 我说的对吧，樊姐？对不对咱暂且不论，你今天对我这么客气，必然有鬼，我说的对不对？
2: 曲小潇面不改色心不跳，依旧笑嘻嘻地说，
0: 樊姐，你说的再对不过了。哎，你吃早饭没？我最爱跟美女一起吃早饭，秀色可餐，怎么着，一起去啊？走。
2: 樊胜美等不来电话，心烦气躁，不愿意一个人待着，跟曲小潇一块去吃早饭倒也不错。他披上夹克关上门，但还忍不住追上一句，
0: 想要销售做得好，劳保一样的厚脸皮是重中之重。还是樊姐啊，难怪我跟朋友们一起去会所玩，一个妈妈桑生生是被我们玩的没招了，原来我是天生的商业奇才啊。
2: 樊胜美听得哭笑不得，正好电梯来了，连忙窜入。可曲小潇今天行动可是慢得多，樊胜美一看这才明白了，
0: 原来今天脚不舒服啊，难怪对我这么客气。
2: 被识破了，曲小潇索性双手挽住樊胜美的胳膊。
0: 樊姐，这22楼啊，我最爱的人就是你。话说我们旗鼓相当，火花四射，多好玩呀、啊！哇，樊姐的身上好好闻啊！
2: 顿时，电梯里的男人都垂涎欲滴地看向樊胜美。樊胜美是欲哭无泪啊，人人都怕厚脸皮啊。
0: 走出大楼，更是有一只只流浪猫上来见面行礼。曲小潇一路吊着樊胜美的膀子，将白粉丝、曲小五、曲二妞、曲黑胖检阅过去，很是热闹大牌。可是偏偏两人刚走出小区，准备左拐，王百川举着手机喊了一声，
3: 小美。
0: 显然王百川正在打电话，有曲小潇撬邱莹莹墙角之先例，樊胜美立刻就提高了警惕，先回王百川一个笑脸，随即转身拦在两人中间，轻而严厉地警告曲小潇，请你立刻自己去吃早餐，立刻，我不陪你了。
2: 曲小潇却硬要探出脑袋看清楚王百川，然后才拍拍樊胜美的肩膀说，
0: 青年才俊啊，你放心，我最近迷恋一帅哥，没空找茬。
2: 说完还真乖乖的走了，
0: 拜拜。
2: 樊胜美却是看着曲小潇走远，才反身朝王百川走去。王百川当即先送上黄白粉三色百合一束， 捧起花束，樊胜美才想起她脸上没有化妆，一时去留两彷徨。王百川很快结束了通话。小美，有个客户听说我来到了海市，想跟我见一面，我这就得去机场接他们了。可忍不住还是想先过来见见你。本来想到门口再给你打电话，没想到这么不巧。王百川看了看手表，咱们倒是还可以说几句话。你正准备跟闺蜜出去吗？
0: 啊，那是我邻居，我们本来打算一起去吃早餐。你还是赶紧去机场吧，周末路上堵，别耽误接客户。
2: 面对王百川热辣辣的眼光，樊胜美娇羞不胜的低头看着百合。
0: 如果需要安排吃饭什么的，尽管来电咨询。
2: 王百川毫不掩饰地说，我还是当年那句话，忠心藏之，无日忘之。小美，等我忙完之后立刻过来找你。王百川急急忙忙走了，樊胜美看着车子离开，才一路微笑地拐进早餐店。樊胜美才一进门，就见曲小潇高举手臂朝他挥舞，他连忙走过去，坐在刚放下手机的曲小潇对面。曲小潇响着声说，
0: 哎，樊姐樊姐，我爸说了，做生意第一呢，就是要搞清楚客户的底细。所谓这底细呢，就是客户资产多少，债务多少，支付能力如何，是吧？要我帮你调查一下你男朋友的底细吗？
2: 樊胜美挤出微笑说，
0: 不用，我们是高中同学，知根知底的。我今天马屁老拍马腿上，我该怎么讨好你呢？我脚上已经在家宅了一天了，都快闷死了，我真的好想跟你一起去逛街啊。你还想逛街？我的意思是咱们去找个热闹的地方啊，去找个露天的咖啡座，一边喝咖啡一边看帅哥。就这么瞪着俩眼干看啊？是啊是啊，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再不看帅哥就冬天了，我那些朋友们都还睡觉呢，我可等不及了。
2: 正说着话，曲小潇手机来了短信，他拿起来看了一眼手机，又看了一眼樊胜美，眼神可是复杂起来了。他想了想，索性把手机递给樊胜美，让自己看上面的短信。手机上首先是王百川那车子的车牌号，车型是宝马 320i， 然后写着车主是祥丰汽车租赁公司。这下樊胜美可是看呆了，他清清楚楚地记得王百川可没否认过那是他自己买的车，还说过国产了才买得起之类的话，原来都是在骗他。曲小潇见此忙说，
0: 我可不是故意的，我声明，这回我出发点绝对纯洁。
2: 樊胜美回过神来，才故作平静地说，
0: 人生处处有伏笔啊。
2: 但樊胜美心中则是翻江倒海，郁闷得不得了，终于有一个在曲小潇面前吐气扬眉的机会，可结果却当场被戳穿了。他越看手边的这束花越不顺眼，可又不便当着曲小潇的面发脾气，只得闷声不响，免得一张嘴就露馅儿。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0: 第29集，一晃又到了这一天的晚上，张世瑞还是没有回来，廖运周更加的着急了。那么张世瑞到底去哪儿了呢？
9: 在战争年代里，令人想不到的事情那真是层出不穷啊。单说这张世瑞领受了送情报的任务之后，便稍作准备上了路。凭着他在师谍报队当队长的身份，又带着特别通行证，使他顺利地穿过了警备森严的黄维兵团阵地，来到了双方对峙的中间地带。再往前走，就快进入了解放军的警戒线之内。这张世瑞的心里不免感到一阵兴奋。
10: 可谁知天公不作美， 他刚进入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某部的阵地，就立刻被当作国民党特务给抓了起来。
11: 等等等等，解放军同志，我是自己人，自己人，我有重要的情报需要立即报告首长。
10: 谁知解放军战士听他这么一说，反而把他绑得更紧了。
11: 少耍滑头，国民党狗特务，谁是你的同志？快跟我走。
10: 解放军战士说完便使劲地推了张世瑞。
11: 快走，老实点。
10: 张世瑞肩负着重要使命，哪里能老实，于是又赶紧回头解释。
11: 哎呀，解放军同志，我没有说假话，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见首长，我是来送情报的，而且解放军的大首长刘伯承和邓小平都知道我们的。
10: 张世瑞不提刘伯承和邓小平还好，一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几个解放军战士反而更加警惕了。
11: 什么？你这次带的任务是来刺探我军首长的军情，这还了得？
10: 于是几个战士便往他的嘴里塞了块毛巾，不由分说的就给关进一间屋子里给看押起来了。一直到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全歼，张世瑞才经过解放军首长的甄别，被放回到已经光荣起义的110师。
9: 咱们再回头说说黄维，经过解放军在11月25号一整天的打击之后，黄维才真的尝到了解放军铁拳的厉害。黄维其人有一股犟劲儿，自信心极强，又轻易不肯服输。
10: 于是，在第一次突围计划被解放军打乱之后，黄维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又于26号下午5点左右，派人将廖运周叫到了兵团部。
9: 报告司令官，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奉命来到。
10: 一身戎装的廖运周见到黄维之后，恭恭敬敬地向黄维敬了个礼，而后站立到一旁，静候着黄维的指示。这一年，黄维44岁。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廖运周这一年45岁，也毕业于黄埔军校，却比黄维晚了3期，所以廖运周见到黄维之后表现得很尊重。黄维挥手示意廖运周坐下，而后看着廖运周很平静地说：
9: 刚才空军报告，今天下午3时许，敌人对我兵团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他们现在正在构筑工事，对此你有什么主张啊？
10: 廖运周正视着黄维，心里在迅速地揣摩着黄维的意图，长期的地下工作经历使廖运周很快能够揣摩到对方的心态，于是廖运周双脚一并回答道：
9: 司令官是否有了新裁决？如果有，尽管命令我，我是保证完成任务。
10: 黄维一听就高兴了，他一板一眼地说：
9: 我想乘敌立足未稳之际打他个措手不及，因此我决定每个军都挑选一个主力师，4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
10: 久经沙场的廖运周听了，心里头不禁暗暗地吃惊。
9: 黄维这一招可真是厉害啊，眼下解放军4面包围，兵力分散，而黄维兵团4个军10万人马位集在这方圆15华里左右的范围之内，4个主力师如果齐头并进的话，火力集中又一拥而出，恐怕解放军就是想堵截也很难堵住啊。
10: 想到这儿，廖运周的心里不禁捏了一把汗。一瞬间，廖运周不禁想起了邓小平政委曾经给过他的指示：
9: 积极准备，耐心等待，在最有利的时机起到最大的作用，不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问题，
12: 要考虑全局。
10: 想到这儿，廖运周的心里头不禁一亮，于是廖运周对黄维说：
11: 好，司令官的决策英明，我师请求打头阵，愿当开路先锋。我们110师一路上斩官夺案，才得以和司令所领导的兵团会合。我们既然能够攻占共军堡垒式的攻势和合川地势，现在突破他们临时构建的掩体，一定易如反掌，不在话下。
10: 人大概都喜欢听恭维的话，听了廖运周对自己的赞颂，黄维感到自己心里喜滋滋的，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了欣喜。廖运周见黄维面露喜色，于是又坚决地表态说：
11: 我请求立即回去准备行动。
10: 黄维见廖运周如此支持和拥护自己的决断，对廖运周立刻夸奖道：
11: 廖师长在关键时刻能勇挑重担，足见对党国的一片忠心，不愧是校长的好学生和军中的豪杰呀。突围成功以后，我一定上报校长，请求给廖师长以褒奖。
10: 黄维说完，便详细地向廖运周传达了自己的计划。
11: 十几分钟以后，廖运周带着任务离开了兵团。他一边走一边琢磨着办法，他决定先不回师部，而是一转弯先去了准备起义的骨干团329团的指挥所，与团长刘协厚见了面。
10: 与刘协厚见面之后，廖运周又叫来了地下党委成员李俊成和廖宜民，四个人在一起开始了紧急的磋商。廖运周说：
11: 我已经跟黄维请求打头阵了，并且得到了批准，现在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一定争取利用上这个机会举行阵前起义。现在黄兵团已经被解放军给彻底包围了，是消灭黄兵团最有利的时机，如果让黄维跑了，那就势必对目前的战局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对我们来说，起义已经是刻不容缓，通过我们的起义一定会给黄维以沉重的打击。
10: 党委成员李俊成听了立刻表示赞同。
11: 是啊，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必须立即派人将起义计划报告给中原野战军和刘邓首长批准，并且请求中野前沿部队在110师起义的时候放开一个缺口，等起义部队顺利进入解放军阵地之后，再立即封死缺口，把随后跟进的其他国民党三个师以及后续部队坚决堵住。
10: 廖运周听了点点头，也表示赞同，可是张世瑞至今都没有返回，廖运周又不免感到深深的忧虑。党委成员廖一民建议说：
11: 我们是否考虑再派一个人去跟解放军联系呢？这样的话就不用我们只等着张世瑞一个人的消息了，把握性会更大一些吧。
10: 廖运周听了立刻表示赞同。
11: 嗯，我同意，可以派杨振海同志去完成送信的任务。我同意，同意。
10: 几个党委成员都表态之后，廖运周立刻派人叫来了杨振海。杨振海是华东野战军两年前秘密派来协助廖运周工作的干部。开始时，廖运周安排他在师部里当副官，不久前为了工作方便，才特地安排他去师部侦察连当了副连长。杨振海的手里持有兵团发的特别通行证，可以借侦察之名自由出入，所以廖运周认为此次任务非他莫属。杨振海来了以后，廖运周严肃地对他说：
11: 振海同志啊，你此行任务艰巨，关系重大，起义能否成功全系于你一人之身，你务必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张诗瑞那样一去不回，而且你必须在今夜凌晨3点前返回，否则一切就真来不及了。
10: 听了廖运周的话，杨振海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他看了看表，面色严肃地对廖运周说：
11: 师长放心，我就是豁出命来也不能让您和全师的兄弟们失望。
10: 廖运周听了满意的点点头。
11: 好啊，你快去吧，我们等着你胜利的消息。是。
10: 杨振海应了一声，转身消失在夜色中。望着杨振海迅速消失的身影，廖运周、李俊成、廖依民和刘协厚等地下党员的心也随之悬到了半空。
9: 11月26号上午，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前沿阵地上硝烟弥漫，火光连天。黄维兵团的6、7个团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对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的16旅、17旅和12旅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阵地之上，只听到炽烈的枪炮声、坦克的轰鸣声、飞机的俯冲扫射声、炮弹的爆炸声，以及敌我双方连续不断的喊杀声。
10: 此时，位于杨庄、李庄、周庄和葛家庄等地的前沿阵地已经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敌人虽然在兵力和火力上占据优势，但是人民解放军以两军相逢勇者胜的大无畏气概和高昂的战斗意志，终于打退了敌人的10余次冲锋，并且牢牢地固守着阵地。

0: 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作战参谋武英和作战处长贺光华正在汇总当天的战况。屋子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1: 武英听了，赶紧拿起了耳机。电话是十二旅司令部作战参谋打来的。
2: 报告首长，刚才前哨捉到了一个国民党特务，是个军官。但这个军官说他有紧急情报，要求马上见到我军前线最高首长。李首长要我请示纵队首长，对他如何处置？
1: 吴英不敢怠慢，赶紧回答。
0: 啊，你稍等啊，我这就去请示首长。
1: 吴英说完便放下电话，跑到隔壁向纵队司令员王进山做了报告。王进山听了赶紧指示，
0: 你马上通知警卫连把抓到的人带来。哦，另外你再去通知侦察科长李爱峰，让他做好审讯俘虏的准备。
1: 十几分钟之后，警卫连立刻将十二旅抓获的国民党特务押送到了纵队司令部。可谁知这个俘虏刚刚进门，武英就立刻认出了他。
0: 杨振海。
1: 武英说完高兴地跳了起来，一把抓住了杨振海的手，大叫着，
0: 哎呀老伙计啊，你还没有死啊，今天又是来干老行当的吧？
1: 一下子就碰上了老战友，杨振海可真是太幸运了。如果落到了陌生人的手里，再像张世瑞那样凭你解释的口干唇焦，对方也不会相信你。那杨振海和一一零师的命运就真不知道会怎么样了。一见到武英，杨振海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兴奋地对武英说，
0: 老伙计，你参谋对了，司令员在哪里？能不能马上见到他？我有紧急情况要向首长报告。
1: 听杨振海说要见首长，武英立刻说，
0: 哦，首长就在作战室里。我是本想啊送你这个俘虏去侦察科受审讯的，好了，现在同我一起去见首长吧。
1: 武英说完就带着杨振海来到了作战室的门口。
0: 报告首长，过来的人是我们的同志，有重要事情要见首长。
1: 正在作战室里研究情况的王进山司令员听了立刻大喊了一声，
0: 进来吧。
1: 武英随即将杨振海带了进来。作战室里的地图此时已经被作战参谋给拉上了，坐在作战室里的还有纵队政委杜义德、纵队作战处长贺光华等领导人。
0: 见到穿着一身国民党军官服的杨振海、王进山等人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惊奇之色。
1: 杨振海赶紧向王进山等首长敬了个礼。
0: 王司令员，您和贺处长我都见过，不知道首长们是否还认识我啊？
1: 武英听了在一旁解释道，
0: 哦，首长，这位是杨振海同志，是华东军区联络部派来的，关系已经转到我们中野。今年六月我们住在河南叶县的时候，杨振海同志不是到司令部来送过情报吗？
1: 王进山听完用手拍了拍宽阔的脑门，很快想起了这件事儿。
0: 哦，对对对对对，有这件事。你叫杨杨什么？
1: 作战处长贺光华对杨振海印象较深，经武英一提醒便很快认出了杨振海，于是赶紧提醒了一句，
0: 杨振海，对对对对，杨振海，杨振海。
1: 王进山说完立刻笑了。武英又补充说，
0: 首长，杨振海是受刘邓首长和陈毅司令员的派遣到敌一一零师做地下工作的，请首长们放心和他谈吧。
1: 武英说完出去了，王进山和杜义德赶紧招呼杨振海坐下，并且亲自给杨振海倒了杯水放到了他的跟前。
0: 杨振海同志啊，别着急，慢慢说。
1: 杨振海一口将杯子里的水喝干，而后从随身携带的军用皮包里取出了一份1/5的军用地图，呈交给王进山和杜义德两位首长。
0: 王进山和杜义德看了图上用红蓝线标示的作战态势之后，心里就明白了一大半。
1: 王进山随即抬起头来，用手敲了敲桌子，郑重地对杜义德说：
0: 看来黄维兵团加强了突围的力量，又有一场大仗要打了。
1: 杜义德此时也直起腰来，随口说了一句：
0: 哼，那就狠狠地敲他黄维一下子。
1: 随后王进山对杨振海说：
0: 战同志，谈谈新情况吧。
1: 杨振海于是喝了几口水，接着说：
0: 首长，情况紧急啊，蒋介石昨晚电令黄维兵团立即向蚌埠方向突围，今天上午黄维派了6-7个团的兵力往外冲，结果没能如愿。下午黄维找我们廖师长去讲了他最新的打算，决定明天早晨集中4个主力师的兵力大突围，4个师齐头并进，其余的部队紧跟在后面轮番进攻。兵团里所有的炮兵坦克加上南京派来助战的飞机全部参加突围战斗。黄维亲口对廖师长说，110师是主力师，吊打头阵。廖师长认为黄维这一招很厉害，搞不好会有让他跑掉的危险。
1: 杨振海说到这儿，在场的王进山、杜义德和贺光华等领导人立刻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一向沉着冷静的王进山听了新情况以后，也不禁瞪大了双眼，宽阔的额头上两道浓黑的剑眉紧紧地拧到了一起。杨振海想了想继续说：
0: 廖师长已经表示同意打头阵，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把部队拉出来举行战场起义，协助解放军粉碎黄维的突围计划。廖师长估计我师的位置在4个突围主力师的右翼，也就是靠近最西边的一路。廖师长的设想是请解放军先放开一个口子，让开一条路，让我师起义部队先过去，然后再把口子封死。为了避免误会，请首长给110师指定一条起义后通过的行军道路。廖师长昨天已经派张师瑞同志出来联系，可是至今没有音信。廖师长着急得不行，派我连夜出来联系，并且要我今晚后半夜3点钟前一定要赶回去，否则天一亮黄维就要突围，时间就来不及了。
1: 杨振海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了上面的话，而后十分焦急地看着王进山等人。王进山等人听完又不约而同地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杜义德政委听了杨振海谈的情报之后也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问道：
0: 那你们师都有起义的要求吗？廖运周还有什么请求？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心莫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4: 第30集，
5: 廖师长的设想是，请解放军先放开一个口子，让开一条路，让我师起义部队先过去，然后再把口子封死。为了避免误会，请首长给110师指定一条起义后通过的行军道路。廖师长昨天已经派张世瑞同志出来联系，可是至今没有音信。廖师长着急得不行，派我连夜出来联系，并且要我今晚后半夜3点钟前一定要赶回去，否则天一亮黄维就要突围，时间就来不及了。
4: 杨振海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了上面的话，而后十分焦急地看着王进山等人。王进山等人听完，又不约而同地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杜一德政委听了杨振海谈的情报之后，也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问道：
5: 那你们师都有起义的要求吗？廖运周还有什么请求？
4: 杨振海想了想说：
5: 廖师长让我转告各位首长，关于起义的事情是廖师长召集地下党委的同志们开了会定的。地下党委的成员李俊成同志就是刘邓首长派进去的。去年夏天，李俊成曾经当面向邓小平政委汇报过110师的情况，邓政委指示廖师长要在最有利的时机起到最大的作用。为了准备起义，廖师长和党委成员们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举行阵前起义条件是成熟的，也是有诚意的。
4: 杨振海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
5: 但是廖师长也有个顾虑，主要是留在汉口的家属们的安全。部队一起义，国民党特务就要加害于他们，所以廖师长有些担心，其他就没有什么问题和要求了。
4: 杨振海说完，王进山站起身来和杨振海握了握手说：
5: 战同志，你辛苦了，现在由武参谋带你去休息一下，等我们研究之后再请你来。是。
4: 杨振海答应了一声，便赶紧离开了作战室。
5: 作战室很快就变得烟气腾腾，气氛也显得有点沉闷。此时摆在王进山和杜义德面前的问题是8个大字：真假难分，决心难下。
4: 因为是战争年代，出于保密的原因，凡是隐蔽战线上的人和事，即使是高级领导人，如果不是他应该过问的事，也不应该问。廖运周是被共产党秘密派遣到敌营内部长期潜伏的地下党员，又是单线联系，所以更是知者甚少。王进山与

0: 听完小的想说，
1: 就算廖运周真有起义的诚意，但是在敌人四个主力师全力向我发起总攻的关键时刻，他要我们开一个口子，让出一条路，放他这个师过去之后再把口子封死。可一旦110师过来以后，和其他敌人搅在一起怎么办？我们是打还是不打？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一旦出现其他什么闪失，事情可就很难处理了。
0: 杜义德说完，又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人员，继续说：
1: 还有，这即使廖运周起义是有诚意的，但是在110师内部，10个指头都不会一般齐的，很难保证没有极为反动的军官。在起义过程中，万一廖运周控制不住部队，使反动的军官乘机捣乱，煽动不明真相的官兵从背后向我军攻击，那个时候的话，咱们可就是腹背受敌了。我们纵队只有4个旅的兵力，到那个时候很难对付得了这样的局面。如果因此而使黄维兵团逃跑，将会严重影响整个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呀，我们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所以我的意见，我们必须要谨慎小心，多考虑几种可能性，多做几手准备。
0: 杜义德的话说得合情合理，无论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说都无懈可击。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对廖运周提出的起义方案，汪进山仍然感到有很大的诱惑力。
1: 一个主力师在战场起义，从军事上说可以打乱敌人的突围部署，并有可能挫败整个突围计划，而从政治上来说，更会给敌人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撼，对于加速歼灭黄维兵团将会十分有利。
0: 于是汪进山又向武英详细了解了廖运周和110师的情况，最后他站起身来说：
1: 同志们呢，现在可以排除廖运周假起义的可能。廖运周是我党的老党员了，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他想真起回娘家，这种心情咱们完全可以理解。而且110师一旦起义，对于我们整个淮海战役都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军事上，更在政治上。所以呢，我个人的意见是接纳他们的起义行动。当然，政委刚才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可以在我们阵地的纵深地域划出一条通道，而不让起义部队进村，这样一旦出了问题也可以减少麻烦。
0: 汪进山说完，走到墙上挂着的大地图跟前，用右手的手指从右上方向左下方画了一下。
1: 那起义部队集结的地方是这个区域。
0: 武英见状，立即过去将王进山用手画的线路用铅笔画出了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果然避开了这一带的村庄。王进山随后沉吟了一下，转向杜义德政委说：
1: 政委，我想从李德生的17旅抽出一个团，在起义部队经过的道路以东沿线占领阵地，再叫犹太中的16旅抽一个团，在起义通道的西线占领阵地。这两个团的任务是防止起义部队在途中哗变，万一廖运周掌握不住部队，反动军官从中作梗，煽动部队哗变，那么这两个团可以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开火，将哗变部队就地歼灭在开口地。如果起义行动一切顺利，不出现哗变情况，那么这两个团的任务是消灭跟在110师后面的敌人突围部队。政委，你看。
0: 杜义德听了感到很兴奋，赶紧点头说：

0: 司令员的意见好了，设想得很周密。我看就这样向刘晨邓首长报告吧。
1: 王进山随后在作战室里接通了总前委的电话，向邓小平报告了杨振海带来的情报，并且讲了黄维最新的突围计划部署和廖运周准备趁机起义的计划，并特地询问了廖运周有无其人其事。邓小平听完就笑了，
2: 确有其事啊，廖运周是我党派出的多年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好同志，现在他应该浮出水面了。我们同意你们的计划，另外请转告廖运周同志，他在汉口的家属我们今晚就叫地下党采取行动立即转移，请他一切放心。
1: 听了邓小平的话，王进山的脸上立刻显出了兴奋，他放下电话以后兴奋地对杜义德说，
0: 总前委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另外邓政委今晚已经指示汉口的地下党安排廖运周同志的家属转移，这样咱们可以大胆放心地干了。
1: 杜义德等人听了也都露出了兴奋的笑脸。随后王进山又对调整部署、构筑工事和通讯联络等具体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安排。等一切就绪之后，王进山看了看手表，时间已经快到午夜了，于是马上命令武英把杨振海叫了来。王进山叮嘱杨振海说，
0: 现在已经快过半夜了，你趁天黑马上回去，请你转告廖市长，为了保证起义顺利并取得成功，我们有三点要求。第一，你们110师行动的时间必须提前1至2个小时，争取在敌人全线突围开始之前就把部队拉出来。第二，起义部队的行动必须按照我们规定的路线行进，我们派部队掩护你们。第三，如果你们的部队越过了规定路线，我们就要开火射击了。袁振海同志，你要牢牢记住这一点，并且向廖市长报告，千万不要搞错了。
1: 王进山说完，交给杨振海一张由参谋临时画就的一张草图，又嘱咐道，
0: 杨振海同志，人命关天呢，你可千万要记住了。
1: 草草睡过了一觉的杨振海此时已经十分的精神，他使劲的点头回答，
0: 首长放心，我记住了。
1: 王进山接着说，
0: 起义部队开过来以后就按我们指定的地区集结，我们将会做出周到的安排，包括让你们吃上饭喝上水，请你们放心就是了。
1: 王进山说完以后把头转向了政委杜义德，杜义德对杨振海说，
0: 振海同志，首先我代表解放军部队欢迎廖运周市长率领的这次起义，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同时我们感谢廖市长派你送来的关于黄维兵团准备突围的情报，这对粉碎黄维的逃跑阴谋作用极大。另外请你转告廖运周同志，这么多年他辛苦了，我们都欢迎他光荣归队。还有邓小平政委已经连夜通知地下党将廖运周同志在汉口的家属迅速转移，请廖市长放心吧。
1: 听了杜义德的一席话，杨振海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不仅为廖运周，也为自己和110师的其他党员和光荣起义的弟兄们即将平安归来而感到激动。
0: 谢谢首长，谢谢同志们，我一定不辜负首长和同志们的期望，我们一定胜利归来。
1: 杨振海说完大踏步地走了。
0: 王进山和杜义德等人送他到门口，并注意地看着杨振海远去，直到消失。
1: 夜晚有些冷，萧瑟的晚风 带来了阵阵的寒意。王进山转头望了望远方，又低头看了看手表，禁不住感慨道：
0: 天快亮了，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1: 杜义德也禁不住回了一句：
0: 明天看起来是个好天气啊。
1: 杜义德说完，看了一眼王进山，两个人不禁相视一笑。
0: 送走杨振海以后，王进山、杜义德和贺光华处长便就派谁代表解放军去一零师的问题进行了商议。
1: 对几个可能的人选进行了商议之后，王进山等人一致认为，作战参谋武英不仅政治可靠、军事熟悉，又对一一零师的情况比较了解，于是便决定派武英为解放军派往一一零师的代表。
0: 几个人商量之后，便打电话给邓小平进行了请示，当即获得邓小平的批准。于是武英便脱去军装，打扮成当地一个普通农民的模样，按照杨振海事先指定的路线，在前沿部队一阵急促的枪声的欢送之下，借着浓重的夜色，一个箭步便逃进了国民党军的阵地。
1: 果然，趴在战壕里的敌人并没有睡大觉，正警惕地守卫着与解放军交界的阵地前沿。
0: 站住，什么人？
1: 武英立刻回答：
0: 一零师侦察连呢？连长杨振海派我化妆去共军阵地侦探情报。
1: 于是哨兵的警惕立刻就放松了。
0: 啊，自己人呢？我还以为是共军，吓死。
1: 武英拍拍身上的土，掏出一包烟塞到了哨兵的手上。
0: 给你，下哨的时候抽两口解解乏啊。
1: 香烟对于当兵的来说太重要了，特别是在战斗的间隙，一口烟也能给抽烟的人带来无尽的欢愉。于是那个哨兵立刻就笑了：
0: 兄弟，谢谢你啊。嗨，不客气。
1: 武英向哨兵笑着摆摆手，便赶紧走了。此时已经是27号凌晨。
0: 单说这廖运周派走杨振海以后是彻夜未眠，立刻和地下党委的同志们分别做起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1: 329团指挥所设在一间简陋的农舍里，眼看着举行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团长刘协厚感到应该向他的下属军官透透风了，于是便打电话把329团营长、连长和他平时最信得过的军官邀到了团指挥所。
0: 借着团指挥所内昏黄的灯光，刘协厚看到所有前来开会的军官们都脸色凝重，表情肃穆，有点像图画上庄严的塑像。此时此刻，面对着他们的顶头上司，所有的人都预感到将要发生重大的事情，于是便屏息静气，静静地等候着刘协厚团长向他们开口宣布。
1: 刘协厚扫视了一下大家，而后清了清嗓子说：
0: 弟兄们呐，眼下的情况大家都看到，我们是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半个身子已经进入了阎王殿，就这样给他们卖命当牺牲品，让老婆当寡妇，让孩子再也见不到爹。
1: 团长提出的问题非常现实，也非常尖锐， 一下子便戳到了军官们的心坎上，有些人的眼圈不免有些红了。
0: 团长，你说吧，你说怎么办？
1: 刘协后沉静了一会儿，郑重地说：
0: 廖师长和我与大家同患难共甘苦，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可以说像亲兄弟一样。我们认为用美国人造的枪炮打自己人，打内战没有任何意义。过去我们打小日本，那是为了我们中国人，为了保卫我们的家园，和外国侵略者打仗，就是死了也死得值。可现在为什么？就为了蒋介石，就为了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那些当大官的人，我们值吗？不值。所以这个仗我们不打了，我们再也不能为黄维打内战卖命。现在廖师长给大家找出一条活路，那就是骑投奔共产党，除此以外在目前就没有什么路可以走，再往别处走都是死路。
1: 按照国民党的法律和法纪，公开煽动部队叛变投敌是杀头的罪名，但是在场的军官们听了却没有感到诧异。当此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现实，静静地想一想了。过了一会儿，一位营长说：
0: 团长，我们知道师长和您是为了我们好，还是那句话，我们跟你走，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对，你和师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1: 接下来屋子里的人也都异口同声地回答：
0: 那好，下面我就宣布一下起义的纪律。
1: 为了保密，廖运周等人对起义的纪律做了严格的要求。刘协后宣布完之后严肃地说：
0: 弟兄们，这件事情事关每个人的身家性命，一旦走漏了风声就会误了大事，真到了那个时候，可别怪我刘协后不客气。
1: 刘协后说完便安排到会的人回去分头准备。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的天空。大家好，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孙燕姿嗓音干净有辨识度，曲风简约却有力量，歌词清醒戳心，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她的歌不煽情不做作，却最能走进心底。首先我们一起来看温暖开篇这首对生活的美好期许。

这首歌旋律轻快明亮，歌词充满了希望，唱出了对自由与幸福的向往，治愈又阳光。接下来一首经典励志歌曲，给你前行的力量。

这首歌旋律激昂向上，迎着逆光飞翔会看到光芒，充满力量，困境中必听的励志神曲。下一首是一首倔强的情歌，失面也说要体面。

这首歌情感克制而后劲十足，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唱出坚强与清醒，戳中了无数的人。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讲述了孙燕姿的人生感悟，温柔又通透。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旋律简单干净，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下一首歌《思念满意》，情绪拉满，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雨天。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跑，
1: 迎着冷夜和朝鲜。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节奏轻快，旋律洗脑，期待着绿光在某个方向充满青春的活力。接下来一首深情抒情心底的牵挂歌曲《我怀念的》送给大家。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句句戳心，成为了华语经典的情歌。接下来这首歌显示了孙燕姿独立的态度，个性十足，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笑着笑，以免得内伤。

节奏强烈，态度鲜明，唱出了独立与洒脱，酷感十足。接下来为您播出温柔治愈、安抚情绪的歌曲《克卜勒》。

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这首歌温柔辽阔，像黑暗里的光，治愈孤独。接下来这首歌简单却有力量，开始懂了送给大家。

旋律简单，歌词通透，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教会我们释怀与成长。孙燕姿的歌像一位老朋友，安静陪伴，治愈人心，简约却有力量，成为一代人的青春符号。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北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
5: 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
4: 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5: 6月3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
4: 进入5月。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
5: 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等领域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4: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2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5: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过35%，跨境游便捷红火。
4: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结，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2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2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在巫山秦巴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的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 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雨水，跨越千里的鲁鱼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鱼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夏庄天露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7: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豫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豫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6: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8: 哪里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的噻。你原来我没这么改造的时候呢，在这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6: 如今，夏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豫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9: 换乘中心修起过后呢，对来的游客啊，一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地方，方便了乘客，有坐地方坐啊，有开水。

0: 货啊，对我们这儿些的支持很大。没有他们的援建的话，我们驿站都不建设不到那么漂亮。
1: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夏庄的蝶变，孙支书毛湘龄感慨万千。
2: 我们传承夏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入。在这里，我代表夏庄人衷心地感谢山东各级部门的支持。
1: 从绝壁凿路的出山路，到产业兴旺的致富路，再到文旅融合的振兴路，夏庄人的三条路刻着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也印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这份鲁于情深，正在巴山雨水间开出最动人的振兴之花。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7: 我是橙子，
6: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3号，全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会在西宁召开。
7: 会强调，要把综治中心作为吸附矛盾纠纷、推动依法实质化解的重要基础平台，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快向村社区延伸综治工作触角，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工作流程，强化科技赋能，推进数据贯通，推广智能应用，推动综治中心提质增效。要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起底，构建全域排查体系，开展分类精准排查，做好动态滚动排查，推进分级处置、精准化解、回访复核、长效巩固，健全常态化研判机制，提升精准化预警能力，抓实源头性治理举措，加强相关群体服务管理，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矛盾风险。要推进信访积案攻坚化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反映的急难筹判问题。要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力保障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街街道、大同回族土族自治县逊让乡和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龙雾镇综治中心。会上，青海省公安厅、海东市委政法委和三个乡镇街道做交流发言。
7: 6月3号，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暨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来临之际，由青海省戒毒管理局联合青海师范大学共同开展的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集中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在青海师范大学城北校区举行。
6: 活动采用户外互动体验加室内专题科普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活动现场设置禁毒飞行棋、识毒转盘等趣味游戏，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帮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禁毒知识。通过陈列展示各类毒品的仿真模型，直观呈现多种新型毒品和伪装毒品的外观与特征。同时，禁毒民警结合青少年涉毒、药物滥用真实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毒品危害，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认清涉毒风险，提升识毒辨毒能力。
7: 在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法治专题讲座中，戒毒民警紧盯当前禁毒新形势和青少年认知新特点，重点解析新型毒品、劣管药品、新精神活性物质的隐蔽危害，梳理校园潜在涉毒风险，系统传授防毒避险、自我保护的实用办法，纠正青少年对劣管药物的认知偏差，筑牢防毒思想底线。
6: 省戒毒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是今年禁毒宣传月的预热活动之一。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禁毒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织密校园防毒网，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7: 6月3号，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15号到19号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本届青洽会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和智利主宾国，展会层级、开放规格和影响力大幅提升。
6: 青洽会是青海省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展示发展形象的核心平台，事关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展区设立主宾国、主宾省、外省趋势、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力、地区发展等特色展区。大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投资说明会及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活动、主宾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生物与中藏药产业协作大会等10多项活动，搭建政企对接、省际联动、国际合作的高端交流平台。目前展会整体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展区规划、活动方案、嘉宾邀约、招商储备、宣传策划等前期工作已全面铺开，各项专项筹备任务稳步落实。
7: 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紧盯办会关键环节，聚焦细节打磨、服务保障、宣传推介3大重点，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举措全力冲刺筹备工作，确保本届青洽会圆满成功、精彩出彩，持续放大展会平台集聚赋能效应，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近日，借助青海好物走进上海五五购物节暨国际消费季活动契机，青海省广播电视局携20多部本土优秀纪录片、40多件电视剧生命树的特色文创产品亮相上海，以文化为纽带，深化青沪协作，助力青海文化作品向品牌化、市场化迈进。
7: 本次展出影视作品围绕三江源生态保护、高原民俗风情、非遗传承等内容，全方位展现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自然风貌、民族文化与发展成果。同步亮相的文创产品深挖地域特质与生命树 IP 内涵，融文化性与实用性于一体，实现视听内容与文创产品联动推广、双向赋能。
6: 据了解，省广电局依托上海五五购物节平台流量优势，将青海优质视听内容、特色文创产品作为青海好物推向上海市场，不仅增进了沪上群众对青海文化的认知了解，进一步扩大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品牌影响力，更是青海广电引流客源、探索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7: 近日，由图书馆报组织的2026全民阅读推广案例征集评选活动获奖名单正式揭晓。青海省图书馆策划提交的“典藏唤新生，书香润和黄”特藏文献阅读推广项目与“情醉青海，志跃高原”数字阅读推广体系案例构建，从全国590个参评案例中脱颖而出，分别荣获全民阅读地域级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典型案例和全民阅读品牌阅读活动典型案例2大奖项。
6: 据介绍，此次征集活动覆盖全国29个省区市，近400家机构申报，是国内全民阅读领域极具权威性的行业评选。 青海省图书馆两项

0: 获奖案例在图书馆报专刊或整版报道。
1: 典藏焕新生书香润和黄项目立足和黄文化根脉与馆藏特藏文献资源，构建展览展示加互动体验加专题研学加线上传播四位一体推广系列，通过特藏文献主题展览、非遗记忆体验、古籍修复研学等多元形式，有效破解特藏文献藏用脱节难题，让沉睡的文献走进群众，成为青海各级图书馆传承传统文化的标杆项目。
0: 情醉青海智阅高原案例以科技赋能阅读、文化传承创新、社会协同共建的核心，打造阅读加科技加教育加文化休闲全场景生态，通过智慧阅读空间升级、 VR 阅读奇幻之旅、青少年编程科普课堂等创新形式，培育情醉青海本土文化 IP， 为多民族地区全民阅读推广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1: 6月3号，青海省足球领域接连收获三个喜讯，多名本土足球小将凭借体育单招顺利升学，基层教练员马岩峰入选世界杯官方解说团队，青年裁判薛顺涛通过中国足协预备国家级裁判员前期考核，这标志着我省多年深耕基层青训、全链条培育本土足球人才工作取得阶段性实效。
0: 青海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培养的多名青训球员被高校单招录取，录取院校覆盖多所国内体育类与综合类高校。近年来，青海省足协全面落实省政府6+3+2青训机制，按6所小学启蒙、3所初中精进、2所高中培优搭建阶梯体系，依托教练入校、赛事选材、特长生升学政策闭环育才，多名青训球员集体升学。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打响，我省基层球员骨干马岩峰成功入选咪咕体育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解说阵容，成为青海解说世界杯第一人。省足协负责人介绍，马岩峰持有亚足联 A 级教练员资质，为沪青体育对口帮扶骨干人员，他扎根果洛，深耕校园足球推广，全程参与省内各级赛事比赛监督管理工作。目前全省仅有4名亚足联 A 级教练员，面对本土专业人才缺口突出的问题，省足协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等地举办教练员定点培训班，同步探索汉藏双语特色解说人才培育路径。此次入选国家级赛事解说团队，是青海本土解说人才培育的标志性突破。
0: 同时，青海自主培养的本土裁判员薛顺涛顺利通过中国足协预备国家级裁判员前期考核，正式进入预备国家级裁判实践期，跻身国家级裁判员后备培养梯队。薛顺涛扎根青海基层足球多年，在全省多项足球赛事中评获优秀裁判员，连续2届斩获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铜哨荣誉，2024年成功晋升国家一级裁判员。今年5月，薛顺涛完成入门考核并顺利执裁全国 U17 青少年足球联赛北二区赛事，实现从地方基层赛事到全国青少年高水平赛事的历练。
1: 入夏以来，伴随户外出游热潮，野外露天烧烤、炉具违规使用、烟头随意丢弃等用火行为增多，森林草原防火与户外出行安全风险同步上升。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全省力量，指导各地消防救援队伍下沉一线，以精准巡查、提醒科普、靠前服务为抓手，全方位织密夏季户外安全防护网，全力护航群众安心畅享高原山野好风光。
0: 针对省内露营点位分散、网红营地人流集中、安全隐患隐蔽等实际，省消防救援总队全面启动户外常态化防控机制，各地消防救援队伍聚焦网红露营地、林间野餐区、景区沿线、河滩低洼处等关键区域，开展不间断流动巡查与现场隐患排查整治。消防人员重点整治卡式炉不当使用、液化气缸瓶露天暴晒、林间遗留明火、易燃杂物乱堆等隐患，现场劝阻游客违规用火行为， 手把手示范户外餐具。

0: 具的安全操作，从源头化解火灾风险。
1: 同时，消防宣传人员把安全课堂搬进山野露营现场，结合高原地域气候特点，巧用本土方言普及野外防火、出火扑救、火场逃生、119报警常识，同步讲解暴雨、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避险知识，通过灭火器实操演示、发放防火科普手册等沉浸式宣教方式，让游客在休闲玩乐中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消防人员提醒，出游前需关注气象与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避开河道浅滩、低洼区域长时间逗留，加强未成年人看护，遇河水暴涨等险情第一时间撤离避险。
1: 近日，从备受瞩目的俄曼杯广场舞大赛全国巡回赛探昌总决赛赛场传回捷报，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在全国众多强队中脱颖而出，勇夺大赛一等奖。
0: 本次大赛汇聚青海、甘肃、陕西、四川、宁夏、北京等地的24支顶尖广场舞队伍，激烈竞争，精彩纷呈，由青海省选派的各代表队在赛场上展现出极高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其中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表现尤为抢眼，一举夺冠。同时，青海省西宁市运之赞艺术团也发挥出色，斩获优秀奖。他们走出青海，在全国舞台上展示了河湟文化的深厚底蕴。
1: 赛事主办方介绍，俄曼杯广场舞大赛不仅是一场舞蹈技艺的比拼，更是对当地特色文化的一次深度传播。青海代表队在此次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充分体现了青海广场舞运动的高水准及竞争实力，同时也彰显了青海广场舞运动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扎实的竞技水平，是青海长期重视全民健身、持续推进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0: 近年来，青海省依托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和健身站点建设，大力推广广场舞等大众健身项目，在全省培育出一批技艺精湛、作风优良的骨干队伍，多次在各类全国性广场舞赛事中摘金夺银。青海正在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搭建更多交流展示和切磋技艺的平台，引导广大群众科学健身、快乐健身，进一步推动广场舞运动和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
1: 6月2号，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进校园活动青海站启动，活动面向省内青少年群体，先后走进青海省图书馆、青海大学、青海景观职业学院，通过专题讲座、主题展览、非遗体验等形式，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优质典籍资源，在青海校园营造品读经典、传承文脉的浓厚氛围。
0: 青海站相关活动由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青海省图书馆主办，北京国图创新文物保护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大学图书馆、青海景观职业学院共同承办。活动首站落地青海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主任张杰以国家图书馆典籍活化实践与利用，以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为例为题做专题讲座。讲座围绕国家图书馆目前所承担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回顾了项目立项、工作重点与近期成果等工作实践，推动经典阅读融入大众日常。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研究员陈才智在青海大学开展白居易的时代和命运专题讲座，剖析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与家国担当，帮助青年学生加深对古典文学及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0: 在青海景观职业学院专场讲座中，国家图书馆二级研究馆员林世田以从典籍中汲取智慧，珍贵古典中的文化自信为主题进行授课分享，引导广大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成长养分，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活动配套雕版印刷、古籍套印等非遗体验项目，拉近了大众与传统典籍之间的距离。
1: 此外，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主题阅读推广展览面向青海公众开放。展览以典籍智慧为核心，串联起多部传世经典，对典籍名句中所蕴含的哲理内核进行解读，直观呈现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
0: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进校园活动已先后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浙江省、海南省等地。本次青海站活动以典籍为媒，以文化润心，既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薪火绵延，也有效引导广大师生品读经典、涵养底蕴、厚植文化自信，为西部地区经典文化传播与书香建设增添强劲动力。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2: 6月3号，青海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在青海省养老服务中心举行，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要三江支援为主题，由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委组织部、省总工会、财政厅、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青海省民政厅承办，是我省养老服务领域规格最高、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职业技能竞赛。
1: 本次大赛汇聚全省8个市州及省直机构的50名优秀养老护理员同台竞技，竞赛内容紧密围绕老年人生活照护、基础护理、康复服务等核心模块，设置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比拼2个环节，全面检验选手的专业功底、职业素养与人文关怀能力。
2: 青海省海东市护理员李秀凤说，做养老护理这些年，每天和老人们朝夕相伴，深知过硬的技能是守护老人安康的底气，希望通过这场比赛向各地的同行学习取经，在比拼中找差距、补短板，不断精进自己的护理技能。
1: 此次大赛同时承担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省级选拔职能，根据比赛成绩择优推荐选手，经集中集训与再次遴选后，依据国家赛事标准组建青海省代表队，参加国家级竞赛，力争在全国舞台上展现我省养老护理队伍的精湛技艺。
2: 青海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王军说，养老护理员的技能水平直接决定了全省养老服务的质量。举办此次青海省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既是搭建人才选拔的擂台，也是搭建护理员技能提升的平台。
1: 今年以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精准开展基层干部学历提质、能力提效专项培育，目前全州132名村社区干部、村级后备干部报读本科、大专班，基层干部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2: 海北州分批分类对基层一线干部开展系统化学历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育，紧扣牧区工作实际，重点围绕政策落实、产业发展、便民服务等核心精准施教，靶向破解基层干部知识结构单一、专业能力不足等短板。办学过程中，严把人口关，规范办学流程，细化报读年龄、学历等准入标准，严格落实资格审查等全流程管理，坚持应保金保、应学尽学，精准遴选培育对象，保障队伍整体质量，坚持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办学原则，科学设置适配农牧区发展的特色农业，本科、专科分层开设行政管理等贴合基层刚需的专业课程，精准对接一线工作。
1: 为充分调动干部参训积极性，海北州落实暖心助学政策，全面免除学员报名费、注册建档费， 建立县级承担60%、个人承担40%的学费分担机制，切实减轻基层干部求学经济负担，设立专项奖学金，激励学员潜心学习、主动提升。学员修满学分、考核合格，即可获取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的正规学历，真正实现学有所获、学有所用。
2: 6月3号凌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觉拉乡牧民才仁多杰拿着手机对着自家的牦牛逐一进行扫描，随着滴的一声响，牦牛的数字身份信息立刻显示在屏幕上，从投保记录到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1: 据了解，玉树牧区地域辽阔，牧点高度分散，传统牧牛保险长期依靠人工登记核验和现场勘查，同时分散碎片化的牲畜数据难以形成体系，无法有效对接各类产业发展场景，制约了农险助力牧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发挥。
2: 为打通这一堵点，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玉树监督管理分局以科技赋能为抓手，推动保险机构运用生物特征唯一性比对技术，为每一头牦牛建立专属数字身份档案，彻底打通承保建档、现场查勘、理赔核验全流程数字化通道。技术落地后，牦牛保险服务效率实现质的飞跃，达到2分钟完成投保、3秒钟扫描识别、1秒钟快速赔付的标准。截至目前，囊谦县至多县试点片区牦牛保险数字化率达到100%。
1: 在此基础上，依托牛脸识别积累的精准数据资源，创新推出牛脸识别加活体贷款、牛脸识别加质量追溯等新模式，实现从单一保险保障向牦牛全产业链综合服务的升级，为高原特色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金融科技动力。
2: 6月3号，走进西宁市黄原非遗大院，各类融合时尚潮流的非遗文创产品映入眼帘。丹噶尔皮绣工坊里的绣针在绣娘手中翻飞，凭借非遗加潮玩、非遗加时尚创新融合发展模式，黄原非遗大院于5月18号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2026年非遗传播创新案例，成为青海省非遗传承的又一高光时刻。
1: 黄原非遗大院占地5393平方米，是集非遗展示、技艺传承、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研学培训、技能

0: 发便携实用文创，拓宽应用边界，同时加强线上线下融合推广，线上依托电商平台和非遗展销，线下入驻景区、展厅、市集，产品远销杭州、西班牙等地。2024年获杭州万余件文创订单，2026年与西班牙品牌达成奢侈品代工合作，目前年文创产值超220万元，带动周边120名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50余人专职从事非遗研学，累计承接国内外研学考察团200余批次。
1: 近年来，西宁市以黄原非遗大院为核心示范载体，联动打造青海非遗生活馆、黄原排灯展览馆、东城功夫工坊、黄中银铜器文化小镇、慕容古寨等阵地，通过沉浸式体验、展销一体化、常态化传习，努力实现创新破圈、经典再造、消费吸引，实现文化价值与流行时尚相融合。此次入选为县域文旅深度融合、非遗市场化运营探索出可复制路径，持续擦亮河黄文化名片。
0: 随着旅游旺季临近，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游客量持续攀升，为进一步规范景区商业服务秩序，维护游客合法消费权益，保障游览体验安全有序，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近日正式发布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商业服务温馨提示，从商户选择、消费规范、风险防范、监督维权四大方面明确要求，全力营造诚信经营、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旺季来临之际，景区内旅拍、游乐、餐饮、购物等消费需求显著增长，此次发布的温馨提示强调，游客需选择景区内正式备案入住的合规商户。据介绍，景区所有合规商户均通过严格资质审核，实行统一管理，旅拍商户收费透明，服务权益有保障，游乐项目商户安全资质齐全，设备定期维护，餐饮商户食材可追溯，后厨卫生达标，明码标价，购物商铺商品质量合规，证照齐全。景区同步公示合规商户名单，引导游客通过正规渠道消费，筑牢消费权益保障基础。
0: 为规避消费纠纷，提示明确要求游客消费前务必确认服务明细，留存消费凭证。针对不同消费类型，景区细化注意事项，旅拍需要确认套餐内容、拍摄时长、精修数量、交付时限及收费明细，游乐项目需要明晰体验时长、安全须知与附加服务，餐饮消费拒绝不明码标价与临时加价，购物需核实商品规格、产地及售后政策。同时，景区提醒游客拒绝口头约定，主动索取并留存服务单据、支付凭证等，为后续维权提供依据。
1: 针对景区周边存在的流动揽客、无资质私拍、非法旅拍团队以及无资质游乐项目私揽等乱象，提示游客提高警惕，远离非法经营主体。此类无证经营者、无固定场所、无资质保障，容易引发乱收费、隐性消费、服务缩水、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事后维权困难。景区呼吁游客增强防范意识，自觉抵制非法揽客行为，从源头规避消费风险。
0: 此外，景区表态将持续强化巡查监管，畅通监管反馈渠道。旺季期间，景区将加大巡查频次，严厉打击违规揽客、强制消费、欺诈宰客、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通过公开咨询、投诉、举报三大联系电话，咨询电话0974-8519-826，投诉电话182-9718-0790，举报电话189-9717-4342。游客遇消费问题，可现场反馈或致电维权。景区承诺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切实维护游客权益。
1: 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表示，此次温馨提示的发布是景区规范旺季市场秩序、提升服务品质的重要举措，未来将持续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强化服务管理，净化消费环境，全力保障游客沉浸式感受青海湖生态之美，安心享受高品质游览体验。
0: 近日， 记者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聚焦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等特殊群体。

0: 团体的艰难筹盼，累计筹措资金819万元，在全省8个市州、43个县市区建成65个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站点，覆盖260个社区，同步推行线上租赁试点工作。
1: 据了解，针对群众临时性、就近化、应急性的辅具需求，省民政厅构建起城乡一体、便捷可及的康复辅具租赁服务体系。65个站点统一标准，分区合理，形成覆盖全省县域下沉社区的层级化服务网络，同步打通线上租赁服务通道，实现线下网点与线上平台的协同覆盖，真正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构建便民服务零距离，为群众就近获取辅具服务筑牢基础支撑。
0: 目前各站点折叠轮椅、助行器、护理床、拐杖等常用辅具品类齐全，储备充足，精准匹配短期康复、术后护理、临时照护等多样化使用场景。创新推行以租代购模式，打破了传统辅具购买成本高、使用率低的痛点。市场售价数千元的护理床等辅具租赁全免费，让群众不花钱用好物。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0.6万人次，为困难家庭节省开支超100万元，真正实现了减负与便捷双赢，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与实惠。
1: 同时，各租赁站点严格落实规范化管理要求，建立健全兼用台账、人员档案、租赁免费用全免、透明可查，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确保服务公信力。工作人员经专业培训上岗，熟练掌握租赁流程与操作规范，高效办理借用、归还、消毒、维护等全流程服务，提供一站式便捷体验。不少受益群众反映，以前为了租辆轮椅要跑很远的地方，现在下楼就能借，省时省力又省钱，切实感受到了小事不出社区，服务就在身边的温暖。
0: 近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30名少年来到北京，参加我爱天安门研学实践和同心杯足球赛，与各地青少年同场竞技，结队交流。活动中，囊谦少年代表队首战告捷，展现出高原青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也见证了京囊两地多年协作下结下的深厚情谊。
1: 这是囊谦县与对口支援单位北京市西城区近年来持续推进全方位合作的一个缩影，在教育、医疗、文化产业等多方面，两地打破地域阻隔，不断拉近民族距离，让团结进步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0: 在机制建设上，囊谦全县10个乡镇学校、医院与西城区相关单位实现全域结队共建，组建党建联盟，以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主题活动30余次。教育领域，两地29所中小学建立结队帮扶机制，通过双师课堂、空中课堂等数字化手段，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跨区域共享。医疗领域，西城区累计选派6批26名骨干医疗人才组团式驻点帮扶，帮助囊谦建成县域医疗5大中心，推广新技术62项。当地组团式医疗帮扶获评全省典型。
1: 文旅产业方面，囊谦借力首都品牌与市场优势，培育黑青稞啤酒、原根酱菜等深加工产品，产业产值突破4300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64.5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19亿元。国家级非遗卓根马进京展演，黑青稞、红岩、黑桃等高原好物通过平台走向外地。两地还通过社会公益渠道累计争取帮扶资金及物资折合700多万元，持续推动各民族相融共生、团结共进。
0: 囊谦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囊谦县将持续深化与北京市西城区的对口协作机制，不断拓展交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江源大地常开常盛。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 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 G6 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岩县3公里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 D11 张掖至孟川高速雅通路段，龙龙峡4号隧道通至雅士嘎方向是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通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D0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阳市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瑶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D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峡方向有山脊滑坡，吉祥存在安全隐患，行车港湾封闭，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花径路段九至2号隧道九至3号隧道花峡至九至方向封闭施工，花峡方向是单双向混合。D315黄岩至西海黄溪公路八岩峡隧道附近西海方向全覆封闭施工，黄岩方向是半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的施工路段，主持人。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广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首先来看一下国道109北京至拉萨县明河县响塘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覆封闭。至于213侧客至漠河侧漠县黄竹区钱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尖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G214西宁至澜沧县西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至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G27张掖至孟连县孟源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同行。G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明河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需求道路全覆封闭，所有的车辆禁止通行。G341胶南至海盐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G345启动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德县西有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15是至官亭县宁河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纵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至2026年6月26日。以上就是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2: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古洛南部及天津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市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八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国洛南部及天峻铜仁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杂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或雷阵雨，8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或雷阵雨，7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或雷阵雨，8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或雷阵雨，8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3: 再会。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

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落地资源快速，
5: 西宁市火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0: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是陶晶莹为朋友们带来的《太委屈》。那么陶晶莹的这首《太委屈》啊，也是非常细腻伤感的一首情歌。这首歌曲的旋律轻柔婉转，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轻柔啊，婉转直白走心，歌词也是描绘了感情当中的委屈和不甘。陶晶莹的这个嗓音啊，也是非常的清甜细腻，情感真挚直白，也是唱出了女生在爱情当中的柔软心事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陶晶莹带给我们的《太委屈》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陶晶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太委屈》啊，非常轻柔的旋律，也是道尽了爱情当中的委屈啊。直白的歌词也是戳中内心的柔软之处啊。这首歌曲歌声也是温柔治愈啊，共情所有心酸和不甘哦，让情绪得以安放，慢慢的释怀过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绿光》。哎，那么孙燕姿的这首《绿光》啊，也是活力的一首励志金曲，节奏非常的轻快，动感元气满满的，歌词呢也是充满了奇幻想象和追逐梦想的一种魅力啊。孙燕姿的嗓音呢也是非常清澈有爆发力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明快，满是夏日当中的活力和希望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绿光》。

哇，孙燕姿带来的这首《绿光》也是非常之棒啊，轻快的旋律也是点亮了夏日的心情啊。绿光象征着希望和美好，勇敢的追逐便会遇见，歌声非常鲜活治愈啊，满是青春的朝气，鼓励我们奔赴热爱追逐梦想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

歌曲呢是林志炫为我们带来的《如果不是因为你》。哎，那么林志炫的这首《如果不是因为你》也是一首非常深情抒情的金曲，旋律婉转悠扬，细腻绵长，歌词呢也是诉说着为爱沉沦的深情与执着啊。林志炫的嗓音呢也是清亮温润，情感真挚浓烈啊，将深情执念呢也是唱得淋漓尽致啊。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林志炫带给我们的《如果不是因为你》。

哇，林志炫的温润的嗓音啊，也是道尽了爱情当中深情的执着。爱一个人，甘愿沉沦和付出哦。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温柔治愈啊，满是真挚的爱意，让人读懂了爱情当中的坚定和深情哦。也是一首久久回味的好听的歌曲。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带给我们的寂寞的季节。哎，那么陶喆的这首寂寞的季节啊，也是非常治愈系的一个抒情金曲，旋律呢也是舒缓质朴，温柔安静，歌词也是描绘秋日当中孤单和思念。陶喆嗓音呢也是慵懒温柔，情感非常细腻啊，氛围感也是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陶喆带给我们的寂寞的季节。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的是陶喆带给我们的《寂寞的季节》，哎，非常慵懒的旋律啊，也是诉说着孤单的心事，季节的更替，思念从来没有停歇过。陶喆的歌声呢，也是温柔治愈啊，抚平心绪，在安静的旋律当中安放孤单，与自己的温柔来和解吧。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潘玮柏和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快乐崇拜》。哎，那潘玮柏和张韶涵带来的《快乐崇拜》呢，也是一首非常动感嘻哈的金曲啊，节奏轻快、热烈、活力四射，歌词呢也是传递着快乐至上、自由洒脱的态度，合唱默契呢也是非常之默契十足的。那么歌曲呢，潮流也是很明快的一首歌曲，也是点燃了我们夏日欢乐的氛围。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潘玮柏和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快乐崇拜》。

0: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潘玮柏和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快乐崇拜》啊。哎，这首歌曲呢，动感节奏也是点燃快乐的因子，抛开我们的烦恼，想啊、抛开我们的烦恼，尽情的享受自由的时光。这首歌曲呢，歌声非常的热烈鲜活，也满是青春的活力啊，让人沉浸在欢乐的氛围当中，自在畅快，拥抱快乐。好的，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广告时间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 调到666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在网络上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简单爱》。周杰伦的这首《简单爱》啊，也是非常一首清甜啊，清新清甜的一首情歌吧。旋律呢也是轻快温柔，节奏明快，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纯粹的恋爱日记。周杰伦简单的啊，这个周杰伦的嗓音呢也是非常青涩温柔啊，满是少年爱恋的干净美好。这首歌曲呢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周杰伦带来的《简单爱》。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简单爱》这首好听的歌曲，轻快的旋律满是初恋的清甜，简单的爱恋也是纯粹没有杂质，歌声也是很温柔治愈啊，仿佛回到了青涩的时光，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浪漫，满是纯粹的心动和美好的暖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 SHE 为我们带来的《恋人未满》。哎，那这首《恋人未满》呢，也是青春的一首啊甜系金曲吧，旋律非常的轻快灵动，元气清甜，三人的合唱呢也是默契灵动，少女感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出道马上就是一首非常啊爆红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 SHE 为我们带来的《恋人未满》。

哇，灵动的旋律呢，也是唱尽了暧昧的心动，友情之上，爱情未满的忐忑甜蜜。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少女的心事啊，唤醒了青春里小心翼翼的甜甜的回忆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唯一》。哎，那么王力宏的这首《唯一》啊，也是非常深情的抒情金曲，旋律婉转深情，质感呢也是非常之细腻啊。歌词诉说着唯一挚爱与执着的深情。王力宏嗓音非常清亮有磁性，情感也是很真挚浓烈啊，将深情的眷恋唱得动人心弦。

哇，王力宏非常有磁性的嗓音呢，也是道尽了专属的深啊，专属的情感。爱情当中认定一人，满心皆是唯一，旋律也是非常的温柔绵长啊，满是真挚的爱意，读懂爱情当中的坚定执着，久久呢也是沉醉在深情的氛围当中。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那英带给我们的一笑而过。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大气舒缓，歌词呢也是诠释放下自己的过往，坦然释怀人生的态度。那英嗓音也是极具穿透力啊，情感非常成熟通透，感染力也是十足。这首歌曲呢也是教会我们放下遗憾，坦然的前行，从容拥抱今后的人生的今后人生的道路哦。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那英带给我们的一笑而过。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时政热点，我们今天将关注到人民军队诞生记，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黄沙褪去满目绿，三代接力护家园。
0: 财经资讯，发展种业的决心更加坚定。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多场景深耕 AI， 业界推动数字普惠发展。
0: 文旅在线，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发布旺季消费提示。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从被托举到托举别人。
2: 时政热点，

0: 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1: 1924年到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席卷全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然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5.8万人锐减至10000多人。
0: 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党委会果断决策，集中能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南昌地处腹地，驻守敌军兵力薄弱，且我党掌握了20000余人的武装力量，具备起义的绝佳条件。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南昌起义。
1: 1927年7月25号到26号，南昌起义的两支主力部队，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和贺龙率领的第20军，先后乘火车向南昌进发。27号，周恩来赶到南昌，
0: 形势刻不容缓。前委做出最后决定，于1927年8月1号凌晨4点举行起义。后来，由于第20军的一个副营长泄露了秘密，起义提前2个小时，改为凌晨2:20举行。
1: 1927年8月1号凌晨2点，在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部队举行南昌起义。按照周密部署，起义部队向南昌城内各处敌军驻地发起猛攻。历经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在拂晓时分完全控制南昌城，歼灭城内守敌3000多人，缴获机枪800多挺，步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
0: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决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1: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如今的南昌早已褪去战火硝烟，焕发磅礴生机。
0: 距离八一广场直线距离不过3公里的地方，一栋中西合璧风格的砖木结构建筑外，等待入场参观的市民游客排成了长龙。这里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1: 在文物展柜前，讲解员仔细讲述起义将士后代捐赠家传遗物的经过：一枚小小的证章，一页残缺的书信，一段跨越岁月的回忆，让历史不再遥远。南昌市第一中学学生黄雨婷在参观后表示，每一件文物都是鲜活的历史，看着这些先辈们用过的物品，真切感受到他们当年为了革命理想不惜一切的决心。
0: 近年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持续开展了寻访南昌起义参加者后代、征集革命文物、整理口述历史工作。工作人员奔赴各地，走访先辈亲属，抢救性记录历史细节，不断补充展陈内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说，我们希望大家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历史场景，更是革命先辈的信仰与坚守，是血脉相承的责任与担当。
1: 如今将红色教育全面融入学校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广泛开展行走的思政课，把红色基因传承与城市建设、文旅发展、基层治理、文明创建深度融合。在南昌，红色文化早已成为融入城市攻坚、嵌入日常生活的不竭精神力量。
0: 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1: 教育部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空间、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老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
0: 教育部指导各地积极运用电视、官网、官微、直播等方式，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1: 教育部指导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强化部省两级协同联动，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

0: 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录音报道《花开山海间》。
1: 山海情深，一路同行，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听金盟医疗协作如何跨越千里，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2: 清晨的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外科病房，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术后患儿状态平稳，家长们脸上少了焦虑，多了安心。在这里，一场场跨越千里的医疗帮扶正在落地见效，曾因困扰许多家庭的跨省求医难题正逐步成为过去。随着金盟医疗协作深入推进，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精准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贾立群、张维平、陈海燕等国内顶级专家常态化来医院坐诊、手术、带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下裂，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路途遥远颠簸，加上孩子年幼体弱，一路舟车劳顿，身心俱疲，远赴北京看病求医成了一家人最难熬的日子。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她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在家门口迎来权威专家面诊，足不出内蒙古就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张女士，
3: 我们小孩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比较难治一点点啊。后来我偶然就是在咱们大妇幼了解到北京专家会来这儿帮我们这个帮扶嘛，所以我立马就赶紧挂上号预约专家手术。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5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2: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金盟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4: 从2023年确定了金盟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到了8%。另外呢，病种也有极大的提升，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儿外科几乎这4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2: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到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4: 我约儿童泌尿外科了，在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教授的帮扶下了，近3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年底了，在院领导的关怀下独立成科，今年的1月份正式运行。目前了接收区外的患者了占到1/3以上，我们的四级手术了占到了1/3以上。
2: 经过3年多紧密协作，内蒙古自治区儿童泌尿外科快速发展，得到北京专家团队的高度认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5: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水平比较高，软件和硬件配套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科室。经过3年来 我们北京儿童院泌尿外科和他们这个科室的精诚合作，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大批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在这里得到了满意的救治，相信在未来我们有更好的合作前景。
2: 从黑龙江慕名而来就医的患儿家属陈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肿瘤外科主任医生陈海燕定期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诊手术后，便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给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正在康复中。患儿家属陈先生：
6: 我们是从黑龙江赶到北京的，找的这个陈海燕陈大夫给孩子看的病吧。正好周日陈海燕陈大夫说来咱们呼和浩特这边，他正好当天要有几台手术要做，然后这样呢，我们就来到了呼和浩特嘛，啊，把孩子这个手术就做了，然后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的也非常安心。
2: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京蒙等地区跨区域医疗协作，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不断拓展省际合作广度深度，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升，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健康保障获得感持续增强。京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京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二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2025年，援蒙京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累计来蒙30000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京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建设基础，有效缓解全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7: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啊、辽宁、广东啊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也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自治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自治区的人民群众啊，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2: 截至目前，内蒙古与上海、辽宁、天津签订了3个框架协议，落地57项具体项目，合作覆盖9个盟市、50家医疗机构。未来，内蒙古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聚焦专科建设与本土人才培养，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为健康内蒙古建设筑牢坚实根基。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7: 2026年，重点我们要在20个边境区县建立5个固定的常态化的巡回医疗模式，保障边境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8: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9: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9: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9: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

0: 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汽车驶过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恰普恰镇，离杀猪峪的路越来越近。一张十年前翻拍的老照片总在脑海里反复闪现，那张照片定格了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杀猪峪乡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一场狂风过后，一夜之间黄沙便漫上了土墙，堵死门窗，曾经的家园被流沙无情吞噬，只剩下了半截房檐孤零零地露在沙面。
1: 据上次来呢，整整过去了十个年头，那么如今的杀猪峪会是怎样一种模样？驱车抵达杀猪峪乡时，一条笔直的柏油路一眼望不到头，两侧麦苗葱绿，杨柳依依，错落有致的居民掩映在绿意里，满目积绿，一派生机。杀猪峪的沧桑巨变不仅镌刻在时光的年轮里，更深深刻进了一代代杀猪峪人的记忆当中。我们特意寻访了才让卓玛、万科和彭毛当周三代人，那么从他们的讲述当中呢，了解到了杀猪峪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0: 2024年，杀猪峪乡政府工作才让卓玛眼里的杀猪峪跟海南州其他乡镇并无两样。自小就在恰普恰镇长大，才让卓玛身边的人很少提及杀猪峪。历经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杀猪峪的流沙被渐渐控制住。到才让卓玛长大记事时呢，这片土地早已蝶变成了荒漠中的绿洲。
1: 才让卓玛说，2024年7月份，他到杀猪峪乡参加工作，刚到时第一印象就很好。放眼望去，植被茂盛，麦苗翠绿，很难将眼前的影像跟荒漠联系在一起。
0: 杀猪峪乡政府一直保留着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所有新入职的干部上岗首日，都要前往杀猪峪治沙历史展览馆，系统学习了解当地代代接续的治沙往事。才让卓玛也不例外，入职第一天，他和新入职的同事一同来到了展览馆，伴着讲解员的真情讲述，才让卓玛内心被深深的震撼。他难以想象，如今满目青绿的土地，在70多年前还是一片沙海。
1: 才让卓玛说，70多年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原，用汗水换来了如今的满目青绿。不久之后呢，他和同事一起参加了义务植树活动，亲手挖坑栽苗之后，真切体会到老一辈杀猪峪人的艰辛不易。他们扎根沙窝、久久为功的奉献，更让他心生敬佩。
0: 入职没多久，才让卓玛便接过了接力棒，正式成为了杀猪峪治沙历史展览馆的一名讲解员。一次次讲解，一遍遍回望，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杀猪峪的故事呢，深深触动着他，让他愈发真切地感受到杀猪峪这片土地蝶变的艰辛，读懂了今日绿水青山安居乐业的来之不易。
1: 才让卓玛说，在众多治沙往事当中啊，最让他久久难忘的是三棵树的故事。早年的杀猪峪风沙肆虐，寸草难生，当地一直没有种树成活的先例，不少群众早已心生种树活不了的消极想法。可季拉毛老人呢，偏偏不愿放弃，始终相信人定胜天，勤能治沙。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他硬是在茫茫沙窝里种活了树苗，长出了杀猪峪第一批绿树，为当地治沙造林点亮了希望，提振了信心。这个朴素又动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才让卓玛，也让他对杀猪峪的治沙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
0: 曾经的三棵幼苗，如今的枝繁叶茂，长成了傲然挺立的参天大树，成为杀猪峪乡的标志性的景观。从三棵树里的故事呢，才让卓玛不断汲取精神力量，丰富讲解内容，
1: 把杀猪峪一代代人战风沙、植青绿、守家园的艰辛历程啊，深情讲述给了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参观者。那么今年69岁的彭毛当中呢，是杀猪峪沧桑巨变的亲历者。提起早些年的杀猪峪啊，他至今记忆犹新。他说，那个时候啊，风沙是村里最大的难题，黄沙四处蔓延，一点点吞噬了农田和家园，进而带来的就是村民吃水难的问题。 彭某当中说，当时啊，全村水资源极度匮乏，村里面呢只能统一限量供水，每户每天只能分到两桶水，日常做饭、洗衣、喂牲口全都要省着用，一点都不敢浪费。缺水又多沙的日子，让家家户户的生活举步维艰。1999年，彭毛当中呢当选了下卡利港村党支部书记，看着乡亲们熬着苦日子啊，他心里非常焦急。他坦言，那个时候呢，村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喝上干净充足的水，能守住脚下的土地，不再被风沙赶着搬家。上任之后呢，他就下定决心要解决全村的饮水难题。为此，他多次向上级部门打报告、跑对接，详细汇报村里缺水、受风沙侵害的真实困境，最终争取到了挖井取水的项目支持。2000年，村里正式启动打井工程，整整3年时间，大家攻坚克难，不曾松懈，终于在2003年成功打出深井，清澈的自来水接入了家家户户。彭毛当周感慨道：“井里出水的那一刻，全村人都格外激动，压在村民心头多年的缺水难题终于彻底解决，有了稳定的水源，治沙绿化就有了底气。”大家都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绿化机会，家家户户积极行动，在房前屋后挖坑栽树，细心养护，用心守护每一棵幼苗。最终呢，树苗成活率达到了95%以上。
0: 说起过去的风沙之苦呢，彭毛当周满是感慨。早年村里啊，风沙肆虐极为严重，每年开春呢，村民早早的就播种了麦子。还没来得及生根发芽，就被漫天黄沙层层掩埋。为了保住耕地，村民们每天天不亮就要下地，推着架子车呢，一遍遍地清理田里的积沙。可风沙反反复复，大家的辛苦付出常常是付之东流。恶劣的环境下呢，种不出庄稼，收成惨淡，更让不少人无奈离开故土。年轻人甚至因为村里环境差，连娶妻成家都成了难事。更让村民难忘的是，早年沙洲峪的风沙恶名在外。彭毛当周回忆呢，曾经村里人有去青海湖周边的村庄串门，当地人都会打趣调侃说，你们沙洲峪的风最厉害了，年场上啊都能被大风吹得满地跑。这句笑话呢，也成为了老一辈人沙洲峪难忘的心酸。

0: 般记忆。数十年的坚守之沙，饮水直绿，如今黄沙早已褪去，在党的各项惠民政策帮扶下，沙洲峪的生态环境焕然一新，已经蜕变成了宜居宜业的绿色家园。乡亲们稳住守住了故土，过上了安稳幸福的新生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初夏的青海湖啊，湖水澄澈，水鸟翩飞。作为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核心载体之一，青海湖景区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数字化转型破解管理堵点、服务难点，让高原明珠在科技赋能下既保留自然本真又焕发时代活力。2026年以来，景区发展势头强劲，一季度接待游客超17万人次，五一假期接待游客6.5万人次，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数字化红利不断释放。
0: 以前来青海湖最头疼的就是排队买票找路线，现在手机上点一点，门票、游船、住宿都能搞定，非常省心。来自甘肃的游客陈女士，这次和家人一起来青海湖，全程靠小程序就搞定了所有事儿。
1: 陈女士口中的这个小程序啊，原名为梦幻西海行，2026年4月份呢正式更名为智游青海湖，是青海湖景区官方智慧服务平台。这个小小的微信程序承载着游客的全流程服务需求，从游前规划、游中体验到游后服务，实现一机在手，畅游无忧。
0: 最受游客欢迎的是一票3日72小时使用制的政策。2024年呢，经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复同意，自当年8月26号起，在青海湖二郎涧、仙女湾两大景区正式实行的政策，游客首次入园人脸识别核销之后，72小时内可以不限次的入园，清晨看日出，午后游湖，傍晚上日落，行程完全自由，不用反复购票。
1: 那么打开这个智游青海湖的小程序啊，除了购票入园， AI 智能服务实时在线，天气、路况、景点介绍也是随时可查，智慧地图精准标注了厕所、停车场、观景台的位置，投诉建议也是一键提交，快速响应闭环。那么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到呢，数字服务上线之后啊，游客满意度明显提升，投诉量大幅下降。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从市场准入不断放宽，要素获取平等便利，到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融资支持精准之达，再到产权保护刚性有力，政企沟通顺畅高效，一系列法治红利加速释放。
2: 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多来，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转化为刚性制度保障，为广大民营企业稳定预期、提振信心提供了遵循。国家对扎根产业、投身创新的民营企业高度重视与关怀，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心无旁骛、发展种业的决心。
0: 九生木从一家新疆的种植企业逐步成长为集种业科技创新、农业标准化技术服务、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农业数字科技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集团。没有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的重视，没有当地多年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真心实意为企业解难题，就没有企业的今天。他们说，一定要像种子一样，把根扎进天山南北的田间地头，把心放在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上。
2: 从市场准入不断放宽，要素获取平等便利，到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融资支持精准直达，再到产权保护刚性有力，政企沟通顺畅高效，一系列法治红利加速释放。新疆是全国重要的农作物制种基地之一，棉花制种量、杂交玉米制种量均位居全国前列。他们围绕新疆优质制种区域的资源禀赋，建成5个规模化制种基地，配套

0: 种植资源创新、新品种推广、人才培养等多领域展开了深度合作，持续推进商业化的种业体系建设，聚力突破种源卡脖子技术。
1: 民营经济大有可为，农业领域前景广阔，他们将始终坚守依法合规经营底线，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始终坚持主责主业不动摇，做强实业，做精产业，进一步加强种质资源创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提升竞争力，为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基石贡献力量。
0: 东北超这两天火爆，各地玩断了票根经济，串联起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一张19.9元的球票，何以成为撬动文旅消费的金钥匙呢？
1: 那么5月31号晚，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啊，是灯火通明，座无虚席。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焦点战火热打响，长春队呢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30,915名球迷现场助威，声浪气势如虹。
0: 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场周边商店排起长龙。赛后呢，撸串加聚餐成为标配，烧烤、东北家常菜馆呢也是爆满了。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文创周边销量走高。一张19.9元的球票，不仅能让球迷现场感受到绿茵对决的激情，还能逛景区、品美食、享优惠，成为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金钥匙。
1: 伴随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啊，东北多地探索票根经济的新玩法，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以一张球票撬动城市消费，激发文旅活力。
0: 5月23号，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揭幕。看一场球，游一座城，成为了这个夏天很多球迷关于热爱与远方的最新打开方式。
1: 那么来自大连的球迷周正呢，特意提前2天啊，乘球迷专列赶到了沈阳。游玩过程当中啊，周正真正认识到了一张球票的含金量。他说，球票好使，优惠很多，看票之余呢，带家人逛了逛沈阳故宫，吃饭住宿都有折扣，这一趟来得太值了。像周正这样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球迷啊，是不在少数的。第一天看球，第二天旅游，成为不少球迷的标准行程。
0: 赛事的火热进行也让游客出行半径不断扩大。5月30号晚上，东北超呢常规赛第二轮首场对决在内蒙古通辽市的奥体中心体育场激情开赛。比赛结束之后，来自于黑龙江的球迷王先生特地品尝了当地的特色美食。
1: 赛场内的呐喊声呢还没有完全落，赛场外的烟火气啊已经升腾了。赛事期间呢，哈尔滨市阿城区餐饮市场感受到了赛事经济的热度，从中午到深夜，多家餐饮店座无虚席。
0: 阿城区的餐饮商会提前组织会员单位推出了持球票用餐免费送一道菜的活动，有的是赠肥羊，有的是端上了牛骨锅，还有的是拿出了当地最具特色的杀猪菜。
1: 赛事的持续火爆呢，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推动文旅与体育商业深度融合，力争把赛事引力转化为消费活力。四省区联合推出一张球票转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票根经济啊成为拉动消费的关键一招。
2: 科技动

0: 当前呢，依托于大模型、AIGC 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迭代呢，国内短视频行业正跳出内容娱乐的单一边界，将 AI 技术深度落地就业增收、乡村振兴、公寓助学、实体经济赋能等多元场景。
1: 有观点认为呢，以平台的生态优势啊，打通数字红利下沉通道，正在成为数字经济赋能民生发展的关键力量。那么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呢，短视频平台是在凭借着海量用户的连接能力持续扩容就业蓄水池， AI 技术在不断催生新业态新职业。
0: 依托于技术变革带来的价值落地呢，短视频平台通过梳理年度社会责任成果，量化实际成效，以近日发布的快手2025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0: 为例，数据显示2025年平台生态累计带动了4860万个就业岗位，催生了189个新兴职业，其中超3万家各行各业商户借助 AI 生成工具完成了内容生产，让普通人低成本实现了内容创业。
1: 在乡村普惠与公益落地方面，数字化 AI 赋能已经成为短视频行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普遍选择了。各大平台呢是纷纷布局乡村数字教育、农民数字技能培训、非遗活化等公益项目，用科技补齐县域与乡村数字化短板。
0: 报告显示，快手落地的启智未来学堂在8个省份建成了40间数学教室，配置了2000余台电脑，并在多地乡村学校开展了 AI 兴趣课堂和科技夏令营，用 AI 赋能一线教师。幸福大讲堂走进全国超50个县市，帮助近200万人掌握了数字技能。非遗传习学堂累计资助了困境非遗传承人超100名，助力传承人以 AI 活化传统技艺，拓展增收路径，并推动 AI 与非遗课堂走进校园。繁星计划联动社工机构，培育司法社工，守护困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那么面向千万中小实体商户呢，短视频行业是在加速 AI 产品落地，破解小微商家缺素材、缺运营、缺投手的经营痛点。行业普遍上线了 AI 文案生成、数字人直播、智能投放等工具，赋能本地生活、零售、家居等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2: 文旅在线。

0: 随着旅游旺季临近的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游客量呢是持续攀升，为进一步规范景区商业服务秩序，维护游客合法消费权益，保障游览体验安全有序，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5月28号正式发布了青海湖二郎剑景区的商业服务温馨提示，从商户选择、消费规范、风险防控、监督维权四大方面明确要求，全力营造诚信经营、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旺季来临之际呢，景区内的旅拍、游乐、餐饮、购物等消费需求显著增长。此次发布的温馨提示啊，是在强调游客需要选择景区内正式备案入住的合规商户。那么据介绍呢，景区所有的合规商户啊，都是通过了严格的资质审核，实行统一管理。旅拍商户收费透明，服务权益有保障，游乐项目商户安全资质齐全，设备定期维护，餐饮商户呢食材可追溯，后厨卫生达标，明码标价，购物商铺商品质量合规，凭证齐全。景区呢也会同步公示合规商户名单，引导游客通过正规渠道消费，筑牢权益保障基础。
0: 为规避消费纠纷呢，提示明确要求游客消费前务必要认准服务细则，留消费凭证。针对不同的消费类型，景区细化注意事项，旅拍呢需要确认套餐内容、拍摄时长、精修数量、交付时限和收费明细，游乐项目需要明晰体验时长、安全须知和附加服务，餐饮消费拒绝不明码标价与临时加价，购物需要核实商品规则以及呢产地和售后政策。同时呢，景区提醒游客拒绝口头约定，主动索要并留存票务的单据、支付凭证，为后续维权提供依据。
1: 针对景区周边存在的流动揽客、无资质私拍、非法旅拍团队及无资质游乐项目私揽等乱象，提示游客要提高警惕，远离非法经营主体。此类无证经营者无固定场所、无资质保障，容易引发乱收费、隐形收费、服务缩水、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呢事后维权是比较困难的。景区呼吁游客要增强防范意识，自觉抵制非法揽客行为，从源头规避消费风险。
0: 此外呢，景区表态将持续强化巡查监管，畅通监督反馈渠道。在旺季期间呢，景区加大巡查频次，严厉打击违规揽客、强制消费、欺骗顾客、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也公开了投诉电话0974-8519826。
1: 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表示啊，此次温馨提示的发布呢，是景区在规范旺季市场秩序、提升服务品质的重要举措，未来将持续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强化服务管理，净化消费空间，全力保障游客沉浸式的来感受青海湖的生态之美，安心享受高品质的游览体验。
2: 体育快报，
0: 成功举起183公斤的杠铃之后呢，何跃基呢紧握双拳大吼一声，在5月举办的举重亚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赛事中呢，他凭借抓举146公斤、挺举183公斤，总成绩329公斤，包揽了3枚金牌，刷新挺举与总成绩两项世界纪录。谈及此番突破呢，他格外的冷静，他说呢对成绩没有特别的意外，这是赛前既定目标。其实呢，发挥没有达到预期，抓举150公斤试抓失败了。
1: 何跃基呢，2002年生于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10岁的时候，体校到校选材啊，他一口气做完了50多个俯卧撑。13岁入选省队，2020年打破全国抓举纪录后，跻身国家队。然而呢，早年上市势头的迅猛的他，其实是一名偏科选手。抓举实力突出，挺举相对薄弱，比赛的时候就无法发挥全部水准。2025年，他在世锦赛男子71公斤级刷新了抓举世界纪录，却在15运会啊男子67公�斤级挺举3次试举全部失利，无缘奖牌。这场失利呢，给他泼了冷水，也让他认清自身短板。
0: 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天气情况，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 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囊谦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北、果洛南部及达多、囊谦、达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四区以多云转雷阵雨为主，最低气温七摄氏度，最高气温二十六摄氏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西宁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六月五号是多云转雷阵雨，8到26摄氏度；六月六号是以阴为主，10到20摄氏度；六月七号以阴为主，8到22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和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0: 哦，你怎么了？
9: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

0: 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的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0: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1: 是吧？
1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11: 啊。
1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1: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10: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11: 哦，我看，神药
1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1: 这么神啊！
10: 原价888，今天388。哎
11: 呀，好，
10: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1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2: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13: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4: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5: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1: 别拍了，别拍了。
1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2: 北京时间5点整。
23: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

0: 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5: 我是邓布利扬，
6: 我是格兰城。
5: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6: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5: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6: 人为什么打呼噜？
5: 猫真的有9条命吗？
6: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5: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5: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6: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5: 长知识去生活，
6: 每天下午2点，
5: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哈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答题里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邀请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 APP 啊来找到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飞驰人生三》《蝴蝶楼惊魂》《天才游戏》《我许可》《镖人风起大漠》《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我的妈耶》，还有《河狸变身计划》。好的，朋友们，那其实呢，现在是中高考的冲刺阶段了啊，孩子们呢也是在高强度的用脑，精神压力呢比较大啊，就容易犯困走神啊，情绪烦躁，睡眠变差，很多家长呢这个时候也比较着急啊，就想着给孩子呢炖点补汤啊，买点补品啊，给孩子补一补。那我们的问题是呢，考前有必要大

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到了这个中高考的冲刺阶段啊，马上就要高考了。那么啊，很多家长呢觉得说，这个时候孩子啊，是不是应该补一补啊？啊，这个身体状态上啊，精神状态上，给他哎吃点好的啊，这个买点这个乌鸡汤是吧？啊，再买点补品补脑子的啊。那这些需不需要补啊？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欢迎大家来作答。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有必要 ，B 没必要。好，欢迎大家哈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啊，天道酬勤，你这个情况我已经看到了。你有没有就是后续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啊？这个短信肯定是发了的，是不是屏蔽了？短信肯定是发了的啊，有可能被屏蔽了啊。稍后如果说您没有收到信息，第一时间应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稍后下节目我们来跟您取得联系好吗？好，来问问大家，考前有必要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考前啊，这个有必要进行大补吗？ A 是有必要， B 是没必要。欢迎大家来作答。其实啊，这个我们考试之前呢，真的没必要啊刻意大补啊，应该是稳中求进，清淡均衡啊，维持我们日常的家常的饮食节奏啊，不要去哎这个乱改动饮食，这个才是科学的安全的备考的营养方式。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B 啊，没必要，真的啊，啊，没错的，确实是没必要啊。但是我们考试之前，孩子应该怎么吃呢？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盘点。首先是早餐啊，早餐呢，这个作为家长的话，再忙啊，也千万不要糊弄啊，千万不要糊弄。早餐呢，直接决定孩子一上午的这个听课状态和这个注意力的集中状况。那早餐呢，可以简单搭配一下，像家常的主食啊，粗细粮搭配一下，再加上鸡蛋、牛奶或者是酸奶啊。就乳糖不耐受的话，可以用豆浆来代替啊，再加一点果蔬就可以了。吃的规律，血糖稳定啊，大脑能量提这个供给比较充足，注意力更集中啊，这个比喝咖啡要提神多了。而且千万不要给孩子说啊，精神不济给他喝咖啡啊，咖啡这个东西越喝啊越困，而且会产生依赖。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很困了，但是咖啡呢会让你啊就是瞬间精神起来，但是到你真正困了的时候呢，你又睡不着啊。那么午餐我们吃什么？午餐一定要是吃饱吃好，荤素搭配啊。中午也不能凑合了，鱼肉、瘦肉、豆腐这些优质蛋白啊，搭配一些绿叶蔬菜啊，这个营养就刚刚好了，既能补足上午的消耗，也能支撑下午高强度的刷题啊。吃得太素的话是没精力的，吃得太油腻啊，孩子容易犯困啊。啊，不要一中午的时候到了中午啊，什么红烧肉啊之类的就上来了啊。就尽量中午还是少吃油腻的啊，吃一些鱼肉啊、瘦肉、鸡肉也是可以的。晚餐呢，注意啊，清淡七分饱啊，不要吃撑了。晚上这个肠胃消化比较慢啊，重油、重盐、浓汤、辛辣的食物少吃。晚餐七分饱是最合适的啊，吃得太撑、太油腻的话呢，就容易腹胀啊，睡不踏实，也会影响孩子第二天的一个学习的状态。那有些家长呢，现在啊，就是觉得孩子晚上要熬夜刷题嘛，然后会给孩子加一些这个晚上的宵夜啊，就是晚上加餐。但是呢，这个晚上加餐能不能吃呢？啊，可以吃，可以吃，但是一定要少量啊，不要乱吃。孩子上完晚自习啊，回来饿了啊，可以适量的加餐一下，新鲜的水果、无糖的酸奶、原味的坚果都可以啊，千万不要再喝什么冷饮了啊，吃这个甜的零食啊、薯片啊、饼干，
这些都会啊造成这个肠胃的一个刺激，然后导致血糖波动啊，就越吃越疲惫啊。本来说可能吃完之后还想刷一会儿题，或者说吃完之后再写写作业啊，结果吃完之后困得睁不开眼睛了。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啊，考试前后啊，你不要突然吃那些没吃过的食物啊，也不要跟风啊去给孩子买保健品吃啊。尤其是考试的前几天啊，孩子平时吃什么你就给他吃什么啊，维持平时的你们家的一个饮食习惯啊，千万不要给他吃没吃过的东西，这个是最稳妥的备考饮食。另外呢，一定要多喝温水，三餐规律啊，让孩子的身体稳定，状态稳定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情绪稳定。在考前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家长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啊，不要这个有大的波动啊，因为你的情绪会传导给孩子，影响他的一个考试的情绪和稳定的发挥。所以说呢，这段时间我们家庭的一个整个的饮食啊、氛围啊、环境一定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啊，不要有波动，这样呢，我们的考生才能发挥出一个最好的水平。所以在这里呢，还是祝我们所有的考生啊，这段时间吃好睡好啊，心态平稳，从容上场，金榜题名。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李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啦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啊参与答题。朋友们，每年的五六月份啊，中高考的倒计时牌子上的数字啊，真的是越来越小了。有不少考生呢，就开始出现心慌啊、失眠啊、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呢，正是考试焦虑的典型信号。那么面对人生大考啊，感到紧张是完全正常的。适度的良性焦虑呢，能够提高警觉，增强专注力，甚至是有助于考场发挥。但是如果紧张到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看书就大脑空白，一做题啊就全忘，那就需要科学调整了。国内的研究显示呢，中国初高中学生的考试焦虑发生率啊，长期居高不下，大约占到30%。如果你正在被啊这种考试的焦虑困扰啊，请记住，你绝对不是一个人。接下来呢，来跟大家支几招啊，来让大家去啊解决一下这个考试焦虑的问题。第一招啊，就是给思维踩刹车。给思维踩刹车什么意思呢？就是打破一些灾难化的想象。很多考生的焦虑并不是来自于考试本身，而是来

0: 于自己的大脑里面总是在想一些灾难片啊，比如说啊，老想着这个啊试卷忘涂这个答题卡了，忘写名字了啊，老想着迟到了怎么办啊，这个准考证丢了怎么办，考场上考砸了怎么办啊，这个我对不起父母怎么办啊，就是自己老是在演练这些没有发生的灾难，这就叫灾难化思维啊，就会把结果呢想得很极端啊，无法挽回，这个是考试焦虑的核心原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那么从心理学上呢，就是临床上也常常啊用这个目前啊这个比较遵循啊医学证明的一个啊方法，就是心理干预方法，就是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它的核心理论就是情绪啊不是由事件直接决定的，而是由你对事件的看法决定的。当你呢总是在想着，哎呀，我要是考不好怎么办？我要是哎呀考砸了，我人生就全完了啊，这可怎么办？类似于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呢，你不妨问问自己啊，这个想法有没有事实依据？啊，最坏的结果你真的没办法承受吗？那过去遇到压力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啊，通过反复的练习呢，慢慢的把自动负面想法替换成更加理性、更加现实、更加有弹性的认知。第二招就是给身体啊松松绑啊，做一些呼吸啊还有放松的训练。因为焦虑呢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也会表现在身体上啊，包括啊一到这个考试啊或者是接近考试的时候，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肌肉紧绷、坐立不安。那这个呼吸法呢之前也跟大家来教过啊，叫做478呼吸法啊，这个是可以一个随时随地啊来做的一个呼吸和放松训练的一个方法。首先用鼻子吸气四秒钟啊，吸气四秒钟，来吸气一起1、2、3、4，然后屏住呼吸，屏住呼吸啊，不要呼吸，保持七秒钟，1、2、3啊，到七秒之后再用嘴慢慢呼，呼气呼出八秒钟。这个就是478的呼吸法啊，用鼻子吸气四秒，然后屏住呼吸七秒，然后呼气八秒啊，重复3到4个循环啊，能让你做到就是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让身体从战斗或逃跑模式呢切换到一个平静的状态。有些时候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或者是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大家也可以选择这种478的呼吸法啊。研究证实啊，每天练一下这个478呼吸啊，能让你啊减缓一些焦虑，尤其是考前考试的考生们啊，真的可以做到缓解考试焦虑。那么如果说哎，这种紧张感特别的强烈，你还可以尝试蝴蝶拍。什么是蝴蝶拍呢？就是双手交叉在胸前，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轮流轻拍上臂，配合缓慢的呼吸。这是一种自我安抚的技术啊，能够快速的平复情绪，尤其适合在考前几分钟或者是啊考试的时候感到心慌的时候来使用啊。再来说一下，双手交叉在胸前，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轻拍上臂啊，然后呢配合缓慢的呼吸啊，这是一种自我安抚的技术哈，也能够达到一个缓解焦虑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二招啊，给身体松松绑。那么除了给思维踩刹车，给身体松松绑之外呢，我们第三招啊，就是给行动定个锚。考试之前啊，有焦虑的情绪很重要啊，就是很正常啊。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呢？啊，以下三种方法，三招教给大家。第三招，给行动定个锚。越是临近考试啊，越需要稳定、可控、可执行的生活规律。首先呢，睡眠不足就会啊显著的降低你的记忆力的一个效率啊。考试之前千万不要熬夜啊。另外呢，加一点这种有规律的有氧运动啊，能够有效的来释放我们的紧张情绪。建议呢，固定作息，每天保留20到30分钟的有氧运动，但是睡前2个小时千万不要运动了啊，会影响睡眠。 那么在复习策略上呢，可以尝试把注意力还有多少没看完转移到我今天弄懂了哪几道题啊，聚焦当下可控的具体任务，这个是缓解焦虑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啊。与其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如来抓重点。那么有些情况就是比较严重了啊，严重到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了啊，那这个时候要需要一些寻求，就是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比如说你这个持续失眠已经超过两周了，食欲呢明显的减退，情绪呢非常的低落啊，出现一些胸闷啊、气短啊、心悸啊，还有躯体的症状啊，然后一提笔手就抖，无法集中注意力，说明这个焦虑啊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寻求学校老师和心理医生的帮助，必要的时候呢要经过一些这个专业的评估啊，然后呢进行一些物理和这个药物的干预治疗啊。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大家，中高考固然重要，但它呢也不是人生的终点，它只是我们成长路上的重要的一程。愿大家呢带着适度的紧张、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节奏去走进考场，同时呢也将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蜗牛送给我们的考生们。
1: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谢谢。很热啊，不好意思啊。
1: 也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就在。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也是人间的。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5: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6: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7: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广播端 FM98.9AM666、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都可以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参与答题互动。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植物的话题。那请问大家，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呢？你知道吗？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呢？ A 玉米，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请作答。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都有哪些呢？ A 玉米，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啊有哪些？ A 是玉米， B 是水稻啊， C 呢是大麦， D 是青稞。

好，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有哪些啊 ？A 呢是玉米 ，B 呢是水稻 ，C 呢是大麦 ，D 呢是青稞。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好了，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大麦比较陌生啊，我听过小麦，大麦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喝过啤酒，吃过糌粑，品过威士忌啊，那你已经在和大麦打交道了。玉米、水稻、青稞都知道啊，那大麦是什么？好，人类最早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是哪些呢 ？A. 玉米 B. 水稻 C. 大麦 D. 青稞。好，那这道题呢是一个多选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B 和 C 啊，正确答案是 A B C， 玉米也算啊，玉米也算。怎么说呢啊，玉米、水稻、大麦、小麦啊，这个是最古老的啊人类驯化的一个作物了。那我们先来今天跟大家重点聊一聊大家不太熟悉的大麦吧。大麦呢是严重被低估的谷物啊，但是呢它已经陪人类走过了万年的岁月。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文书到青藏高原的经幡之下，从古罗马角斗士的餐桌到现代人的健康主食啊，它的身份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丰富一些。大麦是禾本科小麦族的二倍体作物啊，它喜凉，抗逆性极强，能耐低温啊，抗旱，耐贫瘠，耐盐碱啊，是比较属于容易栽培管理的作物。正是因为这份皮实啊，它才成了人类最早啊这个选择驯化的谷物之一。那么大麦呢，按照形态特征分啊，有二棱大麦和这个六安福壳啊，它呢就是有这个皮大麦，还有裸大麦。皮大麦主要用于酿造和这个饲养，裸大麦呢用于食用和加工。按照地域和用途呢啊，又有着不同的名字。在青藏高原种的裸大麦啊，我们就把它叫做青稞。啊，那么在长江流域呢，我们把它叫做圆麦或米麦啊，在黄河流域呢就叫做仁大麦。所以说呢，其实这个大麦啊，它的有一部分啊，就是裸大麦，就是我们的青稞了。那来问问大家，这个大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啊 ，A 是五谷类啊 ，B 呢是杂粮类。C 呢是薯类啊，就是红薯啊啊番薯啊这一类的。好了，这是我们下一道题啊，请问大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五谷类 ，B 杂粮类 ，C 是薯类，请作答。大麦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好，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大麦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大麦啊，属于什么类型的作物呢 ？A 是五谷类 ，B 是杂粮类 ，C 呢是薯类。

有些朋友呢可能觉得，哎，青稞跟这个大麦是怎么扯到一起的？青稞呢是属于我们啊这个禾本科大麦属的它的一个变种啊，一个变种。我们说大麦呢，它是属于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啊作物啊，同样是属于这种禾本科的大麦属，但是它跟啊青稞相比的话呢，适应性会更强一下啊。

那么在大约10000年前，在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带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先民们呢开始收割野生大麦，并且呢逐步把它驯化为栽培种。科学研究表明，大麦的驯化在新月沃地至少是经历了2次的这个独立的过程。大麦从野生到栽培，最关键的变化是种子从自然脱落变成了留在穗上不落。这个性状呢，有两个紧密连锁的基因来共同决定。这两个基因呢，各自发生了独自的变异，最后呢，被不同的人群啊，分别向东方和西方传播。这样呢，就把不同类型的大麦种子啊，带到了世界各地。大约在9500年前啊，这两个地区的农业啊，开始在中东地区传播。伊朗农民呢向北迁徙到欧亚草原，向东呢则到达了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而黎凡特南部的农民呢迁徙到了非洲啊，为东非带来的农业大约3000年前呢又返回了非洲。在伊拉克南部出土的乌鲁克泥板上面记载了一则行政文书啊，上面是这样写的。库辛在37个月内收到了29086单位的大麦，大约1700公斤。这个叫库辛的人呢，因为大麦啊青史留名啊，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字记载的普通人。古罗马的角斗士呢，跟大麦也有着不解之缘。根据《自然史》记载，角斗士呢主要是食用大麦啊，因此呢他们有一个别名啊，也叫他们大麦人。大麦人啊，这个词呢是源自大麦的拉丁文啊，意思就是吃大麦的人。科学家们通过放射同位素分析啊，22名角斗士和20名普通人的骨骼，发现角斗士啊全部以大麦和豆类啊构成的饮食来塑造肌肉，增强力量。啊，他们吃大麦比较多啊，所以他们骨密度高，肌肉力量强。而且呢，大麦和豆类的组合呢，既能让他们长时间啊保持一种啊饱腹的状态，又能长时间的战斗。所以说，这个大麦人他不是一个绰号，他是一个科学事实。那么大麦又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的考古发掘给出了一个答案。距今大约5200年前的大麦遗存啊，是目前我国境内最早的实物证据。啊，迄今大约5200年前啊，就有了这个大麦的遗存。啊，甲骨文当中的麦字啊，就是考古学研究认为指的就是大麦啊。然后呢，那什么是小麦呢？小麦的话，在这个甲骨文当中写的是来字啊，来字是小麦，麦就是大麦。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山东莱州发现了最早的小麦碳化颗粒啊，来字的地理线索与考古发现暗合啊，所以这个相关研究还在进行当中。那在我们青藏高原啊，青稞也就是裸大麦的栽培历史呢，超过了3500年。目前呢，已经发现了青稞遗存6处啊，像拉孜县啊，这个郭雄遗址的海拔超过了4000米，但是呢，这里却出土了大量的青稞遗存。也就是说，早在4000年前，藏族先民就已经在极高的海拔、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当中种出了属于自己的粮食。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啊青稞不算是最古老的这个作物呢？如果你要说最古老的作物啊，人类驯化的最古老的这些作物，像玉米啊、水稻啊这些啊，那已经超过了啊9000到10000年了啊，是有着万年的历史了，所以说青稞也不算是最古老的了。那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对大麦也并不陌生啊。其实大家都接触过，像啊，有时候喝的像什么啤酒啦，像这个吃过的糌粑啦，还有啊一些品过的威士忌当中都是有大麦的。

但是啊，这个大麦啊，除了是吧，除了做糌粑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身份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哈，来，大麦青稞，它呢是有着七重身份的啊，请问以下哪些是它的身份呢？大麦青稞有着七重身份啊，请问以下哪些是它的其他身份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A 啊，它是高原口粮酿造之魂。B 它是优质饲料药食同源啊，也就是说也可以当药用。C 啊，它是功能食品生态先锋。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就是功能食品，有些朋友就是有点不太理解啊。功能就是比如说它有保健功能啊。好，大麦青稞它有七重身份啊，以下哪些是它的其他身份呢 ？A. 高原口粮酿造之魂 ，B. 优质饲料药食同源 ，C. 功能食品生态先锋。大麦青稞的七重身份啊，以下哪些是它的身份？这是一道多选题。A 它是高原口粮酿造之魂 ，B 它是优质饲料药食同源 ，C 啊它是一功能性的食品啊生态先锋。

好嘞，我们事事如意率先选了 ABC 啊。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ABC 全选啊，恭喜。没错啊，大麦青稞呢，可能大家平时对它关注也很少啊，觉得可能就是用来做糌粑的，但其实它的身份是很多重的。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呢，青稞是唯一能够稳定丰产的粮食作物，所以它是我们高原的口粮，是吧？把它炒熟了，磨粉了，这个就是我们藏族同胞赖以为生的糌粑。然后呢，用的时候呢，这个拌上水啊，是吧？拌上酥油啊，拌点糖，是吧？这个的热量和营养啊，兼备的啊，足以抵御我们高寒缺氧的严酷环境。那青稞呢，也占到西藏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高原生命线。同时呢，它是酿造之魂啊，像啤酒、whisky 啊、清香型的白酒、陈醋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饮品和调味品啊，核心的原料都是大麦啊。为什么呢？因为大麦的它这个胚乳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啊，蛋白质呢适中，发芽之后呢会产生丰富的酶系啊，能够将淀粉呢高效的转化为可发酵糖。所以说没有大麦，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啊最流行的酒精饮料了。还有它是优质的饲料，在畜牧业当中呢，大麦非常的举足轻重啊。育肥期啊用大麦，70%以上的个体呢可以达到雪花牛肉 A3 的等级，这个是和牛养殖界公认的黄金标准啊。云南的大麦加高品质牛加高档火腿的重养结合模式啊，也是利用了大麦的独特优势，体现了重养加一体化。也就是说你想要啊这种雪花牛肉 A3 的品质，你就要给牛吃点大麦了哈。那么据调研啊，像这个浙江的金华火腿、云南的宣威火腿、各类的云腿啊，凡是出好火腿的地方啊，背后都是因为有大麦的功劳。另外它的一重身份就是药食同源了，什么意思呢？在国家卫健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名录当中，里面就有大麦啊。大麦被明确的列入药食同源的名录，为什么？因为它的麦芽功效啊，有这种行气消食、健脾开胃、通乳消胀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个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们啊，这个男女老幼都可以啊，这个行气消食、健脾开胃，可以吃一点大麦。同时呢，对于这个正在哺乳期的女性啊，通乳消胀是很好的，可以吃一些大麦。同时它也是功能性的食品啊，这个大家可能也没想到哈，这是它最令人兴奋的一个身份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青稞呢富含贝塔葡聚糖、多酚、阿拉伯木聚糖啊、植物甾醇、生育酚和抗性淀粉啊，它的升糖指数非常的低啊 ，GI 是25啊，这个升糖指数 GI 25啊，非常低了，是防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病，保障健康的功能食品。什么概念呢？跟大家对比一下，你吃一碗白米饭啊 ，GI 是83，你吃一块白面包 ，GI 是75啊，也就是说这升糖指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像糖尿病患者的话，医生肯定会建议你少吃啊这种白面包，是吧？少吃白米饭。但是青稞啊，青稞的升糖指数是他们的1/3都不到啊，所以呢它这个对于啊糖尿病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非常友好的啊。那同样量的这个主食呢，青稞啊会让血糖啊就是缓缓上升，它不会像过山车一样唰一下飙升上去啊。此外呢，像它的籽粒啊、麦芽呀、这个苗粉啊，它的苗粉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有一个啊这个箬叶青汁啊，箬叶青汁是啊有很多类似的箬叶青汁粉啊，来这个作为一些啊这个减肥的一些产品，对吧？啊，这里面呢它还有富含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啊、生育酚还有多种微量元素啊，对改善睡眠、调节肠道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刚刚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我们真的低估了大麦的这个作用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营养啊。另外呢，它就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了，那就是它的生态价值啊。大麦啊，它有耐盐碱的天赋，
啊，让它在沿海滩涂改造当中发挥了一个独特的作用。像江苏盐碱啊，围海造田之后呢，大麦就作为先锋的这个作物种植了，历史上面积达到了上千万亩。随着大麦的种植呢，可以改良土壤啊，盐碱地逐渐就会变成良田，发展出多种的高效利用的模式啊，也就是说以种啊试地，用一粒种子改造一片土地啊，这是一种非常质朴而深远的农业智慧。同时呢，它也是景观名片，什么意思呢？每年的夏秋，青藏高原连绵的青稞田啊，泛起绿色的麦浪。这个就跟远处的雪山啊、湖泊呀，还有啊油菜花地是吧，就啊相映成画，黄色的是油菜花，绿色的是青稞田。那么在云南大理洱海边呢，啊大麦也会迎风起浪。所以说呢，有这个青藏高原青稞有的地方呢，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农业景观了，它也是一种啊高原生态文明的鲜活名片，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观。一粒万年谷粮，七重身份加持啊！大麦青稞呢，它可不是什么小宗作物啊，只是被低估了太久了。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从今天开始，你们是不是在你的这个一日三餐当中可以加进去一些大麦了呢？对吧？当你下次在喝啤酒的时候，你不妨再回味一下，你杯里面的金色液体承载的不光光是这个大麦，它是万年前的文明啊，与这个数万先民们的优秀智慧呀、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哈大家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星灿影院啊、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我们的事事如意和老革命，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那这个信息呢是不能够转让转卖的哈，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可以。另外呢，提醒大家在观影高峰时段去兑票哈，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如果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参与和互动啊，同时呢也在这里再次祝我们的考生啊金榜题名，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好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孙少安一路走，一路朝前边的公路上张望，看姐姐是不是走过来了。只要姐姐平安无事，他总有办法收拾王满银和那个女人。孙少安一直走到罐子村的村头，还没有看见兰花的踪影，他一下子紧张起来了。口袋不是说他妈过一阵就到双水村来吗？那他上什么地方去了呢？少安当然不会知道，他的姐姐此刻就在公路下面不远处的河湾里闭住眼睛等死了。少安像一个红了眼的凶徒一样闯进了姐姐的家门。他进门后发现姐姐不在家，王满银正在和一个卷毛头发的女人吃面条，那两个人显然被他的这副凶相唬住了，端着碗立在地上惊恐地看着他。少安问王满银：“我姐呢？”“
2: 不晓得到哪儿去了。”
1: 少安走上前去，一拳打在了王满银的脸上，一声惨叫，王满银

0: 银鼻子口里是血大淌，手里的碗也被打飞了，面条像虫子一样的撒了一身。南阳女人一看事情不妙，把碗往炕上一扔，提起那个提包，正准备夺门而出。少安眼疾手快，一把抓住那女人的头发，在那张黑瘦的脸上连连的扇了几记耳光。那女人杀猪一样的尖叫着，拼命的挣脱开来，大撒腿的跑了。少安立刻又掉过身，一脚把王满银踢倒在地上。王满银鼻子口里流着血，趴在地上抱住个头，就是个嚎叫。紧接着，怒气冲冲的孙少安旋风般的出了门，开始在罐子村四下里跑着，打问他姐姐的下落。罐子村的人先后都知道了王满银家发生了什么事儿，又一次纷纷的向这个破墙烂院涌来。有些人围住少安，向他提供情况。有一个老汉说，他清早在对面土坪上拾狗粪，曾经看见兰花从公路上下来，到河湾里去了。少平就很快的和村里的一些人沿着东拉河边分别的去寻找失踪的兰花。人们很快的发现了坐在水井边的兰花。少安心疼的把脸色苍白的姐姐拉起来说，姐，你坐在这儿干啥来？兰花一见弟弟，大放声的哭开了，说，
1: 我吃了老鼠药。
0: 孙少安大惊失色，他泪水模糊的拉住姐姐的手喊叫说，
2: 哎呀，你真糊涂啊，你快说吃了多长时间了？
1: 好一阵儿了。
2: 那肚子疼不疼啊？
1: 不疼，就是恶心。
2: 快去医院。
0: 心急火燎的少安背着姐姐三窜两窜的就上了公路。他把姐姐放在路边，自己扒着还双腿，像个强盗似的立在了公路的中央，准备强行拦截从米家镇方向开过来的汽车。当一辆卡车按着刺耳的喇叭开过来的时候，立在公路中央的孙少安拼命地向司机招手。汽车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停住了。司机的脑袋几乎撞在了挡风玻璃上，他脸色煞白，跳出驾驶楼，二话没说就伸出手打了孙少安一记耳光，喝骂道，
2: 你找死啊。
0: 刚打了别人耳光的少安挨了一记耳光之后仍然站着没动，他眼睛里含着泪水，指了指旁边的兰花，对这位怒气冲冲的司机说，
2: 我姐姐刚吃了老鼠药，求师傅，求您把我们捎到石各节公社。
0: 司机的脸色缓和了下来，
2: 哦，原来是这。
0: 他挥挥手让少安赶快上车。少安把姐姐扶进了驾驶楼，汽车便飞一般的向石各节跑去。司机有点不好意思的对少安说，
2: 刚才实在是对不起了。
0: 少安下意识的摸了摸火辣辣的脸颊说，
2: 哦，这没什么，我们还要谢谢师傅嘞。
0: 这位打了人的师傅看来心肠还不错，飞快地把汽车开到石各节，并且绕路把少安姐弟俩一直送到了公社医院的大门口。少安来不及对司机说上一句感谢的话，就引着姐姐赶快向急诊室跑去。此刻在罐子村兰花的家里，王满银已经从地上挣扎着爬了起来，他在水瓮里舀了两马勺凉水，把满脸的血迹洗掉，又拿扫帚把身上的面条扫干净。他在墙上的破镜子里照了照自己的尊容，右脸肿得像个发面膜。院子里看热闹的大人都四散走了，留下一些娃娃嬉笑着挤在门口看他的狼狈相。但是王满银现在还顾不上疼痛，只是懊丧七弟把他的财神爷打跑了。自从在省城火车站结识了南阳来的这位干姐之后，王满银一下子觉得自己时来运转。他带着这个女人在黄原自由市场上偷偷摸摸的出售香港产的玩具手表，赚了好几百块钱，两个生意人马上也就麻糊在了一起。 他们白天赚着卖表，晚上在东关私人开的旅馆里包上一间房子，一个被窝里搂着睡觉。真他妈的，这种日子过得比神仙都畅快。在一块睡觉的时候，甘姐在告诉王满银，这手表原价一只才几块钱。王满银吃惊之余心想，这天底下哪还有这么好的生意呢？两个人于是商量，这些表卖完了之后，他们一块再到广州多弄上一些，然后返回来到山区的小县镇去出售。可是没想到，有些买了表的人很快就发现了表芯是塑料的，开始查问这表的来源。王满银这下可慌了，赶紧引着这女人离开黄原，想回家躲避上几天之后，再到内蒙古的草地上去出售剩下的半提包假表。哎，本来一切都顺利着嘞，真怪自己昨天晚上不安生，漏了提转。这事儿也真他妈的怪，以前这老婆要是拉起憨来，那炸弹也炸不醒，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灵动了？王满银手指头戳着破镜子里他自己的肿脸说，都怪你这家伙。这个挨了打的二溜子正准备再吃点什么东西，突然有人跑来告诉王满银说，兰花吞了老鼠药，已经被拉到石各界医院去了。王满银顿时吓呆了，他没有想到事情闹了这么大，妈呀，这可是人命事啊。他这时才惊恐地想，要是兰花死了可咋办呢？这老婆一死，说不定我也得做班房啊，那猫蛋狗蛋可就没爹没娘了。王满银两眼一闭，咧开嘴干嚎了一声，连门都没锁就撒开腿往石各街跑。他一路跑一路想起两个娃娃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都跟着他妈喝了老鼠药啊？王满银由于紧张跑得又太猛，半路上腿抽了筋儿，他就坐在公路上脱下鞋，喊叫着用手把脚上的老母指头掰了半天，这才又起身接着跑。他终于一瘸一拐地跑进了石各街公社医院。他推开急诊室的门，见几个医生正给他老婆诊断。少安见他进来，像仇人一样的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王满银顾不了多少了，扑在床前见他老婆还活着，就赶紧问，你吃了哪儿的老鼠药啊？所有的医生都扭过头看着这个鼻青脸肿的人，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王满银顾不上管这些了，只管问老婆，哎呀，你快说嘛，你吃了哪儿的老鼠药啊？兰花微微的合着眼说，吃了咱家里的。医生们这才知道这家伙是病人的丈夫。王满银急着又追问兰花，是你买的老鼠药？就是你那年剩下的。那你吃的是红纸包的还是绿纸包的？
1: 绿纸包的。
0: 都是绿纸包的。
1: 都是绿纸包的。
0: 哎呀，王满银一下子跳了起来，高兴的是连喊带笑，对医生们说，哎呀，不要紧不要紧，他吃的是假老鼠药。所有的人都瞪住了眼睛。王满银得意的把头一拐说，嗨，红纸包里包的是真药，那绿纸包里都是假的。的确是这样，当年他从河南那个人手里头买了老鼠药之后，他自己又用灰土造了些假的，为了区别真假，他自己造的药都拿绿纸包起来，准备真药给周围的熟人卖，假药给外面的生人卖，结果真药还没卖完，他就被拉到双水村劳教去了。医生们不管王美银说什么，继续给兰花做诊断，当然了，最后的结论是兰花确实没有中毒。这下连兰花也笑了，笑了一下之后又哭开了，他为自己还活着而高兴的哭泣。王满银嘴一咧也哭开了。少安跟着医生出了房间去交诊断手续费，不一会儿兰花就出院了。 王满银这会儿倒又成了个人，对少安说，
3: 你忙你的去，我和你姐姐相跟着慢慢回家呀。
0: 兰花问大地，那猫蛋和狗蛋呢？哦，都在我们那儿，先让他们住着吧。少安一看姐姐没什么事儿，也就放心了，说那你们先回去吧。于是兰花和满银起身回罐子村，刚上路，兰花头一句就问，那个女人呢？王满银脸上的青疙瘩都发红了，叫少安打跑了。兰花也不怕路上的人看见，一头扑在她的二溜子丈夫的怀里，哭着说，
4: 再不许你把那些女妖精引回咱家了。
0: 王满银胸脯一挺，保证着说，
3: 啊，我再不了。
0: 兰花哭着用两只拳头在满银的胸脯上狠狠地捶了几下，只把王满银打得倒退了几步。这既是恨又是爱呀。没办法，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人还是他兰花的男人，也还是孩子们的父亲。王满银现在变得老实起来，他像一只做错了事儿的小狗，恭顺地跟着妻子回了家。回到家里，兰花看见丈夫脸肿的快把眼睛都遮住了，便又心疼起他来。她不顾自己的伤心和饥饿，先放火烧了点热水，拿毛巾给丈夫敷在脸上。第二天，兰花又去双水村把猫蛋和狗蛋接回家来。当然了，满银可没敢跟妻子上丈人家的门。猫蛋和狗蛋回家之后，王满银也就把那场风波抛在了脑后，父爱渐渐地在他心里头复活。他接连几天没有出门，盘腿坐在烂席片土炕上，绘声绘色地给儿女们讲述外面世界的各种见闻。两个孩子亲热而崇拜地围在他的身边，听得都入了迷。兰花在锅台上忙着给他们做饭，时不时泪眼朦胧地瞥一眼炕上挤成一堆的父子三人。这个女人从来没有感到过像现在这样幸福啊。十个节逢集的时候，王满银想起自己卖假手表还赚了不少钱，就引着猫蛋和狗蛋赶了一回集。在集上，他见啥给儿女买的吃啥。他给孩子们一个人买了一身新衣服，又给猫蛋买了一个书包和一条红领巾，给狗蛋买了一支手枪和一个警察帽。最后他还破天荒地给妻子扯了一身的确良衣服。哎呀，逛鬼王满银一下子变得这么规矩，就好像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但是没过几天，这个二溜子旧病复发，逛性勃起。他屁股一拍，又把老婆孩子丢下不管，跑到外面浪荡去了。孙少平没等到过正月十五的灯节，就又离家走了黄原，因此他并不知道罐子村姐姐家里发生的事情。如果他也在，弟兄两个说不定就能把他姐夫和那个南洋女人踩死。少平是临近春节才回到家里的，虽然他的户口落在了黄原的羊沟队，但是双水村永远是他的家。正如一棵树，枝叶可以任意向天空伸展，可根总是扎在老地方。当然了，少平回来并不仅仅是恋念家乡，他一方面是为了和全家过个团圆年，另一方面是想帮父亲做点什么事儿。哥哥已经分家另过光景，他现在成了这边家庭的主心骨了。本来他刚一到家，石歌节公社就约请他做公社春节秧歌队的指导，他立刻婉言谢绝了。他已经对红火热闹丧失了兴趣。刚刚过把春节，他就忙着跑出去给家里头买了一车炭，并且把前半年用的化肥也买好了。这些大事儿父亲没有能力办，而哥哥正在筹办扩建砖瓦厂，也分不出手来管他们这边的事儿。这些事儿办完之后，少平就决定很快地返回黄原去。一家人劝说他过罢了正月十五的灯节再走， 但是少平坚持着立刻就动身，他心里头着急呀、啊。给家里头置办完必须的东西之后，身上就没有几个钱了，他要赶快到黄园去揽上个活干。临走的时候，他除过留够了一张去黄园的车票钱之外，又把剩下的钱全都给了兰香。妹妹马上就要升学，需要一笔花费，本来少平想多给妹妹留一点，但实在是没有了。家里头的人并不知道少平急于返回黄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少平绝不能让家里人看出来他的窘迫。像往常一样，在黄原东关的汽车站出来之后，他几乎又是身无分文了。他在金波那儿把铺盖卷一取，就又来到了大桥头熟悉的老地方。现在他已经很自信，知道自己凭着年轻力壮，很快就会被包工头带走的。是啊，他从一切方面来看，都是一个老练而出色的小工了。不出他所料，刚到大桥头不久，他就被第一个来招工的包工头相中了。包工头听口音是原西人，一攀谈没错，是原西柳岔公社的，叫胡永洲。少平不知道，这位包工头的弟弟就是原西县夸父会上和他哥哥住在一个房间的胡永和。当然他更不知道，神通广大的胡氏兄弟在这个地区有个大靠山，他们的表兄弟高凤阁是黄原地委副书记，因此这两个农村的能人走州过县的包工做生意，气派大得很。少平和几个揽工号被胡永洲带到了南关的工艺美术厂，胡永洲正给这家工厂包建新房和职工家属楼，厂房主体已经完成，现在正在盖家属楼。因为回家过春节的揽工号现在还没有大批的返回黄原，因此胡永洲只招了二十几名工匠先处理宿舍楼的地基。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垃圾堆旁的大窑洞里，好在这窑洞有门窗，又生着火，还不算太冷。少平几个人到来的时候，这窑洞已经挤满了。对揽工号来说，这里住的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虽然没有床也没有炕，但是地上还铺了一些烂木板，可以抵挡潮湿。少平勉勉强强地找了个地方把自己的铺盖卷塞下，天气冷，睡觉挤一点还暖和。上面几个公家单位的垃圾都往这窑旁边倾倒，半个窗户都已经被埋住了，光线十分的暗淡。但是谁还计较这些呢？只要有活干，能赚钱，又有个安身的地场，这就蛮好的了。少平高兴的是，以前和他一块做活的萝卜花也在这儿，两个人已经是老相识，一见面亲切得很。少平上工的第二天就是农历正月十五，到了傍晚，黄原城爆竹连天，灯火辉煌。继春节和小年之后，人们再一次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古塔山上彩灯珠串般的勾勒出九级高塔的轮廓，十分壮丽。黄原体育场举办传统的灯会，那很早就响起了激越的锣鼓声，撩拨的全城人坐立不安。本来所有的工匠都邀好了，晚上收工以后一块相跟着去体育场看红火，但是包工头胡永洲对大伙开了恩，买了一大塑料桶的散酒，提到他们窑洞来，让大家伙晚上热闹一下。工头并且吩咐让做饭的小女娃娃炒了一洗脸盆的醋溜土豆丝儿作为下酒菜。胡永洲看来是个包工老手，很会抓那做活的工匠。这点酒菜使得所有的人都没有兴致再去体育场了。晚上二十几个揽工号围着火炉子，从塑料桶里头把散酒倒进一个大黑老碗，端起来轮着碗过喝。黑老碗在人手中不停地传递着，筷子也雨点般的落在放土豆丝的盆子里。连续喝了几轮之后，许多人都有了醉意。一个半老汉脸红刚刚地说：“哎，这样干喝着没意思啊，咱要唱酒曲儿。” 轮上谁喝，谁就得先唱上一轮子。

0: 众人兴奋地一挖声地同意了。这个时候酒碗正好在萝卜花手里，众人就让他先唱，
1: 唱就唱，穷乐呵，富忧愁，懒工的不唱，怕干球了。
0: 他说他不会酒曲，众人说你唱什么都可以。萝卜花就唱了一首亡古社会的信天游。
2: 懒个羊羊天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抗堵灾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

0: 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7: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8: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9: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

0: 开好籍，起好步。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2: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3: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4: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5: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6: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7: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6: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7: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6: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9: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0: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9: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1: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看到你村里来是吧？

0: 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 上午十一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过去，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0: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4: 出厂标不好下，收收和你联系啊。
0: 搞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三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0: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两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0: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4: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4: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14: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5: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7: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 含上七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8: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19: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20: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21: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22: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题名是期许。
23: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我是雍培。
2: 我是金良，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召开，吴晓军、罗东川、

0: 盼望受表彰代表。新闻特写：风镜翻满海天阔，奋起潮头逐浪高。录音报道：精准供电强保障，赋能绿算起新城。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全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会召开。第27届青洽会将于7月15号到19号在西宁举办。我省举办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海东市化隆县推广高效负重模式，助力粮油单产增效。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以赴保障2026年高考安全。联合国安理会改选非常任理事国，奥地利、葡萄牙等五国当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苏明亮、齐海峰报道。6月4号，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在西宁召开。会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看望受表彰代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并讲话，省领导杨逢春、李洪亚、刘大业分别出席。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文艺家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们说，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担负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重大使命，扎根青海这片养育了我们的高天厚土，讲好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幸福生活的生动故事，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文化文艺事业，始终把文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关心关爱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联作协要主动靠前服务，为大家创造条件、搭建平台，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更好环境。会议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举精神旗帜，坚定文化自信，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高质量发展等重大主题，讲好新时代青海故事，以文艺作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明风尚。要坚守人民立场，扎根基层沃土，贴近群众生活，从高原火热实践中汲取创作素材，聚焦平凡奋斗者，用心用情书写人民史诗，常态化开展文艺惠民服务。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借力新媒体新技术，拓宽传播路径，打磨精品力作，提升青海文艺影响力。要坚持修身立德、崇德尚义、严于律己，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文艺力量。李洪亚主持并宣读了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的决定。会上，参会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马海义、朱晓忠、庚登才让马成兄作发言。会后，与会人员参观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暨“十四五”期间青海省优秀文艺成果展。
0: 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米斌采写的新闻特写：风镜翻满海天阔，奋起潮头逐浪高。表彰先进，树立标杆。6月4号上午，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在西宁举行。会上为文学、戏剧、音乐、史诗研究、文艺评论等11个文艺类的110部件作品颁发青海省文学艺术奖，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艺术理想，深耕青海文化沃土，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台上星光熠熠，荣誉加冕，台下掌声雷动，共鸣激荡。获奖代表依次登台， 他们中有深耕唐卡艺术多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族唐卡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有凭借影视佳作脱颖而出的青年创作者。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获得者庚登才让告诉记者，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艺是时代的号角，这份奖项既是荣誉，更是前行的动力。今后他将以双创精神为指引，坚持守正创新的初心，深耕青海民间文艺事业，全力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工作。近年来，青海文艺事业百花齐放，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实现历史性突破，到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引发全国关注，从高原题材作品频频亮相国家级舞台，到生态文明故事借助影视、文学、舞蹈等艺术形式广泛传播，都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导向的落地生根。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马海义说，必须主动走出书斋，让个人的艺术探索与社会的整体进行同步而行，必须真诚地扎根泥土，从火热的生活中汲取最真诚、最永恒的能量。时代要求我们怀着敬畏去创新，让古老的文化基因在现代审美中绽放异彩，更要怀着深情去书写，记录下青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每一个坚实足迹。文艺出圈，由点到面，异彩纷呈。青海土族青年歌手张明旭以一首融入青海花儿元素的新编《下四川》获得第十三届中国金钟奖声乐民族总决赛民族组冠军，阿妈同心圆、天地间等四部舞蹈作品集中亮相中国舞蹈荷花奖的展演舞台，八件美术作品入选第十四届全国美展。过去五年，有关青海的优秀文艺作品在国家级媒体刊物上的重磅推送、集中展示，让这片曾经遥远的土地不再陌生和遥远。青海省协会副主席、果洛民族歌舞团团长朱晓忠说，青海的舞蹈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更是在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当中孕育出来的，今后将始终心怀对草原的赤诚情怀、对艺术的虔诚敬畏、对群众的深情厚谊，努力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舞蹈佳作，讲述更加动人的青海故事。风镜翻满海天阔，奋起潮头逐浪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青海文艺界将在精品创作上再攀高峰，在文艺惠民上再出实招，在品牌打造上再谱新篇，使高原文艺既有海拔高度，也有精神厚度。
1: 听众朋友，抢抓算定协同发展机遇，推进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电力保障是关键一环。在海东市，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主动靠前服务，通过精准政策引导与全周期运维保障，为绿色算力企业筑牢供电根基，以优质电力服务赋能产业提速发展。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玉、李文熙发来的报道。
2: 作为全国首个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的绿色大数据中心，中国电信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对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和绿电消费有着很高要求。国网海东供电公司主动靠前，为绿色算力企业运维团队开展用电政策宣讲服务。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园区供电服务中心市场拓展班班长哈慧玲：
3: 对在建重点绿色算力项目，我们实施精准对接策略，主动服务，提前掌握园区意向性新增重点项目用电需求及建设投产关键时间节点，适时提前开展接入系统方案编制、可行性研究评审等前期工作，并提供从技术咨询到装表接电一条龙服务，大幅压缩客户办电时间。
2: 线下政策宣讲服务落地见效，常态化现场电力保障工作也扎实推进。 在中国电信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的配电室内，海东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与企业运维人员定期开展设备安全巡检，细致排查电力设施运行隐患，全力保障园区电力设施平稳运转。青海电信 IDC 维护支撑中心主任陶鹏：
4: 供电公司为我们提供的一站式报装服务，从现场勘查、方案制定、竣工验收，再到装表接电，全过程由供电公司专人跟踪代办，极大地减少了企业办电成本，压缩了办电周期。
2: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王春芳：
5: 针对算力企业全天候不间断用电特点，我们重点指导企业优化交易策略，尽量签订80%以上的中长期合约，锁定基础电费，利用午间低价现货市场增购新能源，每月分析客户基本电费、立调电费、市场调节费等，协助客户优化用电策略，同时指导客户在交易平台参与绿电交易，办理绿电认购，确保绿电可追溯。
2: “十四五”以来，海东市抢抓东数西算发展机遇，聚力打造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市场主体总数达到212家，数字企业经营收入突破10亿元，数字产业的蓬勃兴起，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经济性和绿色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立足产业发展需求，把贴心电力服务融入园区建设各个环节，以务实举措护航数字产业稳步前行。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刘栋：
6: 我们紧扣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成立1+3+N 重点符合发展专班，构建起政企协同、主动服务、精准接入的保障体系，为高效服务河湟新区算力项目有序落地。广海东供电公司投资8249万开工建设曹家堡开关站，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电网布局，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全力打造海东绿色算力示范区，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1: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6月4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听取审议有关事项。会议强调，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实举措，立足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优势，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在促进对外交流、加强高校基础学科建设、助推服务业提质升级中彰显履职效能。要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聚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各界、贴近群众的优势，通过收集报送社情民意等履职方式，持续增强服务大局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指出，省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警示教育核心要义，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以案为鉴，严守纪律底线，常态化检身正己，校正履职偏差，扎实做好问题查摆和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为民情怀和实干担当，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0: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报道。6月3号，全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强调，要把综治中心作为吸附矛盾纠纷、推动依法实质化化解的重要平台，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快向村社区延伸综治工作触角，要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起底，构建全域排查体系，开展分类精准排查，做好动态滚动排查，推进分级处置、精准化解、回访复核、长效巩固，要推进信访积案攻坚化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反映的急难筹判问题，要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力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西宁市城中区人民街街道、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逊让乡和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龙雾镇综治中心。
1: 青海台消息，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15号到19号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本届青洽会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和智利主宾国，展会层级开放规格和影响力大幅提升。青洽会是青海省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展示发展形象的核心平台。今年青洽会展区设立主宾国、主宾省、外省趋势、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力、地区发展等特色展区。大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投资说明会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活动、主宾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生物与中藏药产业协作大会等十多项活动。目前展会整体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各项专项筹备任务稳步落实。
0: 听众朋友，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老有所为的伟大号召，落实新时代引领行动部署要求，深化苏青东西部协作，2025年6月，苏青引领行动省际对口援助工作正式启动。今年是苏青引领行动实施的第二年，18位平均年龄62岁的专家奔赴高原，用引领力量助力高原民生事业提质升级。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在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记者看到来自江苏医疗领域的专家王守慧正在开展带教帮扶工作，从疑难病例会诊到康复护理指导，从专科护理培训到护理科研探讨，全方位助力提升本地医疗服务水平。江苏省肿瘤医院原主任护师王守慧：
7: 做好我们的疏清情谊的连心桥和授人以渔的播种机，聚焦精准帮扶，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技能，注重培养当地人才，为助力青海当地的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我们疏清两地的协作交流，贡献更多的引领力量。
2: 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长潘喜峰：
8: 专家们手把手带教，实地查房指导，让我们对妇科肿瘤患者的精细化管理、心理护理方面有了更新的认识。
2: 据了解，2025年首批23名江苏医疗、教育、养老领域志愿者赴西宁、海东、海南州开展服务，将先进经验、成熟技术与青海实际深度融合，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动能。今年第二批志愿者进驻青海11家对口单位，在延续成熟帮扶经验的基础上，精准提质创新模式，让苏青协作走深走实。在西宁市儿童福利院，志愿者刘红一到岗就迅速投入工作，他不仅为福利院的老师们提供专业的教学与护理培训，还联系江苏省残疾人儿童康复研究中心，促成苏青两地残疾人康复研究机构结对。江苏省残联维权处原处长、二级巡视员刘红：
9: 今后呢，我们儿童福利院的老师们可以把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难题跟我们江苏的同行进行交流，同时呢，一起开展科技的研究，来保证我们江苏和青海一起提升服务的水平。
2: 西宁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汪永奎：
10: 给予了很多的资源的连接，对我院的康复和特教发展上了给予了积极的指导。
2: 在青海省老年大学，志愿者杨慧君与师生交流教学经验，探讨课程优化方向，并结合江苏老年教育的先进模式，为学校的教学管理、课程创新提供指导，助力青海老年教育事业焕发新活力。江苏省无锡市梨园中学原党总支书记杨慧君：
11: 首先要了解青海省的老年教育，然后呢进行交流，寻找老年大学的未来的突破点，能够把我们的课程扩大到社区，服务更广泛的人群。
2: 青海省老年大学教务负责人高雅珍：
12: 最大的变化是我们的办学思路彻底清晰了，江苏专家团队两次亲临指导，帮我们跳出了传统思维，从顶层设计上为教务工作指明了方向，带来了更成熟的经验，帮助我们科学确立了老年教育加老年活动中心的双轨办学定位。
2: 跨越山海，情暖高原，这些可敬的志愿者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老有所为的时代内涵，也让苏青协作的情谊在高原上不断延续。 苏青引领行动不仅是一场智力援助，更是一次双向奔赴的温暖传递。
0: 青海台消息，6月1号到3号，青海全民阅读推广人培训班在西宁举办，70名来自阅读推广中心、站点及县区委宣传文化部门的业务骨干参加培训。这次培训采取专家授课、研讨交流、现场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邀请省内阅读推广专家和一线工作者授课，通过政策解读、融合发展、品牌塑造、分层服务四个方面，帮助学员了解党和国家关于全民阅读工作的决策部署，掌握阅读推广的方法技巧，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参加培训的学员们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起点，努力提高业务素养，积极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阅读服务，当好全民阅读工作的播种机、领头羊，为建设书香青海贡献力量。
1: 青海台消息，6月3号，青海省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在省养老服务中心举行。这次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要三江之源为主题，汇聚全省8个市州及省直机构的50名优秀养老护理员同台竞技。竞赛内容紧密围绕老年人生活照护、基础护理、康复服务等核心模块，设置理论知识考核与实操技能比拼2个环节，全面检验选手的专业功底、职业素养与人文关怀能力。这次大赛同时承担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省级选拔职能，将根据比赛成绩择优推荐选手，经集中集训与再次遴选后，依据国家赛事标准组建青海省代表队，参加国家级竞赛。
0: 青海台消息，6月3号，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及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来临之际，由青海省戒毒管理局联合青海师范大学共同开展的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集中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在青海师范大学城北校区举行。活动采用户外互动体验加室内专题科普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现场设置禁毒飞行棋、识毒转盘等趣味游戏，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帮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禁毒知识，并通过陈列展示各类毒品的仿真模型，直观呈现多种新型毒品和伪装毒品的外观与特征。同时，戒毒民警结合青少年涉毒、药物滥用真实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毒品危害，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认清涉毒风险，提升识毒辨毒能力。
1: 今年以来，海东市化隆县立足川水地区光热资源优势，以粮油单产提升油菜示范项目为抓手，推广高效负重模式，优化种植结构，推广现代化农业技术。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索南东之马勇发来的报道。
2: 初夏时节，化隆县群科、甘都、雅石嘎等川水乡镇的3000亩示范油菜迎来盛花期。在甘都镇东三村油菜种植示范基地，记者看到种植户抢抓时节，有序开展油菜叶面喷肥等田间管护作业。化隆县云雀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成林：
13: 那种了325亩油菜，现在肥料也追上了，油也打了，花全部开起了，6月19日以后那种玉米。
2: 盛花期是决定油菜产量品质的关键时期，化隆县农科局组织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巡查油菜植株长势、花穗生长情况，细致监测土壤湿度与作物种植密度，同时为农户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将农技服务送达田间一线。化隆县农科局农技推广中心工作人员也有中：
14: 持续加强标准化田间管理，充分发挥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推动全县粮油产业提质增效。
2: 今年化隆县粮油单产提升油菜示范项目推广面积达3000亩，当地打破传统种植模式，推行春油菜加早熟玉米一年2熟高效负重模式，坚持2种粮法配套，实现一田双收良好效益。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报道。近日，果洛州斑马县举办三色斑马第8届藏雪茶采摘节，以茶为媒，以节聚地，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 本届采摘节精心组织了文艺演出、采摘与炒制技能比赛等活动内容，展示斑马藏雪茶的优良品质，进一步擦亮三色斑马生态文旅与特色农业名片。斑马县灯塔乡药石道村党支部书记格拉：
15: 在斑马当地，藏雪茶种植广泛，每年五六月份便是采摘时节，不少当地百姓也靠着种植、售卖藏雪茶增收致富。
2: 近年来，在国家林草局、上海市青浦区等对口支援单位及原青干部倾力帮扶下，斑马县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群众参与的发展模式，为乡村产业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斑马县林业和草原站站长德华：
16: 通过持续规范藏雪茶种植培育管理，逐步提升茶叶加工水平，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稳步推进品牌建设，藏雪茶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品品质稳步提升。
2: 目前斑马县藏雪茶种植面积达1.7万亩，建成标准化厂房与全自动生产线，开发红茶、绿茶、茶饼等18种系列产品，搭建起基地加实体店加电商的销售网络，累计收益达660多万元。德华：
16: 我们将不断深耕藏雪茶特色产业，持续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让藏雪茶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惠及群众的稳定产业。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全国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将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大会6月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该决议具有一项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
1: 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巴西贸易顺差达105.37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创同期最高纪录。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孟卓，主播雍培、金良，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见。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24节气中的芒种。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通江达海，西部陆海新通道跑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速度；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黄沙褪去满目绿，三代接力护家园。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发布2026年第1号总河湖长令，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6年驼行，祁连大山里的马背图书馆。
0: 国际方面，日本标榜和平国家，却行扩军备战之势，言行不一。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北、果洛南部以及杂多、囊谦、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雷阵雨，8到26度。
0: 乐都多云转雷阵雨，10到29度。
1: 德令哈晴转多云，8到24度。
0: 共和晴转多云，6到25度。
1: 海燕多云转雷阵雨，1到21度。
0: 玉树多云，2到20度。
1: 马庆晴转多云，0到18度。
0: 铜仁晴，9到28度。
1: 格尔木晴转多云，9到28度。
0: 大通晴转雷阵雨，5到24度。
1: 黄原多云转雷阵雨，4到24度。
0: 黄中多云转雷阵雨，6到24度。
1: 平安多云转雷阵雨，8到27度。
0: 互助多云转雷阵雨，5到25度。
1: 民和晴转雷阵雨，13到20度。
0: 化龙晴转雷阵雨，5到22度。
1: 循化晴转多云，13到29度。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放开发，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6月3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

0: 和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
1: 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柏铁路徐家堡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都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在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的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了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
1: 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到现在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紧扣“15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了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在全面建成。
1: 听众朋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指导实践发展的需要。就经济学领域而言，世界范围内经济史

0: 变革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工业革命催生，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发展呈现出了一定规律。
1: 重大经济学突破产生于重大经济实践，但影响深远的经济思想的产生还需要具备其他条件。英国工业革命彻底重塑了人类的经济形态，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几乎都是围绕工业社会建构的。没有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大变局，就不会有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和演进。但反过来看，尽管日本由一个落后农业国迅速实现现代化，但其经济思想领域的成果却缺乏世界影响力。
0: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对照上述的历史经验和规律，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伟大实践，可以发现这一伟大的实践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着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中国具备产生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条件。
1: 从经济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持续提升，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 68.2 岁提高到2025年的 79.2 岁，人类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 0.499 上升到2023年的 0.797。 与西方搞对外扩张、资源掠夺的发展方式不同，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
0: 从政治来看，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的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既没有依赖外部力量，也没有照搬外国模式，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发展道路。当前，面对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沉渣泛起，中国有理有据进行斗争，着力推动全球经济平稳运行，这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从历史看，我国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世界，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独特的，与英国以及欧洲大陆思想传统相比，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在长期的文明演进过程中，中国人形成了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累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国长期的历史积淀为新时代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厚滋养。
0: 中国经济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既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厚植了实践根基，提供了现实条件，也提出了紧迫的要求。我们必须增强理论创新的行动自觉，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立足新时代中国经济实践，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当前，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能够凝练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可与国际对话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范畴的重要切入点。
1: 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这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

0: 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这次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
1: 各省级广电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地履行属地管理的责任，建立巡查与抽查的机制，对辖区内平台和制作机构实行全周期动态化监管。相关平台和制作机构要认真地落实主体责任，积极主动开展全面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内容即查即改，处置到位。在扎实开展专项治理的同时，要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五个一批工程，着力提升微短剧创作质量。专项治理结束后，广电总局将会及时的总结经验，开展常态化的监测监管，制定完善的法规制度，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网络视听环境。
0: 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6月4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是1美元对人民币 6.8203 元，下调19个基点。
1: 听众朋友，国内的成品油新一轮的调价窗口于6月4号的24点开启，综合机构的观点，本轮或迎来年内的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的成品油分析师表示，本计价周期以来，国际的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

0: 间尽量在家或者是学校食堂就餐，如果需要在外面吃饭，应该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就餐。
1: 其次，要保持充足的营养。考生的体力和脑力消耗都非常大，每天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来供应给大脑能量。吃主食要避免全部都是精致的米面，搭配着粗粮可以减少着血糖的波动，保证考生的状态。
0: 不要相信所谓的开挂饮食。在社交媒体的平台上，不少博主为家长支招，说吃某些补剂或者食物可以快速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让大脑像开挂了一样，帮助孩子快速提高成绩。营养科的专家介绍，寄希望于通过某些补剂或食物让孩子超水平发挥是不现实的，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可能引发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1: 在考前的这一个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中，安全稳定永远是最优选。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要有效得多。建议考生和家长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要突然大幅度地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如果确需要调整，要在考生的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地逐渐优化，避免引起肠胃的不适。
0: 另外一个重点啊，就是考前要规律睡眠，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最好小睡20到30分钟，保证精力充沛。晚上入睡前要保持房间安静、避光、温度适中，促进尽快入睡。
1: 随着高考的临近，押题卷的市场也是被借机的炒作。不法分子呢，大肆地宣传着能够提供绝密的真题、精准押题卷和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

0: 把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1: 没错，那么早安青海也是提醒广大的考生，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也是体力和心态的持久战。愿每位考生都能以健康的体魄和饱满的精神面对高考这一个重要的人生挑战。
0: 另外，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1: 教育部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和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了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和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营造积极的、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防范打击高技术舞弊和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的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的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的防护网。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英勇三号在广西南宁出席第27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会暨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年会时强调，检察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检察制度的重要特色，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检察实践和检察理论深度融合，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推进更高水平法治中国建设。
1: 应勇指出，要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坚持以实践为导向，围绕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深入研究阐释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实践路径，促进依法全面履职，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安全知识需牢记。
9: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 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